0: 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
0: 哦！现场有原有着汉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哦，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隆重来甲恁欢迎，隆重来甲恁邀请。啊嘛，感谢这些长辈师大，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这些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姆啊、阿姨，上来设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哦。啊，互阮会当为零开始啊，甲将士的成长进步的速度啊，会当讲是全国上紧啦吼。啊，我讲这人天时地利人和啊，拢爱占会着。啊，天时就是我家己本身一个使命，想要来做电台吼。啊，因为我认为伫做电台会当啊，伫空中熟悉足侪时代长辈啊，尤其家宏对生物科技佫真有兴趣，真有研究啊。咱的产品会当来照顾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袂佫再互因烦恼讲啊，西药啦，一寡文明病。唔知道要安怎来治疗，西药无爱食，啊，无法度治疗，啊，然后则吼，啊，任何就是讲啊，家宏甲小安受到即个爸爸妈妈啊，拢无甲咱小气啊，当作家己后生、家己的查某囝，安尼来甲咱疼惜，啊，总是一百分的感谢啦，吼，吼，阮会当做到今日，啊，无真啊，啊，讲事实的，一台电台要做到八九十台全国。咱讲事实啊，唔是家宏咧操蛋啊，咱是经过丁丁的累积啊，受到这爸爸妈妈啊丁丁的考验，才有法度做到今日的这个成绩啦吼。啊，当然这个成绩也阁唔是咱上满意的啊，阮也阁继续咧拍拼，嘛欢迎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这姐啊姐嘛欢迎来甲阮批评指教啦吼。啊，有个人讲伊是教授。啊，我是受教啦，吼！啊，受教比教授啊，恁甲听，听恁甲听啊。虽然两字同款，颠倒旁、颠倒病念都无同啊，吼！啊，我是受恁的教训，受恁的教育啊，
1: 受时代人的，
0: 受时代人的教示啊，受恁的教育啊，欢迎恁批评指教，吼！啊，咱用谦虚做节目。但是对产品啊，家宏是真骄傲，因为我的物件吼，大家吃了太有信心了啦吼。啊，咱现场有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纳钱的电话，啊，这0800-0800-0801。
1: 啊，不会，错一条。
0: 我昨天你挂断的，我怎赶紧甲你接起来？小安电话还未报。
1: 还未报完，伊就甲你接嘛啦。
2: 哎呀，快叫妹妹好啦。
0: 阿母啊，好。
2: 江边好，大家好。
0: 阿母啊，你好。
2: 啊，你三周年如何如何？
0: 好。啊，干哪呢俩？
2: 听上班干啥？
0: 哦，好啦，嘿，这句爱讲啦。
1: 这上重要爱讲啦。
0: 哎呀，听上半天啦，啊，产品有需要才买。哎呀，无需要，袂使浪费钱，袂使买买就无食。哎呀，安尼家宏的唔甘，因为恁拢用辛苦拍拼赚来的钱，知无？
2: 那
0: 啊，要听什么歌？
1: 啊，母啊，你阿无认真听咧。
2: 啊，我不听呀、啊，讲较细声。
1: 讲较细声哦，安尼有够大声无？
0: 啊，我讲这人就是安尼啦，吼阿母啊。我讲大声，等下你讲我口气歹，啊，讲细声，你讲你无听到，这人作歹做。
2: 啊，上尾人耳孔较重啊，
0: 是吼、哦。较重哦，安尼我即马拢要发作大声的哦。嗯。阿母啊，安尼够大声。
2: 有啦。
0: 有啦，啊，你别讲我口气歹啦吼。
1: 呵呵呵，没啦。
0: 哦，好，阿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2: 听陈
1: 云
2: 姐唱的。
1: 陈云姐啦，哈，安排啦哈，
2: 接错卡，
0: 好，没问题。啊，感谢这长辈时代，这有个人新闻正大那有空，啊，有个人新闻正咧讲话那像咧猫仔声咧。
1: 你讲话就对啦，我那有空的呀。
0: 好，刚才你家就是。
1: 哎呀，我讲话足大声呀。
0: 啊，小安咧讲话其实心真好。
1: 哎呀。
0: 啊，但是。
1: 无啦，啊，就是讲咱。 想讲咱这爸母听听无爱较大声。
0: 讲话真大声，啊，小安佫急性，你知无？
1: 工作紧
0: 啊！啊，有当时啊，哎呦，听有误会，讲伊口气歹。
1: 无啊，我讲大声佫讲紧啊。
0: 啊，其实小安是袂安尼啦，吼，咱讲事实的啊，这嘛唔是我咧甲小安批评，啊是咧甲指责，吼，这是要互爸爸妈妈知影，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个性。啊，小安那是本来就大脑腔，佮个性急，你知无？尤其有当时啊，阮呐产品卖落满线有无？
1: 哎
0: 呀，伊根本无时间啊，通含你讲讨论吧。
1: 袂当讲伤久啦，讲伤久爱十二点以后慢慢甲恁讲啊咧。
0: 即个爸爸妈妈吼，啊，恁呐有当时啊有问题，啊，恁当阮录节目，
1: 是啊，
0: 吼啊，
1: 节目刷的时阵较难问，会当慢慢甲恁
0: 讲。啊，恁啊，我咧卖产品的时间，互我拜托。啊！你著针对我东港咧卖产品，食好诶，甲我娱乐；食歹诶，甲我批评。
1: 是啊。
0: 嘿啊，像咱即样物件啊，讲实在伫德国吼，啊，一年拢销售1000万罐以上。
1: 是啊。
0: 啊，伫德国诶上大诶药厂做诶。啊。
1: 欠亏欠几年诶啦。
0: 嘿啊，因当初派一个医生来讲，啊，讲咧卖咧，啊，著一直套。
1: 啊！就疫情啊，啊！就拢产品就欠嘛。
0: 啊，基本上因就无啥咧出口
1: 啦，
0: 吼。
1: 啊，家己都食无够，够还去出口。
0: 啊，即个我都有甲因讲，啊，即个原本因公司总代理的吼，德国啊，那代理商品啊，来为了。
1: 来，刘大哥你好。
3: 我借问你吼，我
0: 个
3: 贵贵
0: 的
1: 在哪家？
0: 来，你
1: 电话。你稍
0: 等哈。啊，我啊，中北时代报告的吼，啊。因除了德国啦吼，啊，食品类的，因差不多全拢因公司代理的，
1: 是啊，
0: 啊，这是正货。
1: 我话你讲吼，德国的做产品啦，拢感觉讲吼，咱感觉拢较先进，比较先进啦。
0: 因拄啊，敢若德国变路的吼，
1: 哦，
0: 德国的 BMW 代理呢，剩的差不多
1: 闻名全世界，
0: 差不多拢因公司代理的。你看伊一支南瓜子，啊，自我做节目一开始。啊，就一直卖到降息。啊，本来还有透过人去甲因讲，啊，即卖拢一条龙的吼。啊，咱拢对关头。
1: 你看德国的武器嘛，数一数二，即卖拢第一名的啦。
0: 啊，咱即卖拢唔免阁透过中盘商。
1: 是啊。
0: 啊，咱所有咱的物件拢直接对关头，加红卖物件啊，番禺伫台湾。
1: 算出名啦，
0: 算有名啦，我敢安尼肯定。
1: 啊，为什么也个较俗？就是拢去找源头。
0: 咱直接拢一条龙吼，拢找源头买，啊，唔免阁经过别人探过卡，啊，所以讲我拢自备红探过卡的利润，直接来回馈哦爸爸妈妈。啊，加红每一支产品，啊，我嘛拢哦，啊，来为你个阔成大哥。
2: 哎，我要现价。
1: 好，没问题。
0: 啊，所以讲。今日特别甲邀请我讲，无论如何吼，啊，你所有物件爱轮一轮，你看咱德国的南瓜子嘛也袂轮到啦吼，啊，咱讲实在，啊，这就是讲物件好，啊，南瓜子几落个国家拢有，是安那德国的特别好，
1: 嗯，
0: 因为偏偏一种品种，啊，像南瓜子啦吼，嘛有实用的，
1: 嘛药用的，无
0: 共
1: 啦。
0: 有食用都有药用的啦
1: 吼，
0: 就亲像我常常咧讲，鱼啊有肉鱼有药鱼，啊肉肉有药肉有肉肉，
1: 是，
0: 哦，啊这种种的因素，啊人拢会当找到上好的物件，啊伫台湾总是一年干啦，伊有甲我讲吼，像这种物件，人因伫德国一年就销售1000万罐以上啊，德国8000几万人。啊，拢销售1000万罐以上哦。
1: 你看哦，德国的人吼、哦，你世界足球赛是第一名。
0: 哎、
1: 为什么你啊运动量这大？
0: 德国人吼、
1: 哦，啊，
0: 当前的体格骨骼拢特别用，啊，因拢自差不多国小的就开始咧食这项产品。
1: 是啊，是啊。
0: 啊，讲实在，尤其那筋络酸痛、神经啦吼、哦，啊，我讲尤其咱真济人吼、哦。啊，你骨头咧酸痛，其实你唔是，你是神经咧痛。啊，我新得一个人客吼，啊，叫秀珠啊妈妈，啊，秀珠啊妈妈因后生家己咧开骨科，啊，长期骨头酸痛症，啊，一直食西药，啊，食袂断筋， 啊，逐工当然家己后生咧开病院，逐工去咧复健啊咧。一届听到咱的节目了后，伊甲我买一支德国的产品，买转去吃，吃无三工，然后就对啊啦吼。伊就足欢喜的敲电话我，伊讲伊原本吼，这两骨拢若像去缀着神经，连肉都会疼，你知无？迄肉拢爱甲定定咧，暗时甲定定咧，然后才会好。这就是神经疼。我讲咱人吼，筋骨路有分五路，神经路、骨路、气路、血路、脉路、脉路啦吼，总共有五路。我讲这五路你都哪个顾会调？你骨头酸痛症绝对无你的份。当然真侪人食咱的所有的产品啦吼，骨头酸痛药啊，包括土龙王，包括咱的关节液。包括咱的古板六角加，咱的龟鹿启动，这是全台湾拢第一名的。你看我一支龟鹿启动，一直排到今嘛排袂着，因为要搁共卖，人无啥爱，你听好无？因为电视台一直销售做无啥爱付。今日这个物件来自德国，我讲德国恁呐听到面露的。恁就知影德国来的啦吼，听到 BMW， 恁嘛知影，迄就是美国来的，人因的科技啦吼，
1: 进步
0: 真正有够赞的。若听到德国的蓝桂枝，无买更加袂使。
1: 对，
0: 伊互你一暝起来放个七八遍，会当剩放一遍至两遍。这就是咱用咱的好产品去累积咱的名声。我上安慰的，就是讲老母甲我教的每一句话。谆谆教诲，谆谆教诲啦，吼，我拢甲记伫心内。秀才爱惜名声，咱要做物件，咱要卖人物件，咱爱卖咱的道德，甲卖咱的良心。当然我唔敢讲家宏是圣人，但是我上至少我是一个有良心、有良知的生理人，吼。来位你个富美妈妈。
2: 喂。
0: 喂。
2: 我咧讲。
0: 嘿。
2: 请中门者，遐做，一拆开内底遐规包的，遐是用泡的，是用遐的？
0: 无啦，遐拢唔免泡嘛，免遐。我嘛唔知你买啥，我叫老爸甲你吃嘛。
2: 你先装备啦，装备啦。
0: 哦，装备啊。
1: 来，我来讲吼。
0: 防疫一号用遐啦。
1: 防疫一号，迄就是咧
0: 讲咱的。有一包像青草啊，遐用遐的。来，你等下叫咧。咱互小安来唱一首歌，因为咱时间真迫切吼。这位来宾，我有甲讲，伊欠我的产品，即几工爱赶紧还我完。我上年庆你甲看吼，已经过半月啊，将近两个月，我的产品轮一轮，还阁轮未完啦吼。逐期产品拢总做甲食甲有够赞。像咱洪文才大哥我甲恁讲，伊昨暝含我通电话啦，
1: 是啊，
0: 伊讲伊甲我听十一工的电台，
1: 是啊，
0: 拄啊甲我买十一支产品。是安怎？伊十一天会甲我买十一支产品。因太太，我讲这个男性真伟大吼。洪文才大哥，我无经过你的同意，甲你的名讲出来真歹势吼。我讲伊十一天买十一支产品啦吼。然后伊就是因某插这个鼻胃管，
1: 是
0: 然后倒呛，你知无？去呛一个细胞。
1: 发炎，
0: 伊连续甲灌咱的三黄灌细胞，隔顿讲医生讲发炎那好去，所以讲伊对咱的产品真有信心。
1: 你买，
0: 你看
1: 高药剂、好香药，买大组的，买6-10组，
0: 一届买十组。
1: 系啊，
0: 我头拄我讲我新得一个秀珠啊妈妈，因囝家己咧开骨科，然后因囝伊在哪有咧骨头酸，了就开西药好食，其实你做白天食西药的。家己的后生咧做诶生理，伊阁未使讲我无爱食西药，结果开咧，等于拢藏咧，拢无食，你知无？拢听我诶电台，一工咧听我卖即个筋骨用啦吼，伊怎家己甲我买等于食，买咧，食咧了后，伊阁互因囝检查，因囝想讲奇怪，阮老母那遐久，毋捌互伊问诊安尼啦吼，然后伊则甲因囝讲，伊嘛惊因囝骂，你听无？因为有一挂少年人犹原唔相信讲即卖电台嘅物件，电台即种合法嘅电台，阮拢经过 NCC 经过卫生局的管、食药署的管，我的物件才会当就节目来卖。
1: 嗯，
0: 啊，然后伊才摕去给因囝看，偷偷啊摕去给因囝看。啊，然后因囝讲啊，靠了，伊讲母啊，这咱有咧卖呢。哎呀，啊伊讲啊，你也无讲，你也毋爱讲要摕这个我食。啊，伊想讲，伊甲因老母讲啊，我都开西药，你食较紧。但是咱爱食长筋的啦，吼、哦，你食西药永远你都袂长筋。啊，然后伊讲啊，这一罐贵三三，你若买落，伊讲啊，我都无啊多，我都无想要逐工来复健。啊，你家己做医生啊，才无用。伫咱新竹市上有名的骨科，我卖甲讲啥物人啦吼。伊讲因咧卖一罐拢卖3000多块，啊，伊甲问看伊买偌济。伊讲啊，一寡较甲买因咧讨价的时阵甲买一罐较偌济尔。伊讲啊，你迄阵啊，你也无甲我讲，无我就叫你直接甲买来。啊，互我伫因诊所买，伊都也过会好啦。啊，尾啊，即个医生家己捌找我，啊，我嘛真歹势。啊，我甲讲吼，我无法度，因为我这是甲代理商啊直接客，啊，因一年的数量敢若有限，吼、哦，卖偌济就卖偌济。伊讲伊所有伊的产品，伊就是我那欠费。啊，伫伊的骨科就对啊。恁若去病院吼，啊，骨科也好啦，吼，啊，内科也好。啊，耳鼻喉科啊，好，因拢会卖一寡保健食品。啊，即个保健食品来自啥物？就是来自像咱今日即来宾啊，因拢会甲客登去卖，你知无？啊，因会介绍因食保健的啊，即就是拢为咱即间生物科技厂来的。啊，即恁真熟悉，伊的物件，互恁食了，大家拢做有效的，吼、
1: 啊
0: 哦，大家拢。是啊，你又搁无开麦克风，没有啦，是，哎呀，你真正读个歹歹，
1: 好啦，知啦，
0: 你等下先说个，
1: 咱老人嘞，你直接要念念念，
0: 你等下先说个执行长问看，你食啥物读个会较好诶，啊无就去中天换一个读个换白体啊，哎呀，中天一定我
1: 白体啊较贵呢，
0: 哇，是电类似较袂歹去
1: 啦，哎呀，
0: 来，好，小爱听一首歌，
1: 咱再来念念个贵宾啦，吼。国语的呢，哇、哦，人踮国语的来，一把琴奏，咱共同来欣赏。

0: 首国语老歌《一把情种》了哈。
1: 一把情种哈，讲到这就想到过去的谈恋爱，加上恋爱谈足少的哈。
0: 来这趟，哎，高雄市的高雄火车站排甲一行路，你看偌远了？
1: 那是咧转的啦，咧转的吗？
0: 啊，无你拢阿公，你的女朋友甲我坐着，伫高雄车站。败家一行路安尼啦，
1: 你嘛知影查甫人，你若知影查甫人讲到高七啊，大家都出你去吹。
0: 哦，安尼啦，
1: 啥物咧？你少年咧，当迄落就挂谈来回两边无问题。
0: 真的吗？我骗笑。
1: 结果因阿因某要嫁，灌一桶水灌袂起来。哎呀，都干那出你去吹。
0: 出你去吹尔，对啦对啦。
1: 啊，咱今日真英雄嘛，真欢喜啦吼。嗯。这个产品互恁等半年。
0: 是啊。
1: 啊，这所有。我讲这个物件啊，真难能可贵。
0: 嗯，
1: 啊，又分过来的品种啊，进前真侪爸爸妈妈，恁咧食骨头酸痛药啊，啊，有真侪人伫别个平台也好啦，吼，伫阮的平台也好，啊，伫电视台也好，啊，大家拢会认为有添加一项物件，啊，伊会当固你的软骨，啊，滋生你的软骨，啊，这是绝对。讲了是绝对对的，因啊添加剂量有够啦吼，
0: 嗯、
1: 啊，就是鲨鱼软骨素，
0: 鲨鱼软骨素
1: 啊，鲨鱼软骨素会固咱软骨生骨长透骨长，但是你爱食到真正正纯正会晓萃取的啊，今日这个物件吼啊，分两个阶段，我搁学到一样物件吼，萃取物甲提取物
0: 哦，吼、
1: 啊，有诶讲伊是高浓缩提萃取的。啊，咱这是啊，做提取的，提取的，就是所有啊，一规日的物件，拢会当甲提出来用，伊会卡甲肉，
0: 拢总有效，
1: 拢做，拢总有效。
0: 是
1: 啊，有的是干那用肉来萃取伊内底部分的精华。
0: 是
1: 啊，伊这是用提取的，因为伊规日拢是宝啊，所以讲鲨鱼就是靠这样物件咧食啊，伊的软骨才会当冻遮久。吼、哦，你看伊的软骨咧跳啦，咧创啥？啊，跳起来，有诶像迄鲸鱼有哦，咧表演啊。
0: 哦，你看伊当对海底较大只呢，啊，对顶头飞起来呢。
1: 啊，食这不但啊，会当顾咱诶神经、骨络、筋络，拢总顾伊自我啦吼。所有骨头酸痛，你咧食啊，有诶食了都拢有效，但是有一项物件，就是你永远你无法度改善诶。啊，咱今日要来请教咱的执行长，啊，咱先来个邀请啦吼，啊，咱东方的执行长，咱的洪执行长来个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啊大哥大姐、小安姐、嘉文哥，大家健康，大家好哦。
1: 啊，这两三天连续拢甲你邀请，真感谢你拨时间哦，原来吼，
2: 因为
1: 你讲这礼拜若无拨，哎，啊，过来后礼拜你时间就较迫切啊啦，吼。
2: 哎，有影。
1: 啊，我阿妈，互你真辛苦，拢一路远为北部过来甲食吼。
2: 没啦，啊好的物件，大家会当救大家吼，我感觉吼为台湾尽一份力量啦。
1: 啊，我要甲执行长请教的，就是讲，
2: 嗯，
1: 啊，伫这个气候咧变迁上。最近早暗就小块会凉凉啊，吼、哦，爸爸妈妈咧运动就拢有感觉嘛，吼。虽然今抑个气候只是抑个真热，啊，但是
2: 暗时就较凉凉，
1: 早暗会凉凉。啊，伫这个季节那变啊咧变化，啊，你就会气象台，你就会，我讲未变天啦，吼。啊，你的身躯先知影，
2: 先听咧等。
1: 啊，啥乱安尼哈？
2: 啊，而且嘛。因为吼，咱的天气咧变化，你会感觉咱人会较热有无？会较到感冒
1: 哦，
2: 过敏哦。啊，你感冒过敏内底迄个免疫力内底都会产生啥物？一种的发炎的物质。啊，发炎物质无都一直拍卡球，无都一直砍卡扫。
1: 是。
2: 啊，对咱身躯来讲，上做的都是啥物？筋络嘛。
1: 是。
2: 咱筋络就开始啊，冷就开始慢掉的。
1: 是。
2: 慢掉就脱掉的嘛。
1: 是。
2: 啊，你内底发炎的，你就开始咧卡在内底啊。
1: 气络就袂通。
2: 气络、筋络啦，神经络啊。
1: 是。
2: 尤其是你本就是神经络，啊，你结果去补啊开刀，
1: 哎，
2: 弯弄的做做的。
1: 对。
2: 哦，哎，补啊开刀的啥，半身不遂的做做的。
1: 是是是
2: 哦，所以今日我讲，这吼物件少是少，咱对德国安尼当讨来，去当拜托来，
1: 是
2: 一寡量嘛是会当救人。
1: 啊，恁好个在运气也好，伊也是来放过恁的厂啦，才好恁做台湾的总代理。
2: 哦，这。 哦，这不简单。
1: 哎，恁要甲客总代理来封厂封几落间啊？吼，
2: 这唔知。
1: 就像德国的南瓜子，台湾敢那正港的。
2: 哎，加班呢？
1: 德国的总代理就是伫恁家，
2: 对，会当销售诶。
1: 别人有咧卖德国的南瓜子，安怎来？我唔知影啦。嘿嘿。但是呐，东方咧卖德国的南瓜子，啊，是德国的大药厂正式甲因签代理授权书，这我拢有。
2: 对，啊，这间更加严重，这间百年的药厂，一百年一进前，咱以前百年前啊无药厂的时阵啊，这间是药店。哦。嘿，伊药店的药草的迄落著名的一张药。有点工有应该是有厂啦，他一种是草药啊啦，
1: 哦，
2: 咱咱咧清朝的时阵无有药啊这些物件嘛，
1: 是是，
2: 嘿是草药啊嘛，
1: 汉
2: 嘿汉方嘛，嘿中药方迄种
1: 的，嘿
2: 汉方的，啊因是草迄落草本的，你知影伊家今嘛咧累计超800张专利，包含伊的有机的成分，
1: 是，
2: 所以你讲吼，今日这个商品吼，要互因因为伊观察的。会当补筋络的、神经络的、骨络的，吼，伊咧补这哦，干那一支尔，啊，你看这支这一百年来，因下偌济功夫伫内底，伊内底所有的骨科啦、复健科啦、物理治疗师啊、营养师啦、医生啦，啊，无得开刀医生群啦，做做诶，啊，其中有一个破处吼，有够厉害，因为咱即马人，咱啊皮肤啊，行路啊碰趴。就开始有积水啊，有无？皮肤啊开始上啊，到尾啊会安怎生人不疼嘛？
1: 是。
2: 咱同款，咱的迄个关节啦受伤，你久来就生水。
1: 对。
2: 哎，生水拢垃圾水呢？
1: 对，迄种是流水啊。
2: 嘿，唔是讲你水多呢？
1: 做些人脚头有脚盘，放水去
2: 脚底啊，嘿。
1: 对啊，检查腰子，检查心脏都无问题。
2: 嘿，叫是挂水哦，唔是哦。
1: 那就是长期你的神经络咧发炎
2: 嘛。嘿，筋络一定慢掉的啊，啊，所以神经络都跌咧跌掉。
1: 对。
2: 啊！你筋络慢掉啊！你迄个骨络，你就开始败啊，开始败害啊，对不？啊！你即马就是这个博士叫做威廉博士，伫德国，伊出册呢，伊是内底骨科册有伊个名呢，所以那个咱国父啊，国父啊，有伫咱个历史书、历史课本上看到伊安怎都安怎，
1: 对
2: 不？啊！伊这是医生读个册，伫德国遐，伊个内底威廉博士内底，伊本身伊即马已经无伫个啊，但是伊对咱。骨科的贡献应该是为未来啦，30年无人会当破这个迄落记录。
1: 是是是，
2: 因为伊本身有骨刺。
1: 是。
2: 啊，伊本身吼，伊拢住诶德国嘛，定咯吼。
1: 对。
2: 吼，伊啊，方式真乖，像伊少年有骨伤嘛。
1: 是。
2: 伊啊，骨伤压起来吼，少年哦，30、40岁，脚都袂行。
1: 是是。
2: 脚都开始咧积水啊。
1: 对。
2: 啊，伊个老来脚退化，大轮骨嘛退化。
1: 对。
2: 佮兼迄落两骨遐有生骨刺。
1: 是。
2: 因为你。长期以来，你的迄个骨啦，就是有湿疸嘛，风湿疸啊，有也寒风刺骨，你会听个兼会刺疼，寒风刺骨啊，佮有啥风湿吧，有风佮有湿嘛。
1: 人讲风来抽疼，雨来湿疼。
2: 你去德国，你看麦啊，伊个天空拢灰色的，伊个吼落雨不比咱台湾的，伊个湿疸的迄个最严重的啦，吼，啊伊就是因为。

0: 实际呀、啊，
1: 是是是，
0: 迄嘛是对肉，迄落咱咧肉迄落较袂较甜。
1: 但是食鸡肉松弛剂，食食你连膀胱都歹去。
0: 哎、啊，拢
1: 因为膀胱尾啊变冷，你知无？
0: 鸡
1: 肉松弛，
0: 嘿，拢食歹。
1: 以后你怎变会老就会垮掉。
0: 咱台湾都是安尼、哎，咱台湾第一个四五十年进前啊，后下公阿妈拢足可怜的，伊唔知讲有遮尼啊先进的迄落科技的当对天的物件来催促，所以一直食这药啊，食到咱台湾即马变啥物？西游记狗，
1: 西游记有王国啦，
0: 王国啊，个糖尿病的人嘛，做搞西游记安怎讲？糖尿病的人，你带伊都神经麻痹的，吼，迄脚背、手背拢麻痹，阿妈拢无感觉迄种的话，无都行路灌水的，迄退化嘛足紧的。
1: 是是
0: 啊，伊啊食消炎药啊，佮食啥物药啊有无？西游记拢你拢第一名，拢是迄个候选人。
1: 咱台湾所有吼、
0: 哦，可能
1: 啦、啊，骨头的对啊，骨质密度疏松上严重的全世界，佮统计
0: 第一名，
1: 上这第一名，
0: 全亚洲
1: 的台湾人啦、
0: 啊，第一名。
1: 啊，我讲台湾人就是安尼吼，不见棺材不掉泪啦。
0: 阿舅妈，
1: 咱讲真正无拄着，你讲要叫你食保健品，有诶死都唔食。
0: 啊，你少年做听。
1: 啊，拢等到。够酸痛啦，够严重啊！才要来开刀。
0: 咱台湾人够吞论
1: 啦，
0: 那我最爱趁钱的，最够吞论的。
1: 欠啦！
0: 啊，少年提伊都性命在拼钱，對
1: 對對
0: 啊，老来身体在糟蹋身体在糟蹋你。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咱爱欠什么？咱爱欠债本，
1: 是。
0: 咱嘛爱欠老本，
1: 是是
0: 啊，老本都爱欠什么？骨本。因为行动自由比财富自由更加重要。
1: 我家己一个阿芳阿妈妈吼，
0: 嘿，
1: 啊，捌卡电话互我。伊讲家宏啊，我足想要吼，我若无听你的节目进程，
0: 是啊，
1: 足想要家己骑脚踏车，来买两罐农药，倒来啉啉咧，自杀死死的。
0: 安怎讲？
1: 啊，伊讲伊骨头酸痛，然后囡仔也唔插伊，
0: 这里啊四点钟，
1: 连卡一通电话都无啦。啊，过来亲像我即我嘛拢较歹势，我拢直接甲名讲出来。我台南一个牡丹啊妈妈，
0: 啊
1: 嘛足疼我的，
0: 是啊，
1: 一工半暝。然后尿咧急，爬起来要放尿，赶紧去弄。我嘛讲，你唔着起来较细意咧。伊讲啊，着较细意咧，咁要拖住啊，去弄着头佮肩跋倒，啊靠，囝佮肩拢不稳不稳啦，吼、
0: 哎
1: 哦、不稳。
0: 嘿嘿。
1: 然后咱持续有甲关心，伊食咱的产品，食甲筋络拢恢复。
0: 对啦。
1: 啊，这就是安尼吼，人讲饲囝。细汉是咱的囝，大汉的某的囝啊。尤其我讲即马是大人甲囡仔，
0: 拢无带做伙啦。
1: 带做伙，啊，阮是好要带做伙，无都带做伙。
0: 啊，拢有家己的困扰啦。
1: 像咱这，咱是想要搬倒来含老母住，一直无在调，都爱伫他乡外里探家。好个在阮老母吼，
0: 你算友好，
1: 年纪友好，我不敢
0: 讲啦。你算友好的呢。
1: 好个在阮老母，食到这个年纪，一路来路开
0: 花。哇，各位当桥都拜，
1: 桥都拜，
0: 会当的呢。
1: 今麦那个请来台中，
0: 好，这个见啊。
1: 啊，叫过一下嘛，伊也搁卖。你像我这个有电梯的，一来伊不爱坐电梯呢，
0: 伊
1: 拢爬楼梯。
0: 我都爱坐电梯啊！
1: 我的办公室伫三楼，伊坚持伊不爱坐电梯，讲伊脚头也真赞嘞。
0: 真正有够厉害！
1: 啊，这就是家宏家己有做有够的所在。
0: 食着物件，哎
1: 呀，我只要好的我拢有食。
0: 哎，有补着物件。
1: 啊，今日咱德国，我讲这今日这个会当销售
0: 金
1: 骨用吼，
0: 会
1: 当一年销售1000万罐以上。
0: 是啦。
1: 啊，伫那边所有的骨科都拢食这，
0: 所
1: 以讲德国人吼。生骨刺就对啊，一百个内底无一个生骨刺，甚至一千个内底都无一个生骨刺。
0: 因遐80岁以上的，咱咧关节退化拢80%嘛。因遐80岁以上关节退化的无甲30%呢。因拢食这呢，有唱到的，这搭出来，大家拢拢唱的。
1: 我听讲因这组
0: 无甲30%退化的呢，无人坐轮椅呢。
1: 因这个物件组国小的吼，
0: 国小就开始在吃啊，
1: 开始人拢会有配给啦吼，配给咧互因食。
0: 就那个咱里头日本人爱食什么益生菌同款，
1: 对对。
0: 哦，啊因咧德国人拢食这，
1: 哦
0: 啊因咧食这就细汉哦，因是全欧洲啊。上乖的，
1: 是
0: 骨质疏松率上低，
1: 是
0: 不是咱台湾的，咱台湾亚洲第一名，骨质疏松，你啊骨质疏松去摔一届，
1: 等
0: 那个临床第四期，死亡率同款的，你看这多严重，
1: 好，
0: 所以咱爱行好，每一步行好，你都爱顾用。 爱保护着。
1: 对。
0: 嘿，阿姨这。

0: 老大人哦，因呢，你知影伫咧德国哦，
1: 是，
0: 因呢无咧开刀诶呢，
1: 是是是，
0: 因咧骨科医生有咩倒落啊呢？因咧骨科医生因为这支商品吼、哦，免开刀啦，吼、
1: 嗯
0: 哦、啊为诶讲迄咧食止疼消炎药啊啦，吼嘛唔免开啊啦，含咩药师嘛有咩无头路啊，搁兼咪都坐轮椅诶。
1: 因这是国家配给的，哪像健保诶指定用药。
0: 嘿，伊是国家配给的指定用药，伊伫药单内底伊是有诶，伊是有这粒诶。
1: 哎，
0: 这粒诶当安怎咧？15分钟消炎止疼，跟搁兼带你退你诶迄落水肿。
1: 嘿，
0: 你积水遐有无？会带你退？你干那食三粒？三粒解决，啊！你手、脚麻、手臂，吃三工，
1: 互
0: 你全部有感觉。你看这偌厉害！
1: 尤其我市面顶，互我看一挂因的医学文献
0: 吼，对对，
1: 一挂神经变化啦，
0: 我唔想知咯 ，X 光互你。
1: 像这，
0: 哦，这拢有照出来，迄拢迄个
1: M， 这就是规个拢因所有的医疗报告吼。
0: 核磁共振啦，
1: 吼，
0: 这断层扫描啦，吼。
1: 生两骨拢3个月以来。生甲焦焦，
0: 其实是一礼拜，
1: 伊
0: 一礼拜，你有迄落磨掉的，伊就开始咧生啊。
1: 一礼拜开始生，
0: 因为咱磨无一定磨甲焦匀呐，吼、有的有滴的，有的无滴的。
1: 伊
0: 一礼拜磨掉就开始有白白的生出来啊。
1: 对。
0: 啊，你讲吼，阮追踪的迄我内底足侪案例的几万年呢。
1: 对。
0: 迄追踪5年，伊一个台湾卖5年啊。
1: 是。
0: 5年，伊的软骨啦、甲骨髓、骨髓，啊，佮伊的骨质。无个怕怕，
1: 迄
0: 唔够厉害，迄种阿公80岁啊，阿妈生四个，我以前生5个嘛，你生有无？90岁啊，迄软骨啊比孙啊搁较高，你看这偌厉害，软骨啊哦，会偌高偌顶嘞，吼。
1: 啊，是啊，人讲台湾人诶酸痛症，尤其翘骨诶，你甲看
0: 吼。哦，迄老多机会啦。
1: 查某诶比查甫诶较侪。
0: 迄就是怕讲。
1: 人讲生一个囝。落高机会
0: 啊！哇，迄真正，迄辛苦啊！
1: 你看女性，我值得咱甲尊敬啊！
0: 像你这种巨婴，你看你，
1: 系啊，我无阶段啦。阮早间就巨婴，阮早间生出来4000几公克。
0: 哦，你看，
1: 啊，伊这个物件吼，不但食你的手变形啦，食你的脚骨啦，
0: 脚变形啦，啊，要开刀也免开刀啦，啊，
1: 胃
0: 的因遐咧做下来嘛拢食济啦，因为你做下来你骨本啦，
1: 尤其
0: 嘛老是做做诶，人家做起来拢食侪。
1: 不明的酸痛症啦，
0: 吼，迄筋络诶、筋络诶啦，
1: 啊，
0: 神经络诶啦，惊死人！啊，搁有诶，生骨刺诶啦，生骨刺诶，伊会豆豆带你扳开，你扳开了，骨刺诶，家己消掉，家己代谢掉，这毋造厉害，
1: 是是
0: 对无？你会讲，咱会当代消炎止疼，还是天然诶？我无掺药啊，无掺任何消炎药啊，麻醉剂拢无哦。迄消炎止疼是伊内底有一个脂肪酸，伊叫 F 脂肪酸，迄是伊特殊的，伊内底特殊的消炎止疼气红，啊个退症，迄是伊特殊的。但是伊会当补软骨啦、筋骨啦，个补筋络的，迄是伊内底有一个叫 GAG 即个内底主要成分全世界，你去找天顶播的下卡白白，
1: 涂卡白
0: 啦吼，啊海底油诶，绝对你找
1: 无。
0: GAG 干那几项有，伊叫做翡翠鱼，嘿，伊叫做一个迄个贝类，这个贝类伊也生20年。
1: 贝类啦，
0: 嘿，啊伊这个贝类人讲迄是迄个海灵王啊，伊诶迄个权杖，面顶有相砍一粒翡翠，伊就是相砍一粒。
1: 海灵王那个也去乖啊，
0: 嘿，迄个乖啊会当变化无端的迄个肌肉无，伊内底就是伊。伊面顶迄个迄个宝石啊，
1: 都
0: 是嘿，宝石都是镶这个玉啦，这个玉贝啦，能叫翡翠贝啦。
1: 啊，伊的顶
0: 多，这你买无的呢？
1: 伊的顶多比酸啊的顶多较悬。
0: 那对，
1: 咱酸啊的顶多10度，伊胜过酸啊的顶多。
0: 酸啊会当做刀呢？
1: 对啊。
0: 去切你都切啥？切人迄个病毒的车，迄个车帮呢？
1: 对。
0: 你看伊酸啊偌硬？
1: 啊，你看伊这个比酸啊较硬哦，伊卡啦吼。
0: 伊内底想啊。伊内底想叫迄个 GAG 啊，迄叫做啥物？多糖体的聚落迄落想啊，
1: 迄
0: 度那甲咱内底骨啦内底想啊，迄内底想一百年，迄想拢伫个，你看这偌高，
1: 一百年会当维持袂退化的对啊。
0: 所以伊在想是咱软骨来迄落食物，主要的牛排啦，
1: 所以讲这个物件，伊不但会当互你生骨长、透骨长。 第二，你食这个未生骨刺；
0: 第
1: 三，你敲骨变形的骨头，伊会当甲你恢复哦。
0: 去含烧去的，
1: 嘿，
0: 怕讲诶，嘿，伊带你恢复拢一礼拜的代志哦。
1: 啊，老人上惊跋倒，老人若跋倒的死亡率吼。
0: 哦，嘿，30%，
1: 30%，
0: 11%就好啊，有嘅写11%啦。
1: 削一届减，我听恁嘅报告是削一届减7年嘅寿命啦。
0: 你讲11%是100天减11天，你敢未？
1: 对啊。
0: 你会惊未？
1: 是。
0: 减1天2天，你都要惊死啊！
1: 所以讲老人惊，老人惊跋倒。
0: 咩？
1: 啊，就是这个原因。
0: 啊，疼是你咧疼，是安那讲恁惊啥？啊，伊唔是咧疼，伊唔知你24点钟每分每秒拢会丢丢疼，你
1: 唔
0: 知嘛？疼是你咧疼，辛苦是你的。
1: 是。
0: 咱有咱这个迄个责任，
1: 吼、哦。
0: 啊，依照咱即马迄个科技，咱带咧科技行，咱的健康都会进步。
1: 是。
0: 即马这唔是有这一千年来积累。这粒叫做翡翠贝，
1: 是，
0: 那是全世界人讲在地球中心呐、啊，
1: 人
0: 讲太平洋、大西洋，啊，个大南洋，
1: 是，
0: 嘿，拢洋流拢无同款嘛，对不？咱边啊是迄落台湾海峡嘛。
1: 啊，先经听会走啊，
0: 吼、哦，哎呦，会穿哦。
1: 执行长请教
0: 的
1: 哈，啊，先经听就是因为你的两骨啊，甲一寡软骨受伤害，
0: 受伤害
1: 去影响到。
0: 走进去去地着，你无啊地着神经骨，你捌听过？
1: 啊有诶神经，
0: 听甲大骨轮吼，啊搁迄落规个尻川头顶甲听甲后尻尖，
1: 有诶听甲规身躯咧做毛吼，毋知影对咧疼。
0: 行路都听甲起来都咧疼吼，
1: 啊都恐怖。有诶是做毛，甲你已经毋知影是对咧酸疼。
0: 毋知，
1: 都遐酸遐抽遐疼遐麻遐痹。
0: 坐骨神经疼，搁参伊诶迄落颔骨啊遐有迄落。椎间盘突出诶，中啊遐有只骨遐，搁有骨刺诶。哦，你这种复合型诶，咱台湾人搁有啥物？机关枪手、妈妈手。
1: 对
0: 。你讲咱台湾骨刺重。
1: 患左手50斤啦。
0: 足多啦，你个人诶疼吼，拢无啥讲，但是这疼吼，诶感觉拢是无爽快。
1: 尤其咱台湾人风湿症诶关节炎，
0: 这少年诶都有啊。
1: 真正无有意啦。
0: 像阮老爸去落妈祖做兵，回来30岁都袂行路啊。迄阵我细汉看伊都袂行。袂使会行路啊呢，迄你看这骨伤，这风湿疼偌疼，
1: 是
0: 疼啊！伊甲尾啊吼，伊即马甲老啊，即马拢伫咧山顶咧载水呢。我拢伊拢爱泡茶嘛。
1: 我听讲伊嘛，敢那食西药食过来10年啊。
0: 哦，伊食甲规个怎拢进水进起来？
1: 腰子啊，
0: 腰子甲肝指数拢歹去，拢歹去。伊但本身冇心脏的问题嘛，啊，本身都搞肝水呀。
1: 啊，自从恁代理这支产品，
0: 哦，伊即马食甲下下叫讲去肝水，阮迄落阮弟弟有带伊去嘛，我讲啊，伊唔得爱帮伊灌水，迄水有够重个啊，无腰会去闪着呢。
1: 20加仑一趟就20公斤。
0: 伊以前吼唔敢灌，因为伊个腰会疼，阿妈会闪着，你个闪着所在就一直在闪着。
1: 是，
0: 啊，脚嘛袂啥会记啦，袂行路你无要多莫动嘛。所以阮弟弟去拢会帮伊倒灌，伊食这一个月了后，阮弟弟去坐咧遐咧看风景，伊讲老大人会做好做。
1: 是
0: 但是咧肝代咧搬水，你看这偌了，阮老爸75岁安尼。
1: 啊，我听讲恁伫台湾吼，所有的各大骨科啊、细菌的无啦吼，啊，各大骨科拢有咧卖恁这支产品。
0: 这支产品是安尼，
1: 就是防开刀了要预防退化性的关节炎。啊，风湿性诶，关节炎啦，
0: 你定去放滚路诶，你放到脚尾啊，你放到脚尾啊，你滚路嘛是照样拔掉诶。
1: 是，
0: 啊，你啊定啊去中医诊所去做插针诶，
1: 为
0: 诶针灸诶嘛。
1: 是，
0: 迄位虽然恐怖，但是帮针灸突然间会较好一寡。
1: 啊，也是，等
0: 来三工之内都搁压起来。
1: 对啦，也是会穴道先甲你。啊，插穴道插到，
0: 咱台湾有这种的哦。嘿，你讲你不爱食消炎止疼药啊，你就去找滚刀师啊。
1: 吼，
0: 你去打膏药啦，吼，啊，这创这嘛是拢干那治，伊袂断根。啊，为这支商品会当带你找到病无？咱人是安那会退化，你知？咱人退化上重点的，咱的关节比咱的骨力较济，对不？咱的关节，逐天拢爱。活动千几届，一年百万几届，所以退化是必然的。但是你要巧的人，你会知影讲找方法，你予伊使用期限呐，保鲜期来，要用保鲜膜它封起来有无？较袂较紧歹啦，对哇？哎，啊，车嘛爱入去保养啊。所以咱的骨头，咱人生 七十才开始，啊，讲到骨头，咱讲几篇，知道？
1: 对。
0: 咱人生七十才开始，你看，阮那个小侄子啊，现在人拢用手机啊嘛，
1: 是
0: 十岁都咧用棍仔棍咧钉啊，好咧绕颈啊。你讲十岁，伊到七十岁还过六十年呢。
1: 是。
0: 哎呀，活到八十岁唔多，七十年拢咧疼，对不？啊，咱都是会当吞顿，但是吞顿袂好。袂好，所以伊这间公司百年来就是咧找这个方法。
1: 是，
0: 虾米叫做病无？咱的迄个棺材内底有一个箱，
1: 是，
0: 迄个箱就是咱软骨啦的食物啊，
1: 伊
0: 是牛排啦，
1: 吼、哦，
0: 咱是嘛，咱嘛爱食菜是有影啦，
1: 是，
0: 啊，重点牛排有够，咱就较有体力啦，
1: 迄
0: 就是软骨啦。骨箱，迄、那个骨箱就是软骨来迄个牛排啦，
1: 是，
0: 吼、哦，阿、啊、嘛是顶骨来牛排啦，
1: 是，吼、哦，
0: 伊内底因为内底有矿物质嘛，伊会带钙质参个美心同盟，
1: 伊
0: 带个骨来迄个空啊，连足掉，
1: 所以讲你这
0: 两卡肉，
1: 你这那食一项
0: 啊，食一项够全部，
1: 像电视咧食美心同盟，
0: 啊，免去啥安插仪啦，一罐六七百块，食几啊罐，
1: 你到那有咧食咱公司的骨头酸痛，伊啊挂一支落去甲食就对啊，
0: 哦，这支，
1: 你那个骨头的酸痛治袂好诶，你物件拢做你甲寄倒来，
0: 这叫做海灵王啊，嘿，伫个深海内底啦，人讲的是天赐的仙丹呐，
1: 是，
0: 因为仙丹啥啦讲，咱爱财富自由，
1: 是，
0: 重点咱哪爱行动爱注意。无你行动无自由，你无法度出去啊！无法度参人民讨会拢无去啊！
1: 哎，
0: 啥拢无人介意，含身辛苦，含家己要整理，要尿头毛，你都无法做，因为手会痛。
1: 你起来去擦啦！
0: 嘿，
1: 啊，讲实
0: 在，这位足可怜的啦，
1: 讲是恁的病例啦，
0: 吼，含身辛苦的啦，含食饭的碗未放的啦，哦，碗未，含要去爬楼梯，要去拜拜，拢无拜拜啊！啊，为的含。有一个兼什么忧郁症呢？
1: 是，
0: 不以前最爱交朋友诶，哦，最爱出去跳土风舞诶，
1: 是，
0: 怎啊未惊啦？含出去游览嘛唔敢啦，可怜，迄足可怜，为足可怜呢？啊，惊唔知，惊唔知，你做听啊？
1: 是，
0: 啊，你拢会论啊？
1: 迄位妈妈，哦，拢讲酸甲咧，痛甲，
0: 啊，佮兼食安眠药啊，食偌侪，你知道？
1: 要错着，你知无？
0: 哎，暗时佮痛甲，丢丢痛，拢歹困，
1: 嘿，
0: 足可怜的啦。
1: 变啊，那咧变天，
0: 吼，惊咧蛋，错咧蛋。
1: 伊都未穿，买三公斤，伊都知影。
0: 嘿，啊吼，难免咧痛苦，
1: 是，
0: 唔免痛苦。食到的物件，即卖科技，互你难以想象。
1: 但是
0: 这唔是化学界哦，这天然的，因为这二十年生一粒，
1: 这
0: 比圣诞更加强。
1: 鲨鱼上重要吼，伊的软骨就是来自伊啊。
0: 鲨鱼内底软骨素。你爱上关键的都是食这翡翠贝，
1: 是
0: 食这哦，伊才是上顶上关键的软骨素。翡翠贝全世界干那一捆，全世界干那一派的生产量，伫个德国已经百年的药厂遐。
1: 是，
0: 啊，咱买上好的，你买买用饲的，为的迄是用饲的，用饲的，啥物叫啥物贝啊，绿蚁贝哦，啊，为的叫做青贝，咱这是唯一野生的叫做翡翠贝，绿蚁贝内底上关键的，迄叫做贝王啊。
1: 哦，
0: 迄翡翠贝那结个安尼，迄结个写呗，迄才是海玲王一老荷兰呢天上的信物。
1: 好，
0: 你食到辛苦底，我来讲，你的止痛药啊，先来单调。
1: 是
0: 啊，酸痛，什么酸痛去用迄个抽水的。
1: 是。
0: 你也当唔免做去抽啊。
1: 是。
0: 啊，胃也讲痛到伊种拢麻起有无？三天互你记功效。
1: 是。
0: 三天你记功效，因为伊只胶布，全部胶布滚落啦。神经路啦，
1: 气路，
0: 肺路，气路，肺路是较袂气路啦，伊是气路得怕通，
1: 是
0: 肺路就得好，
1: 对，
0: 你肺路无好，
1: 是
0: 中风得咧啦。
1: 人讲通则不通，
0: 通则不通啦，啊你不通你就，
1: 气路你若会通啊，你再来底只骨路，再来底只神经路，底只筋路啦。
0: 你的骨路无通，我先带你，先带你都预告者，
1: 是，
0: 你骨路无通，你无活动，
1: 是。
0: 你的中风几率是人的一半，
1: 嗯，
0: 吼，咱即马迄个寒天要到啊，吼，所以你筋络爱先放互通，吼，你爱先照顾好，
1: 是，
0: 吼，你对这个月开始，你甲寒天的时阵，你唔免惊乌蝇乌蝇来找你，嘿，你唔免惊心脏啊，吼，脑的这问题别开，的问题，因为你有惊气，
1: 是，
0: 嘿，你有惊气，你就会通，所以这是胶布，吼，啊，咱这是一盒伫个德国哦。一盒伫个新台票差不多三，一盒是六十粒的哦。
1: 嗯
0: 你要保养一天两粒，
1: 是
0: 哦，囡仔一天一粒，
1: 是。
0: 啊，你啊讲今麦足疼，
1: 是。
0: 啊，你着饭后三粒，暗时搁三粒， 吼、哦，你就六粒食三工，起功效。会
1: 当吼，你会当骨刺人，免生骨刺，骨头变形，两骨歪去。
0: 哦，这吼、哦，少年人的骨质。
1: 医生啊，有甲你讲的，你有去照 X 光，讲你这两骨歪去啊，你来甲食这啊，
0: 吼、
1: 哦，
0: 医生
1: 算讲过吼。啊，重点你要叫人紧食，你物件炸唔炸？
0: 我这真正好物件。
1: 哎、欸，
0: 我谈得滴腰脊骨都无，腰脊骨那咧要切头毛啊，腰脊骨那用要夹袂起有无？食、啊、三工尔，腰脊骨那个无代志安尼啦，唔、欸、知虾米叫做酸痛的感觉，
1: 就够厉害。我今年搁咧做周年庆啦吼，啊恁的原价、欸、啊一罐。3800，
0: 3800是六十粒的哦，
1: 六十粒的啦，大罐装的，
0: 大罐装的。
1: 你那平常时都有积水的啦，吼，较有变形两骨，无爱生骨刺的，啊是有翘骨的啦，
0: 吼，是是是，
1: 啊走路较骨的，点有筋络小黏的啦，
0: 吼、哦，
1: 啊筋膜粘连的吼，这你来个食这支翡翠贝。啊，哈，这筋骨用啦吼，啊，治好你的神经痛，有诶不明诶，我都讲啊，酸抽痛，甲毋知对咧酸对咧抽对咧痛啦吼。
0: 啊，
1: 我是讲今日如果甲安尼啦吼，因为我咧做周年庆，啊，你甲做一个优惠啊，我一百组就好。
0: 我特地踮咧阮公司有写报告，迄只买台迄都德国人，因为德国原装诶。
1: 因为这今年进口倒来来都无啊哈，
0: 德国原装诶
1: 啊吼。
0: 嘿，啊，阮达德国人有签迄啰签报告去。
1: 一年倒来一届呢。
0: 嘿，一年才会当带伊挂伊会当红卖一届呢，一批货呢。一罐六十粒，我带你算3000块。
1: 你今日等甲今日才来，就是因为安怎你才
0: 有去
1: 打药厂啊，一斤干收一挂倒来，互咱卖啦。
0: 是啦，超薄啦，真正超薄。
1: 算3000块，
0: 算3000块60粒，
1: 60粒啦。
0: 嘿，啊，德国原装的哦。
1: 啊，今日如果甲安尼啦吼，因为最近常大家对你的疼惜，你的物件，我觉得拢真有肯定。
0: 嘿，
1: 啊，你着今日无你着，互我。
0: 我搁送一罐给你啦。我这罐我特地。
1: 啊，这罐呐，食无好，你物件做你家寄倒来还我。
0: 啊，这绝对着你挂保证的。伊、哦、含德国的运动协会国家单位挂保证，讲效果有效。
1: 嘿，
0: 伊咧德国单位哦，国家单位指定爱用的。
1: 啊，你送一罐。
0: 我送一罐，啊，着无甲100组安尼。
1: 安尼要几组？
0: 干那60组。
1: 60组。
0: 嘿，因为无阿多，嘿，钱趁少。
1: 安尼我阿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就要搁咧做周年庆，人这德国的啦吼，
0: 两罐啊、哦，
1: 进口水真贵啦吼。讲实在，因啊，今日这安尼，咱是有够满意的嘛，特别来个感谢，因为你真侪正经神经痛，骨头咧酸痛的啦吼，
0: 最近啦，
1: 开点的擦个有。水肿的，有生骨刺的，啊！你无爱生骨刺的，
0: 对个，打麻
1: 手臂吼，啊！今日咱执行长要去送一罐，
0: 两罐啊！
1: 吼、啊哦，我甲恁讲吼，公司头家有交代哈，甲这罐互恁讨半冬啊，包括秀珠啊、妈妈，人因后生家己咧开骨科，
0: 都
1: 咧食咱的这支绿鱼贝啦吼，啊，做筋骨用，食甲。唔免互因后生看，
0: 啊嘛，免去福建啊。
1: 咱这 X 光一大堆吼，因早来大家就是拢食15分钟，甲你消炎止痛。
0: 嗯，
1: 啊，三工内开始甲你生软骨，
0: 三卡麻手臂见效果。
1: 一礼拜你去照，就照会出来软骨已经生成了
0: 吼。
1: 今日一罐3800，因为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60粒的哦。中北时代敢若60组尔，
0: 两罐哦，
1: 电嘿啊，
0: 我听无声
1: 有，上一罐啦，啊60组尔，电话0800-0081-081啦吼，来威廖，来你要金贵用吼，来电话起来，来威廖要金贵用吼，来电话起来吼吼，啊，你来赶紧卡哈，60组尔，这有当时啊一困啊囝。啊，免20分钟，人就写完啊。电话0800-0081-081，无论是你风湿症、关节炎、脚麻、手臂酸痛、痛疼啦吼，啊，健身、伸骨轮、健跳跳骨，再来吴小姐。
2: 哎，你好，
1: 要紧贵用吼，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林大哥，来要紧贵用吼，哎呀，来电话叫你，这德国原装进口的哈，来喂你好。来，电话下来吼，啊，来为你先听一下，要经过用吼。来，电话下来吼，电话下来，来为你要经过用吼，来为你要经过用吼。来，电话下来，来为你要经过用吼。
2: 哎，
1: 真有用！来，电话起来了，敢若六十组尔，我著讲你脚手拢变形的、翘骨的啦，神经痛的啦吼！你电话做你甲靠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志龙大哥，来你好，你要金贵用哦，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平安大哥，来要金贵用吼，来电话起来，这正德国原装进口的哈，德国一年拢销售10000罐以上，然后阁是便宜的指定用药哈。今日一罐3800，因为你3000块，做年轻买一罐送两罐，干那60组尔啊！中辈时代，电话家己好啊，爸啊妈来，李太太，来，你有要金贵用吼？
2: 几多？
1: 电话家己来，喂，你好，来，啊，一群大姐，来，金贵用吼。尤其是你种袂行的啦，举拐啊啦，举三脚架啦吼，坐轮椅的拢赶紧甲买转来吃啊，永松大哥，来要金贵用吼。来，等等，来，来，喂，你好，胡小姐。
2: 哎，我想要跟你来一下，我是问下这是素的，当吃的。
0: 哎，吃素的，袂当吃。
1: 是好变是素啦，来，你等等，来，喂，你好，啊，来，乾隆大哥，哎，李大姐，哎，你要不要经过用哈？
2: 要。
1: 来，等等，来，喂，你好，乾隆大哥哈。来，等等，啊，来，喂，你好，尚明大哥。嗯。啊，来，不要经过用哈。啊，来，来，喂，你好，新嘉义哦。来电来，今日要经过用吼，来电来，我甲时间共电台共享。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1，
1: 金贵阳已经欠恁半冬啊，大家吃好买买拢买无啦吼。
2: 这唔是恁家己生出来啊。
1: 讲实在，今日家宏诶，甲恁做一个隆重诶道歉啦吼。啊，我讲执行长，大家吃好拢一直咧。啊，要爱讨大
2: 做诶，因为
1: 大家无爱做气象台，无爱带着风湿症关节炎。
2: 经络问题吼，
1: 神经痛啦，吼，都痛到唔知对咧痛。
2: 诶，痛到麻有
1: 无？坐安尼也唔知，都痛到会赤牙啦。
2: 含坐也毋是，徛嘛毋是。
1: 胯骨科也袂好，附件也袂好。
2: 要冰心含困，徛一边嘛毋是啦。你看这偌可
1: 怜。要徛毋是，要坐也毋是。
2: 啊，即马开始第一条开始。吼，第一天开始，唔免再可怜，这绝对有好的物件。但是我讲，因为阮欠，
1: 来，你好，毕主席，哎，来，你好，毕主席，好，来，等等下咧。
2: 因为阮这欠半年啊啦，吼，啊，好不容易争取一寡货，我特头阵啊白起来讲，我唔知你要安尼出价呢，我唔知你要两罐，佮送一罐。
1: 无啦，啊，这我做年轻，我都一定爱送的吼。
2: 你这吼，我无啊多，我予你六十组，你无就无。
1: 啊，无人个秀珠啊，妈妈会甘愿甲我买，无甲因后生后生家己咧开骨科呢。
2: 阮其他
1: 的啊，食食咧，因囝甲讲伊家己有咧买。
2: 这今天这真正含医生都，
1: 这台湾
2: 夸赞。
1: 台湾吼，差不多上至少有一百个骨科的医生。
2: 这夸赞呢。
1: 啊，指定就是爱因咧卖保健品。
2: 啊，你唔得看
1: 我。一定爱搭配一支落去。
2: 含医生来拜托都无了。
1: 因为武汉疫情要进口回来，大家拢
2: 足咸的啦，吼！你
1: 回来一斤咧，分拢分十罐、二十罐，啊，卖卖了就顺路刷。
2: 对啊，
1: 啊那边啊摆起哩，就去用销售一。
2: 这有的拢写预购单呢。
1: 对啊。
2: 伊这食了有效的物件，就要长期保养啊。咱逐天关节卡拢爱叮当啊，你除非卖惊咯，对不？啊，拢爱叮当的物件，你都爱保养啊，爱补充啊。
1: 医生拢寄卖，你知无？
2: 嗯。
1: 因东方这个产品是你医生爱甲买断的。啊，较侪人医生就吞去，
2: 用拜托的。哎，我都唔是讲迄啰医生，我那找好物件，因咧诊所唔在
1: 啊。哦，啊，伊啰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痛、麻痹的对啊，神经痛的啦吼。你甲食拢话来回，你个陈大哥来要经过用吼，来等等下咧吼。
2: 啊，这是德国的，德国的迄啰用骨科医生指定要开药啊。
1: 对，
2: 德国的用骨科哦。啊，个伊都脊骨神经
1: 咧。啊，你要预防生骨刺的，无爱神经痛，
2: 神经
1: 骨咧，无爱筋痛，无爱骨肉痛，就你啊，五路要互会痛的啦。
2: 拢开一粒，拢开一粒，拢开一粒。
1: 啊，你着甲食头前吼，你严重的着一顿甲食三粒，
2: 对哦，
1: 吼，十五分钟，十五分钟随甲你消炎止痛。
2: 啊，个带你发红的，啊有水，伊都结水的。
1: 啊，我讲啊吼，你食这，你食这免食啥物，个刷鱼软骨素啊，迄已经伤慢啊。
2: 刷鱼就是食这啊。
1: 刷鱼就是爱食这才会变。这有刷鱼软骨素啦，
2: 吼！
1: 你这是个前妻又来，良心大哥，来你要要经过用吼，来等等下咧。啊，我讲吼，大家拢咧讨大
2: 做
1: 啦。
2: 啊，你今日有听到在咧恭喜哦，要出运啊。
1: 那十组、四组咧看，写到剩十外组啦。
2: 啊，无就无啊。
1: 无啦，啊，我是讲，那红改大组的就对啊，人四组的可以当
2: 结出来贡献。我头先都袂讲，我今年干那袂即届。啊，这干那袂即届，这确定的。这无多个巧会啊，这唔是家己做的，唔是家己。工厂在你生产的都不是，我有药厂哦，我药厂也无多生产，因为因遐的迄萃取技术拢伫咧德国。
1: 啊，就是安尼，
2: 伊不爱服务，阮干那会当卖。
1: 就是安尼，
2: 啊，你对德国的德国原装来哦，你无，阮家己原袂当做。
1: 就是安尼，我唔知，讲要你讨大做红色一届的长期。
2: 这偌成本偌高哩呐？
1: 啊，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吼，啊，你若要食长期的，你尽量买大做的啦吼，只要你经济能力来够，啊，家宏今日一定会甲恁道歉的，互恁一个满意啦吼。
2: 大做的。
1: 我你讲啊，你细组啊，我六十组啊，大组的嘛，我六十组啦。
2: 嗯，那有可能。
1: 啊，无咧。
2: 你大组的你要安怎出？我无啊多，你六十组啦。二十组你家己有就罔卖。唔是我迄啰哦。
1: 无嘛三十组。
2: 无你二十组，我看你啊，卖你卖出价，我你二
1: 十组。
2: 你卖个公价，卖等迄啰怕歹迄啰。
1: 咱今日同款安尼啦吼，大细组。啊，大组你就给我二十呢，我要甲你讨六十，你就给我二十。
2: 你若收到，你就看这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哎
2: 呀，你看这你就知影讲，嘿，你看这德国人做的。
1: 重点哦，啊，伊这提取物甲萃取物，啊，两项做伙咯。
2: 原型食物是咱今嘛国人，咱今嘛咧食迄啰物件是咪爱含果子皮？
1: 对，
2: 做伙咯食上营养。
1: 伊这规个拢甲你提取出来，伊的有效成分较寡吧。
2: 这叫做海玲珑的保酒啦，规个来做提炼的，这叫仙丹呐，仙丹粉呐。
1: 啊，今日
2: 你要那个卖咯？
1: 今日大组的，我看你
2: 一罐三千八，今嘛对。 德国来的，你含关税，我带你算三千，一定就
1: 少个。你若吃完，
2: 一罐三千六十粒。
1: 我跟恁讲，骨科队有咧卖啦吼，这六十粒的大罐装的
2: 哦吼。
1: 啊，今日我安尼啦，二十组的一句话啦吼，啊，等下做数卖甲你套啊啦吼。
2: 嘿，难通吼，这无啊。
1: 二十组。啊！你甲送一罐同款哦，因体验食了那无影有效，因为咱无爱防生骨刺，无爱防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痛疼，无爱去做气象台啦吼。
2: 啊！不爱接水的啦，啊！不爱不爱迄落冰心行路袂行啦，脚袂弯翘的啦吼，迄这拢做有效的。你即卖是六罐，
1: 筋膜粘连的啦，
2: 筋膜粘连啊，无就脚麻手臂
1: 嘿。对啊，什么机关手、妈妈手、
2: 手不举啦，
1: 反正你都只要
2: 背袂起来啦，
1: 筋络、骨络、神经络的，
2: 做做啦，
1: 气络的、筋膜络要互通的，
2: 叫补
1: 啊，拢来甲食这个筋骨用的对啊。
2: 你这就是即卖大组的，就是。
1: 六罐嘛，你甲送一罐，
2: 我送一罐变七罐，七罐我算三千块来讲啦，七罐2万1的，2万1啦，你这是什么介绍啊？
1: 我做周年庆，我拜托一下啦，民主做好我，你甲送一罐安尼啦。
2: 今日坐你家就做大民主完。
1: 啊，二十组我知影，恁会拨来给我。
2: 你这德国，我有写报告的哦，
1: 我知啦，
2: 较站站的，拍摄啦，不是讲我歪歪。
1: 安尼就二十组啦，哈。
2: 二十组。
1: 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个拍破纪录一下好唔好？咱今日这支物件就对啊啦吼，今年卖完就无啊，就爱等明年啊。这新货打转来尔，咱就随赶紧甲因分配来遮卖。金贵用大家都咧讨啦吼，食过100个有99个拢在咧讨金贵用。今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为着做周年庆，为着物件万来甲恁回信咧。今日咱两小组六罐。6000块，执行长送一罐，让你体验。嘉宏哥送一罐，总共安尼8罐，6000块啦吼。中辈时代，敢若今日才有尔。恁电话赶紧卡0800081081啦吼。今日恁若买无，你就继续酸痛，继续和风湿症，继续和关节炎。今日无论这个物件你买会着，骨刺无裂痕，未阁做气象台，未阁神经痛。未过筋骨路痛，我都甲你讲啊，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尤其台湾湿痛，家人人上济啦，因为因家人潮湿，你知无？来，你好，明安大哥。
3: 我
1: 跟很多
3: 我
1: 玩
2: 弄细
3: 桌，我
2: 就要
3: 买
2: 改
3: 大桌。
1: 来，电话机啊，来，爸爸妈妈，来，你好，来。
3: 刚
1: 好
3: 我
1: 要几桌
3: 大
1: 桌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恁电话家来先听我。来，新听友哦。
4: 喂。
1: 来，你好，新听友哦。
4: 你好，你好。
1: 来，你要经过
4: 筋骨用哦。
1: 哎，我讲本人你要经过用哦。来，电话叫你。啊，来，喂，你好，盛鹏大哥。来，要经过用哦。有。来，电话叫你啊。来，喂，你好，来，要经过用哦。
5: 哎，是用
1: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姊妹哦。哎。
4: 哎，我该妥妥一下。
1: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国生大哥。来，要经过用哈。
6: 哎，
1: 刚刚在住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金古用大组的，敢那20组尔啊！来，喂，你好，陈太太，来，要金古用哈！来，等等，叫你，来，喂，你好，先生大哥，来，要金古用哈！来，等等，叫你，我来甲中北时代讲啊吼，无论你几年、几十年啦吼，诶，酸骨轮、跳骨折，你骨头变形的啦吼，啊，翘骨的，你来甲食，
2: 拢在你脚部，
1: 两骨外侧。来电来
2: 叫你，知道哦，你坐骨轮听不吧？
1: 来，要筋骨用吼，要大组的吼，来电来叫你哈。啊，这我阿你讲，这过去卖过，我都讲100个、99个在套啦。
2: 那直接补充的哦。
1: 你一盖三粒，甲食落15分钟，随感觉，三天随生两骨，一礼拜你去甲照，你
2: 那骨已经拢生出来啊。
1: 来，喂你好，来志龙大哥，要筋骨用吼。来电来叫你，来，喂你好，来，黄妈妈，哎，来要筋骨用吼。
4: 来
1: 工作用嘿，来要大组细组，大组的吼，你有买过吼？
4: 有啦，啊，进前拢会，就像你讲的啦，风来啊，是雨来啊，是安那，就是迄落啊。
1: 拢免看新闻啦，我家己就好啊。
4: 我家己拢会做气象。
1: 哦，迄种痛苦吼，阮老母较早常常咧甲我讲，然后食咱的，真正食到够赞的。阮老母家己83岁，我都起这了食吼。筋骨用，会翘耳朵摆，佫会做事，系啊，尤其一寡住弄起咧住骨伤的吼，阮厝边啊吼，一个叫 加钱嘛啦吼，迄、那个做骨浆。啊，阮老母甲讲哦，你先慢些去做咧，我去互你食食食咧，无做神经疼拢好，哎呀、啊，
2: 迄做骨浆毋是十几万，
1: 哎，十万，
2: 迄个无俗咧，迄做一十、一十、十几万咧，
1: 啊，来位了，苏州大姐，来了要经过用
3: 吼，
1: 等等下咧，来位了，来，
5: 来，嘿
1: 嘿，来大哥你要经过用吼，
5: 大哥，我要甲你订一组啊，因为吼，订。时阵吼，你甲你买时阵吼，啊，我脚迄时阵吼，食些饭吼，就是神经应该跌着神经啊，啊，规个行路吼，拢袂顺啊，规个疼，啊，佫麻，啊，你想甲你定一组啊，食了吼，哎，袂歹，啊，结果吼，可能疫情的关系也是安那，规个拢疼过，啊，好啊，再你进个有啊，所以我赶紧甲你。
1: 我侪人客拢为德国叫人找呢，拢为德国叫人为德国
2: 嘛，无一定买有呢。
1: 系啊，
5: 有去台湾囝哦，去查，啊有去买啦，啊真正比较过贵松松啊，贵甲。
1: 贵哦，我听讲，我听讲，食顿来一罐论书，大概拢爱五千块。
5: 是啊，啊所以你这大量在叫哦，所以我随便甲你订一桌啊，
1: 无
5: 要
1: 大桌
5: 诶，请我请我
1: 顾客诶，好，
5: 大桌诶啊，干。
1: 好好来电来来来回了来回了要经过用哈
4: 哎帮我改几家红帮我改几座大座
1: 来电来来来回了来要经过用
4: 啊
1: 嘿嘿妈妈
4: 进一个那个经过用
1: 嘿嘿
4: 迄个伊内面有迄绿一杯吼
1: 哎
4: 对咱人的咱骨真好用
1: 是啊足侪人袂傲娇袂孤袂矮的吼神经痛食这拢食较好
4: 个。对啊，咱那久了吼，啊要起来吼，我都爱起起啦。
1: 拢三工一礼拜食都有感觉。
4: 对对对，啊，迄个帮我留一下。
1: 啊，你要大桌细桌。
4: 大桌
1: 的啦吼。
4: 好，谢谢你哈。
1: 来来，啊，我都讲啊吼。啊，唔是好米未就咱的桌顶啦吼，
2: 是啦，
1: 啊，唔是好的产品未就咱的节目啦。
2: 哎，这是发出来、生出来了，未够湿气哦。
1: 是，
2: 嘿，你爱长期保养的哦，伊未湿气，未够去消耗去哦。
1: 筋骨咯，照顾吼，甚至你一挂骨质疏松症的啦吼，一挂肌少症的啦，你来个食
2: 筋骨咯吧，嘿。
1: 啊，
2: 有诶，较搞吊筋诶，手卡嗲吊筋诶，有无？
1: 头啊，大姐，
2: 我嘛做有效
1: 诶。来，这白水河诶乡亲咧。来，你要经过用吼，来电来行咧哈，来为了来要经过用
4: 吼。我好想要大桌诶。
1: 来电来行咧吼，啊，来为了雪玉妈妈，来雪玉妈妈要经过用吼。
4: 嘿，
1: 来电来行咧，我咧讲啊，风来抽痛，雨来湿痛，气象台咧做，神经痛的就对啊啦吼。啊，有诶跌着两骨神经咧痛。
2: 伊这带你补神经诶，补
1: 啊，我甲你讲吼。
2: 较大条，
1: 生骨刺唔是干那两骨的生哦，你脚头有就会生，你只要有软骨的所在，你就会生骨刺。
2: 招筋就会生。
1: 啊，这当下预防你生骨刺，袂让你神经痛来，你做停到这。哎，
4: 该做多了。
1: 来电来
2: 行
1: 了。
2: 啊，这
1: 个跳的，
2: 变一个卖生骨刺。
1: 经济能力有够的就对啊啦，今日你一定爱买大组的，我今日大组的佫加啊。
6: 咱这爸母啊，咱细组是三罐三千。那以前是七罐六千块，今仔个加送恁一罐八罐六千块，好
1: 不好？加送恁的吼，甲恁回信的，吼，来喂了，
7: 喂，
1: 来秘书大姐，
7: 哎呀，阿公，
1: 不用吼，
7: 哎了，歪了，这了动心啊！
1: 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电话赶紧敲通0800 0081 0081，我就讲啊，你骨折变形的啦，两骨歪出来啦。神经咧疼的啦，
2: 生骨刺的啦，
1: 袂拗翘，手袂举悬，我就讲啊，筋膜粘连的啦，
2: 坐坐骨神经疼，
1: 吼，
2: 疼到迄落脚床头啊，大腿肚啊遐哦，疼到呢
1: 嘿，
2: 大腿
1: 连
2: 疼到后枕遐，
1: 恁的妈妈，
2: 那有效，
1: 来要经过用吼，来要经过用吼，喂，阿你唔讲话，我等下无爱陪你啊，美丽大姐，来喂你。喂，
4: 你今晚咧买咧？
1: 我家红金贵用，嘿，来电来个咧，
2: 你来这多咱的骨髓，嘿，
1: 来要金贵用哈。喂，
4: 哎，
1: 啊，来为了身体要要金贵用哈。
8: 我要买细组的一组，
1: 来电来个咧哈。啊，不管你买大细组， 今日你只要买，着你筋骨就会用，你神经就袂阁再疼，
2: 你即马
1: 咧疼不明的吼，
2: 迄有
1: 诶疼甲会赤诶啊，着对啊，要坐
2: 也
1: 是，要倒也是，要徛也是啦。
2: 食三粒，
1: 来回了，
4: 大王啊，
1: 嘿，保育大姐要筋骨用吼，
4: 嗨，大王，
1: 啊，这全国敢若咱有俩吼，德国进口诶啊，来回了。来，谢阿姐要金龟用吼，来，这个遐咧，这德国原装进口的，德国一年拢销售10,000,000罐以上吼。
2: 因伫德国都卖到无够啦，啊，咱讲台湾吼，唔是干那日本啊，全亚洲啦，应该是咱台湾独家。你伫个日本、韩国拢卖无？
1: 来，这个医生大姐，
2: 都是
1: 海，大哥来要金龟用吼。
8: 嘿，是。
1: 啊，我来甲你讲啊
2: 吼。今年卖了就无啊。
1: 少年拼生拼死啦。吃老吃来了，骨头酸痛，
2: 身体在带你糟蹋。
1: 哎呀，
2: 安尼不是无计担吗？
1: 啊，咱今日你若经过用吃会着，咱少年病的、怕病的、老了来的，照计担啦。
2: 啊，顾家会就是顾什么？健康就是顾家会。
1: 啊，人讲顾骨本就是咧顾老本啦，
2: 吼。
1: 哎呀，爸爸妈妈，骨本你若顾调，神经路、气路、筋路拢甲顾了灵。今日走路行动会当自由，
2: 尤其是腰脊骨，我特地在吃吼，因为我腰脊骨嘛足够酸痛啊，
1: 这
2: 嘛不是啊，你切头毛嘛不是，我头毛算长嘛，
1: 吼，啊你
2: 食三工尔未痛，所以这唔够厉害。
1: 酸痛啦，来威了，来，林大姐来要经过用
9: 吗？你今日你搞
1: 咩？来，我家宏本人啦，恁进所有卡起来，有诶接诶拢是我本人接诶吼，啊，但是我电诶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手袂硬，管卡袂起来，袂拗弯。啊，今日细做一罐3,800，甲恁优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一罐互恁体验。第一罐甲开落食不好，两罐甲寄倒来还我。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过去卖7罐，即个甲恁欠遮久，加甲恁加一罐8罐啦吼。来，金龟用要大组啊，细组。
9: 无啦，我即
1: 个来回了，阿五大哥要金龟用吼，来要大组啊，细组。来新疆因为
10: 大王哦，
1: 嘿嘿，
10: 我进前吼，伊也甲你订过大组的啦，我进前就
1: 是，吼，迄个旧的啊，电你电的也无留名，哎呀，来，你要订几样？
10: 我要即马要订，搁订一座大组。
1: 来，电来去。
2: 你大组的干了20多年了，嘿。
11: 向
1: 明
11: 小
1: 安
11: 你好。
1: 嘿，来要订几样哦？
11: 我
1: 们
11: 就
1: 给
11: 你
1: 买一个。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德国原装进口的，全国。所有的平台，敢若阮有咧卖尔哈，嘛敢若差不多正百间吼，啊，诶，骨科医生有咧卖，啊，因的量拢有限吼。你
2: 知影骨科一罐卖偌济哦？3,800，60粒未？
1: 咱
2: 一罐是60粒未？医生讲咧卖同款。
1: 来，要该大做一点人家咧吼，来。
2: 一罐3,800哦，嘿，
1: 来。
2: 头，
11: 我省者。
1: 来，金姑娘吼，来回就一直妈妈。
4: 哎，
1: 大王啊！来要金
4: 龟用哈！大王，
1: 我
4: 要
1: 订这组，订这组。啊，来为了要金龟用哈！
9: 嘿，大王你好，我要几组大组的。
1: 来订来下嘞哈！啊，这大家拢要买大组的，
2: 因为今年
1: 可能变一届啦。
2: 11,400块，大组的是3,800，你大组的8罐都要20,000几啊！
1: 无用
2: 啊，你一罐是60粒的，这个原装的哦。
4: 啊，这边收讯都无好啦，啊，我卡包有吼。拢会酸痛啦，
1: 哦、
4: 啊！我之前想食过你的迄个筋骨用啊，
1: 是是
4: 啊！刚刚讲讲，哦，我迄、那个
2: 做好了，
4: 嘿，
2: 做好了，做好
1: 了，这只卡刀，这只卡刀会备一点的吼，来，你电来夹咧，要大抓细抓，
4: 大抓呀，
1: 电来夹咧吼。啊、
2: 这不是消炎止痛哦，这是在你保护，所以你是真正保护、保护用，你才袂痛哦。你是找到病某去保护好、哦。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得要家己好好保下怕，来为了金山娘，
9: 喂，
1: 你要要经过用哦。
9: 是的，
1: 来来来来来，我跟你讲，电话保持都满线，恁老卡家己控制一下吼。啊，因为咱开放
2: 60组、
1: 细组、20组、大组的尔。啊，有诶，大组诶，改细组诶，细组诶，你空间你会当赶紧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袂久袂啊，神经痛啦吼，筋络痛、骨络痛诶，你今日甲食吼，不明诶酸痛你拢甲食。
2: 嘿，那
1: 好。
10: 喂，你好，诶，大王，我之前脚头有受伤过啦，啊，之前订你一组大组咧，只要感觉什么舒服甲袂歹啊，啊，听着今日甲你讲吼，我搁要订一组大组安尼。
1: 来，订来下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有买过，拢一定买大组的啦，尤其真侪少年人有咧运动的吼，啊，来要
2: 健康
1: 的，来要健康用吼。
9: 对啊，
1: 来等你家咧，等你家咧，来位你阿兰大姐来要金龟用吼。
8: 嘿，啊无你咧，我都买几啊项啊，阿三买几啊项。
1: 来位，新听友吼。来，喂，你有新听友啊？
9: 哎，你好，你好。
1: 来，
9: 你
1: 听，
9: 你听，我多少是听手，
1: 对，我。你开大声，你听手机啊，麦，你大姨要关个调哈。啊，来，喂，你有来，要经过用哈。来，等那个嘞啊，我都跟恁讲，今日恁在哪要买，恁那尽量买大桌的，
2: 这钱
1: 大
2: 点。
1: 来，叶青大姐，要经过用啊。
8: 小组的多少钱？
1: 小组的3000块，三平六十一平六十格。哎呀，等那个嘞。啊，来回
2: 你
1: 会
2: 关系到怎么样
1: 没有？
8: 我小弟，你讲我今晚那坐的是什么药啊？
1: 筋骨用，你吃筋骨咯，生神经咯，气咯，拢总
2: 生
1: 骨
2: 生骨气的啦，
1: 生骨疼吧，比吃拢有效的啦。
8: 你爱的是，你讲这做是做偌济？
1: 3000块，你问老卡啦。
2: 这关系到怎么样
1: 没
2: 有？
1: 来回你来要筋骨
8: 用。哎呦，该大包没？该大做嘿？
1: 该大做，你问老卡啊，来回你。啊，进楼卡阁有租数无？
2: 我
1: 头阵啊，
2: 算大
1: 租的
2: 3万几块呢。
1: 啊，中北时代，这德国原装进口的，你看咱车啥那买面路的，
2: 咱
1: 德国的科技甲医疗真正是全世界上进步的啦。啥那南瓜子你定爱食德国的，
2: 经
1: 骨路的啥那食神经的，
2: 你都爱食德国的，
1: 来
2: 原装进口的。
9: 我叫问题，我礼拜暗
1: 天。啊，对对对，你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的。啊，今日这个金龟用，你那边有对吼？
2: 但你恭喜哦，伊这真正对你的迄落神经根呐，这骨神经疼啦，哦，啊个骨刺也做有效的。
1: 来，
2: 喂，
1: 你好。
12: 哎，你好。
1: 嘿嘿，来，金龟用哈。
12: 哟，我筋络吼，拢袂轻松呢。
1: 筋络袂轻松，神经会痛有无？你若食金龟用，头前我食较重的，一顿我食三粒嘛。
12: 哎呀，哎了。肌肉拢会疼哦，我
1: 这哦，这肌肉酸痛就是先
2: 来
1: 的
2: 疼。
1: 你内行的，你问了就有问题啊。哎呀，啊，这肌肉食筋骨咯，食神经咯，食肌肉酸痛，食肌少症的。
12: 啊，
1: 食含少怕讲，尤其你迄个骨质疏松的吼，啊，你食钙片未吸收的，你个食这肌肉一杯一条。哎呀，你大错小错，大错的啦吼。啊，我都讲啊，有诶，你食钙片都未吸收。啊，有足侪因素吼，啊你今日你即个，
2: 咱人老就是迄落吸收度较歹，啊你要生家己生成的，要靠家己生成的嘛，拢无法度生成，啊你都爱靠外在的保养，吼，就讲咱啊，咱人老都爱抹一寡，咱啊迄落伤大皮肤伤大，抹一寡保湿的同款嘛，啊咱即马骨啊都是永久啊，你嘛爱立场保养，嘿。
8: 刚
1: 好吼，
8: 恁
1: 这真久无卖安尼。啊，都拢无卖啊，因为这一年敢那进口登来一届尔。
2: 我敢那卖一届尔。
8: 我你讲吼，我那好加载吼，迄间吼买时阵有买较济，啊无吼拄好空一阵嘛拢无下
1: 价。啊，所以讲今日就是为着回收的大组，佫加甲恁送一罐。
2: 啊，这才要有效呢。
8: 对啊，
1: 啊
8: 我
1: 即马
8: 就是要
1: 甲
8: 你订啦，3组大组
1: 诶。3组大组，我唔知，我坐无你问楼卡。
8: 好啦，3组大组，我更唔知你迄个偌久要当偌久才会当买。
1: 明年
2: 不一样。今年干嘛最后一届？
1: 好，来等你家咧，等你家咧哈，来为了银花大姐。
8: 啊，你到哈。
1: 我讲本人要经过用哈。
8: 嘿，啊，我要
1: 说说，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咱的金龟用，今日甲恁大优惠啊！这德国进口的原装的啊，我甲你讲，所有德国的人，因拢10岁以上、7岁以上就开始在吃啊！来，维尼尔学生大姐，
8: 因为我买一组
1: 金龟用啦吼，啊，电话0800-0800-0800啦吼，来，维尼尔彩莲妈妈，啊，来，维尼尔秀平大姐。来，你
8: 好，
1: 金龟用，来电话下咧，电话0800-0800-0800-0800，今日一罐原价，斤数便宜
2: 一杯，
1: 3800啦，
2: 一罐是60粒未哦，
1: 今日3000块，甲你买一罐，做周年庆，我叫执行长送一罐，嘉宏公司哥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啦吼，3000块，
2: 嗯，
1: 啊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6000块。执行长阁送一罐哦，恁听下。
2: 进前是7罐哦，7罐哦。
1: 啊，阮即届公司阁加送一罐，总共8罐，6000块，60粒的啊。爸爸妈妈要食筋骨的用，都爱食筋骨用；要食神经的疼，都爱食筋骨用；要食骨络的疼，都爱食筋骨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袂翻身，袂冰冰，脚骨会点会擦，筋络会烧裂的啦吼，神经痛痛到会扯的啊，会压扎的。啊，会当
2: 剥软骨啦，
1: 剥软骨，就是因为伊就是食这個，
2: 鲨鱼就是食这翡翠贝，
1: 对，
2: 嘿，伊内底才会生成上好的软骨素，
1: 对，
2: 啊，你是安怎爱食，等阮食，家去食鲨鱼，
1: 对不？食食伊，你食的，
2: 直接高枪直打车，嘿，
1: 新头新听友吼，来，你要要去听古用吼，来，听古用咧吼。啊，我来讲啊，
2: 这位人去开刀过，
1: 爸爸妈妈，恁真济骨头酸痛药啊，咧吃都拢吃有效。
2: 啊，有的开刀，医生讲过开第二届、第三届，紧吃，你吃了唔免阁开啊。
1: 何大哥，来你开用吼。有的你咧吃都已经吃有效啊。
2: 对。
1: 吼啊，但是都干那伫即个那咧变天啦，咧变天就会做气象台的，
2: 对，
1: 就是代表你也袂长筋啦。
2: 啊、哦，
1: 啊！你也袂长筋，你今日你咧食咱的骨头酸痛
2: 药啊，
1: 食咱的土龙王，食咱的龟鹿启动，食咱的骨板落甲加，食咱的用关
2: 节，拢袂歹。
1: 你甲加上这几类甲食，你气上台袂阁做，永远酸痛无裂痕，你无爱生骨刺，无爱跌着神经的，无爱脚麻手臂的，就对啊。
2: 啊，卖积水的，嘿，袂积水的，
1: 啊，袂
2: 发红的，吼，这就是恐怖，袂弯袂翘迄种的，
1: 对，
2: 这有够可怜的啦。
1: 啊，是骨头顶空空的，食这。两条啊，两百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然后来喂，你有心听有无？喂喂，啊，你那喂啦，哎呀、啊，你那电话较有耐心嘞。
2: 这样卡手上班，你就真正手无啊。
1: 拢满线啦，
2: 对啊。
1: 啊，稿件应该是写到差不多要超过啊。
2: 好的物件，唔惊你来吃。所以阮一罐六十粒吼，你开到你会当规家口啊有骨头的脚步，
1: 哎、啊，
2: 有啥物问题你搞我这罐就好。
1: 三粒甲食落了，十五分钟随乎你有发现有感觉。
2: 啊，三天乎你生传。
1: 哎，你有要金贵用吼？
13: 哎，用关节液嘛。
1: 无金贵用，来你。啊，来，你好，你妹妈妈。
14: 对啊，我拄个过，这是做过，所以我现在我加一组。
1: 哦，佮加一组吼，来你等。
2: 啊，你消炎药啊啦，止痛药啊，唔通一直吃啊。
1: 爸爸妈妈，我甲你讲，金贵用这德国原装进口的啦。
2: 哎，阮无含消炎药啊，类固醇、肌肉松弛剂，啥物嘢拢无。阮是纯天然的，伊这翡翠贝内底有天然的止痛成分，
1: 是
2: 白醉的成分，这拢唔是西药哦。
1: 是是。哎，
2: 所以伊十五分钟会帮你止痛代谢掉，你都袂，你都袂。发红，
1: 伊
2: 发炎，每一路指数的你会降低。
1: 啊，我就讲啊，
2: 嘿，迄偌厉害嘞！
1: 手变形的啦，翘骨的啦，两骨弯翘的啦。
2: 做片啊，迄种的嘛做有救的，
1: 好
2: 做
1: 好
2: 的。
1: 来，要金贵用啊！
15: 我来讲啊，我有改买面。
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要爱金贵用的，你电话赶紧敲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啦吼，金贵用，食你不明的酸痛症，
2: 哎、欸、啊，食、啊、你
1: 气象台咧做气象台的，食你这神经痛的，食你这两骨髓骨刺跟着神经的，你得爱赶紧来食咱的金贵用吼，来喂哦，你好妈妈。
15: 哦，高红啊，
1: 嘿，
15: 啊你真，这敢你日报我食迄个高黄金做的啦，我你等恁食久等无啊恁。奇怪啊！
1: 你讲你高黄金拢爱去用的啊？迄阵啊，
15: 我
1: 就是食起，就是食起做无唔对。
15: 哦，
1: 嘿，
15: 啊是吼，
1: 是，
15: 哦，是啊，那我食了吼，有效啊，等恁拢啊讲无货啊，遐货啊等无。
1: 啊，就真正无货。
15: 啊，我真拄啊好个蛋，我拄啊倒来，那么拄啊咧食饭就无听到啊。我遐食饭我听到吼，
2: 刚才有听。
15: 哎，啊，我食个有，你做个有效，你搞报吼，拢食个。 黄金的安酸甜，安个有效呢，我特别感觉安。
1: 这是赚的啦，
15: 哎，
1: 专门
15: 的哦。
1: 你专门
15: 啊，我找恁，恁就讲无话咯，遐话咯。
1: 真正无话，男
15: 生。哎，啊，就找无，我常常咧找无，啊，你这那是安尼哦。你规日搞叫人多多多的。
1: 好啦，来来，你。
15: 啊，你对直接咯。
1: 你甲老家写啊，我唔知。
15: 好，好，好，你对。
1: 啊，来，喂，你好，叫小姐啊。
16: 哦。电话接歹卡，电话接歹卡。
1: 真正卡未通啦。
16: 系啊系啊，叫小姐，大
1: 嫂叫小姐啊。

0: AM 1071，
1: 这也是铺主在卖衫，
2: 嗯，
1: 啊，恁会当那吃一个物件，恁会当去铺主甲问，
2: 伫新市啊，
1: 伊食咱的物件好到什么程度？这真人真书真人啊，拢会当互你去问的
2: 啦。听讲今麦拢唔免用行路，用背，
3: 嘿，好加背
2: 嘞，哎，今麦拢用背哦。

0: 开始啊吼，啊咧，这卡手吼，即摆拢加上买咧，啊
1: 加上。秘书啊，妈妈，干那这骨头的，我那干那买有够济，
2: 啊，
1: 伊原本已经退休啊，未做啊，啊，即摆孙啊有无？啊，就讲我那要搁落去杀鱼啊，啊，伊原本就是因为未做才退休的，都拢筋络拢蛮烂，
2: 啊，即摆
1: 有少年杀啊，真啊，真食咱所有的骨头的啊，食到进去，搁做比因孙啊较忝啦，
2: 搁在搞做代志哦。
1: 哎呀，我咧。
0: 好
1: 啊，有
0: 好
1: 啊，听
0: 今
1: 仔
0: 日卖
1: 了，
0: 花生公司你甲写。
1: 好，来你电话
2: 去。
1: 好，
2: 谢谢。
1: 好，来为了高明兄，来你要要金贵用哦。
0: 哎，
1: 系的。来为了来新竹大姐要金贵用哦。来电话去啊，来为了美丽大姐要金贵用哦。
0: 哎，你那个我有一点金贵用嘛哈。
1: 哎嘿。来电话去咧，来中北时段啊，有订的赶紧订。说说你的买无啦吼，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讲哈，伊食你的神经痛，食你的所有不明的，啊，骨头酸痛
2: 的，
1: 来你好来，桂英大姐，
0: 好，
1: 来要金贵用吼，
0: 大包
1: 哈，来为了月琴大姐，来要金贵用
3: 吼，
1: 要改大包，你妈巧的呢，
3: 好，
1: 哎呀，伊真正有地位的，这有够好的，啊，我就甲恁讲，嘉宏最后甲恁介绍。啊，有可能我听一首歌回来，
2: 对啦，
1: 啊，应该就差不多连一组都无啊啦吼。我刚安尼
2: 甲恁讲，袂当拢敲奖呢。
1: 啊，我要甲恁介绍讲，即个德国的即、這个啊翡翠贝，啊，就是咱鲨鱼软骨素的前驱物啦。
2: 对啦，
1: 鲨鱼
2: 会当
1: 有三型软骨素，咧，互恁食软骨的滋生。
2: 对啦，
1: 啊，你一寡不明的骨头酸痛症。有的都跌到神经也好，无跌到也好，神经咧疼，骨头咧疼，筋络咧疼，韧带咧疼。今日咱食咱的德国的金骨养，顾你的筋骨。啊，我讲顾骨本，就咧顾老本
2: 啦吼。
1: 钱咱开完的这老五囝，酸疼你家己咧酸疼，你家己咧流目屎。有的暗时困到酸疼，到家己目屎会流。我甲你讲，欠钱啥路用啦？
2: 中
1: 国时代，一世人对家己较好咧。食一支啥物叫做德国进口的，是安那人德国一年会当销售1000万罐，咱无买德国的面乳的，无咱嘛买德国的金骨养，
2: 都
1: 来保
2: 护
1: 咱家己，互咱家己享受一下啊！讲人德国人的科技是安那，
2: 才
1: 进步哦，袂过你酸手痛痛，脚麻手臂，来为了水雪大姐，来买金骨养哦。
4: 诶，
1: 全国都用。来，电话行咧吼，别个你酸腰痛痛，脚麻手臂，别久别啊，别徛，别坐，坐也艰苦，倒咧也艰苦。
2: 坐都无法倒。
1: 系啊，吼，啊，咱讲实在，
2: 干
1: 那
2: 点，
1: 干那点，要洗身躯啊，无在调，要盘碗，无在调，牙齿也无在调，神经痛啦。
2: 嘿，啊，出去吼，你也无法倒缀人，一手游览啦，唔敢出去啊。
1: 啊，见行行无三步都未行。
2: 都开始痛啦，啊，行路未稳，行跌倒。
1: 肌少症也未行，来，要经过用吼。
0: 嘿，嘉宏，我甲你问下吼，啊，阮妈妈阿姨吼，腰也唔知安怎啊，咧困吼，拢爬袂起，啊，痛啊，吓呢，啊，食这金龟养够效？
1: 保证有效，
0: 吓
1: 啊，
0: 啊，
1: 三顿食三粒，吓啊。
0: 就是讲像你讲讲这对金龟做好，啊，就讲买顿好食，看下无？
1: 有啦，保证有效，你若
0: 讲，
1: 你
0: 假
1: 设你甲寄顿来现我哈。
0: 哎
1: 呀，来嘞，来为了孝敬妈妈，来你要不金龟养哈？来，来来来，啊，我来讲啊。
2: 我嘛做者案例的呢，我嘛做者案例的是本正吼，伊有迄啰脊椎僵直性脊椎炎，啊无就迄啰椎间盘突出几啊位哦，啊拢坐轮椅哦，啊即马拢唔免坐轮椅啊，吼这个活动的，嘿，
1: 要经过用哦，等你讲咧，来为了月华大姐要经过用哦，
0: 哎，
1: 来等你讲咧哈，来中北时段，这个像执行长讲的。加这个三卡改三
2: 拐杖克星，你捌听个？嘿，轮椅克星就是这啦。
1: 那你别乖啊，拢不爱好个啦。
2: 你莫讲规支卡一定是去手术，神经拢断去啊！你啊神经搁滴个，伊在接起；
1: 筋
2: 搁滴个，在你接起。那个换新的，互你同款。啊，你爱食哦，你啊食一罐啦，我开放一罐互你体验嘛。
1: 对对对。
2: 这一罐哦，你记住呀。
1: 一罐。
2: 嘿，你三工就在你发出来
1: 啊
2: 啦。
1: 嘿，
2: 你都袂听啊，真的。
1: 唔敢安尼讲啦吼，
2: 啊，这是有自信啦，吼，
1: 你
2: 先讲。
1: 恁若食过执行长的物件，恁就知影。
2: 无人完中，
1: 食了大家太好咧。
2: 无人完中进口，你试食啦。最
1: 近吼，因甲德国啦、美国拢签一寡代理的真好的物件。
2: 德国完中。
1: 啊，我伫即几工，我拢一直甲拜托，我讲我好心咧，我一个做年轻也未做完。哎呀，啊恁就赶紧。
2: 你今日啊咧卖我钱啊！
1: 一罐德国的南瓜子，吼，大家食到暗时一暝起来放个七八遍、八九遍。

0: 拢正常啊。
1: 你嘛拢存一边。
0: 哎，伊这德国的物件都是有效果，都是有品质保证。嘿，功效都是第一名。
1: 因就是那边的骨科的权威威廉博士嘛。
0: 威廉博士本身生骨刺，本身脚头骨退化，到尾啊，直接啊，会当去爬山呢，会当去爬山，会当去海边啊呢，佫会当去游泳，拢袂痛呢。你看这偌厉害。
1: 最后啊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一罐3800，因为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
0: 对啦，
1: 执行长送一罐，我今日搁加甲恁开放一罐，就是为着甲恁会适的，甲恁减遮久。来，秀强阿妈妈，来要金贵用吼。来回你要水平大者，来要金贵用吼。来回你要身体要金贵用吼。来电来行咧啊，来回你要干大哥要金贵用吼。来电来行咧啊。啊，中辈时代，
0: 你有互相的啦，
1: 你
0: 互
1: 相的，来，你要经过用吼，来，今日今日，来，中辈时代，今日最后的助手，最后的时间，今年最后一届，未经过用，
0: 这项骨科的是无多的啊。
1: 啊，明年等下等到几月，我唔知啦。
0: 啊，因这是迄德国的人，迄骨科的、福建科的、神经科的，啊，用骨科的全部指定用药啊，拢用治疗咯。
1: 德国无咧卖白种的金露金露药啊，无咧食骨头药啊啦，都干那独独卖这支尔啦。
0: 是的，啊，所以因足少咧，啥物骨头开刀生骨刺的。
1: 对对对。诶，
0: 因为因拢德国拢食这支，
1: 全世界生骨刺的人上少的国家，就是德国。
0: 嘿，威廉博士发明的这支，干那你这。
1: 先话大哥，诶，妈妈。
2: Hello。
1: 大哥啦。来，你要爱金贵用，来电来行咧，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开3000块过你的骨本，开6000块过你的老本啦吼，过骨本就是咧过老本啦，我今日是咧教恁欠钱，
0: 啊你啊，
1: 来
0: 为
1: 了，嘿，来要金贵用吼，来，爸爸妈妈，我今日是咧教恁欠钱咧，我是咧教恁开钱，因为你无开这3000块，开这6000块。你的两棍也叫亏啦吼，阮厝边啊一个啊，迄个叫什么名？叫秀梅啊妈妈，秀梅啊妈妈，干那一个骨巴叫亏啦，去高雄的七连骨科住一支车100000啦，中辈是大爸爸妈妈，你甲想啦，啊你有偌济骨巴啦，吼，啊你那骨巴叫亏，
0: 神经
1: 在疼，
0: 对啊，
1: 你得爱赶紧甲食，
0: 你听到啊，11万嘛爱开。啊！你今日这开这是3天，我给你一罐，给你体验哦。3天你真是无开钱，你去体验无酸无痛的感觉，袂麻痹的感觉，安有价值？
1: 啊，骨质疏松，我都讲健行行无三步咯。
0: 你啊，
1: 今
0: 麦一定迄啰电工照出来，你一定有骨质疏松啊！你伫明早的嘛，你但伫明早的你搁搭拖了，拖了干来搁较害呢。
1: 肌少症的啦吼。
0: 肌少症骨质疏松的啦，筋络袂通的啦，啊是惊骨刺的，啊你有迄啰椎间盘突出。这骨神经痛还有无？脚底啊会点迄种的，爱脊椎迄种的有无？全部互你救转来。
1: 尤其风湿症关节炎。
0: 伊来这 GAG 偌厉害呢？比你注射较紧呐。
1: GAG 就是专门咧治疗风湿症关节炎。来，诸位大姐。
2: 哎。
1: 来，你好。好，我来咧。来来来来来，喂，你好，来要金贵用哈。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咱来听歌啦。因为我搁背了哦，执行长
0: 一直，
1: 执行长
3: 啊，一直搞，一直搞，敲起来，一直搞，
1: 执行长一直搞我背唱
3: 哈。
1: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破嘞啊！一罐3800，骨科有咧卖。你若不爱，你若今日买无？今日买无着，
3: 这是德国原装的哦，德国原装去买哦。
1: 你
3: 敲
1: 电话来，甲阮内底的助理问话，对骨科对一罐手咧卖，你去啊，甲买3800。来，一文大哥。
4: 来，
1: 我等在一道，金贵用电话来，喂，你好，
5: 我姐
1: 啊。
5: 喂，嘿，
1: 你好，我要改大座的，要改大座的，你之前有买过？
5: 有啦，
1: 啊，姐啊，食了好无？
5: 食了好啊，啊，就是好，唔只，搁要继续吃啊，恁拢足久拢无买。
1: 啊，都拢无得
0: 进口的啊。
1: 来，你
0: 电话
1: 来，来，喂，你好，林大姐，来，你好，要金贵用哈。来电来行咧啊！
0: 二十年生成绩了啦，你看这了啦做啦，
1: 嘿
0: 啦！
1: 来电来行
0: 咧，二十年哦，
1: 来要金贵用吼，来要金贵用吼，
6: 喂，金贵用，
1: 来电来行咧，来啊，小安听歌啦， 这个接的租数我无法多含执行长
0: 交代。这二十米身形一粒，
1: 一罐三千八，啊，因为三千八一罐送两罐啊，来回你要保养大姐。
5: 哎，你去甲查看，这组我甲买过咧。
1: 这组你我唔知啊，来电来夹咧哈，来回你要李梅大姐，来要经费用哈。
5: 哎，对。
1: 来电来夹咧，我就讲啊，神经痛不明的骨头酸。骨头痛痛，尤其你有翘骨的，你手变形，
0: 一定有含烧体
1: 的，对啊啦，含烧疤讲的。
0: 你明知你咧身体啊？
1: 来，身体有哦，嘿，来，身体有哦，来，来，来，来，来，来，你要骨头，来，要筋骨用哦。
5: 喂，
1: 嘿，来，电话给阿玲哈。啊，
0: 今嘛哦，
1: 指挥大姐，来，要筋骨用哦。来，来，来，来，来，回你要妹妹大姐要筋骨用哦。
4: 我同桌有叫啦，我想讲无改大桌咁好咧。
1: 当然嘛，你爱改啊，但是爱有啊。哎呀，你等下哈，你等下来，来听歌啦吼，等下空白空白。
0: 咱两个讲者。
1: 空白一，空白一啦吼，你卖安尼。
0: 你二十年生成一粒，你看我买多生。
1: 来，小安拜托一个啦，歌。
0: 这不是公用器耶。
1: 你无歌，我刚才电话一直无甲老卡到。
0: 阿姨，电流死人
1: 咧。小安接甲无用，当放歌。
0: 伊这都你明知啊，
1: 你
0: 都明知啊，你咧酸痛，明知啊，你有 S 光都出问题啊。你搁无报，你无买就可惜。
1: 哎，你要筋骨用哈？
6: 哎，我要食迄个筋骨的菜无？
1: 哦，这筋骨你备一中啊，挂神经都甲你治好伊，挂气都嘛甲你治好伊，来你电话夹咧哈。来，小安进来啦！我
3: 来继续挂叫，叫做无闲的，哎，是咱的应大姐哦，哈，应南庄大姐挂叫。

0: 播音的爱是咱的应大姐所点的歌曲。
1: 啊，感谢东北时
0: 代。啊，冰冰变变啦，好不？能放过机会都无。
2: 你这吼还没。
1: 哦。跳落去到接电话。
0: 哎呀，接到我无时间播歌。
2: 你看咱台湾人。
1: 来，喂，刘英大姐。
3: 先生啊，我给您买物件，阿公拜油要吃
1: 一点。来，喂，你好，林彪大姐。
4: 这是吃饭前，吃吃饭后。
1: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吼，这。
2: 伊袂该胃啦，嘿，啊，但是你饭后吃嘛会使，啊，早暗啦，早暗吃啦，你啊。
1: 那刷鱼拢饭前吃啦。
4: 好。
1: 嘿啊，啊，人是饭前饭后拢会使啦。
2: 这拢会使啦。
1: 嘿啊，好，来，点两下。啊，中北时代啊，执行长，
2: 对啦，
1: 他拄啊都含你参详啦吼。
2: 啊，你讲，阮头家无接电话。
1: 你讲十组，你讲十组甲五组，我认为是安尼是无够啦吼，因为我上年前我较爱讲吼。
2: 啊，你唔是讲好啊吗？
1: 无啦，
2: 无你大组啊头，我讲十组五组，五组是大组诶。
1: 无啦，我无甲你讲好，你一定无爱答应诶。
2: 无你卖卖啊啦，拜托诶啦，互我拜托一个一粒星星。二十年呢？
1: 你看，阮今日这个物件好到连阮小安都写到无用，通破。
2: 这侵害野心的嘞！
1: 也要娶某，也要就医疗啦，吼。
2: 无啦，咱咧身体的问题吼，军路的问题。
1: 尤其神经听伤歹滴啊！
2: 哦，这做歹做歹厉害啦！
1: 神经听到像你规身躯无？
2: 嘿。
1: 啊，咱一间厝的电线，你若是去甲拍
2: 掉，
1: 拍
2: 到啦，
1: 烧拍电就火烧厝啦。
2: 就是讲，
1: 啊，莫怪你规身躯咧，遐也袂轻松，这也袂轻松，就是你的筋骨咯，神经听咧疼。
2: 发红，
1: 系啊，
2: 会袂，爱变形袂。
1: 啊，天气啦，变天，你着，吼，
2: 过来你着。
1: 来，真知影。
3: 哎，你好，你好。
1: 来，要经过用吼。
3: 我拢有甲你买啦。
1: 来，来，喂，你好，要经过用吼。
3: 哎，你好。
1: 朋友要经过用吼。
3: 嘿。
1: 啊，我着讲。
2: 咱过来生活袂困，我生活品质都歹嘛。
1: 今日最后啦吼，互我写个节目做煞。
2: 啊，着五组十组。
1: 无啦，五组十组。
2: 我你这我都。
1: 真拢满煞，真着很。
2: 讲呀。啊，无你叫恁小姐讲吼，我开放讲，互恁小姐知影，阮多一个骨壳有咧卖啦，一罐六十粒三千八。
1: 哎呐，你着今日只，我
2: 这个原装进口的哦，一罐三千八哦。
1: 你着拜托一下。
2: 你骨壳买，我带你瞧一挂量。
1: 我写个时间够煞，啊，后即个爸爸妈妈袂阁骨头酸痛，来为了阮梅大姐，来为了来要经过用吼。
3: 哎，经过用。
2: 你真生骨气耶！
1: 啊，你着断手卡。
3: 你
1: 要经过用的啊？
3: 无啦，
1: 你今仔我，你甲老家讲啊。
2: 你知阮那有生骨刺，生骨刺啊，未去跌到神棍，要跌到神棍啊！啊，常常腰拢会淡啊无，淡啊用个手淡啊紧腰有无？含济嘛唔是，伊即马食三个月嘛拢好起来，啊叫伊照电工无骨刺啊
1: 呢？
2: 系啊。
5: 大号啊，我头拄好订一组，细组我想要改大组的。
1: 改大组的来甲老家讲啊，定定下咧来喂了，来要经过用吼。喂，温和大哥，来电来下咧，
2: 你这即马
1: 来要经过用吼。
5: 哎，包括介几多大组诶，
1: 电来下咧，
2: 你都阿未参我讲好，你直接落。
1: 来，新娘要经过用
2: 吼。哎，
1: 电台加红啦。
5: 啊，阮有甲你买。
1: 来，电来下
2: 咧。咱两个阿未讲出
1: 来
2: 呢。
1: 温大哥来要经过用吼。
3: 哎，你大组诶。
1: 来，喂，你好，来要经过用吼。
3: 哎，这个。
2: 哎，
1: 讲啥？经过
3: 该抓抓的
1: 是的。
2: 你骂我好嘴的。
1: 无啦，我讲就最后的。
2: 人讲吼，要活就要动。
1: 最后剩七分钟啦。
2: 啊，你要啊，你也要冬天的时阵，你无活动的时阵，你中风是人的几啊倍呢？所以你也讲你的身体来讲，你也就你也迄落冬天的时阵，你会更加疼，更加刺疼。所以你食这一个月来，到你解救。你冬天的时阵会较了了零，较袂人咧中风无你的代志。
1: 你开始做人。
2: 对。
1: 你先甲我。
2: 要活就要动。
1: 你卖一讲，你咧都影响我接电话。哎呀，来，我这个比主持啊。
6: 哎，啊，我下到有订做大单吼。
1: 哎。
6: 啊，我是讲，阮小弟弟我有。提分伊食，伊讲下来甲我讲，我那食了真好，讲我是讲搁订一组互伊啦，搁加甲我订一组啊。
2: 好巧
1: 哈！来订来行嘞哈，来喂你要春条啊妈妈，来要经过用吼，来订来行
2: 嘞。你知影我咧卖卤肉饭的迄阿姨啊，定拢爱用一个，哦，热天嘛爱包一个迄落
1: 护腰，
2: 热天安尼嘛咧包呢，啊嘛是照常酸痛。
1: 伊
2: 即嘛一只含咧护腰唔免包呢，热溜溜啊，啊嘛袂够去。
1: 两
2: 骨折掉、削掉，
1: 两骨骨把骨开开的，要带住骨浆的，你会当先吃来的金骨药，
2: 让
1: 你生骨浆、吐骨浆。 啊，然后互你会袂阁再
2: 生根啊，嘿，
1: 来为了，
6: 嘿，嘉宏哦，嘿嘿，我拄仔有订，想要改大多诶，
1: 来定定下咧吼，啊，无论是你脚，
2: 我为穿个铁甲，
1: 脚会麻，脚会点会擦，脚变形诶啦，
2: 会掉筋诶啦，
1: 变形手变形诶啦，
2: 做好诶，
1: 两骨弯翘诶啦，椎间盘突出诶啦吼，今日你筋骨用啦，买着即拢无你份啦吼，来先祝大姐，
6: 你好。
1: 大家好来要金贵用哈，来等那个嘞，来回六赵叔大哥大哥，哎，来要金贵用哈，等那个嘞，来回六来小伟大姐要金贵用哈，
2: 你今麦食的拢超价，你今麦食的拢超价的
1: 呢，我唔是跟你讲接个刷的，
2: 你这我知影咱台湾人，
1: 五分钟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控拜这执行长一直在跟咱拖时间，
2: 咱台湾人生
1: 听上多的，一直不爱我讲落去，就是一直在跟我拖时间。
2: 啊，这最省价钱，
1: 电话挂紧卡，控八控控，控拜，控拜，最后剩四分钟，会当下呢啊，下完就无啊。
2: 二十年生成绩点，
1: 你二十
2: 年生成绩点，你明年有啊无我都
1: 不
2: 知。
1: 不停的酸痛，你甲食来为你王大姐，来要金贵用哈，来电话下来哈，啊，来为你战斗大哥。来要金贵用哈，
6: 对，
1: 来电来下咧，来回了，来要金贵用哈。
7: 嘉宏你好，我要换一组大组的。
1: 来电来下咧哈，啊，
2: 人讲这西棍接骨吼，
1: 西
6: 嘉宏哦，
1: 嘿嘿，
6: 我头下要二组细组的啦，我想要改大组的啦，
1: 你等下。来电来下咧哈，你这四分钟拢够有啊。
6: 我好功课，我
1: 还要
6: 配合
1: 啊。细组哈，金贵用来电来下咧，
2: 啊，
1: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梅花大姐，嘿，来这边金贵用哦，好来，来点那个，谢谢梅花大姐啊，
2: 谢谢，
1: 点那个，
2: 啊，这花边拉巧，
1: 收金这样，来，你们最后三分钟，来金贵用啊，最后三分钟啊，来金龙大姐，来这边金贵用，
6: 等下娘嘞，啊，你那时安怎
1: 买？来，你问老卡，我无时间，
2: 那等下介绍，
6: 我那改大灯了啦，
1: 点那个嘞哈。哎，要改的赶紧改，最后两分，东北时代，心情听袂久袂下袂徛袂坐袂白，徛徛袂调坐也坐袂落，
2: 袂下
1: 袂爬楼梯也就对啦。
2: 用
1: 来个食金贵用来，钟雄大哥，来要金贵用哦，来第二个咧，来为你个景坤大哥，来你要金贵用哈。来第二个咧，
2: 三粒十五分钟定好个，
1: 来要金贵用，
2: 三粒不？十公分金币好不？
6: 我你捏三红样
1: 啊！我讲本男要金贵用哈。
6: 哎，我要叫几多啊？
1: 来，第二个来，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2: 一礼拜软骨啦、顶骨啦，交生出来，三天你十五，十五分钟你会听，吼，你会发红的。
1: 你那两骨凊彩去开刀，拢十万以上
2: 啊！哎，唔通，唔通开。
1: 啊，我今日是咧教恁欠钱哦。最后我恁介绍啊，剩一分钟尔。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一罐3860粒的哦，今因为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
2: 罐
1: 就是两小组六罐，加送一罐执行长送的，
2: 各
1: 方位就甲恁耐心的甲恁欠遮久，佮加送一罐大组的是8罐6000块，
2: 会
1: 晓写啊写大组的啊，
2: 写
1: 大组的就是咧甲恁欠钱啊，来位了陈太太，
6: 喂，
1: 来了。
6: 我
1: 来要金贵用哈，
6: 金贵用啦，
1: 嘿嘿，来陈太太，来位了，阮老大哥要金贵用哈。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遮我都甲恁讲啊，今日恁去做德国原装进口的金贵用买会着，骨头酸痛、神经痛，
2: 大大恭喜！
1: 无你运，你袂去做气象台啊啦！
2: 嘿，万免开刀啊！
1: 嘿，
2: 给你大大恭喜！
1: 最后剩30秒，啊，
2: 靠！你出运啊！你
1: 骨头酸痛，好利利啊！
2: 我也不得你答应啊！你干哪一直接落？
1: 你
2: 安尼跟我说拍摄，剩几分钟，互你接接袂无啊啦！
1: 中是一个好人。
2: 今年干哪一届最后一届啊？
1: 代表
2: 起价进前最后上俗的介绍，互你啊！
1: 代表所有听友，甲执行长感谢。
2: 好啦，感谢大家啦！大家祝祝福大家当轻松快活啦！
1: 面相面相较好咧啦！
2: 哈，系啦，
1: 好啊！而且感谢长辈时代，咱时间来到最后尾声啦！哈啊，时间也到啊！啊，写无的恁莫生气哈。电话空八空空 空八一啦吼，明仔载同时间同收入继续甲嘉宏甲小安支持甲鼓励，而且甲恁做祝福，祝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明仔载咱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4: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
6: 弱你负担更加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进行到十二点，也过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主持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是咧听歌点歌的朋友呢，是每礼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准时开放哦。来报到时昌日线，七月十号是礼拜五，农历来到着五月二六，适合祭祀祭祖开工，今天是祈福甲上梁。喜神伫西北边，财神伫东南边，煞着东边，抢着二八岁上土的朋友。啊，佮刷落来，而且好时时呢，九点到十一点，啊，佮下晡的三点到五点。七月十一号礼拜六，农历来到着五月二七，适合祭祀祈福结网，近期是做灶佮做庙。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西，煞着北边，抢着二十七岁少年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三点到五点，透早五点到七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到的一点，下晡五点到七点，也够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七月十二号，礼拜日，农历来到着五月二八，适合祭祀开工祈福。今天是祭祖甲剃头门，喜神伫正南，财神伫正西，煞着西边，抢着二十六岁少妞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半暝三点到五点，透早五点到七点，我中昼十一点到过昼的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五点到七点，也够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

正常来讲，着风台的信息呢，这个包括风台，毕竟着台湾哈啊，这个中度有减弱是这个中度的风台，但是嘛是这个中台的上限啊哈啊，那是这个风号呢，拜五六啊，应该是大大的不同了哈。亲像这个北部宜兰呢啊，那么风号较侪，在拜五下晡到拜六下晡，中部平地包括着平湖、金门呢，拜五下晡到礼拜。的透早拢会予伊影响着，中南部山区呢是伫拜六早时到礼拜的深夜，南部地区包括着花莲呢，会影响着会对着拜五下晡到礼拜的透早，台东呢对着拜六的透早加礼拜的透早，连江关是拜六的早时加礼拜的早时。啊，那是雨势这边呢，上接近风台的北部甲宜兰呢，无论是平地山区，雨势拢是相当的明显啦，吼。啊，伫拜五天班课大概拢是苗栗以北宜兰花莲啦，吼。啊，有诶是，比如讲台中南投，讲伫即个拜五的即个下暗六点开始，吼、哦，一定有预告拜六嘛是天班停课啦，吼。讲起来呢，拜五的时阵呢，台北吼、哦、北部地区呢开始有风甲雨啦吼，啊那是中部到南部呢沿海有强风，甚至有可能有落着淡薄啊雨啦吼，影响上界激烈的呢，大部分拢是伫拜五下暗到拜六的早时。啊！伫西湾两千年过了后呢，风台的这个吼、哦、啊，大甲亲像即届八尾风台呢，嗯，嘛是有，但是看起来八尾风台算讲占了头名啦吼。亲像伊个近台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呢，上界大就是伊380公里。啊，那我跟台湾的时阵呢，十级的暴风半径呢，一180嘛是算头名的啦吼，啊所以呢，有的人讲，拜五也无啥风雨啦吼，但是这是拜五的日时还未到，你阿妈也是讲伫北部的朋友，可能感受到愈来愈强烈啦吼，尤其是这个风有可能比着雨提早到啦吼。啊，来个正式的公布着咱的停班停课，拜五停班的包括着嘉南、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县、连江县。啊，拄则有讲着，亲像台中、南投，伊已经确定讲是拜五暗时六点到拜六规工停班停课。啊，那是拜五照常上班、照常上课，就是其他的管区啦，哈。啊，但是呢，拜六的时阵呢，可能风雨变大，有可能作者管区，还是讲全省各地、全台湾，包括马祖、金门、平湖，拢有可能敢会即个停班停课，随时的掌握到一挂即个电台，还是讲一挂新闻媒体的信息啦，哈。讲到要决定着停班停课，一直吼，唔念是即个气象，而且资料爱参考吼，一寡政治啦吼，而即个部分可能嘛是有诶会提出来讨论啦吼。啊，因为即个八尾风台影响着台湾，上届激烈的就是拜五下晡下暗，一直到拜六，甚至有诶到礼拜诶即个透早啦吼。所以呢，台北市。包含在内，台湾这边包括着马祖呢，这连江县有十个县市宣布着停止上班上课啦，吼。啊，但是呢，有位人敢讲，哦，我这个拜五日时呢，就敢讲风台啊，无安怎啦，吼。啊，甚至台中是讲，六点。拜五六点以后才来停班停课，有的讲吼，哦，啊，我爱上班，啊，下班是免回去处理哈。大家对着这都有一寡意见啦，但是目前看起来呢，哈，伫拜五咱的这个早时看开，
啊，无风无雨啦吼，啊，当然啦、啊，每一个县市政府要做到放假无放假的决定，哎、欸，真正嘛是真困难的。尤其呢，你看，那是无风无雨，啊，人就讲你放，为什么要放假？啊，有风有雨，为什么无要放假？吼、哦，嘛是有够伤脑筋的啦吼。啊，同款有宣布着要上班上课，高雄呢，哎、欸，这颠倒是小听的，讲嗯有影啦吼，哎、欸，因为风雨无达到着。爱放假的标准啦、啊、吼，啊，所以呢，这有放假，咱就放假；无放假，咱嘛照常上班嘛吼。啊，有放假，啊，刚刚讲啊，未有放假，要放什么假？咱用另外一个想法去甲想啦。人是要让你放假，提早回来准备防台措施，甚至讲有诶较远途诶，要让你唔免阁出来吼，赶紧去做好着一寡准备啊，唔茫为着讲有放假无放假。哦，看你所想的无啥同的吼，哎、欸，安尼大遐咧挨叫啦哈，哎、欸，安人政府首长，那今仔日是你咧做政府首长，我看你要做这个决定嘛是真艰苦的啦哈。当然嘛，有人咧讲吼，啊，为什么这个顶半波做者所在无风无雨啦？但是休困休几工是咧安怎呢？哎、欸，气象师有咧讲啦，其实风台后半波就渐渐来接近着啦哈，有可能哦，讲要透风落雨，水来就水。来哈，风台有诶讲有慢落来，有诶讲有偏较北边诶，有诶讲啊走总较紧诶哦。风台变安怎，咱无法度叫伊安怎哦。当然，我们希望会使啦，咱叫伊直接去习大大遐啦哈。但是风台伊有家己诶个性，要安怎行？行紧、行慢、行北、行西，吼、哦，拢有伊家己诶想法，吼、哦，家己要安怎，吼、哦，互伊家己去啦哈、哦。啊，咱会当做诶。就是好好啊，那是有放假，好好啊，伫厝里吼啊，该准备的该准备的啊，该即个有风的有风的处理了好势吼，安尼才会当吼，把即个灾害减到上少的即个所在哟。来，休困一下，听到一首《霓虹歌舞蹈》，来安排这首《淡水河边》。

哎，讲到风台天啦，出门的时阵，那薪水是免哪算啦吼？当然啦，是因为讲有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呢，啊，无法度出勤啦吼，雇主袂当扣着工资，嘛袂当讲是旷工，也是迟到，嘛袂当讲伊着暑假啊，暑假也是讲用其他的假来请啦吼，嘛袂当因为安尼来要求着补班扣着全勤奖金，甚至讲甲人死头路啦，啊，那是一定爱出。出勤的话呢，那是因为交通中断，也是有需要吼，改坐客轮车来通勤呢。这个头家人嘛，要负担的相关的费用啦，吼。啊，一寡工地啦，吼，啊，该布棚的处理你的吼，啊，该安怎处理的上盖好吼，啊，赶紧处理了以外呢，啊，亲像外送的这呢，那是宣布着停班停课，吼，咱的外送就无咧，接单啦，吼。啊，那是违反着规定呢，相关甲你处着10万的罚款啦。哦、一般来讲呢，风台假是为什么会当放呢？咱是有这个法律的规定啦，哈、哦。那是风台的拨风款，可能伫4点钟来通过，而且平均风力达到7级以上，阵风来到到10级。以上，啊是雨量达到着停班停课的标准，而且有地灾的这个风险呢，就会当来宣布着停班停课。风台假呢，那是政府宣布停班停课呢，员工因为啊，员工啦，因为讲吼、哦，我安全的考虑呢，无到班吼、哦，啊，所以头拄讲的，袂当去考全勤，还是讲要求哦，你请假啦吼、哦。就算你公司的所在地无停班，但是你所住的吼、哦、通勤呢啊，经过。苦役，我来讲着停班停课，咱嘛会当讲哦，我的这个交通无方便，无去上班，也是会使之类哟。啊，但是薪水要安怎讲呢？那是一般的上班日呢，员工照常上班，爱照常给人薪水啦哈。啊，那是停班无出勤的话呢，这个薪水。啊，头家人都无合理哦，但是你袂当去讲个颠倒扣一个薪水的啦吼，啊是甲你记旷职。啊，那是风台天出勤来讲呢，你一般上班的，你一般上班都有钱嘛吼，但是如果你，因为今晚做些什么变形工时啦，如果你即刚多好是即休假日，啊，可能有诶所在较爱出勤的吼，比如讲餐厅一寡服务业嘛是爱上班嘛吼，啊，可能叫其他诶，即刚本来休困的人叫伊去上班的话呢，按照法律的规定是爱互伊加班费啦哈，啊那风台呢哈，不然你得伫厝里居家上班的话呢，啊安全都无受到影响啦哈，啊所以呢，你迄天虽然是停班停课，但是你原本得伫居家上班咧，伫厝里咧上班咧，你即天伫厝里嘛是爱讲上班哦，做工课啊哈，啊这是简单一寡即个状况，来讲互大家听。当然啦、啊，风台要来风应的。大了哈啊！这两天啊，讲亲像伫台东东部呢，都是个灯影哦，热热灯的影哦，真正都出现了哈、哦。所以呢，尽量通去到海墘啊，讲要看小狗影哦，一直跟你讲着，看到这个影呢，唔通看看去有海玲王上着，跟你招招去海底做伊囝婿，也是讲这个祖囝啦哈，也是讲这个新妇哈、哦，啊，拢爱注意哈、哦，尤其有一寡所在发布。着警戒区域来甲你公告以后，你去违规进入去，咱有可能互抓着，罚着5万以上、25万以下的罚款。当然袂当去看影以外呢，吼、哦、去遐翕相、钓鱼这嘛是拢总是不可啦，吼、哦。啊，讲到风台要来，有一挂水库可能接近到这个水位较悬的呢，亲像石门水库，伫拜四就已经先事先泄洪吼，漏一挂水，啊无风台一日来呢，要漏水漏偌大港吼嘛，影响到中下游的这个状况啦吼。啊，当然啦吼，风台嘛有可能会影响到咱南部的降水哦。所以咱朋友啊吼，通讲这个风台是北部的代志。无哦，即个风台有可能转性，拢会掉掉啦吼。风大、雨大、风小、雨小吼，即个差别而已啦。但是有可能伫山区落了雨较侪呢，啊，一直以来拢伫节目内底宣导啦吼，个人的经验，有当阵啊，即个吼
啊，水库上水，这个弯水太过热，未富供应到咱的民生用水呢，嘛有可能会断水、停水，而且很凶啦。所以趁着拜五，那是阁会使话啦吼，也是讲风台还未开始大热开始阵呢，会当事先欠一寡。这个水来用吼，你会当分作是讲买来煮食的民生用水，啊是讲吼，这洗衫可能买得较早洗洗啦吼，那风台天来较要洗呢吼，啊有一寡就是要冲便所啦吼，一寡其他用水，你会当用作无同的这个容器吼，啊来了解讲，这就是要用啊要漱口的啦吼，要来煮食，啊其他就用其他的吼，安尼先欠水来备用哦，啊那是要了解到这个吼停水有上。种种的情形呢，台水公司1910，诶，这个电话你会当先甲了解到。当然啦吼，有一寡亲像航班的船只啊，这啦吼，可能有停的，也是提载，嘛是爱拢总做着了解。另外呢，花莲这个万里溪堰塞湖水位破70，所以呢，第五号早起7点已经发布着红色警戒，加下游的一寡吼啊，砖头诶，这个民众呢，已经事先。来撤离掉啊！哦，来休困起来，过来安排掉这首青山所带的国语歌曲，多少柔情，多少泪。

来讲到进前626的时阵呢，台南的奇美博物馆讲有一只吼350公斤重的这个河马雕塑呢，啊，安尼对着这个水吼，山顶重40公尺啦。啊，为了讲哦，迄阵有法老王的这个展示，敢是法老王展现着伊的神秘的力量呢？吼，啊，结果呢，啊，这两天啊，哦，奇美博物馆家吼官方粉丝页呢，大出一个相片讲。大家放心，这次我已经把河马拔掉掉了，啊，它应该是不去乌白草，不过大家看到相片说，哈，这叫做是在讲白哦，哪是在把河马拔嘴去呢？因为它就把它的头哦，抠开哦，啊，做成我们小孩时候哦，在拔嘴去，啊，一个手啊，特地嘴去，这样扭扭扭要让这个嘴去回去，这样啦，所以大家也感觉说，哦，这实在是太好笑的一个事项啦，啊，当然啦，近前吼，一挂网友对着风台吼，拢会又爱又恨吼。啊，即届风台吼，足袂受欢迎诶，因为呢，伊来诶时间段已经是六日啊。大部分的都讲可能周休二日的本来都无放，无咧上班嘛吼，啊来，本来有计划好势，都好借风台安尼打乱了这个行程啦吼。啊，以前的风台呢是讲吼，要造成着这个台风假卖来，啊，即个呢有来风台假，你嘛是讨厌伊吼，所以风台真个，即马即个时代嘛，歹做风台啦吼。啊，即个风台要来呢，一挂人阁愈来愈厉害吼，亲像今仔以拜五来讲吼，虽然北部暂时可能也未足大的这个风也是雨啦吼，但是呢，伫拜四阿妈。人发布到这个消息说，说拜五吼北部一挂所在唔免上班上课呢，有人就赶去坐高铁，坐什么高啊？到交通工具要向南行啦。所以呢，一挂讲我已经买票买好，我是对号坐的，结果竟然四到二到那班车无法度坐起哩，因为伤侪人咧客，拢去买着什么自由座的啦吼，要往南啦吼。啊，有人讲。啊！你是惊恁南部淹水呢？啊，要等于抢救呢？想想嘛，不一定啦吼。离开这个台风的位置点，去到安全的所在，人总是要活命，还是讲较轻盈的嘛吼。啊，还有另外一批人，我是感觉这些人实在是头脑动了有够紧。为什么呢？伊都想讲风台要来嘛，但是要来，无讲随讲就随来吼，所以。拜四的时候呢，听到风声，赶紧的订婚的机票，准备要出国去啦。一听到宣布要停班停课呢，一堆人就赶紧的，一挂吼购票网站就开始订啦吼。啊，本来呢去到东京，比如讲吼东京的机票可能10000块就买有啊，结果呢看到有人吼，机票取落去，临刚搁要找迄、那个别个迄个航班的时阵，无想到换了机票，一声几秒尔就已经变价30000块啊，因为大家拢在抢嘛吼，啊，因为抢就是代表有市场，所以。这种的这个机制它就会马上价格就翻了一倍多了啊，有人想说啊，风台在台湾就不好算，赚到拜五有可能飞机会飞的时候赶紧订第一班上紧的飞机飞出去，不然他拜一个请假假的还是拜一里亚都请假回来，风台都很贵啊，这些人真的太会算了啦。啊，来准备那是要点歌的朋友吼，拜一到拜五早是10:30，235-8462，235-8462开放，给大家只有这个时间才会当来点歌哦。

0: AM 一零七一。
1: 来，今日第一个正准时，咱来看是多一个，你好哦。
2: 哎、欸，等你姑娘，你好，我好你的啦。
1: 哦，好你的哦。啊，今日要点什么歌啊？
2: 今天今哦，来点对对对。
1: 你对哦。
2: 来用迄只红太好处理啊。
1: 咱唔是叫做对，咱是挂。
2: 啊，迄
1: 挂好走。
2: 是对呢。
1: 无，迄无同款。对是咱希望讲开咪做伙，啊，挂是咱希望卖开咪做伙。
2: 哦。
1: 嘿，迄个感觉是无同的呢。
2: 啊，无挂挂挂挂
1: 挂挂挂好挂挂好走。嘿、
2: 哦啊，对对对。都有迄、那个，咱蓝小姐加伊只无人机要甲带去徐大大遐啊。
1: 伊讲你爱甲伊个。派无人机去甲指示一下啦，啊无有当怎？迄、那个风台吼，伊毋是有台风眼，啊
2: 惊
1: 伊迄个台风眼的迄目睭去磕磕啊，啊毋知要去徐大大要倒一个方向啊，所以就是爱有一只无人。

0: 过经过啦，哎呀，
1: 迄、那个边边啊扫过就好，哦，中心点啊经过总麻烦嘞，
0: 吼、哦，咱听一个就好啦，吼、啊，咱听着，
1: 咱听着，但是搁有准备，吼、哦，防止着这个灾害扩大安尼，好，安尼感谢你的这个。金玉良言啦，
0: 不啦，感谢你啦，啊，感谢你的拖头诶，你的本事啊！
1: 那你习大大讲拢是你这个万里安尼拖头诶，讲风太要去，伊嘛会惊。
0: 派你去，但是
1: 我自己嘴安尼好累累，安尼。
0: 是安尼，啊，讲了个对对对。
1: 哦，对对对，吼，好啦，安尼，咱送一个啊，习大大一个吼，迄个生日礼物啦，我知伊六月份生日啦，送这条球给伊啦。
0: 有啊，六月份生日咯。
1: 嘿，伊六月份生日啦，对对对对，嘿。哦。咱的播上几条球，上好一件生日快乐，翻个天覆地，好，谢谢你啊，哈，好，平安啊，哦，谢谢谢谢，
0: 好，
1: 了解，好，谢谢，
0: 拜拜，
1: 谢谢，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我不头的提手机啊，请你先加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哎呦，今仔日到现主持，敢那一个卡吼，哦，大家拢去堆堆堆，也是去赶赶赶，也是去看风台啊，风台卖看啦，风台就是有风有雨尔啦吼。来哦，要点歌的现主持会当卡起来哦。啊，那无我等下得个新闻，该你报个足足足满满满，啊，等下可能佫讲哦，拢咧讲话有够嘴大，佫要甲我捧茶来。今日哦，现主持第二个，哇，话遮久，总算有互我。看起来了啦哈，来你好哦，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哎我麻烦你报一首青山甲晚曲的迄、那个啥彩虹林，
1: 青山甲晚曲啊，咱大岛的朋友声音听袂出来，南区黄阿姨哦哈，
2: 有
1: 哦好，啊你给你安排哈，
2: 谢谢你，
1: 谢谢啦，感恩哦，啊平安哦，哈谢谢谢谢，哎等下青山甲晚曲的倒一条我。我已经甲袂记起啦，哦，无紧，我唔知阮水芬啊有听到无？但你讲麻烦啦，是讲咱听友有听到，甲帮我，我一直甲记青山晚曲啊，倒一条歌吼、哦，我无紧找看卖，有可能有啦吼、哦。来，你好哦，
3: 哎、欸，你好，
1: 哎、欸，这倒一个，
3: 我新的，
1: 新的哦，啊，到倒一区，
3: 我六甲，
1: 六甲哦，六甲区是阮柯里的伊的故乡呢，嘿，
3: 对哦，
1: 嘿呀，伊是六甲人来看。哦
3: 哎、啊，
1: 阿姨甲我介绍，我唔才知影讲遐庙前有咧卖冰，啊，佮有啥物豆菜面，吼、哦，我有去食过，哎，
3: 对，
1: 啊，咱买安那穿好，
3: 我是汤
1: 小姐吼，
3: 哎、
1: 欸，嘿，啊，今日要听啥物歌啊？
3: 我要听那个北牡丹，
1: 北牡丹，啊，你要听倒一个唱诶？
3: 李亚莎。
1: 李亚莎的嘞，哦，这个，做厉害的，咱点着这个唱的，咱来听看麦。
3: 好，谢谢你。
1: 哦、谢谢啦哈，感恩啦哈。
3: 我在听你的节目嘞。
1: 感谢，啊，我拜一个拜二在一起。
3: 听着您特别落幕啊，阿弟那特别落幕啊。
1: 都无法多啦，咱得爱客户去咧听。诶、欸，即个正主持人的即个支持啦，啊，电台的课正收你哩安尼，
3: 恁一班的拢是高水的呢。
1: 安尼吼，感谢你啦，啊，高水的看高水的较斗阵的来呀，咱拢嘛高水的哈，谢谢啦哈，平安平安。诶、欸，啊，所以那是诶，无、欸、新的时段的主持人来，就是万里啊出现的即个时间啦吼。我先来找看有青山晚曲的即、這个。哎、欸，伊甲我讲啥物人诶？我想想，真正是袂记起。无要紧，等者吼，我看阮水芬啊，那想要甲我讲诶款。来，第四个讲卡起来哦。来，你好。
4: 你嘛好。
1: 哦，啊，你今开始才换。
4: 我头先讲无人叫，我都拢来。
1: 哦，真正。
4: 拢来，人都叫起来。
1: 哦，头段即个。靠你的卡了后，浪一旁，我想讲，
4: 我知啦，你讲啊，我都听到，
1: 我就想讲，我是电话咁藏袂好势，还是安怎？
4: 后壁遐人，那我就想讲，看来呀。
1: 哦，看来嘛对啦，哎，风台天吼，那是落雨
4: 吼。哦，
1: 真正唔通去，迄迄落下去去厝头上面嘿，哦，迄伤脑筋呢，对啦，这种的唔通拼头前是要紧啦。嘿，对。啊，今仔日考那个要听什么歌？啊、
4: 你怎么说诶？
1: 你怎么说？
4: 嗯。
1: 啊，哎，这刚刚邓丽君有还是弄
4: 好像？
1: 哦，你怎么说？啊，我就这样说啊。

0: 会得到你安怎讲啊？你讲要要要要要要杀红太，要要赶红太，恁看你安怎讲？
1: 系啊，啊你拢会配合办理嘛吼？
0: 有啦，有啦，看你怎说啊，看你讲。
1: 啊，那飞轮机起飞的时阵，咱就先讲要行动啊啦，哈。
0: 好，啊，
1: 记得讲了讲过的，大家都要准备啊哦。
0: 有有，啊，蓝小姐起来啊，蓝小姐，
1: 你今早爱叫好势，吼。
0: 你应该你应该讲起来啊。
1: 对对对，好，安尼了解哈。
0: 谢谢谢谢。
1: 一切拢爱平安哦。
0: 谢谢啊，大家平安啦。感恩
1: 谢谢，
0: 哎，祝
1: 阳台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千万唔通吼，今仔日拜五早时的风台吼，去甲骗伊哈，讲无风无雨，等下伊就大风大雨就甲你来吼、哦，真正也是爱注意啦哈、哦。来，二三五八四六二第五位，你好哦。
2: 谢谢万金小姐，你好。
1: 哦，陈大姐，你好。
2: 大家阿伯拢爱拍照头啊，都袂风过去啊。
1: 袂啦，我看可怜吼，我家己辛苦都有照头啊。啊，我那油足重的。
2: 哎呀，啊，若叫王太婆无石头，都后壁排一桶水啊。
1: 对嘛，是会使啦，排水嘛可以啦。对
2: 啊，一个桶啊，干了就甲断嘞，啊，倒啊白的就甲掉嘞，我们就飞落去啊。
1: 好哦，好哦，好哦，来你
2: 讲，啊，对啊，好啊，好啊，
1: 啊，要听谁讲？
2: 叫最后的出棚。
1: 最后的出棚哦。这就是唱的，查甫查某，我
2: 唔知道啊，查某的啊，麻烦你推一下。
1: 好，了解了解。
2: 大家听了我再来听啊，拜拜。
1: 好，谢谢谢谢，感谢啦，嘛感谢阮水芬啊吼。你讲青山玩曲的歌吼，哦，原来你是要听彩虹林有啦，这条应该是有啦吼。诶，我过来找，啊，唔过刚有青山玩曲的版本。电台这边青山玩曲那首无呢？无要紧，我用着电脑去查吼，网络应该拢有查啦吼。彩虹林，彩虹林，彩虹林，彩虹林，哦，我给伊唱一下来。二三五八四六二，这第六个你好哦。
3: 耶
1: 哟，
3: 哦，我正考你的卡，我来卡卡紧啊。
1: 安尼哦。哦、
3: 我讲啊，叫阮可以讲见面三分钟啊，啊，原谅我一下呢。我迄个地，我153公分，啊，153公斤是要哪走的去？
1: 哦，你迄个蓝大姐哦，
3: 嘿，
1: 你153公分哦，
3: 嘿，
1: 你可比我高呢。
3: 啊，153公斤。
1: 啊，安尼你的体重甲身高有一点啊，身上迄个小叮当呢？哆啦 A 梦小叮当嘛是啊，
3: 这是欧阳城啊。
1: 伊那时候159公分，159公斤，
3: 真的哦。
1: 啊，腰围159公分。
3: 哦。
1: 嘿，
3: 啊腰围，我腰围嘛是159公分。
1: 你嘛是153嘛吼？安尼，你佫比我悬，啊，看我背大裤，佮腰围差不多，差不多。
3: 啊，走袂去啊！
1: 走袂去，勿紧。
3: 啊！你著该，你著该讲伊讲一个见面三分钟，原谅一个。
1: 咱就是吼，伊滚滚说用滚的比较快
3: 啦。你啊，练啊，那样
1: 用练的较紧啦。
3: 唔通？
1: 好，要见面三分钟哦。
3: 哎，有啥物出事啊？食较久诶。
1: 好好好。
3: 人伊练诶。
1: 好啦，食较久诶啦吼。
3: 啊，
1: 你讲红太上好习大大，咱和大家平安顺遂较重要啦。
3: 啊，好可怜，伊挂得有啊，就好啊。
1: 安尼无要紧。我看可你的去，啊，恁安心啊，大家吼，啊，我那需要什么物件，你卡甲我送起来哈。
3: 好，安尼好，
1: 谢谢啦哈。
3: 啊，那那要送啊，叫可乐的送啊。
1: 哦，可乐的送啊，好啦，啊，你甲我过出来啦，好不？好啦哈，谢谢，平安平安。哦，谢谢，怕嘛凉，大家拢会啦，吼，袂歹，拢互我教歹去啦哈。安尼青山张起啊，我开始听到玩曲嘞吼，安尼我的耳孔真正有问题啦吼，原来是要彩虹林，峨眉莲花折穿鹅彩虹林啊，彩虹林吼，这条我都小可会响。来哦，竟然已经来到第七个、第八个啊呢，要点歌的朋友啊，咱现主持可以当点哦，235-8462。23-5-8462，我拨头诶，还是摕手机啊？吼、哦，你先卡着0623-5-8462，来，你好哦。
4: 你好。
1: 哦，这倒一个，这收音机可能爱先关开哦。
4: 倒一个，我在嘉义。
1: 嘉义哦。
4: 有啦有啦。
1: 啊，你倒一区啊？
4: 嘉义啦，我嘉义的太保。
1: 太保，啊，咱要哪称呼？
4: 太王。
1: 王大哥啦，吼，啊，要听什么歌？
4: 我当然要听歌，无你迄个，我，无你啊，做电声发遮大，我嘉义无啊，我开了收音机，我离遐去，足大声，足轻，啊，这是什么原因？电声电台啊。
1: 啊，阮的发声都有一个方向啊，啊，对着阮的方向就听较
4: 大
1: 啊。
4: 无，你台南从胜利之声迄拢听无？
1: 啊，袂发声，频率也有关系啦。啊，佮有伊四周围隔壁，若是较大声，阮就互炸着啊。
4: 我就拢听电声含
1: 数，
4: 三点我就听唱过个。
1: 吼，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4: 哦，安尼咯，啊，都我听啊，都我。我是惊准人，
1: 我是惊准人吼，好来安排哈，好来给你安排。
4: 哎，有啦，
1: 这条歌有，好，谢谢你哈，感恩哦，谢谢，感谢。哦啊，电台就是安尼啦吼，你像胜利774还是1188，1188就靠阮较近嘛，阮是1071嘛吼，啊，等下较来解说，即马赶紧来先接一下口音的，来你好哦。
5: 哎，曼妮，
1: 吴大哥你好。
5: 我来点一条爱琳啊，是惊准人啊。
1: 哦，爱琳啊，当时我是惊准人，你是爱琳啊，是惊准人。哦，拢是咧惊准的啦吼。
5: 哦。
1: 好，啊，拢爱丰收哈。好，谢谢，平安啦。
5: 干夫爷哦。
1: 好，干夫爷哦，好。
5: 好，谢谢。
1: 啊，因为电台吼，虽然阮康姓李发射台吼啊，差不多位啦，但是呢，你若是收音机听诶，比如讲774，啊，伊边啊700几号、800几号诶吼，发射较大声诶，啊，当然咱会感觉讲诶，较啾啾，较听无啦吼，啊，所以呢，上盖好啊，即卖有诶，拢有数位吼，你着。用号码去敬诶，啊，那是用着即个转的迄种吼，转着咱电线，你得甲画一个迄个吼，笔乌笔啥物笔，甲画迄条线，你就知影讲电线就是即条线吼，甲你加一步哈。来第九个，搁有计出来，咱就继续甲听落去。来，你好哦。
6: 哦，可爱的曼丽小姐。
1: 哎、欸，哟。
6: 哦，我刚才有副车帮咧。
1: 有副车帮着啦。
6: 有呼啊！
1: 有呼！啊，但是雄雄想袂起你倒一个啦。
6: 啊，做星期陈妈妈啦。
1: 哦，星期陈妈妈，哦，有啦，有想要甲你画出来啦。因为你三个做成诶，吼。
6: 啊，接了有接我啥？
1: 有啦，第九个、第十个拢会当来接。啊，今仔日咱陈妈妈要听倒一条。
6: 哦，我去公家去菜市啊，都要等下。
1: 啊，串姐吼，因为头前阮有人吼想搞替啦。啊，说要不这个上高铁啦，
6: 我铁一个啦，
1: 好你好铁一个，啊，大家后边要赶，唔只唔免赶加上讲安尼啦。
6: 对啦，我铁一个，我讲一个心内话啦。
1: 哦，你要心内话哦，啊，这心内话嘛是功夫的歌啦吼。
6: 无啦，我是讲我，好咱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心内话啦。
1: 当作你要听心内话这条歌嘞。
6: 不是，
1: 啊，无你要听倒一条。
6: 我听迄个梁玉的《一半心酸一半醉》啦。
1: 一半心酸一半醉啦，哈，好，来安排一个。好，了解
6: 啦，哈，
1: 啊，去串一个啦，哈。
6: 好，
1: 准备听歌啊。谢谢，感谢你，我当转吼，咧替啊，伫本人在下，我着做老铁的吼，啊，无铁边啊，做主持人嘛吼，啊，铁了后，啊，就是带好哦，咱带好，搁有一个借口啊，啊，就是要让咱去外口转来吼，啊，要付咱的车钱啦吼，啊，咧即个借口我感觉袂歹一啦吼，啊来吼，若是搁要点的真正，因为即礼拜今仔日是最后的一届点歌的机会啦吼，赶快会甲你接甲十首左右，即嘛是九首啦，来吼，要准备啊哦，分两支要去飞啊哦，要飞要去倒，飞来去带，咱的风台去找时大大啦，可你讲来，对，我着甲伊赶，赶好炸啦。

感谢到柯里的邀请，到咱所有柯柯家族的朋友呢，来收听到这首啊，对对对，黄飞的歌声。啊嘛，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收听到咱今仔日有闲来坐一节无时间啦哈。啊，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啊，那是点歌酒，拜一到拜五的十点半啦哈。啊，隆重甲你感谢到啦哈。啊，今仔日的歌拢总有吹到，等一下来一一做到这个安排甲奉上。讲到台南看守所呢，啊，因为收容人吼，平均的年龄呢已经渐渐来提高了吼，高龄啦、慢性病甲失灵照顾的需求嘛，渐渐来增加着。台南看守所除了有这个监啊介护管理的职能呢，嘛希望提供更加完善、有温度的照顾，所以规划打造了兼具着医疗甲照顾功能的医用园区，建立讲医中有养、养中有医的照顾模式和医。不是治疗疾病，更加照顾到这个收容人的生活品质和身心的健康。市政府为着落实着人本教育，积极推动统合报道的建制和优化。教育局统计，对2019年到今已经有72间学校完工了，各有51间在施作，为着学童打造一个安全的上下课的路。教育局讲呢，市政府鼓励各学校推动着统合报道的这个处理呢，依照一间学校平均做200公尺来算，嘛已经超过着24公里外，其中有一间学。然后呢，规划着家长的接送区，家长接送呢已经变作一种得来速的迄个感觉啦。另外部分的学校伫这个市集闹区呢，规划增加着 B 车弯，上下课呢唔免大家拢靠伫这个吼大门口，人车搁较安全，交通嘛会搁较顺。另外，台南的消防公车再添着新的路线啦。交通局长讲，新上路的这个绿杉杉服务新区的潭顶、轮仔顶、永久环啊寮、甲社内的古路，会当去到着新区市场区公所，嘛会当直接坐到安南病院，串联着新区火车站、甲和顺转运站。另外一条新的是绿34。是算台南第一条的环状小黄的公车路线，经过着低级山卡、低级卡的古路，啊，会当到着这个新化老街、新化站甲啊台南北医新化分院。那是中正要回进领药啊，转坐着市区空车，坐着绿34，讲是真利便的哦。再来介绍安排的歌曲，是咱南区黄阿姨讲要听到青山甲张琪这条歌《彩虹林》，空中好朋友马当杰来收听。

谢感谢到咱南区黄阿姨来点播到这首《青山》甲张琪《彩虹铃》。

0: 来，当然，咱也希望讲风台卖滴吧啦，吼，那是万不利，包括着以后透风落雨，吼，啊是一挂种种的状况，然后天灾造成着灾害损失呢，啊，咱来第一个时间都要翕相，保留着证据，啊，后上呢有一挂相关的证件嘛，爱用个好势，向着咱辖区的税关机关提出申请，办着税务的减免啦，吼，这会当包括着所得税、营业税。五路税、货物税、分酒税、房屋税、地价税、使用牌照税，拢总会当来去做着申请哦。啊，第一个当然就是翕相、拍照存证，啊来检附着这受灾的物件相片，啊，完事处理个这凭证，啊，那是有修理有这估价单，啊是讲修理嘛，有一寡发票收据，拢总爱甲一寡吼损失清单相关证明爱用哦好势，来就是用着啊这个规定的时间。甲即个国税局也是地方税务机关，看是线上还是临柜，拢总会当去处理哦。
1: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AM 1071。
1: 欢迎继续来收听到咱对着十一点开始，咱第二点钟的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玛利亚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啊，风台要来哈，请大家嘛先多多注意着啦哈，该清水沟的，该收物件的哈，也是讲正经，曾经厝里有这个淹水的呢，当然家里淹水的原因了解一下以外呢，啊，那是个万不离该做拢做啊，有淹水的话呢，物件会当量。退好管也是搬卡，你如果是有二楼吼，卡楼顶的话呢，尽量改刷好走啦吼，卡以免讲咱有中带啊，卡有价值的物件，就安尼水淹一个歹歹去啦吼。来继续过来安排着歌曲，这是咱六家汤小姐，讲要听着这首《李亚莎》的这个《白母》。

首白牡丹是李亚莎所来献唱的歌曲，旧的歌改掺一挂新的意思吼，安尼嘛是真好，诶一个舒缓啦吼。提醒我大家，这是由着咱大家汤小姐所来点播的歌曲。今年热人呢，咱会当去到关仔庙来避暑啦吼。即马希腊呀，夏日好秋的活动呢已经开始了吼。啊，期间是一个半月啦，内底有即个音乐、彩街泡汤的优惠，到集章抽好礼七大项的即个活动，佮有展出着超人气的 IP 皇阿玛后宫生活呢，即个大型企鹅进驻着鸟顶的公园，配合着 LED 灯佮步道的即个气氛灯啦，所以暗时来到关。真正有真美妙的这个感受哦。对着四月份到希腊雅生活节，七月份的希腊雅夏日好秋，到九月份的先进希腊雅这个吼骑车的啦，啊，搁十一月份有咱们水库音乐会啊，这个夏日好秋呢，其中办理到八月底为止啦。啊，只要讲伫活动期间呢，到指定的温泉旅社呢，伫关仔岭泡汤有二加一小时的优待。啊，入住优惠呢，各有一挂吼，即、这个吼、哦、旅行的半日游的活动。七月二五暗时六点，有关仔岭凉夏音乐夜，伫岭顶公园吴静怀老师的音乐广场来登场哦。邀请到马玉芬、郑怡、南方二重唱、何方甲、林隆璇这些歌唱，配合着乐团来演唱。啊，那是到了着这个合作的店家集章吼、哦、啊，消费得当有好礼大赠送，甲抽奖活动。七月十。到八月九号，每礼拜的拜六礼拜有街头艺人巡店演出咯。啊，那八月七号呢，下晡四点有不动明王主题彩街的游行。另外，受到风台包围接近着台湾的影响，台南市政府宣布着2026台南七股海山节第一礼拜呢，吼、哦，这个赤翠园的乌蛤蟆的这个活动呢，啊，延期啦，吼、哦，七月十一、十二的延到着八月甲八号甲九号，啊，那是目前七月二五、二六呢，啊，较完整计划来举办，那是已经完成着报名甲交钱呢，会当伫这个吼、哦，啊，八月八号。刚好提原本的那张单来去参与，啊，你买当选择讲全额退费啦吼，啊，那是讲会当吼，上届好是七月十七号暗时十一点之前完成着退票，卡免甲你收着手续费，超过时间就收着一张十块的这手续费啦。另外呢，七股七宝宴。八月九号要伫七股盐山来办理着，今年拢总开着120桌，有定七月十五号早时九点伫爱蹦的线上会当开放订桌。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可乐讲你怎么说？我说风太赶紧走，莫影响着咱大家啦。

0: 感谢感谢到咱科乐的点播到你怎么说？讲到八位风台来吼，中心上大风速呢，一度达到着每秒60公尺啦吼。算讲是呢啊，看到静静的这个新乐克风台吼，做一定做着这个风王啦吼。啊，这两天尤其是这个拜五，那是你是个会使啦吼啊，防台的工作可以做一下哦，比如讲吼，随时去下载一些这个 app 啊。是讲了解到这个吼，中央气象署因所发布的这个新闻呐，啊，检查到门窗、阳台吼，有一挂盆栽吼，收入去内底，啊，那是空放的啊，一挂挂的物件，包括这布棚啦吼，爱加强改固定着，啊，四周围吼，厝里呢一挂排水坑啦吼，一挂啊杂米啦吼，啊，落落雨的时阵呢，包括叶啊、塌掉的，影响到排水的，咱都要甲处理开。当然啦、啊，这个房栽包要准备哦，好势，尤其是水吼，要啉的水、干粮、药品这吼，啊，甚至讲有一挂现金嘛是要准备起来啦吼。当然嘛要做好着停电的准备啊，手机啊、行动电源啊，那个充电充好吧，准备好啊，手电啊、电池加收音机啦吼，啊，紧急避难包吼嘛是爱吼、啊、准备哦，好势哦，上盖好有一个 BB 啊啦吼，包括。那是真正有出现状况，有一个比比啊比咱的话哦，搁较大声。啊，那地方台机关有需要话出来呢，尽量卖去地基嘞吼啊，扛棒下底啦吼，树啊下底啦吼，施工围篱家吼啊，万不哩啊吹干嘞吼，变作雪滴子吼，飘着人足恐怖呢。啊，嘛卖去山林啦、啊，啊海边啦吼，还是讲这个溪边啦，嘛唔通冒险去经过着积水的路段哦。啊，那是紧急避难包呢，上盖好会当准备这十大项的物件，包括着饮用水，会当随时开来吃的即时食品吼，干粮、泡面、罐头拢可以。啊，药啊，啊个护抹、保暖的衣物、手电啊、行动电源，啊一挂咱的证件、的影印本、现金甲币币啊，拢爱甲扎好好势哦。简单介绍到这。继续安排阿林陈大姐，讲要听到这首《看啊最后的出棚》，这是优雅的歌声。
1: 船已经要出棚，你唔通悲伤，目屎紧擦起来，请你唔通搁再哭，我一定照你的交代。努力奋斗，为国家争取胜利，平安倒转来。弟，弟着忍耐。这次，这次是咱最后的离别了，心爱，再会。

心爱，我唔知要搁再讲啥物才好。总是你一定爱忍耐，一定爱等我倒转来啦。

感谢到咱阿恁陈大姐点给丽华姐啊，甲空中好朋友收听这首《最后的出航》。来，过来了解到啦吼，那是这个亲像风台啦吼，这届应该是风大咧雨，但是不管是安怎，风雨拢一定会足强的啦。啊，真侪朋友讲哦，要关紧门窗，啊是讲爱留一旁可以有通风呢。其实那是拄到风台期间呢，爱甲门窗完全关好好势，锁好好势，唔通漏风啦吼。啊，有人讲啊，无得伫这个吼，这个玻璃窗甲。贴胶带，贴个叉叉吼，其实嘛是唔免啦吼。一般来讲啦吼，玻璃窗会当这个啊，动的这个风力是十四级风，而且风力呢，如果你改打一粒这个贴布吼，胶带颠倒，影响到伊的这个啊反应力吼，应力集中颠倒，可容易挂机吼。所以唔免老胖嘛，唔免去打贴布啦吼。但是嘛，有可能万不利吼，你的。玻璃窗有一寡损害吼，啊，所以呢，那伫室内嘛，尽量离开掉这个玻璃窗的所在啦，哈。啊，搁有那是风台天吼，咱拄着要出门在外骑车，啊是万不离惊咯。到底是要穿什么款的雨衣呢？一般来讲，两件式雨衣防护力是上盖齐全的啦，哈。包括骑机车、自行车吼，啊，拢会当来用这个两件式雨衣，上盖好会当搁穿一个啊雨鞋啦，哈。啊，所以看起来呢，那是要惊咯，吼，嘛是需要出勤的吼。伫落雨天呢，你那是会当穿。长的雨衣是比夹雨伞搁较可靠啦吼。如果是落大雨，上盖好是穿一只雨鞋，啊，袂好即个啊雨水哦滴到咱的啊脚，变作是臭脚色，甚至有诶雨鞋即个抓地力吼、哦、防滑的效果，可能比咱一般鞋啊搁较好啦吼。啊，搁有那是机车的朋友呢，哦，骑机车、骑脚踏车，得尽量。啊，两件事雨衣哦，顶下吼分开安尼穿起吼，过、哦、来穿着雨鞋，防护是上盖完毕的啦。啊，当然万不利，那是有落着雨压着身躯呢，赶紧嘞，等伊到厝里，把这衫吼，换掉。啊，当然你的衫嘛，厚的呢，会当随改吼，你嘛都无要洗衫，你至少吼，可以用着这个啊胖的吼，可以这个快速干啊比较干一点，然后卖安尼澹澹，一个衫袋伫这个啊洗衣篮内底放足久，安尼加增加着臭味啦吼。啊，当然然后头毛七落打，身躯嘛七落打，有需要来洗个温水澡也是不错的哦。来继续安排咱冈山的蓝大姐讲一听。见面三分钟，和咱可可家族甲空中好朋友最近来收听。

感谢感谢，江山咱大姐来点播着这首《见面三分情》。伫北部有一间吼，拢咧卖着这个吼，会当除尘螨啊、洗脸器的这个物件啦吼。啊，这间公司呢，和南部吼高雄这边的员工呢，控诉讲哦，伊这个征财广告不实啦，伊着高薪诈骗呢，诱拐着员工来求职啦吼。啊，找着这个套路呢，佮强逼伊买着14万。高价的机械啦吼，短短时间爱未赚到就先了钱，啊，过来遇到这个低价清洗冷气吼，讲我这足俗的啦吼，啊，我吼帮你洗冷气哦，比迄市面上大家吼几千块，我这足俗个，会惊人啦吼，啊，就进入人的这个私人的这个厝内底啦吼，啊，讲吼啊洗钱啊洗冷气偌济，啊，阮家即马个除螨机啊个相关的服务吼，嘛是真赞的啦吼，啊，无你不如。如果吼，佮讲高管一个啦吼，啊，即马呢现主席已经有十外件，无咧，滚啊十件消费的争议啦。啊，伊员工呢成立着自救会呢，啊，佮来看即个吼，啊，主管机关来协调啦，看会当来介入去调查，了解讲伊即款的经营模式，敢是涉嫌着违法。其中一个受害员工讲啦，伊原本是做餐饮业，想讲吼，哦，因讲呢来阮即间公司，哦，你。一个月上无呢，月薪会来到着八万至十万块，但是呢，只有少数的人会当摕着啦吼。而且呢，一到年以后呢，我啊公司就强逼着员工爱买着一台14万外的除尘螨机啦。等于讲无赚着先倒了吼，啊想要离职呢？这个机械也无法度讲新公司、卖公司啦吼。啊，这个自救会会长咧讲吼，公司的行销手法呢，拢有一挂诈骗呢。比如讲，洗冷气的这个广告呢，啊，敢那啊，999，吸引着消费者接受着到付服务啦。啊，到现场了呢，哦，甲你上，甲你看，甲你翕安怎呢？吼，讲吼，哦，阮这足专业的啦。啊，结果呢，其实到现场服务的人呢，嘛唔是专业的哦，这个专业人士啊，只是讲伊吼。公司改价，讲要安怎讲啊？姿势要安怎摆吼，互人看过你真专业的迄个感觉啦吼。啊，其实伫去年十月份呢，这间公司嘛已经互新北市劳工局依着违反就业服务法呢，来甲罚着10万块啦。后续嘛有一寡消费的争议，啊，即个劳工呢，其实嘛伫今年年初呢，向着高雄的劳工局来吼检举因的即个征财广告不实，欠着薪水啊，种种的不当。劳动的行为啦，但是高雄的劳工局甲讲吼，啊，阮会甲先劝导啦，啊，无实际上的这个处理，啊，所以劳工资方偏当然嘛是袂欢喜啦吼，啊，所以呢，透过着一寡这个要选议员的代表吼出来，啊，看会当用着搁较济人，啊，是讲吼看啥物款的这个。证据搁摕出来呢，希望讲高雄这边的劳工局会当吼徛伫劳工的立场呢，好好来了解讲整个的案件到底有一寡违法的事项无？啊，若是有呢，会当先予伊上盖好，诶，即个该欠的钱行行的啦吼，该即个处理的处理吼，啊无呢，无赚到了，每一个想要找偷人、偷路的人，当然是无解。欢喜的啦！

0: AM 一零七一。
1: 来，过来了解到哈，这个世界足球杯哈八强赛，国美伫台湾时间十二号透早五点呢，要来比拼啦哈。但是呢，因为这个比赛所在是迈阿密，讲迄、那个抗战呢，有可能有出现到极端气候，影响到比赛啦哈。因为因这个周末的气温来到到34度，啊，伫现场阁遮侪人呢，可能诶现场体感温度会飙到43度啦。当然啦，这个比赛期间讲也有一寡吼啊，单雷公的这个状况，有可能和因的这个主办单位启动着强制延赛的机制，甚至讲呢，另外改一天来举办啦，哈啊，所以呢，这就是对着有咧兴着卡球呢，敢是会因为着极端气候影响着，看比赛时间呢，应该大家各家己去录啦，哈。另外，陆委会发言人咧讲啦，这礼拜增加着10个，吼、哦，中华民国台湾人咧赴着中国大陆失去着联络，其中一集团的4个人全部拢无去啦，啊，即嘛状况咧无清无楚，啊，一个人是探亲咧，一个人是去求职咧，啊，一个人不明原因吼、哦、要去到大陆，唔知是啥物款的情形啦，非得着有拢总十

那是无必要，唔通去到中国大陆啦哈。来继续过来安排着歌曲，安排着这首歌是咱这个嘉义太保，咱的王大哥，我们听着问下，我是惊村人。

感谢到嘉义太保咱的王大哥来点播到文下，我是惊尊人啊！伫桃园呢，有一个男子呢欠着遮个停车费啦，互人催缴呢，拢总无缴纳，啊个啊，安尼就是互人去罚嘛吼。另外去年呢去卖着讲啊，持有无满两档的房地产啊，所以这部分呢嘛，得爱去缴着个人的这个房屋土地交易税所得150万。但是呢，做皮的啦，拢总无爱去缴，所以呢，主管机关就依上着行政执行署的桃园分署强制来执行着。啊，查查呢，讲吼，家你的房屋办理着查封登记以外，佮扣着你的存款、股票。结果呢？即个股票有啥？台积电啊，即个查甫呢想讲，即台积电。

当咧好好哈，即、這个行情看杂，你甲我靠牢去吼，啊，要去拍呗，一个呢，水摸着几百万的现金吼，一概交落去啊，啊无呢，伊的即个股票拍袂去，要赚赚无哦，真正伤脑筋哦，所以股票咧咧的时阵呢，如果你有造成着即款的红罚金无纳啊噶，即、這个该缴无缴，各红罚。啊，发了愈来愈大条，你就知影凄惨落魄啦吼。讲到今年的贷款呢，真正是啊，起家惊倒人啦，啊，引起着市场足侪人有一种 FOMO 的这个情绪，就是害怕错过，就是讲哦，人拢有买，拢赚一批，啊，阮拢无去参与着，拢总是无赚啦吼，啊，就是惊啊，有咧人四代同堂，五代同堂，六代同堂。不是讲你阿公阿嬷这种的几代同堂，是伊信贷啦，吼啊，什么贷款、房屋贷款啊，什么杠杆操作，讲拢总有五六种会当互伊借钱，啊，安怎用钱的这呢？吼、哦，伊得赶紧吼投入伫股票市场啦。但是呢，中央银行的总裁呢，杨金龙好友的少年家啦，不要太过度的这个杠杆的操作。你本身有偌济钱，还是讲你有欠偌济钱啊？这些钱呢，袂影响到你的生活，咱开来去做着投资。若无呢，即马看到拢起，啊，人工呢大热吼、哦，一泻千万里的时阵，你就知影，可能本来是赚无几万，了拢了亏百万呢，迄就真惊人啊！吼，啊，投资人呢爱有家己的风险意识啦，吼。现主席呢，大家拢在热这个 AI 的。相关产业啊，另外一天若是这无行的时阵，啊，唔得拢宣布乌有去啦吼，啊，所以人吼，就讲啦，不要把这个投资啦吼，全部拢放伫同一个所在。有诶呢，即个去的时阵，迄个热啊，即个啊是那是热的时阵一去吼，总是有啊天底下都是有这种吼不一样的这个啊，是全世界中为股票吼当。同一天全部都大涨停呢，也有可能是跌停啦、啊。啊，无地卡前一天跌停呢，隔天涨停，嘿嘛无一定啦吼。所以啊、千万要有分散投资的概念哈。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安排这首是由着当酷的吴大哥讲要听，爱人是惊准人，安排着江辉

感谢到当初大哥点播到爱琳是惊准人，讲到这个油的部分呢，那是食药署长有咧讲啦吼，当然，这个油脂公司伫四月份到六月份所生产的油，甲伊的这制成的产品呢，伫礼拜五中昼十二点进行全面的预防性下架吼，所以呢，拜五过头呢，你佮看到这物件都无应该。哎呀，然后啊，这个卫福部长有咧讲啦吼，六月三十号接到着这个超标的通报呢，后来确认问题的这个油呢是四月份所来制造的，啊，七月七号暗时佫接到泰山的通报呢，油品有可能吼，中年五月份嘛有来制造啦吼，所以安尼即马后来呢，大家咧对账呢，有可能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中年的油呢，拢总有出现了无效。贵诶，即个产品啦吼，啊，因为呢，因内部自主检验甲校友检验的结果无一致啦，啊，所以呢，不管是倒一批，只要是中年四月份到六月份所做的油的制品，不管是第一站、第二站的食品，吼，伫拜五中昼以前，拢会赶紧的下架啦。全部可能是无安全的这个疑虑呢，才会当恢复你这个贩卖啦。啊，这款的油的问题扩大啦，高雄市长陈其迈有讲哦吼，因其实伊迄个中央政府是咧按照着迄个批号吼，讲这一批有问题，甲这一批相关的制品吼，甲下架啦。但是阮这个阿麦啦吼，陈其迈啦吼，讲吼，伫这个不管倒一个批号，只要是这间公司下啦吼，即马包括着贩卖也袂使。用也袂使，共产的加工的金马拢总袂使做哦。啊，全高雄市一律伫七月十号，也就是拜五啊，这个二四点进前停止贩卖，嘛爱改下架啦，做好着相关的管理啦。所以现主席，你那是有这款的这个疑虑的这个油品呢？啊，不管是油还是相关制品呢，其实拢总会当去提啦吼，上介好当然是保留着发票、个别的凭证、甲产品的包装，按照着你原本所个别的通路办理着替换货。啊，这个时阵我搁要讲啦，就是讲吼，你若是买。啊，摕一张一张的发票，无你看你对账对无对，你就单调对无。但是如果你是云端发票，这个云端发票到现主席阁查会到正经这个发票哦，所以建议大家啦，也是会当发票呢，改这个云端发票这个归户啦，载具这真正是相当的利便啦。啊，针对着这个油的部分呢，议长卓荣泰嘛讲呢，政府当然嘛讲较好听的啦吼，该查的查，该发的发，该公布的公布，啊，该下架的下架。但是足济团体啦，足济专家咧讲，即届其实政府啦吼，包括着食药署啊，好，包括着卫福部做了是无介好啦。但是议长嘛爱讲着较对因来讲较好听的话嘛吼。伊讲吼，爱去查问题的原因，停工是无期限啦，啊嘛要启动着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来吼，杜绝着不肖的业者来维护咱消费者的权益，让大家买了安心，吃了放心。啊，现主席呢嘛是同款，讲只要有凭证啦吼，啊是讲你买过啊，啊但是这个凭证可能无呢，你干那个老的，啊是讲吼用阿袂了的，同款的啦吼，拢会当提起来退回啦。啊，这个很主席呢，食药署嘛，要来吼重新研究着这个食安的制度，包括着这个法规啦吼。啊，因为这个检验的部分，拢要来做着各一边的这个处理吼。希望讲呢，业者的这个自我检验爱加较严的。啊，那第三方检验的时阵呢，唔是恁家己开会讨论讲讲的，啊，拢无去讲起哩。所以这款呢，如果有一寡无正常的现象，嘛需要网上来通报哦。继续安排，今日上路为这首歌曲，也就是咱新市陈妈妈讲要听的，另一个一半心酸，一半醉。

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到咱有用来这的节目时间。啊，最近呢，这个肠病毒的急诊呢，讲有够多啦吼，一礼拜都冲到7000几个人次，比顶一礼拜呢，佫加了6-7%啦。啊，有的人讲肠病毒唔是干那一种吗？其实有名的肠病毒的病毒都有几百种啦吼。所以呢，肠病毒唔是一只一只呢，是整个的大家族啦。啊，咱常常听到手足口病的时候啊，脚手有这个一趴啊，嘴破这啦啊，有的呢是这个呐喉痛发高烧的，这是疱疹性咽颊炎。有一种呢特别的是D68型啊，镜头那时候得这个重感冒啦，一直流鼻水加烧。大部分囡仔呢，伊那是得这個，其实会家己好啦，但是爱注意的就是讲有一挂较重症的，尤其是71型呢。在台湾1998年的那个流行呢，造成到400+的囡仔来重症，有78个来死亡啦。尤其五岁以下是这个肠病毒重症的高危险群，年纪愈小风险是愈高，所以一般吼，咱一定爱甲一寡吼，这个囡仔出现的镜头爱来了解。包括着伊一直咧困吼，意识无清楚，话咱吼变差，啊，脚手讲无啥力啦，尤其呢想要困起啊款，但是呢，全身困啊是互电丢者丢者吼，一直出现真侪解，啊，搁有吐，呼吸真紧，心跳嘛足紧诶，吼，啊，所以呢，这都是有重症的这个前兆，拢总爱赶紧来就医啦。啊，另外大部分的人拢做唔对，就是讲吼啊，酒精喷喷的吼，也是讲干洗手就好势啦。其实肠病毒唔惊酒精，你喷搁较济吼，伊拢总吼老神在在。啊，尤其呢，一个人啊，一个人掉掉，另外一个搁歪掉，他重症的情况会有风险啦吼。所以请大家出里来外吼，尤其是伫外口登去，尽量换衫换了，再来去抱咱的囡仔啦吼，才袂讲有这个。问题啊，当然有几款肠病毒，有些啊疫苗可以事先来接种啊。话呢，让囡仔较袂有因为这个掉掉吼啊，几款动症，几款这个无舒适吼，真正是有较伤脑筋的现象啦哈。真紧，咱今仔日咧有闲来坐，这个时间特别过一段落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那中昼咱两个俱乐部这个听完咧，3点听完，咱4点有文风文集所来主持的啊新闻快报，5点也搁有咱的街头巷尾进行所来主持的。那是拜六下晡，咱有闲来相会这个时间，嘛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后一回。曼丽和这个大家继续有闲来坐哦。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中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嗯，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5: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6: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5: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7: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顺遂。咱好朋友洪台厅，我伫节目开始，甲大家提醒一下，真正无代志卖出去，尤其阴暗到明仔载。啊，台北迄边，台北迄边今仔日股市拢已经休市啊。北部迄边啊，台北市、新北市，下早啊八点外就公布啊，吼。公布那边啊，拢有一挂状况出来。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初十，农历5月26，星期五。这个时间12:03:35。在咱爱乡电台 FM90.7，这是咱官方俱乐部唯一台调频的，中昼12点到1点。电声电台 AM1071，中昼12点到2点。咱第一点钟阿雄电台、电声电台同步连线，感谢大家收听。我转播的时间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咱时代，你若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拢会当卡2479-2929来询问。啊，今仔日我无要寄回啦吼，因为拄着风台天，今仔日有要寄回的人，拢后礼拜较寄。2479-292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拢会当敲一串电话，还是要订购产品的，后礼拜要甲你寄，拢会当敲一串。上海上上课的上，欢喜的喜，倒边搁一个一字旁，红豆绿豆的豆，上喜豆、上喜豆的药品公司，咱的尔康、永乐精、灵山皂苷胶囊、红泽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丽参保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的，这高大产品，客啊，果拢印有红色的关刀，一支红关刀为戒，这是咱上许多的产品。另外，咱三大产品都是起膏、洁净露，也搁有咱乳液，这个、公司家己开发的，哦，针对咱喙齿的问题、皮肤的问题，要维护着咱的健康所开发的产品，这拢1000块。红关刀的这个产品吼，高大产品，你拢会当留起来，唔通甲拍无去。集中着6支换咱的尔康，8支换咱2000块的产品，就是用的精、红泽黑红素、红花木薯异黄酮。另外4支关刀会当换咱的起膏，包括洁净露，也佮有乳液3种，互你选1种。这12大产品伫指定药房拢有，唔通买唔对哦。有咱的服务专线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另外无伫指定药房的，就是咱男性专用的瘦富康，也佮有咱啊伊的姊妹品，男女通用，囡仔大细，普通时啊都爱维护健康的青普林，也佮有咱的酸痛药包，青草啊佮的酸痛药包，一方内底5大袋，100块。包括咱美国进口甲咱红花木薯异黄酮共姊妹品的维他命 C 锭 A、B、C 的 C 蔓越莓内底当然也佮有其他的果子啊，这种的营养素袂当欠缺，囡仔大细拢会当一天甲含2粒啊，酸甜啊酸甜哦，咱是话对咱的健康帮助足大，这一罐400块，啊买3罐加1罐哦，这唔免运费。也够咱安静的种芭蕾舞的静蕾庄园咖啡、咖啡手工饼，咱的咖啡是咧啉健康的哦，唔免烦恼讲会伤胃啦，啊是讲骨头的问题啦，啊是讲烦恼困未起的问题，咱这清啉的啦，用清的哦，都安尼静静的就甲啉，泡泡的就甲啉，拢唔免加糖加牛奶，但是咱是都爱记哦，咱这有泡的哦，迄泡爱分隔。你像王浸的，咱拢做这个像迄茶包安尼，哦啊浸5分钟、10分钟，就甲提起来，搁甲起伊别个杯啊，搁加浸一盖，浸10分钟、20分钟，甲提起来，分隔拄啊2大杯通好啉。咱这里啉营养素、啉健康的阿拉比卡的咖啡，哦，伫咱世界哦地理位置比较较优质所种的咖啡豆啊。巴西啦、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伊索皮亚、皮肤的皮啦、哥伦比亚、比较的比，
也有肯牙哦，迄、那个牙拢是阿君的牙啦吼、哦，咱这拢是优质的豆啊，佮配合着咖啡师哦，也烘焙的技术，可能是多啊哦，安尼啉落拢唔免烦恼讲会伤着，颠倒对咱的健康有帮助。包括咱的烘焙哦，咱的烘焙拢有咧接外口的店吼。哦啊，包括咱以后嘛，伫个平台卖啦吼，伫平台，咱即马有请，咧请平台当中吼，咧设嘞当中，平台拢爱一段时间吼，伊爱阁设计啦吼，爱阁用，所以讲咱准备时段，咱个正类庄园咖啡烘焙，随你个需要，交一般个面包店无同款，随你个需要，吼、哦、要食甜个、食咸个啦、胖啦、饼啦，哦，生日个鸡卵糕，拢天然个。迄、那个口感无同款，对咱的健康帮助足大，嘛无种理由。2479-292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2479-2929。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歌曲，这首陈思安交七龙所唱的《七里香》哦，七里香啦吼，七里香。哦

乡啊，这是陈思安甲七龙所合唱的歌曲。今个时间12:15，啊，咱简单甲咱时段报一个日课啦吼。今仔日哦，今仔日的日长有报过，算袂歹啦吼，会当祈福啊。迄个进去的是祈福尔，剩的拢会当做。啊，明仔载，明仔载日无水哦吼，明仔载拜六的日无水。敢来当技术祈福结网帕拉处理，进去的是做造造庙动土开井。啊，明仔载风台天啦吼，嘛免讲啊啦，大家爱较细腻嘞吼。明仔载你阁无水，来简单甲咱报一下。咱的这个股市吼，下在啊8点外，北部迄边台北新北市的公布，所以。股市今仔日无开盘哦，吼，股市今仔无开盘，但是昨个收盘我甲大家报告一下，昨收盘上市的是落379.8，加权指数45354.61，成交量9461.2亿，上柜的起3.6，加权指数424.99，成交量2384.72亿。电子业、金融业拢落，另外普通油价拢礼拜才有咧公布啦吼，同款保持啊98的33.3块3，95的31.3块3，92的29.8块8，柴油28.8块8，哦，这普通油价即马拢礼拜才有咧公布。今仔的部分，今仔日今仔有开盘哦，股市无开盘，但是今仔有开盘。今仔日一钱起100块，涨起100块，今仔日阁起100块，起100块了后，一钱的金仔16480块，15480，白金涨落200，今仔日阁起200倒转来，哦，伊阁起倒转来啊，所以白金阁起200倒转来，保持原底的6900，买5500。哦，这是金仔甲白金的价格。另外，气象这部分哦，下载也着公布啊吼。我来看有最新的无吼，有最新的这个气象无？来，我看卖下来吼，看有最新的无？等一下哈。无，这是一挂咧风灾的啦吼，风灾的。来，我来报下灾的气象，简单甲咱报一个。哎，你这个八位风台来势汹汹吼，各位哦，一挂市政府啦、县政府啦，拢咧做这个预防风台的一挂工课。中央气象署发布着。高温特报，今仔日还阁温度真悬嘞哦，有个所在还阁36度以上。啊，气象署伫11:33发布着高温的资讯，讲风台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花莲县已经有烧风发生，台东县甲金门县有烧风发生的几率。啊，今仔日你是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是。感冒式的顶这个顶号啊，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记录。嘉义县、金门县是黄色的顶号，气温36度以上。气象署提醒吼，你若天气好的所在，爱避免着，唔当晒着啦，哦，会受伤啦，爱补充水分啦。哦，今仔日有的所在天气还佫真炎热哦，还佫真炎热。搁再来看，等一下吼，我下仔也有看到一个风台的消息。来，这个我那风台的消息吼，今仔日，因为八位风台持续向台湾逼近，中央气象署在下仔也5:30发布着陆上风台警报。目前八位风台已经转为中度风台。有较减弱啊，部分半径已经
啊，同款足大哦，吼，无风半径同款足大，但是已经变中度风台，吼、哦，有减弱。啊，这个规个管区停班停课的资讯吼，啊，咱家己爱掌握啦吼。台北市、新北市、甲基隆市哦，桃园市、甲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规个拢停班停课啊！哦，下仔啊，即几个县市都拢宣布停班停课。啊，台中市吼、哦，明仔载，台中市嘛停班停课啦吼、哦，台中市嘛停班停课。啊，包括南投县，吼、哦，南投县这嘛拢是啊，吼、哦，但是也未公布。哦，南投县甲台中市哦，已经达到停班停课，但是也未公布。啊，彰化县啦、云林县这拢正常上班上课，嘉义县啦、嘉义市啦、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高雄县、高雄市啦吼，甲屏东县这拢正常上班上课，所以拢无停班停课哦。我拄啊报的这几个县市。啊，那宜兰县啦，哦，甲花莲县、台东县，这拢停班停课。屏东啦、金门正常上班上课，啊，连江县嘛停班停课。哦，这是啊，简单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所以咱台南市照常上班。来，咱啊，这个风台的消息吼，足侪啦，吼、哦，足侪。咱若有较特殊的，再来甲咱报。啊，我下载啊有看到这个气象，其实气象嘛差不多拢安尼啦，吼、哦，拢安尼。所以咱中北时段我看蛮样嘞，吼、哦。来看这个风台的消息，我看蛮。这个八尾风台持续接近着咱台湾，啊伫。气象局发布着海上陆上警报，预告这个暴风圈伫沿岸深夜到明仔载透早会接触到咱台湾陆地哦，随后笼罩着台湾大部分的地区啊。本来这个风台是讲袂厉害哦，伊的外围尔，啊，即马讲伊影响，伊是讲暴风圈会伫沿岸半暝啊到明仔载。透早会接触到咱台湾陆地，也就是讲会礼拜啦。但是变中度风台啊，随后会笼罩到咱台湾大部分的地区啊。啊，明仔载日时将是风台影响最激烈的时段，入夜了后，暴风圈会渐渐离开台湾，风台的影响嘛随时结束。这就是讲咱半暝啊到明仔载。哦，这段时间咱咧困哦，你一定爱做好封闭啦。哦，啊无半暝啊，你拢无法度去封闭，爱去注意。这是这个风台的消息。来，咱报告到这，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叶启田所唱的《重回故乡》。

小心为着失恋，一时来伤心就抱定决意离开半路去的男生。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搁倒转来啦，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

来，咱过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许多的产品伫遮，甲咱做介绍吼。啊，同款，咱这三支公司家己开发的起膏啦、洁净露啦、乳液啦，哦，咱许多有甲咱用过，大家都甲咱学了，有耐心甲咱使用，洗一段时间，抹一段时间，都学了讲真正改善你多年来的困扰，头壳皮的问题，规身躯的皮肤的问题，你洗未使洗刺激性的，而且还佫会当维护到你的健康，会当予咱的皮肤有水分、的油、嫩白哦，佫会白，啊，佫会油，佫有弹性哦，佫有弹性。咱好朋友吼，咱边啊拢有简单下啦吼，简单下哦。就是讲，予咱的肌肤有弹性，会当予咱水润的肌肤，爱当油哦，爱当有水分哦。这是咱的乳液，尤其这个金银花哦，会当调理咱肌肤，以及我佫会当舒缓着咱的敏感性的皮肤。啊，包括咱长辈时代，你若讲因为啊，这个毛根康哦，啊加。门根康的细菌啦、啊，哦，污秽啦，洗无清气，伊自我你嘛袂使，因为要甲洗好清气，去洗迄落刺激性的。所以咱爱洗这种会当甲咱保护着皮肤，互伊安尼有水润水润，哦，啊，免去甲伤着。油性的皮肤会当甲调整，干性的皮肤会当甲调整。洗咱的啊，洁净露，金银花洁净露，这种吼囡仔囝。幼幼的皮肤嘛会当洗啊，所以你唔通细汉就去甲洗迄个刺激性的皮肤，尤其咱大人啊，刺激性的洗身躯的都袂使长期洗啊，因为你长期洗刺激性的，绝对你的皮肤的疾病安怎看医生都看袂好啦，唔是医生含慢哦，所以洗好，七七落打。过来抹咱的金银花润泽乳液，尤其阿秀吼啊，当阿头一批卖完的这个洁净露加乳液，接触到足侪咱许多，因为头壳。

0: AM 1071。
1: 噶头啊，当啊细无感觉，啊头头啊进步。半冬过七个月过，完全改善到80%啊！咱听众朋友才卡来咧讲，讲真正帮助你多年来的困扰，这就是皮肤质，咱爱洗兼抹，爱去注意到咱的产品对咱的皮肤是不是有刺激性。所以敏感性的皮肤，也是讲你常常咧晒日暗沉的皮肤，啊，甚至咱有些年龄高啊。撩痕一直咧造出来，要抚平咱的细纹，咱的金银花润泽如意，集中着这些成分，就是咧维护咱这方面的健康啦。洋甘菊、迷迭香、茶叶内底迄个鹅茶素、黄金金、甲洋甘菊内底黄酮类的化合物，一个积雪草、火种根，拢同款，拢萃取着拢类似这种的营养素。的产品要维护到咱皮肤的健康，所以咱中辈时代好朋友，不管你大型的、幼型的，你拢洗咱这罐洁净露，抹咱这罐金银花润泽如意。尤其有些人无爱哦，咱查某人也好，查甫有些嘛对面足重视的呢，抹咱这罐金银花润泽如意，你拢唔免阁抹一挂其他的啦。含日头晒日，迄、那个暗沉的皮肤，咱内底都有成分，对暗沉的皮肤有帮助啊！啊，这拢是卫生局上课，咱看迄本册，你什么产品会当讲到什么阶段，才会当讲哦，无你袂使乌白讲者。所以咱对咱的产品有迄个自信，佮兼卫生局上课来甲咱报告讲咱的如意甲洁净露。对咱的帮助，啊，那起膏嘛是同款啊，会当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甲帮助预防。

阳刚子、鼠尾草啦、青地啦、黄连、紫水菊，萃取到内底咱要爱的成分。啊，咱嘴洗嘴齿足重要，三分钟到五分钟，因为咱的牙周病就是迄个齿嚼的关系，啊，迄个齿嚼就是咱长期洗无清气所引起的，年久月深全变嚼啊硬壳壳，卡伫咱的嘴齿，你也想。有一天就皱起啊，有一天就腐起啊，未健康啊。啊，咱要维持着咱的喙齿，除了讲你若咧发炎，喙齿洗喙齿若流血，只要你洗喙齿流血，还是用这个啊，咱这个牙线哦，你咧涂喙齿用牙线，只要有流血，你就是咧发炎。所以洗咱的金银花的护龈牙膏。会当减轻你喙齿起有愈来愈恶化的这个风险啦，哦，所以讲咱许多好朋友要维持着咱的健康，必须要逐天甲洗，用早暗洗三分钟到五分钟。囡仔囝学洗喙齿的时阵，你学洗一罐，学洗一条齿膏，会当预防蛀齿的发生，帮助。就去移除我个牙周病的发生了，哦，这是咱齿膏，啊，这拢1000块，指定有办甲买。客啊挂用红关刀，一支红关刀为忌的。歹势吼，这三种无红关刀啦吼，我拢习惯对报咱高大产品有红关刀。这是红关刀会当提来换，四支关刀会当换一罐。啊，这咱客啊挂的商标，都是上迄多的公司的商标。上海上欢喜的喜，倒边搁一个玉字旁，红豆绿豆的豆，上迄多的商标拢有印伫客啊挂，啊不要紧，你到指定药房买。你讲红关刀的齿膏，红关刀洗身躯的迄罐，红关刀的乳液，安尼药房拢知影通提乎你，万免烦恼啦吼。来，以上算广告，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王宗平所唱的歌曲《情义无底买》啦。哦，咱人的情义，不是用钱买会到的，邀请大家来收听。

今仔日风台厅哦，有同齐啊特别注意，咱台南无休困哦，佮甲咱报告一下。来，今个时间12:39，来报社会新闻哦，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一件，我看卖啊咧吼，一件。这件这是顶个月月底台中市和平区湖底谷瀑布暴道啦，造成四死一伤的悲剧。啊，这个强风台把尾来势汹汹啊！林业署台中分署今仔日指出，讲中央气象署预测把尾风台将带来着强烈的风势，甲可观的雨量，为从哦，为从下晡开始，武陵、大雪山、北新的这个林，这个山，北新山啦、啊、吼，北新山山林啦、啊、吼，山林的这个游乐区有景型的休园啊，也都是武陵、大雪山、北新山哦，这三个山，包括高关七雄、甲德夫兰。13条自然的步道，东部拢封闭哦，呼吁着民众唔通前往着即几个山哦，去登山啦。啊，林业署台中分署伫今仔日指出，讲除了森林游乐园、游乐园啦吼，游乐园啊，甲即个步道休园封闭，当时林业文化园区啊，甲即、這个。营林所台中啊出出张，我看伊写这啥台中出张所，就是咧大个所在啦吼，配合着台中市政府停班停课的公告，调整开园啊甲休园的措施，后续将要看风台警报来解读。完成园区灾害勘查啊，甲环境的整备啊，确认着安全无误了后，才要搁啊开这个园区啊吼，才要搁开放哦，这是一件。另外，这件新闻我看卖啊吼，等一下哈，我找一下。一个姓李的查甫人，伫下早啊3点外，开着轿车经过桃园市桃园区建国路，转弯的时阵无使用着方向灯啦，去予桃园分局巡逻的警察拿查，啊，结果一个吼拒绝着拿查啦，所幸啦逆向行驶啦，啊，警察甲对2.5公里了后，哦，豆豆甲对哦，好，你袂晓拿查，我甲你对。2.5公里了后顺利抓人，啊！这个2.5公里这段时间无去波及到其他的人甲车，啊！经过调查，这个查甫人也无饮酒，开车嘛无食毒开车，但是伊这台车是伊的前母，伊的前母啦吼，歹势，伊的前母啊，甲伊这台车的车主去报案，讲去用侵占嘛啦，吼去用侵占。这台车就是有问题，那伊讲侵占的车啦，无怪吼、哦，警察要甲查，无警察查啦吼、哦，但是安尼抓到啊啦。另外，这件，这个食面啦吼，食面讲去食面，食到讲挨冤家娘坐，去用拍到去大院啦。一个姓张的吼，啊交一个姓肖的。啊，一间有名的面店啊，要为着要去食面，啊，结果姓肖的讲姓张的插队啦，怎安尼去冤家啦？啊，姓张的讲我也无插队啊，哦，啊去冤家，结果姓张的去予姓肖的佫招一个朋友，要食面可能有交朋友做伙去食，啊，这个姓张的无啊，所以去予迄两个佮拍架吼，足严重的，即马脚吼要凹会当凹90度尔呢。整个桌子、整只脚、脚头腕也影响到他赚钱了，所以判赔本来要求赔380几万，后来判赔196万多，
哦，这是一件含食物啊，食啊去用讲啊，怎啊一脚行动无方便呐？哦，这是一件新闻。今个时间12:45，过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哦，咱来安排这首。什么人所唱的呢？我拄啊有找迄个乔佑，哦，乔佑所唱的《思念的梦》啦，吼，《思念的梦》，来，我来看一下，《思念的梦》，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乔佑所唱的《思念的梦》，感谢哈，我来甲抛出来，《思念的梦》。

我来倒转来节目现场，过来进入咱小小的广告哈。咱四大好朋友，咱三大药品，建中鸟人肝基用古罗里仙保家，是咱98年非常的用心哦，去各家卫生福利部萃用萃取的技术，将2,800,000，这是政府的脚甲萃取做建中鸟人，即嘛有机型、洗型的人。严重的有够多，哦，严重啊，到尾也细心有够多，所以咱爱去重视这个心。啊，咱这款健壮鸟人专门咧食心的，佮兼肝甲你照顾着，刷落去骨头啊，甲你照顾着。咱骨碌二神保家甲健壮鸟人这两项，拢有咧食骨头的问题。你像咱的健壮鸟人内底六娘。骨碌二仙保家内底六角，会使讲足好个组合啦。六娘伊嘛是咧益髓啊，强健筋骨啊。六角伊嘛是咧生精补髓啊。咱是大好朋友，强健筋骨，爱必须要有法度甲你生精补髓，才会当强健筋骨啊。佮加上咱骨碌二仙保家内底个骨板。有个加分的作用啊，强健筋骨。所以咱骨碌二仙保家从人参枸杞甲提调，另外甲卫生福利部申请两味尔尔六角甲骨板，就是要咱时代你要照顾着你的骨头，会当唔免烦恼讲伤补。最近到咱好朋友去予医生看，医生讲叫伊袂使食补啊。咱的骨碌二仙保家就是袂补，唔再去请这营养药。和大家囡仔大细使用，袂当讲袂堪只只补骨头都无甲照顾啊。所以咱中辈时代每一支产品拢有伊的即、這个伊最主要的所在啦。像骨碌二仙保家最主要就是骨头，健壮鸟人最主要就是心，但是伊对腰子甲骨头两支拢有。加分的作用，所以你两项拢有食，心也好，骨头也好，拢有加分的作用。啊，那是肝肌用，对心伊嘛有加分的作用。尤其你若胆的问题，哦，胆的引起的无爽快，有个人去予医生看，讲胆无健康，胆的个问题，你爱食咱的肝肌用。啊，肝肌用伊最主要就是肝，但是伊心嘛有甲你照顾着。啊，包括腰子会引起放尿的问题、肝水肿、肝胆、心，咱这个肝肌用对心也有帮助。你若肝水肿，咱的肝肌用也有帮助着。啊，你若是讲咱肝火大引起的嘴焦，甚至咱肝肌用内底有一挂成分会当对膀胱哦，会当甲咱补膀胱。哦，对咱膀胱也有帮助，所以先啊讲，伊嘛会当甲咱肝水肿的问题帮助咱健康。啊，你若生头发尾、生裂啊、生烂条啊，要排脓爱迄个桔梗呐。啊，肝火若大，足够喙焦，会当甲你下肝火，佮敢甲你用肝火的肝油啊，才袂甲你伤着。哦，这是咱肝肌用。肝肌用甲健壮鸟人98年4月2日上市，啊，咱骨碌二仙保家一直改进，改进啊，这两三冬，这三五冬，敢那剩两味，未补未少，都是去顾虑着大家的健康啦。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印有红关刀，以上算广告。来，最后一首歌吼，甲咱好朋友啊，这个爱乡电台好朋友讲拜拜咯，因为爱乡电台昨我无注意到时间吼。拢无甲咱拜拜，即马今仔日我都有注意啊！啊，最后一首歌，甲咱好朋友讲再见。咱爱乡电台的好朋友啊，都即个风台天啦吼，爱做好准备。虽然咱台南遮较慢到，但是你爱做好准备啦。啊，互咱啊，即个拢会当平平安安，哦啊，健健康康。明仔中昼12点，虽然风台天，咱同款有做节目。空中再个再相会，啊，咱以这首歌来甲咱讲拜拜咯。这是彭顺娥所唱的《三冬情》的恋情。
咱电车电台58分到工商，再过进入咱第二点钟的时间。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火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那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原来这是庄正凯所唱的《冷月》哦，咱会寒迄个冷，啊，月亮的月，冷月啦吼。庄正凯所唱的歌曲，今个时间一点过5分，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初10，农历5月26，星期五。啊，风台厅哦，渐渐要接近啊吼，咱北部迄边较近啊，南部这边台南这较慢。啊，嘛是爱注意啊，尤其阴暗到明仔载透早半暝啊吼，通风都半暝啊啦，风加雨吼，通风都半暝啊。啊，当然咱是多会当啊平安无代志通好啦，哦，即、这个风台看即嘛变中度咯，无遐强啊，但是嘛是爱注意，中度嘛是足严重咧，若严重嘛真严重，哦，爱特别注意。来，咱来甲咱是多啊。另外啊，讲咱的产品吼，咱的产品真正爱互阮机会，元丰甲阿秀拢是恁互阮机会，才会当元丰俱乐部的节目，即、这个时段会当做到25档起哩。哦，即、这个时段会当做到25档起哩，无简单啦、啊。都、就是咱长辈时代，你拢互阮机会，所以咱上许多的产品，老大人也是讲咱资深的，甲咱听节目听5档10档。也阁毋知哦，你若听25档诶，拢知影。咱诶产品是一直改进、改进。啊，较早是我人诶行，尾啊，甲家己开公司。所以讲，咱上迄代公司，上海上上课诶上，恭喜诶喜，倒平搁一个一字旁，也是祝喜太后喜诶喜啦。红豆绿豆诶豆，咱即个上迄代公司到最后即个公司名、公司行号。这拢有一个过程的啦，哦，一个过程。啊，咱的产品会使讲啊，愈做愈加强的产品哦，不管抗升温啦，不管技术性的问题啦，哦，咱是大好朋友，阮拢无少着成本，啊，拢无甲咱起价，都、就是要咱是大，遮侪人咧甲咱买，咱会当甲你加升温，会当甲你加技术，无甲你起价，咱还阁赚会着。这都是薄利多销，互咱好朋友会当甲咱继续娱乐、继续肯定啊。咱个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中胶囊、肝基用、古洛丽参、保加、三生智加、乌豆、甲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个。其实这产品头啊拢无遐济支，拢尾啊豆豆啊增加个。因为咱女性朋友有女性朋友个困扰。所以红花木薯益黄酮为美国进口入来，男性朋友有男性的困扰，咱的社富康嘛是因缘聚会一个机会，一个机缘，熟悉到这个头家，较知影讲，飞龙机场免税商店才有咧卖这种的产品，社富康青普林，才会当摕来遮卖恁啦。咱有开公司行号就会当卖啊，但是你外口毋是凊彩有地卖啊。哦，这就是咱的男性专用，啊，包括咱时代有这个腰肌型的问题，有的人哦，洗身洗到长期一天呢，我家己的亲小弟嘛是安尼啊，所以我的亲小弟无迄个福气，后来我家己本身腰肌的问题，我就委托药厂甲咱研究，去甲卫生福利部申请这个健壮胶囊。哦，所以咱的产品是拢安尼倒倒啊来，啊，其他买啊，咱的红精的精、芭蕾舞的蕾、正蕾、庄园咖啡、咖啡、手工饼，嘛是为着咱的健康，咱才去栽培着咱这个咖啡师、甲烘焙师，啊，搁刷落去请咱评审员的评审员的老师伫遮做顾问，拢伫遮咧甲咱管理。鉴定着青豆啊，哦，鉴定着红豆啊，伊个技术，啊，互咱个烘焙师、红豆啊个老师，也阁会当进步个机会。其实咱红豆啊这吼，虽然讲即个顾问是评审员，但是咱其他个即个红豆啊，即有哪种老师级别呢？为着要互即老师级别阁较进一步，会当进步。
这个冰心馆的老师拢长期请伫遮做顾问，所以咱的咖啡是咧啉健康的，啊，包括咱的甜点嘛咧食健康的。以上算提，这个提供啦吼，来提供到遮，无详细无了解，二四七二九二九要甲咱订产品的，二四七二九二九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来听这首鸟鼠啊爱世界，感谢。

来，咱来报社会新闻哈，来报社会新闻。这是高雄一个姓朱的富商遭受到诈骗集团以假投资骗走到十条金条，重重五公斤。这官方进前敢那有报过啊？啊，价值1300多万的黄金啊！啊，这是后续啦吼，检警后来追回九条的这个黄金哦，高地啦吼，算高地，黄金算贵条的啦。但是有一条唔知去向啊，啊，这个姓高的车手叫用当作替罪羔羊，不但被关3冬8个月，还佫因为国际黄金一直起价，何姓朱的原本敢若损失130万，结果即马变220万啦。判了220万，但是今嘛，今嘛一个落来存16万几呢。但是伫迄个时阵，吼、哦，迄、那个时阵就是起起咧通关啦。啊，这是人讲的一件，吼、哦。过来看另外一件，今嘛一件是咧讲啥呢？讲这个姓朱的吼，人赔一220万，本来是13万尔，变两一条130万尔，变220万，搁倒赚将近要90万啦，吼，倒赚将近要90万，但是若无买就无赚啦，吼。啊，毋过这爱啊无钱，无钱通赔嘛无好呢，这是一件吼。过来讲屏东的新闻，屏东新闻昨传出着一件家己弄的悲剧啦，吼，家己去弄着的悲剧。一名62岁姓陈的查某人开车哦，经过这个江西川有名神龙宫的头前的时阵，唔知为咩缘故，家己弄到路边停放的机车，啊，甲人擦的机啊，啊，在场的民众发现讲，姓陈的这个女性副驾驶座竟然有一个人动也未动啊，疑似已经死亡。啊，这是一名62岁姓陈的女子所载的一个死亡，已经坐伫副驾驶座的左肩了。啊，警消到现场确认，这是因左肩炸到死亡，但是姓陈的这个查某人疑似精神状况无好，怪怪。就算到派出所，同款不断认为讲因左肩会活起来了，唔知讲因左肩已经死亡啊。啊！这件事故发生伫昨下晡4点，当时新丰乡中和路传出着交通事故。经过警方到现场，才知影讲是这个62岁的查某人，家己去弄着边仔的机车，甲人擦的机啊，并且伫正手边载着因祖囝。东港原本要前往着东港东龙宫拜拜，无离过伫途中家己去弄着，但是。这个查某人无受伤哦，嘛无饮酒哦。啊，伊个驾驶座载着因祖囝，看起来是已经死亡。啊，伊敢那伊刚甲警察透露讲吼，伊甲这个祖囝相依为命啦。啊，这个祖囝自细汉就搞破病啦，啊，佫脚袂行啦，拢由这个妈妈咧照顾啊。普通时啊，两个人居无定所，因此长期落来并无申请任何的补助。近期两个人以车为家啊，就是两个拢住伫车内，无厝，相依为命。啊，这个查某人带着左囝一四界走，东港是为高雄凤山出发啦。啊，因为左囝搞破病，佮有小淋巴痹，东港仰望的王船。已经开放电视，伊要到东龙宫拜拜，并且向文王爷、甲王尊大爷祈求保庇着因祖囝健康平安。啊，毋过这个祖囝疑似伫前天暗时啊，就已经过身啦啦，因为伊长期拢倒伫眠床，啊无就倒伫车内，好姓陈的这个查某人当作祖囝像普通时啊同款，会阁醒起来啊。驾驶救护人员嘛，告知讲因祖囝已经死亡啊，伊嘛不断回应讲，伊会活起来，伊会活起来，
无法度去挂下着这个亲子的情感，和这个当场的警察、警消、民意代表无奈，佮心酸啊！哦，这是这件，所以讲，伫这个每一个角度有一挂，有一挂需要人家援助的人，无人知啦吼、哦，发生这件代志较知影。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王力宏的歌，因为你的爱，邀请大家来收听。

后来咱过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一代产品，咱的好朋友哈，无伫指定药房的，一定爱开来公司订。啊，咱查甫人专用的社护康，啊，甲咱体内呐有一挂普林呐吼，有一挂普林，必须要爱甲代谢掉。即款专门咧清迄个普林的啦，因为普林你若伤济累积伫咱体内，会骨麻。经痛，无食海产嘛咧痛，无啉秘露嘛咧痛。有个人啉一嘴秘露，食一个海产就随咧痛，迄骨膜经痛偌艰苦呢？这就是咱体内已经累积到伤过济的普林，所以爱食一罐清普林，1600块，内底60粒，一天至少食2粒，拄啊食一个月。啊，那男性专用的瘦腹康，哦，咱查甫人。有当啊，尿放袂出来。除了讲你是腰肌伸缩引起的，咱是多放袂出来的汗水症呢？你食咱的健中胶囊，健中胶囊内底活性白质就是咧利水的。肝肌用内底连翘桔梗，就是对小便不利，包括放尿的问题。来给咱消肿利水的，啊，那是咱这个查甫人哦，查甫人，你搁有食瘦腹康，是毋是你放尿就较会顺？哦，这个瘦腹康是专对查甫人来互你使用的，啊，那是查某人，就是咱的红花木薯益黄酮，啊，咱的红花木薯益黄酮，红罐头的白醋滴，指定药房买都有，但是咱瘦腹康。甲青普林是世界专利的，这人的专利，拄啊熟悉到这个头家，才会当卖到这两罐。外口你无得买啊，也阁有咱酸痛药包，弄到乌青，还是酸痛的问题，你甲答。甚至有的蠓啊，叮到吼，足歹好个怎啊种，哦种，啊拢拔袂好个这。会种，你就甲打咱的酸痛药包，因为阿秀都是有经验。迄个乌龟啊，蠓啊，叮到哦，足歹消的，你甲打酸痛药包。所以伊毋是干那咧打酸痛，弄到种啦、乌青啦、哦、樱花啦，拢会当打。这是青枣啊膏，啊，这十外当前100块，今妈妈100块，一桶内底五大袋。指定药房拢无哦，我真介绍的拢无伫指定药房。也够咱的蔓越莓，蔓越莓咧食安怎呢？对咱好朋友，你欠缺迄个钙质，天然的钙质咯。咱食食当中有钙质，你嘛去，你若去补充迄个钙片，那用补充的，补充了过头，足够结石的哦。你若补充钙片黑啊，补充了过头，足够结石的。啊，咱这种天然的普通时啊，食的钙质要甲吸收入去，食食嘞，你若下一个日头，伊就吸收入去。所以讲，咱人嘛未使讲无拄到啊去晒一个日头，这有一个人讲一个理嘞啦，哦，一个咱人身体要健康哦，比如讲啊，你普通时啊食的物件有钙质，你搁甲下一个日头讲，你的钙质就吸收入来啊，但是。你若欠缺到蔓越莓这种的维他命 C 等 A、B、C 的 C， 你欠缺到这种的营养素，你同款，咱的钙质原来吸收袂入来。这个蔓越莓维他命 C， 就是你若这些营养素补给有够，你所吃的钙质会帮助你啦。哦，帮助你吸收的入来，尤其维他命 C 这种的营养素拿无够，咱下身查甫人下身足够发炎，买安尼哦。所以有当时啊，你会无健康，什么情形所引起的，这拢不一定。咱女性朋友红花木薯益黄酮，这个药类雌激素拿补给无够，你下身嘛是真够发炎，包括咱细的问题。你清洁的问题，未使有迄个刺激性的，
刺激性你等到高发炎，所以你去洗咱的洁净露、金银花，内底有机的半叶梅，包括黄连根内底黄酮类的化合物，你用这种咱的洁净露去洗。啊，这拢爱咱公司才有咧卖。包括咱的手工饼、甜点啊，拢公司才有咧卖，爱卡来公司订购。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看破爱别人》，余莺莺所唱的歌曲，感谢。

来，搁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甲咱报告社会新闻。婚姻馆地检署日前侦办着一件跨县市揢着刀害入去人的主体同伤害的案件。新竹一个姓林的查甫人怀疑伊的朋友姓吴的查甫人疑似偷取着因家20多万的财物啊，心生不满，招着两名朋友。坐车到分林东势乡找这个姓吴的查甫人，并且骑着刀来来甲攻击，造成姓吴的重伤。检方真早终结以重伤害罪来甲起诉，并且求处姓林的9年的有期徒刑。分林地检署指派着检察官蔡孝兴。指挥台西警分局侦办，伫3月19日检警伫滨东县恒春某一个汽车旅馆，即个所在将26岁姓林的、21岁姓朱的、22岁姓温的，同步伫旅馆过程当中。

五天，三月中旬，这个姓吴的离开住所，但是姓林的所发现讲，因兜捡二十万的财物啊，怀疑讲是伊所偷，因此顺线拍探听姓吴的所住伫分林东势乡住的所在，啊，结果三下烧焦，伫东岸十点到伊住的所在，骑着刀械向伊攻击。三个人犯案了后，赶紧逃离开现场，并且将犯案的这个刀械甲弹掉，企图要暗砍着犯行，并且密告屏东恒春某一个旅馆，啊，结果嘛是叫人抓到了吼。啊，这个姓吴的遭受到因严重甲拍甲攻，甚至甲抬，造成鼻中破裂，并发着创伤性的休克。倒病的肺挫伤，头壳皮规身躯拢开放性的伤口，其中鼻为破裂的部分，经过手术全数拢切除哦。阿弥陀佛啦吼！啊，这怎啊分判高档的多刑？来，咱这件新闻报告者，另外，咱是多吼，这个呼。人讲水火无情啦吼，风台要来啊，哦嘛爱有风水灾哦，啊风嘛是啊，啊这是伫风台要来以前，伫早暗暗头啊六点十分左右，伫桃园市中立区内丁十六街396巷一处的木材工厂发生火灾，地上两层的铁厝起火，全面燃烧啊！啊，因为现场所放的大量的木栈板啊，燃烧的面积达到1000平方公尺啦，恐怖吼，足大惊的呢。啊，火势一发不可收拾，燃烧到厝边往砖啊空的三合院，含人隔壁厝边也刚烧着哦。消防员一直到下仔啊透早4:30，你甲想早暗6:10哦，火烧下仔啊4:30。经过到要几点钟呢？到要10点钟啊，10点外钟啊，才将火完全破化去呢。前后套10点外钟，有影？你看我算起来有影无？伊后壁都有写，好佳哉无人受困受伤，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啊。但是住伫下方厝一个89岁姓陈的妇人，因为吸入性的烟。造成身体无爽快，意识清楚，但是同款吼，为着慎重起见，送往着卫生福利部桃园病院检查啦吼，这是一件。啊，隔壁吼，去有烧着迄个三合院，烧着的面积套28平方公尺，起火的原因甲财务损失还阁等待调查。来新闻报告者，今个时间1:37，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张秀清所唱的。我今仔日都无口音啦，为什么？因为风台天，我嘛走来走去，交代东交代西，啊，包括咱听众朋友卡来要订购产品，卡来问产品，有的我爱亲身出去接，啊，无小姐，有的服唔知影通服务啦吼。啊，咱许多好朋友只要。有任何咱产品的问题，要牵成的，要给阮机会，还是讲你身体上需要咱什么产品，拢卡一线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会当卡一线多多了解，多多利用这线电话来，互咱甲你服务啦吼。这首歌请你珍惜我，这是张秀清所唱的歌曲，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吼，歌唱了过头，来咱今个时间一点过四十三分，来咱加听一首歌好啊啦吼，加听一首歌，咱来听什么人的歌呢？来听于天的回乡的歌啦。拄啊，我有听到于天的歌吼，听伊的回乡的歌，加听一首歌，咱再搁倒转来节目现场，感谢。

来，过来进一身产品的广告哈，上许多的产品直接过给咱做介绍。咱的十二大产品，尔康嘛是爱重视这个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咱一直逐工都咧给咱加强这支产品，咱时代一定爱听官方甲阿秀的话啦。所有你所食的，不管你啥物物件是好是歹，要食胃嘴内底里味，都是。一定爱消化道机能，胃的问题、吸收的问题，都是肠啊，一定爱去甲重视伊的健康啦。毋是痛、甲老，较算无健康哦。食一个啥，都要吐要吐，食袂落，足够发炎，足够堵的，啊是鼻无开，胃口无开啦，啊甚至歹放，放袂出来。伤过高放，准讲无老，一天放几落摆，还佫老更加免讲啊！你若大细脑这状况，就表示讲你已经影响到消化道机能佮吸收的问题啊！何况有个人已经产生一挂问题出来啊！肠仔的问题，医生佮你讲安怎？你家己本身嘛知啊！哦，胃的问题，你家己本身嘛知。这拢已经困扰你足久的人，咱的尔康，丘吉尔的尔，健康的康，尔康两时啊，渐渐，囡仔减半，细汉囡仔都有排便的问题，细汉囡仔都有吐泥骂骂号的问题，细汉囡仔都有定定咧碰风的问题，这你拢甲食咱的尔康，内底充足纯比甘草丁香可粘，后来佫加肉桂、川芎。川芎会当止疼，所以胃会疼。是安那，你安尼食两剂啊，食两三剂啊，就豆豆咧减轻啊。胃一天甲食四剂五剂，你胃疼的问题，含食西药止疼的都食无法度啊。结果安尼，咱即罐尔康，你一天甲食四五剂啊，迄、那个疼慢慢啊，慢慢啊，就减轻。是安怎？因为这个产品。这支产品内底这些成分是有两用食品的药材，咱不着无少着重本啦，委托着药师团用同款的技术，用同款的这个药材来甲咱萃取的。萃取的过程当中，拢爱阁眉眉角角苦练做甲袂苦。比如讲胃内底有菌，肠仔内底有面糖，粪口粪口糖。包括肠仔有菌，要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可能会当做甲袂苦。这拢爱有这个制作的过程，甲有迄个经验，有迄个技术才做会到呢。所以药粉啊，要做甲遮好食，无简单啦。佮而且会当帮助你健康，这就是咱的尔康，丘吉尔的尔，健康的康。两时啊，渐渐食完，后壁啉咱的养乐精，调整体质，食咱的红枣、黑红素循环的，食咱的人参、皂苷胶囊，这个皂苷会当稳定咱慢性病人身体要健康，要让医生甲你处理，你进步的空间会较大啦。这就是皂苷会当稳定咱糖分，稳定咱身体歹过的人。甲你稳定，你要进步，它有空间啦。这就是咱皂苷，佮刷落去元气不足的，要甲咱啊逐步更新、增强体力。伊个即个期间一礼拜十天，你就感觉讲你的体力有较进步无？这就是皂苷伊个价值啦。也佮咱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里先补加。包括咱的女性的红花木薯异黄酮，也够咱的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9-29，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歌曲，以这首歌来甲咱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大赚钱。咱这首歌是袁小迪甲邓玉贤所合唱的《兄妹》，我感觉这首歌《兄妹啊情》，较早我交阮哥哥吼，《兄妹啊情》嘛真好啦。哦啊，但是就是
哦，妈妈亡身啊，啊，大家拢个人一路，嘛无啥啊，阿秀嘛足无用，无啥时间通咧相催啊。兄妹袁小迪甲邓玉贤所合唱的这首歌，播偌济算偌济，来甲咱电声电台时代讲再见，拜拜，祝大家健康平安。落这个风台天吼，嘛是提醒大家爱特别细腻。来明仔中昼，虽然风台天十二点，咱同款有进行咱电声电台官方俱乐部的节目。明仔在中昼十二点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督促新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联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AM 一零七一。我的讲，我的讲。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苏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喜 S、保顺通 S、前镇区板桥路十七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

0: 点过来，即卖会当卡吼。台南的电话是570-4567，台南的电话570-4567。啊，那高雄哦，高雄你当卡7419300，高雄是7419300吼。来，我来接电话哈，谢谢你来。来，咱来坐来。
1: 嗨，你好。
0: 我好。
1: 嘿，麻烦点播。
0: 麻烦点播啥？
1: 哎，有一首叫做《龙关桥的呼声》
0: 哦。哦，对了，中正方面安尼啦。
1: 哦，对对对对对。
0: 中正方面安尼，
1: 正啊，
0: 正风，正风已经好名。哎，正风已经好名。
1: 好名吼，咱嘛做好名。
0: 哦，咱嘛做好名，对了。
1: 对，每天都是好。
0: 好，安尼，好，
1: 好。
0: 好，好，谢谢，谢谢，哈，哦，啊，龙关桥的呼声啦，哈，来，你好啊，建中啊啦，
2: 哎，你迄落建中
0: 吼，哟哟，
2: 哎，点一条条歌哈，
0: 好，好来，来，
2: 坑西瓜，
0: 啥？
2: 坑西瓜，
0: 坑西瓜哦，
2: 哎，
0: 坑西瓜吼，坑西，
2: 你唱我哈，你唱我，
0: 坑西瓜，我唱的坑西瓜吼，
2: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好。无问题啊，吼，陈太太啊，吼，陈太太，吼，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吼，来来坐哦。
3: 哎，建中你好。
0: 哎，我嘛好，你嘛好。
3: 东区，
0: 东区，东区吼，东区吼。
3: 麻烦你唱一条《长征兄歌》。
0: 长征兄歌吼，长征兄歌吼，无问题。东区咱几姓呀？
3: 姓颜。
0: 姓颜吼。啊，歹势，我记忆较歹啦吼。这，哈哈哈！啊，参政兄哥好，我再来唱啊。哦，好啦，啊，有啦，祝你平安健康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吼。来，再来点一首啊，来，你好哦。
4: 我再来唱啊。
0: 喂，你好啊，建中啊。
2: 建中啊。
0: 哟，哟，哎，我建中啊，对啦。
2: 啊！你甲我唱诶，瞬间去做唱唔对位，你敢知？
0: 我唔知啊！你无讲，我哪唔知？瞬间去做者版本诶。
2: 呀！啊！你甲我蔡小虎唱诶啦。
0: 哦，蔡小虎的瞬间曲诶。
4: 我唔知。
2: 蔡小虎唱诶啦。
0: 哦哦，蔡小虎哦，好。安尼我来吹蔡小虎。我来吹啦！啊！你遐对，你遐到位，你诶心机哦，你诶心机先来静默细声，你诶心机先来静默细声一下。收音机起码细声一点，吼、哦，安尼听电话内底较袂响声。
2: 啊，哦、你袂晓收音啦？
0: 无啦，啊会啦，啊你讲你啊倒位啊？我变哪情况？
2: 哇，应酬阿妈啦！
0: 哦，应酬阿妈伊啦，歹势啦！
2: 你
0: 哦，安尼吼，我著较慢，你著较体谅一下吼。
2: 哦哦，你足
0: 够
2: 哦。
0: 哦，安尼哦，好啦，好啦，
2: 哦，慢哦，
0: 好啦，我著找个。错小的瞬间曲啦吼，错小好个啦吼，我这那我知我知吼，好，好，谢谢谢谢，祝你健康啊，健康健康健康，最后这位吼阿伯袂当得接吧吼，来坐哦。
5: 我
0: 只
5: 桥头，
0: 你只桥头，我只桥尾啦。桥头，哈
5: 哈
0: 哈哈哈。啊，有桥啊，有拄啊最后一个啦，桥尾只。
5: 最后一个哦。
0: 哎，桥尾。脚
5: 拢袂通
0: 诶。啊，脚袂通哦。
5: 三百里跳过岸。
0: 叽叽卡卡拢是无情的你就对啦吼，
5: 哎啦，
0: 是不是？是不是安尼啦？
5: 哎，
0: 吼，三，哎，三年前的我嘛，
5: 啊，你唱啊，
0: 吼，三年前的我唱的啦吼，
5: 哎，
0: 谢谢阮桥仔头的柯大姊啊吼，
5: 感谢桥仔头的啦，
0: 点我桥仔尾的建中啊来唱吼，好啦，柯大姊啊，谢谢哈，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吼，哦，好来，安尼。点歌的部分都完成起来啊！直接回来听建中唱歌吼、哦。哎，我先吹一个《黄昏的故乡》嘛吼、哦。亲像地球，我的。好、啊、来，迄、那个将军的小鸭子的小鸭子的吼、哦。啊，讲要听建中唱这个《黄昏的故乡》嘛吼、哦。对吧？来，我来唱吼，招咱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大家工课放的拢来听歌哦。啊，来讲头家讲袂动啦，讲爱做工课，好啦。头家咧讲啊，咱啊伫工厂咧上班吼， 音乐达准好大声，上个厝边到厝边隔壁，大家拢听一台就好啊，安尼较有震撼力，好大声啦！黄昏的故乡，来建中啊，来演唱啊！

这首歌《黄昏的故乡》哈，这故乡不管是黄昏，不管是天光啦哈，拢是咱的故乡哦。谢谢恁的鼓励哈，这恁的破阿声的支持拢有收到啊，伫遮我那感谢恁的破阿声哦。朋友蔡太太有收到啊，阮神华林小姐啊，郝小姑吼。啊，的玉正李大姐，哦，啊的小桃子哦，阿虎啊啦吼，啊，英空哦，英空阿雄啊吼，哦，啊的咱这个将军吼，啊，小鸭子吼，啊，拢收到恁这温暖的破阿声的加油鼓励吼，谢谢。再来讲到这个风台的影响方面。哦，拄啊，我有咧讲，台南市长黄伟哲今仔日啊，到各大地区，伫来看一寡防汛工程，哦，啊，明仔载台南敢会停班停课的部分，啊，黄市长是讲下班进前会来公布，即大家到时阵，大得啦特别大关心，大注意一下安尼。另外，这个新闻是发生在屏东家，屏东家发生一件使人感觉真心酸的新闻。这个新闻是安怎呢？一名62岁姓陈女子开车经过着新丰乡中和路一个善良宫头前，却不明原因失控，家己弄。停在路边的机车，当地的乡民代表、热心的民众啊，来达关心，啊，要来协助处理这个车祸。煞看到这台车的副驾驶座，倒一名拢未叮当的女子啊，警方甲救护人员来到现场，看。倒伫副驾驶座即名女子呢，迄人已经死，啊，而且吼，迄规个身躯拢断定啊，已经死几啊点钟啊，所以讲连送病院都毋免送病院啊。路尾警方呾调查呾发现讲，哎哟，这死者是姓陈女子，因查某囝。37岁啦，阿母阿囝两个当年相依为命，啊，因查某囝自细汉哦，都臭头烂耳啦，毛病也多啦，啊，一日啊，食咧安怎，遐咧安怎啦，啊，囡仔哦，自细汉就行动不便，拢老母吼家己在照顾，啊，重点是两个人哦，无厝通住。无厝通徛，真正像流浪汉同款。比流浪汉较好的是好伫底呢？好伫因倒即台车，老母甲因查某囝拢依即台车做因兜啦，无固定的户籍，所以讲真侪当来无法度申请任何政府的补助。因查某囝有重大伤病卡。车祸前一天，这早就伫车内底翘伊啊！结果老母当作因查某囝在困啦，哦，伊认为因查某囝是在困尔，会醒啦。伊要载伊对呢，要载去东港，迄个王爷庙遐有无？来请王爷来拜拜啊！搭斗三工啊！遐呢，怎啊传查某囝对高雄凤山？开到屏东买东港东龙宫买来温王爷、王爷、王准大爷参香祈福，保庇因查某囝倒倒会活个安尼啦。结果中途发生自撞的车祸啊！这真正是一个咱袂当接受的这个社会悲剧啦吼！啊，甲进咱都有即款诶可怜的家庭啊，真正是。真可怜吼，真正是听起嘛，真心酸嘞吼。
这个老母呢，拢打边人讲吼，讲因查某囝无死啦，因查某囝在困娘啦，一旦来就活倒来啊啦，一旦来就活过来啊。哎，母囝相依为命吼，冥冥当中讲看到安尼，囡仔翘起安尼，艰苦济挂。这个圣诞女主呢，警察也搭酒测，无食酒啦。因查某囝身上也无外伤啦。这即马检警吼，就报请屏东地检署来搭相验啦，要来查清楚伊的死因到底是如何是好啊？如何啦？来确定讲伊的死因就对。这是发生伫即个屏东一对母仔囝。两人拢当年流浪以车为家啊！老母看查某囝拢困袂醒咧，从啊对高雄凤山开到屏东东港，准备要请阮王爷来搭祭拜啦！来搭道化解就对，毋知讲因囝已经死啊，可怜！两关桥的呼声，来不要停的。要点我妈妈听哦，幼校的查某囝真好啊！两关桥的呼声，正风，你得将歹人都抓出来哦。

两关桥的呼声啊，这咱这个不要停的，友好查某囝点我妈妈听吼，谢谢收听哈，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啊，这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啊嘛感谢恁的支持吼，不过现在咱鼓励吼，朋友赵太太，恁有呐爱注意迄个风和头，有呐爱注意一下吼，可能也袂影响到啦吼。啊，到阮这个安南的林小姐播个声吼，啊，都有这个下营单大子、小桃子、林小姐，啊，到这个玉正李大子吼，啊，都有哦，这恰恰人吼，啊，好小姑吼，啊，到阮这个东区的吼，阮颜先生吼，有哪带咱鼓励支持者吼，九孔三三的吼，谢谢哈。感谢您的支持鼓励啦，祝福大家拢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啊，若身体要顾，用件健康，这建中介绍产品的，记得带咱多多支持。我有那直接带你谢谢。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有在介绍的这些产品啦，这款纯中药的铁基的，这我个人已经吃十几档的一个产品。我足有信心来在咧做推荐介绍，这款纯中药的铁基的，这是经由着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所以讲咱有这个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三绿素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号，这种纯中药的啦，纯汉方的。铁基的呢，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补肾用的药啊来做主剂。这个肾对咱咧讲的药剂，药剂对肾啦吼，得配合其他会当在咱补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来在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肾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讲，这碟铁基的药品呢。咱在吃吼，这药力会入心，把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呾固好用起来。这个气血呐，提升气血呐，旺盛气血呐，通透。这一挂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酸痛的症头，买当在咧好好啊调治做改善呢。包括讲，你呐气血高衰，阴阳两虚，人愈来愈身体虚烂呐，啊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真歹哦，神叨叨、软膏膏，像独孤家同款。若要运动，行一个路，干行到要软脚、软脚，做工过做甲会软手的，会畏寒、脚手啊会冰冷的。即落镜头你拢赶紧来食铁基的，迄食这你会发觉讲吼，迄个行路加足顺风，迄人的精神度嘛加真好。啊，较早会安尼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即落酸痛，迄食铁基的。拢马达改善掉，纯中药铁基，咱有一个大姐啊，迄住伫民族路遮，伊个本身吼，讲较早那咧爬楼梯爬到五楼要拜拜啊，迄爬楼梯爬到吼，脚强强要软，脚强强要跋落安尼啊，惊骨啊变啊，迄食咱个铁基食甲进来了后呢，讲三年外，较早后生拢反对，即卖后生都会买回家，饿了个。诶，食咱的铁基，伊讲吼，差上济就是伊咧爬楼梯吼，即双脚加足有力，走路加足顺风诶啦。食铁基，使用得方便，一边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免像较早咱若咧食中药吼，一困头拢爱食十几粒，一天爱食三顿，爱食四顿，话得爱得炖哦，炖鸡、炖鸭、炖粉椒、炖番茄，讲安尼效果才会好。迄你若食咱的铁基，拢免遐麻烦。伊拢在咧处理好啊！你一边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你家咧比较看卖啊！真正诶，即个做法，即个药啊，加做好吸收诶。铁基诶吼，细罐诶2500，大罐诶5000，长期咧只买大罐诶较会好哈，因为大罐诶内底有细罐诶2.5罐诶量咧吼。啊，若放药有困了，茫拖，卖得拖到讲出门得爱包括大包细包啊！啊，即伫包安尼也袂爽快啦。纯中药的神农这个药品，
这不是食品啦、啊，这不是讲要带咧保养尔，这是会当带咧治疗你摔跤、老跤、暗时啊、搞跤这款的镜头，而且这是男女通用的，拢会当食。孙中药的神农，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空一三七空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二号。神王原亨名合作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就是可以带我们保心作用，收缩放尿，让我们放尿这个收缩更加有力，尿在紧紧的条尿在放放的大缸放的清气，来治好到你这个涉尿啦、老尿啦、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镜头。尤其咱做者女性朋友吼，迄种较早月了做了无好咧，年会较侪来了哦。到那小可想要放尿，起身赶当出来拍卡上，啊裤底就湿去啊！那惊要来便所放尿，啊尿就慢慢啊湿湿，甲去到遐强要放无尿安尼。迄你拢赶紧来挖去孙中药的神农来带你治疗吼。神农这小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长期在食，赶快买大罐的较会好。啊那孙中药的速力通，这主要会当治疗你便秘。孙中药的速力通。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空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一号，速力通，这当治疗你的便秘，清除你体内毒素，你包括你无便秘哦，这罐速力通你就爱来吃，因为三五时啊，体内肠啊肠道一挂毒素在清清变变，你若排出来大便哦，迄叫够臭的，迄无要紧哦，呾排排，迄毒素呾清清变变。较袂只毒素蹲伫肠啊、肠道，伫遐咧生头发、尾生顶啊、生眼啊、生怪有甜无当，遐生着就麻烦啦。好、哦、啊，食速力通，纯中药的这一罐1800块尔，哦，1800块尔吼。啊那咱的这个日本进口的隐基酶这个粉末，隐基酶这个粉末除了哇，这个美元教授的研究，世界25个国家来做发表。啊，即有那进展到第三代冷冻真空干燥结晶制造法，即上进步的做法，都配合着红景天、餐食、磷酸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12、B12 都有即个精氨酸来达咱做营养补充，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即一克啊，2000块，日本进口的。那有需要咱的产品顾身体，打卡电话来订购吼，台南车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74772888，74772888，找林小姐。以上广告，谢谢。先代你感谢哈，感谢恁对建中的信任啊，咱的产品代咱高管支持啊，这正代你感恩啦吼。会记哩。那产品要订购、要注文、要询问啊，你得打电话来公司吃，透早9点到暗时啊10点拢会通哦。包括你那有一挂药品的问题、使用有相关的疑问，咱公司也有专业的药师哦。药的问题吼，阮的药师伊读个药学的博士的，迄药啊做专。你那这药的问题，你拢会当打电话来吼。台南地区请直播。570-3368，570-3368。啊，那咱高雄地区，你得卡74772888吼，74772888吼。拢咱林小姐带咱接电话哈，谢谢你。藏西瓜来建中来演唱吼。

来送给大家哈，藏西瓜啊，其实人哎，这你来想讲，讲外头一搭看，讲人生的过嘛真紧吼，啊，啊那数一个数一个数一个又得过啊，啊，所以讲像咱阮后生的，我那本地的台北嘛，啊，本地我那要在处家啊陪阮，哎、啊，算多少放假吧，啊要在行行。我是讲，倒来安尼一撮路远路路，啊，倒今仔日倒来，倒赶去家己嘛。我讲唔系啊，那你怎啊伫台北啊倒好啊？迄个好好休困一下，啊，明仔载倒迄个。伊怎啊讲哦？安尼我走来买一个泡面哦，煮一个泡面来食一下安尼。我讲唔系啦，你嘛对家己较好小看。诶，人一世人，你趁偌济煮好好个咧？啊，但食诶吼，食较好诶啊！伊讲无啊，啊，厝都要加卵啊，哦，买一个泡面倒来厝，要家己拉拉会当食安尼就好啊。我讲你规气外口包包诶啦，对厝家己食一个，对家己较好小看一个安尼吼。啊，我早也袂走啊！我拢鼓励伊讲哦，诶，少年人哦，你该开就是来开啦。为什么呢？因为哦，你安怎俭哦都。都无身体诶重要啦，身体若好哦，逐项拢真诶啦。啊，所以讲，我著叫伊讲，姑姑啊，对家己靠想一下安尼。哦，啊嘛，会食无？我是毋知啦。哦，啊，这我诶感觉啦。啊，人主要都惊了正吼，你著姑姑等等啦。吼，啊，伫遮我那爱真谢谢吼，拢互恁斗支持啦。啊，我咧介绍产品咯，算较含慢哦。我较袂啥物多啦，啊，得做实在，带你介绍就对啦。啊，这产品哦，那我介绍产品咯，我拢

我希望讲你那较耐心啊食，啊，我嘛希望大家拢身体健康啦吼。再来听建中唱歌来，迄、那个东区湾颜先生，我要听建中唱一首《参政兄歌》啊，我有那算增开囡仔吼，哎，唱这个真有增开的口味啊，我来唱吼，《参政兄歌》，我来唱来，谢谢。

别人的物件唔要当官，当官你会去用过侵占吼，啊无得做贼，哎做贼这名声歹，唔通。哦，这个陈庄兄哥吼，建中用感情的演唱。嘛，感谢恁家大建中鼓励支持吼，阮咸水的陈小姐吼，啊都有啊都有阮这个啊这个贵人的陈大姐啦吼，好小姑吼，啊都有林小姐吼，啊蔡太太吼，啊九叔九婶的哦，啊都阮这个玉井的林大姐啊，哦。拢谢谢啦吼，颜先生，我呐感谢恁啊，拢互恁斗支持鼓励，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健康。啊呐，健康方面，这建中的介绍产品，我呐会记得在咱高官，这我呐真要紧吼。谢谢，来再来讲到最近大家在关心的，就是这致癌的沙拉。

油吼，所以讲这食物件吼，一个无细菌都买食到一寡有毒的物件，就是安尼咧。这地感的沙拉油啦吼，这个地感的沙拉油，台中地检署来侦办中年油品地感物超过标准这个案件，这检察官来申请羁押禁见中年公司姓余的总经理。董事长蔡清晴，这2000万交保，啊，福寿啦、泰山的董事长分别1000万交保，福茂董事长有哪在办交保当中，检察官根据着扣押证据，甲符合着这被告证人的供证书，认定。被告11个人都犯着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9条第一项，哦，所以讲来达做这个新鲜鸡啊、高保方面呢，哦，啊，即有呐，甲咱的好朋友做一个，做一个报告吼，啊，所以讲恁厝呐有迄个油啊，油啦、啊、有卡着即个地干物件，即油吼、哦，忙得食呢，你话讲啊，无要紧呐，食淡薄啊，无要紧呐，迄癌呐生着吼，迄艰苦呢。无生着，唔知影当艰苦，迄话生着感情，拢听甲唔知影要哪听，要哪味就对了，足可怜嘞吼。所以讲，真恁厝闹买着这个沙拉油的吼，忙着硬要食吼，忙着硬要食，去问人看卖啊，看你买的油到底有安全无吼？因为这项目太快，我无多全部在咧讲啦吼。啊，恁家己去做一个堆杂一个安尼，啊，这个这个政府哦，这个。中年优质案件专区哦，你拢会当看到伊相关即个油的物件，恁家己来查看买下一个哈。即建中大家做一个提醒，孙正克，迄、那个燕巢的阿妈讲要听这首哦，蔡小虎唱的嘛吼。孙正克来即建中来演唱《陪伴下》，谢谢你。

看来正月人唱唔到，酒也唱了到啊啦吼！顺正曲串小号的歌，跟中啊演唱陪伴。谢谢恁的高官支持啊，祖哥啊，谢谢你的扑克声鼓励。来哦，再来进一段的广告一下。这建中啊来介绍的产品吼，这拢是合法的产品，所以讲你拢会当真安心来搭做挖课啊。像讲咱在介绍这款用你们的家盖玻璃骨碌二身家，较早咱拢会买到迄款什么组团避风啦，伫庙埕家己在空的迄个家有无吼？迄只嘛，你唔好乌白买呢。迄家吼，这算药品。这拢爱经由药厂来制作，所以讲我在咧介绍的这款家，咱就是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制作，安尼咱咧食才有保障。啊，所以讲咱会有这个维生素 A 生药二号0160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2号。咱这款钙玻璃的骨碌二升加，这就是足标准的树丁加，伊的药性足温和的，未冷未涩。内底就是牛板、鹿角、枸杞、林松这四味尔。哦，啊，这个加呢，伊会当来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这对咱的筋骨的帮助足好。好好人就会当食，你唔免等加。这个开始咧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啊，吼啊，底下咧器官落架，行动往西袂快，我才开始在食。到你都好好人，就当开始在食咱的家钙玻璃骨碌二升家，内底的骨板会当在咱足阴一会六角，来在咱大补阳虚、生津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林松来带咱一起带咱补气生血，和咱血会足，得听得看会明。枸杞来滋养辅助骨碌的补阴补阳，所以讲这罐加来搭食，和咱精神气旺，气旺精神好，钙玻璃骨碌二升加，除了会当强筋健骨、生精补脆，兼得会当补肝肾益精血，来带咱补气补虚气病。你伫病后要调用身体来食加，有哪拢做好？所以讲，咱啊年岁较济啊吼，即气血失调，啊骨质会痛疼，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有底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做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行动无方便。你望到唔插伊呢？你若唔得插吼，迄囥久啊！骨头怎啊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迄个歹去要换吼，迄个麻烦啊。或者讲量早吼，量早食加钙玻璃骨碌二升加，甘愿乎钱艰苦，忘乎人艰苦，食加真正袂歹。钙玻璃骨碌二升加，厝内老迄个囡仔十几岁拄啊当咧当食，即款加乎囡仔营养来达补充，因为伊内底有足丰富的骨胶原。囡仔的成长，那足需要这个营养吼。钙玻璃骨碌二升加，这一罐3500块，厝内若较侪人在食，你会记得一边搭灌六罐吼，灌六罐继续会好哈。钙玻璃骨碌二升加，再来灌好掉。啊，再有咱的少药啊吼，食少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抗一素746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3号，这当治疗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兼得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固气管。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咱一挂细胞素这垃圾，平常时得爱咱来摒扫一下，咳嗽药啊，食扫散这真好用，一罐1500块尔。啊，都有咱的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抗一素8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0003号，得你若脾胃较虚弱的，啊，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腹，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屎色，啊，这种会当食咱的食胃散，得咱补气健脾和胃，将咱的脾胃肠达顾好养健，安尼营养食较会掉腹，身体嘛顾较会起身，只有那1500块尔，啊，都有咱这个。
这个宝华膏，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空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一一空空一一号，这治咱头痛、肌肉酸痛、含关节炎、晕车、晕船、推拿、刮痧来做滋润兼的止痛，这宝华膏一罐500尔吼。啊，那咱日本进口的这个保顺通 S 内底的鱼油，都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到加强这个 Q10， 这会当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好好人来补充拢真好哦。像我这鱼油的产品，我那食20几年啊吼，我那大力在咧推荐，一个月份1500尔。金丝丝 S 内底有叶黄素，都有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这些营养来的补充。和咱在看世界继续开发，啊无即卖人看电视、看电脑，看到人生朦朦胧胧哦。即款的你着赶紧来补充一个金丝丝 S 哈，一个月份1500尔。若有需要，他敲电话来订购，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8吼。以上广告，谢谢。产品要交关呢，但靠咱林小姐吼，啊，我倒来唱歌，这个桥头柯大志有点一首《三年前的我》，这有口白，我紧来念吼，等下时间无够来。哦，啊那产品的文的部分哦，你来靠林小姐哈，靠迄个台南570-3368，高雄是74772888，谢谢。

你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杀，一时目睭刷来失明，乖啊，刷来大家颠倒摆，红单看做手形。

的我，三步当作两步行，孤单徛伫大高山的大高岭。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看到家仔囝，但阮嘛想要来做好囝。

0: 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杀啦吼，左哥啊，谢谢恁的鼓励吼，感谢啊，保佑恁时间无够，我无啊多一个邀请，拢达恁谢谢恁的破阿声吼。啊，那建中推荐介绍产品的，记得达恁高官，要达恁高官点讲询问，打卡电话来吼，台南电话570-3368，台南吼570-3368。啊，那伫咱高雄地区，你呾卡高雄74772888吼，高雄74772888的电话，大家真感谢，谢谢恁的高官支持，吼、哦，谢谢哈。明仔载同只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5: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6: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啊，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进行到十二点，也过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主持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啊，是咧听歌点歌的朋友呢，是每礼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点半准时开放哦。来报到时尚历史，七月十号是礼拜五，农历来到着五月二六，适合祭祀祭祖开工，今天是祈福甲上牛。西神伫西北边，财神伫东南边，煞着东边，抢着二八岁上土的朋友。啊，佮刷落来，即个好时辰呢，九点到十一点，啊，佮下晡的三点到五点。七月十一号礼拜六，农历来到着五月二七。适合祭祀祈福结网，近期是做灶佮做庙。西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西，煞着北边，抢着二十七岁少年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三点到五点，透早五点到七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到的一点，下晡五点到七点，也还有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七月十二号礼拜日，农历来到着五月二八，适合祭祀开工祈福。近期是过厝甲剃头毛，西神伫正南，财神伫正西，煞着西边，抢着二十六岁上流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半暝三点到五点，透早五点到七点，晚中昼十一点到过昼的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五点到七点，也够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

正常来讲，着风台的信心呢，这个包括风台，毕竟着台湾哈啊，这个中度有减弱是这个中度的风台，但是嘛是这个中台的上限啊哈啊，那是这个风号呢，拜五人啊，应该是大大的不同了哈。亲像这个北部宜兰呢啊，那么风号较侪，在拜五下晡到拜六下晡，中部平地包括着平湖、金门呢，拜五下晡到礼拜的透早，拢会予伊影响着。中南部山区呢，是伫拜六早时到礼拜的深夜。南部地区包括着花莲呢，会影响着会对着拜五下晡到礼拜的透早。台东呢，对着拜六的透早到礼拜的透早。连江关是拜六的早时到礼拜的早时。啊，那是雨势这边呢，上接近风台的北部甲宜兰呢，无论是北地山区，雨势拢是相当的明显啦，吼。啊，伫拜五天班课大概拢是苗栗以北宜兰花莲啦，吼。啊，有的是比如讲台中南投，讲伫即个拜五的即个下暗六点开始，吼，一定有预告拜六嘛是天班停课啦，吼。讲起来呢，拜五的时阵呢，台北吼、北部地区呢开始有风甲雨啦吼。啊，那是中部甲南部呢，沿海有强风，甚至有可能有落着淡薄啊雨啦吼。影响上界激烈的呢，大部分拢是伫拜五下暗到拜六的早时。啊，伫西湾两千年过了后呢，风台的这个吼、大甲亲像即届八位风台呢。嗯，嘛是有，但是看起来八位红台算讲占了头名啦吼，亲像伊个近台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呢，上界大就是伊380公里。啊，那我跟台湾的时阵呢，十级的暴风半径呢，180嘛是算头名的啦吼。啊，所以呢，有的人讲，拜五也无啥风雨啦吼，但是这是拜五的日时还袂到。阿嬷也是讲，伫北部的朋友可能感受到愈来愈强烈啦吼，尤其是这个风有可能比着雨提早到啦吼。啊，来去正式的公布着咱的停班停课，拜五停班的包括着嘉南、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县、连江县。啊，拄则有讲到，亲像台中、南投，伊已经确定讲是拜五暗时六点到拜六规工停班停课。啊，若是拜五照常上班、照常上课，就是其他的管区啦，吼。啊，但是呢，拜六的时阵呢，可能风雨变大，吼、有可能足侪管区，也是讲全省各地、全台湾，包括马祖、金门、屏东，拢有可能敢会即个停班停课，随时的掌握着一挂即个电台，也是讲一挂新闻媒体的信息啦，吼。讲到要决定着停班停课，一直吼，唔仅是即个气象，而且资料爱参考吼，一寡政治啦吼，而即个部分可能嘛是有诶会提出来讨论啦吼。啊，因为即个八位风台影响着台湾，上界激烈的就是拜五下晡下暗，一直到拜六，甚至有诶到礼拜诶即个透早啦吼。所以呢，台北市。包含在内，台湾这边包括着马祖呢，这连江县有十个县市宣布着停止上班上课啦，吼。啊，但是呢，有个人敢讲，哦，我这个拜五日时呢，就敢讲风台啊，无安怎啦，吼。啊，甚至台中是讲，六点。拜五六点以后才来停班停课，有的讲吼，我爱上班，下班是免回去处理吼。大家对着这都有一款意见啦，但是目前看起来呢，吼，伫拜五咱的这个早时看开，无风无雨啦吼。啊，当然啦，每一个县市政府要做着放假无放假的决定，真正嘛是真困难的。尤其呢，你看。那是无风无雨，啊，人就讲你放，为什么要放假？啊，有风有雨，为什么无要放假？哦，嘛是有够傻
伤脑筋的啦吼。啊，同款有宣布着要上班上课，高雄呢，接电话是小听的，讲有影啦吼。因为风雨无达到着爱放假的标准啦吼。啊，所以呢，这有放假咱就放假，无放假咱嘛照常上班嘛吼。啊，有放假，啊，感觉讲啊未有风雨，要放什么假？咱用另外一个想法去甲想啦，人是要互你放假，提早回来准备防台措施，甚至讲有诶较远途诶，要互你毋免阁出来吼，赶紧去做好着一寡准备啊，毋茫为着讲有放假无放假。哦，看你所想的无啥同的吼，安尼大遐咧挨叫啦哈，啊人政府首长，那今仔日是你咧做政府首长，我看你要做这个决定嘛是真艰苦的啦哈。当然嘛有人咧讲吼，啊为什么这个顶半波做者所在无风无雨啦？但是休困休几工是咧安怎呢？气象师有咧讲啦，其实风台后半波就渐渐来接近着啦哈，有可能吼，讲要透风落雨，随来就随。未来哈，风台有诶讲有慢落来，有诶讲有偏较北边诶，有诶讲啊总较紧诶哦。风台变怎，咱无法度叫伊安怎哦。当然，我们希望会使啦，咱叫伊直接去习大大遐啦哈。但是风台伊有家己诶个性，要安怎行，行紧、行慢、行北、行西，吼，拢有伊家己诶想法，吼，家己要安怎，吼，互伊家己去啦哈。啊，咱会当做诶。就是好好啊，那是有放假，好好啊，伫厝里吼啊，该准备的该准备的啊，该即个有风的有风的处理了好势吼，安尼才会当吼，把即个灾害减到上少的即个所在哟。来，休困一下，听到一首《霓虹歌舞蹈》，来安排这首《淡水河边》。

哎，讲到风台天啦，出门的时阵，那薪水是免那算啦吼。当然啦，是因为讲有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呢，啊，无法度出勤啦吼，雇主袂当扣着工资，嘛袂当讲是旷工，也是迟到，嘛袂当讲伊着暑假啊，暑假也是讲用其他的假来请啦吼，嘛袂当因为安尼来要求着补班扣着全勤奖金，甚至讲甲人洗头路啦。啊，那是一定爱出。出勤的话呢，那是因为交通中断，也是有需要吼，改坐客人车来通勤呢。这个头家人嘛爱负担的相关的费用啦吼。啊，一寡工地啦吼，啊该布棚的处理你的吼，啊该安装处理的上盖好吼，啊赶紧处理了以外呢，啊亲像外送的这呢，那是宣布着停班停课吼，咱的外送就无咧接单啦吼。啊，那是违反着规定呢，相关甲你处着10万的罚款啦。哦、一般来讲呢，风台卡是为什么会当红呢？咱是有这个法律的规定啦，哈、哦。那是风台的拨风款，可能伫4点钟来通过，而且平均风力达到着7级以上，阵风来到着10级以上，啊是雨量达到着停班停课的标准，而且有地灾的这个风险呢，都会当来宣布着停班停课。风台假呢，那是政府宣布停班停课呢。员工因为啊，员工啦，因为讲吼、哦，我安全的考虑呢，无够班吼、哦，啊，所以头拄讲的，袂当去考全勤，还是讲要求哦，你请假啦吼、哦。就算你公司的所在地无停班，但是你所住的吼、哦、通勤呢啊，经过区域。我来讲着停班停课，咱嘛会当讲哦，我的这个交通无方便，无去上班，也是会使一个哟、哦。啊，但是薪水要安怎讲呢？那是一般的上班日呢，员工照常上班，爱照常给人薪水啦哈。啊，那是停班无出勤的话呢，这间薪水头家人都无给你哟、哦。但是你袂当去讲个颠倒扣一个薪水的啦哈，也是给你记旷职。啊，那是风台天出勤来讲呢，你一般上班的，你一般上班都有钱嘛，哈。但是如果你，因为今晚做些什么变形工时啦，如果你即刚多好是即休假日，啊，可能有的所在较爱出勤的哈，比如讲餐厅一个服务业嘛是爱上班嘛，哈。啊，可能叫其他的，即刚本来休困的人叫伊去上班的话呢，按照法律的规定是爱可以加班费啦哈，啊那风台呢哈，不来你得伫处理居家上班的话呢，啊安全都无受到影响啦哈，啊所以呢，你迄天虽然是停班停课，但是你原本的伫居家上班呢，伫处理咧上班呢，你即天伫处理嘛是爱讲上班哦，做工课哦哈，啊这是简单一寡即个状况，来讲给大家听。当然啦、啊，风台要来，风应的。大了哈啊！这两天啊，讲亲像伫台东东部呢，都迄个灯影哦，热热灯的影哦，真正都出现了哈、哦。所以呢，尽量通去到海墘啊，讲要看小狗影哦，一直甲你讲着，看到这个影呢，唔通看看去有海玲王上着，甲你招招去海底做伊囝婿，也是讲这个祖囝啦哈，也是讲这个新妇哈、哦，啊，拢爱注意哈、哦，尤其有一寡所在发布。到警戒区域来给你公告以后，你个违规进入去，咱有可能被抓到，罚到5万以上、25万以下的罚款。当然，袂当去看影以外呢，吼、哦，去遐翕相、钓鱼这嘛是拢总是不可啦，哈、哦。啊，讲到风台要来，有一挂水库可能接近到这个水位较悬的呢，亲像石门水库，伫拜四就已经先事先泄洪吼，漏一挂水，啊无风台一日来呢，要漏水漏偌大港吼嘛，影响到中下游的这个状况啦吼。啊，当然啦吼，风台嘛有可能会影响到咱南部的降水哦。所以咱朋友啊吼，唔通讲这个风台是北部的代志。无哦，即个风台有可能转性，拢会掉掉啦吼。风大、雨大、风小、雨小吼，即个差别而已啦。但是有可能伫山区落了雨较侪呢，一直以来拢伫节目内底宣导啦吼，个人的经验，有当阵啊，即个吼
啊，水库上水，这个弯水太过热，未富供应到咱的民生用水呢，嘛有可能会断水、停水，而且很凶啦。所以趁着拜五，那是阁会使话啦吼，还是讲风台还未开始大热开始阵呢，会当事先欠一寡。这个水来用吼，你会当分作是讲买来煮食的民生用水，啊是讲吼，这洗衫可能买得较早洗洗啦吼，那风台天来较要洗呢吼，啊有一寡就是要冲便所啦吼，一寡其他用水，你会当用作无同的这个容器吼，啊来了解讲，这就是要用啊要漱口的啦吼，要来煮食，啊其他就用其他的吼，安尼先欠水来备用哦，啊那是要了解到这个吼停水有上。种种的情形呢，台水公司1910，诶，这个电话你会当先甲了解到。当然啦吼，有一寡亲像航班的船只啊，这啦吼，可能有停的，也是提早，嘛是爱拢总做着了解。另外呢，花莲这个万里溪堰塞湖水位破70，所以呢，伫5号早起7点已经发布着红色警戒，加下游的一寡吼啊，砖头诶，这个民众呢，已经事先。来撤离掉啊！哦，来休困起来，再来安排掉这首《青山》所带的国语歌曲，多少柔情，多少泪。

来讲到进前626的时阵呢，台南的奇美博物馆讲有一只吼350公斤重的这个河马雕塑呢，啊，安尼对着这个水吼，山顶长40公尺啦。啊，为了讲哦，迄阵有法老王的这个展示，敢是法老王展现着伊的神秘的力量呢？吼、哦，啊，结果呢，啊，这两天啊，哦，奇美博物馆家吼、哦、官方粉丝页呢，大出一个相片讲。大家放心，这次我已经把河马拔掉掉了啦吼，啊，它应该是未去乌白草，不过大家看到相片说，哈，这叫做是在讲白哦吼，哪是在把河马搬嘴去呢？因为它就把它的头吼抠开吼，啊，造成咱细汉时阵吼在搬嘴去，啊，一个锁啊特地嘴去，安尼扭扭扭要好这嘴去断去安尼啦吼，所以大家嘛刚刚讲哦，这实在是太好笑的一个事项啦吼，啊，当然啦、啊，静静吼，一挂网友对着风台吼，拢会又爱又恨吼、哦。啊，即届风台吼，足袂受欢迎诶，因为呢，伊来诶时间段已经是六日啊，大部分诶都讲可能周休二日诶，本来都无放，无咧上班嘛吼、哦。啊来，本来有计划好势，都互即个风台安尼打乱了这个行程啦、啊、吼、哦。啊，以前诶风台呢是讲吼，要造成着即个啊。台风界卖来，啊，即间呢有来风台架，你嘛是讨厌伊吼，所以风台真个即马即个时代嘛，歹做风台啦吼。啊，即、這个风台要来呢，一挂人阁愈来愈厉害吼，亲、啊、像今仔啊，以拜五来讲吼，虽然北部啊暂时可能也未足大的、這個，诶，即个啊风也是雨啦吼、啊，但是呢，伫拜四阿妈。人发布到这个消息讲吼，拜五吼北部一寡所在唔免上班上课呢，有人就赶去坐高铁诶，坐啥物高啊？到交通工具要向南行啦，所以呢，一寡讲我已经买票买好，我是对号坐诶，结果竟然迟到哩到，迄班车无法度坐起哩，因为伤侪人咧客，拢去买着啥物自由坐诶啦吼，要往南啦吼，啊有人讲。啊！你是惊恁南部淹水呢？啊，要等于抢救呢？想想嘛，不一定啦吼。离开这个台风的位置点，去到安全的所在。人总是要活命，还是讲啊，较轻盈的嘛吼。啊，还有另外一批人，我是感觉这些人实在是头脑动了有够紧。为什么呢？伊都想讲风台要来嘛，但是要来，无讲随讲就随来吼、哦。所以拜四的时阵呢，听到风声，赶紧的订婚的机票，讲要甲出国去啦。一听到宣布要停班停课呢，一堆人就赶紧的，一寡吼购票网站就开始订啦吼。啊，本来呢去到东京，比如讲吼东京的机票可能10000块就买有啊，结果呢看到有人吼，机票试落去，临港搁要找别个一个航班的时阵，无想到分的机票一声几秒呢就已经变价30000块啊，因为大家拢在抢嘛吼，啊，因为抢就是代表有市场，所以。这种的这个吼啊机制，它就会马上价格就翻了一倍多了吼啊！有的人想讲啊，风台伫台湾都无好算，趁着拜五有可能飞轮机会飞的时阵，赶紧订第一班吼，上紧的飞轮机飞出去，要得去拜一个请假假的吼，还是拜一日啊拢请假，请假回来，风台拢总贵啊！哦，这些人真的太会算了啦！啊，来准备。如果是要点歌的朋友吼，拜一到拜五早是10:30，235-8462，235-8462开放，给大家只有这个时间才会当来点歌哦。

0: 零七一。
1: 来，过来了解到哈，这个世界足球杯哈八强赛，国美伫台湾时间十二号透早五点呢，要来比拼啦哈。但是呢，因为这个比赛所在是迈阿密，讲迄、那个抗战呢，有可能有出现着极端气候影响着比赛啦哈。因为因这个周末的气温来到着34度，啊，伫现场阁遮侪人呢，可能的现场体感温度会飙到43度啦。哈，当然啦、啊，这个比赛期间讲也有一寡吼啊，单位讲的这个状况，有可能和因的这个主办单位启动着强制延赛的机制，甚至讲呢，另外改一天来举办啦，哈啊，所以呢，这就是对着有咧兴着卡球的呢，敢是会因为着极端气候影响着，看比赛的时间呢，应该大家各家记录啦，哈。另外，陆委会发言人咧讲啦，这礼拜增加着10个吼、中华民国台湾人咧赴着中国大陆，失去着联络，其中一集团的4个人全部拢无去啦，啊，即马状况咧无清无楚，啊，一个人是探亲咧，一个人是去求职咧，啊，一个人不明原因吼、要去到大陆，唔知是啥物款的情形啦，非得。就有拢总10个人，顶礼拜拢讲吼，到现主席看无人，找无人，联络着无人啦吼。啊，对2024年到2026年的7月8号之间呢，到大陆失联的人数已经来到着157个，其中红楼底的人数是30个，红限制人身自由的已经嘛有190。白人啊，哈啊，所以呢，尤其7月份哦，阿拉阿个有新的这个规定法律，针对着一寡吼讲伊歹话的人，啊是讲做因无爱的代志的人，所以真正那是无必要。唔通去到中国大陆啦哈！来继续过来安排着歌曲，安排着这首歌是咱这个嘉义泰伯，咱的王大哥，我们听着问下，我是。惊准人。

谢着嘉义太保咱的王大哥来点播着文下，我是惊村人啊。伫桃园呢，有一个男子呢欠着遮个停车费啦，互人催缴呢，拢总无缴啦，啊个啊，安尼就是互人去罚嘛吼。另外去年呢去卖着讲啊，持有无满两档的房地产啊，所以这部分呢嘛，得爱去缴着个人的这个房屋土地交啊交易税所得150万。但是呢，做皮的啦，拢总无爱去缴，所以呢，主管机关就依上着行政执行署的桃园分署强制来执行着。啊，查查呢，讲吼，哦，家你的房屋办理着查封登记以外，佮扣着你的存款、股票。结果呢，哦，即个股票有啥台积电呐、啊？啊，即、这个查甫呢想讲，哦，即台积电。打咧好好哈，即、这个行情看杂，你甲我靠牢去吼，啊要去拍呗，一个呢，水摸着几百万的现金吼，一概交落去啊，啊无呢，伊的即个股票拍袂去，要赚无哦，真正伤脑筋哦，所以股票咧咧的时阵呢，如果你有造成着即款的，往罚金无纳啊个，即、这个该缴无缴，各往罚。啊，发了愈来愈大条，你就知影凄惨落魄啦吼。讲到今年的贷款呢，真正是啊，起价惊多人啦，啊，引起着市场足侪人有一种 FOMO 的这个情绪，就是害怕错过，就是讲哦，人拢有买，拢赚一批，啊，阮拢无去参与着，拢总是无赚啦吼，啊，就是惊啊，有咧人四代同堂，五代同堂，六代同堂。不是讲你阿公阿嬷这种的几代同堂，是伊信贷啦，吼啊，什么贷款、房屋贷款啊，什么杠杆操作，讲拢总有五六种会当互伊借钱，安怎用钱的这呢？哦，伊得赶紧吼投入伫股票市场啦。但是呢，中央银行的总裁呢，杨金龙好友的少年家啦，不要太过度的这个杠杆的操作。你本身有偌济钱，还是讲你有欠偌济钱啊？这些钱呢，袂影响到你的生活，咱开来去做着投资。那无呢？即马看到拢起，啊，人工呢大热吼，一泻千万里的时阵，你就知影，可能本来是赚无几万，了拢了几百万呢，迄就真惊人啊！吼，啊，投资人呢爱有家己的风险意识啦，吼。现主席呢，大家拢在热这个 AI 的相关产业，啊，另外一讲呢是这无行的时阵，啊，唔得拢双波乌又去啦，吼。啊，所以人吼，就讲啦，不要把这个投资啦，吼，全部拢藏伫同一个所在。有诶呢，这个起的时阵，迄、那个热，啊，这个啊是那是热的时阵一起，吼。哦，总是有啊，天底下都是有这种哦不一样的这个啊，是全世界中为股票吼，当同一天全部都大涨停呢，也有可能是跌停呐。啊，无的卡前一天跌停呢，隔天涨停，嘿嘛无一定啦吼，所以啊，千万要有分散。

蛋投资的概念哈。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安排这首是由着东区的吴大哥讲要听，爱人是惊准人，安排着刚。

写到当初大哥点播到爱人是惊尊人，讲到这个油的部分呢，那是食药署长有咧讲啦吼，当然，这个油脂公司伫四月份到六月份所生产的油，甲伊的这制成的产品呢，伫礼拜五中昼十二点进行全面的预防性下架吼，所以呢，拜五过头呢，你佮看到这物件都无应该。哎呀啦吼，这个卫福部长有咧讲啦吼，六月三十号接到着这个超标的通报呢，后来确认问题的这个油呢是四月份所来制造的，七月七号暗时佫接到泰山的通报呢，油品有可能吼，中年五月份嘛有来制造啦吼，所以安尼即马后来呢，大家咧堆渣呢，有可能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中年的油呢，拢总有出现了无效。贵的这个产品啦、啊、吼，因为呢，因内部自主检验甲下游检验的结果无一致啦，所以呢，不管是倒几批，只要是中年四月份到六月份所做的油的制品，不管是第一站、第二站的食品，吼，伫拜五中昼以前，拢会赶紧的下架啦。全部可能是无安全的这个疑虑呢，才会当恢复你这个贩卖啦。这款的油的问题扩大啦，高雄市长陈其迈有讲哦吼，其实伊迄个中央政府是咧按照着迄个批号吼，讲这一批有问题，甲这一批相关的制品吼，甲下架啦。但是阮这个阿麦啦吼，陈其迈啦吼，讲吼，伫这个不管倒一个批号，只要是这间公司下啦吼，即马包括着贩卖也袂使。用也袂使，供餐的加工的金马拢总袂使做哦。全高雄市一律伫七月十号，也就是拜五这个二四点进前停止贩卖，嘛爱改下架啦，做好着相关的管理啦。所以现主席，你那是有这款的这个疑虑的这个油品呢？不管是油还是相关制品呢，其实拢总会当去提啦吼，上介好当然是保留着发票、个别的凭证、甲产品的包装，按照着你原本所购买的通路办理着替换货。这个时阵我搁要讲啦，就是讲吼，你若是买。摕一张一张的发票，无你看你对账对无对，你就单调对无。但是如果你是云端发票，这个云端发票到现主是搁查会着进前这个发票哦，所以建议大家啦，也是会当发票呢，改这个云端发票这个归户啦，载具这真正是相当的利便啦。针对着这个油的部分呢，院长卓荣泰嘛讲呢，政府当然嘛讲较好听的啦吼，该查的查，该发的发，该公布的公布，该下架的下架。但是足济团体啦，足济专家咧讲，即届其实政府啦吼，包括着食药署也好，包括着卫福部做了是无介好啦。但是院长嘛爱讲着较对因来讲较好听的话嘛吼。伊讲吼，爱彻查问题的原因，停工是无期限啦。嘛要启动着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来吼，杜绝着不肖的业者来维护咱消费者的权益，和大家买了安心，食了放心。现主席呢，嘛是同款，讲只要有凭证啦吼，是讲你买过啊，但是这个凭证可能无呢，你敢那个老的，是讲吼用阿袂了的，同款的啦吼，拢会当提起来退回啦。这个很主席呢，食药署嘛，要来吼重新研究着这个食安的制度，包括着这个法规啦吼，因为这个检验的部分，拢要来做着各一边的这个处理吼，希望讲呢，业者的这个自我检验爱加较严的，那第三方检验的时阵呢，唔是恁家己开会讨论讲讲的，拢无去讲起哩所以这款呢，如果有一寡无正常的现象，嘛需要网上来通报继续安排今日上路位这首歌曲，也就是咱新市陈妈妈讲要听的，另一个一半心酸，一半醉。

谢观众好朋友收听到咱有用来坐的节目时间。啊，最近呢，这个肠病毒的急诊呢，讲有够多啦吼，一礼拜都冲到7000几个人次，比顶一礼拜呢，佫加了6-7%啦。啊，有的人讲肠病毒毋是干那一种吗？其实有名的肠病毒的病毒都有几百种啦吼。所以呢，肠病毒毋是一只一只呢，是整个的大家族啦。啊，咱常常听到手足口病的时候啊，脚手有这个1趴7趴啊，嘴破这啦啊，有的呢是这个哪好听发高烧的，这是疱疹性咽颊炎。有一种呢，特别的是D68型啊，镜头那时候得这个重感冒啦，一直流鼻水加烧。大部分囡仔呢，伊那是得着这個，其实会家己好啦，但是爱注意的，就是讲有一挂较重症的，尤其是71型的。在台湾1998年的那个流行呢，造成到400多的囡仔来重症，有78个来死亡啦。尤其5岁以下是这个肠病毒重症的高危险群，年纪愈小风险是愈高，所以一般吼，咱一定爱加一寡吼，这个囡仔出现的镜头爱来了解。包括着伊一直咧困吼，意识无清楚，话咱吼变差，啊，脚手讲无啥力啦，尤其咱想要困起啊款，但是呢，全身困那时候颠抖者抖者吼，一直出现真侪解，啊，搁有吐，呼吸真紧，心跳嘛足紧诶，吼，啊，所以呢，这就是有重症的这个前兆，拢总爱赶紧来就医啦。啊，另外大部分的人拢做唔对，就是讲吼，啊，酒精喷喷的吼，也是讲干洗手就好势啦。其实肠病毒唔惊酒精，日本佫较济吼，伊拢总吼老神在在。啊，尤其呢，一个人啊，一个人得着，另外一个佫胃着，他重症的情况会有风险啦吼。所以请大家出入内外吼，尤其是伫外口登去，尽量换衫换了，再来去抱咱的囡仔啦吼，才袂讲有这个。问题啊，当然有几款肠病毒，有些啊疫苗可以事先来接种啊，话呢，让囡仔较袂有因为这个掉吼啊一款动症，一款这个无舒适吼，真正是有较伤脑筋的现象啦哈。真紧，咱今仔日咧有闲来坐，这个时间特别过一段了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那中昼咱两个俱乐部这个听完呢，3点听完，咱4点有文芳文琪所来主持的啊新闻快报，5点也搁有咱的街头巷尾俊雄所来主持的。那是拜六下晡，咱有闲来相会这个时间，嘛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后一回。曼丽康，这个哈，大家继续有闲来坐哦。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3: 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拜一到拜六四点到五点，文芳文琪联合主持新闻快报的节目。感谢咱的乡亲放上头的心机，准和多大声分人听。啊，听心机卖讲吵着为完整哈，你爱听别人无一定得爱听，啊卖讲吵着为完整嘿。北控北本坡，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经一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文芳文琪服务中心，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哦。北控北本坡，咱全部优良的产品，一年一度八八节感恩回。几大赠送，送到是福气呢。四季买送礼拢是假，三罐送一罐的，六罐送两罐的，四 K 啊送一 K 啊，五 K 啊送两 K 啊，多买多赠送。感谢乡亲，你的收听买咱的产品，6000块以上，咱都有送你14寸关卡电风，台湾最省电电风，啊，吹好凉凉的电风，文风文气，就送给。

他又今仔日北部这边拢差不多是停班停课哈。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七月七十星期五小周末，也农历是5月26哈。姜太即马变为了中个呀吼，有较细啊，但是伊个威力不可小看。八月风台煞过台湾咯，都是明仔载影响上届最激烈吼。苗栗以北宜兰花莲连江呢，今仔日大多数拢是停班甲停课个呢。也若台中南投永安拜六停班停课哈，啊永安开始台中南投遮拢是停班甲停课，明仔载台中嘛是停班甲停课，啊北部是毋是明仔载会停班停课哈？等下陆续新闻消息会一一陆续来甲你报上。这个暴风圈豆豆已经带来甲咱岛的门下口啊！哦，虽然台北市讲即卖无风无雨，但是北台湾慢慢会进入在风雨的摇滚区啊。目前迎风面地形风雨，才打要开始尔，真正风雨永暗开始就来甲咱考验啦。啊，就是感受到伊介大风力的危难哈。风台中心距离台湾也够有700公里，沿海陆续出现了8到9级的阵风，南势是11级的强阵风，也那琉球群岛这颗雷也是出现了8到10级的迄个阵风。虽然有诶讲啊，今仔日啊，这个风台公来到咱岛诶门卡口啊，啊没有什么感觉呢。咱南部诶风真头，头家面真臭。哈，要和你休盐铁，唔和你休盐铁，代志无够落得掉，唔通烦恼甲冻袂掉。这今仔日就是受到大气甲着海洋环境转差影响，所以迄个姜太降为了中诶，姜太后续慢慢哈，会感觉伊诶风雨会一直来得着。啊，即届诶风太爱注意诶，就是风比雨搁较大。听一届哦，即届诶风太风。比雨搁较大，风真大，风足大个啦，所以无必要啊，唔通跳到尾啊，那神道吼，那雷残你就惨呢。风台天吼，即届个风台是风比雨搁较大，那无必要，就尽量卖跳到尾啊，啊，避多咱岛上介好哈。八位宽流范围呢，依然是10分的空旷路线，向着台湾的东北部、北部海面来前进。登陆的机会虽然是降低啊，不过嘉义以北、台中以北多数地区也阁受到暴风圈的影响，不容易来小看。这是八位风台的这个气象新闻消息，啊，报告予你知。听众朋友，人讲出门爱看天色，甲人做伙啊，咱就是爱看人面色。啊，因为今仔日休困吼。有的人迄脚手偌紧，你敢知？好，拜五、拜六礼拜尔，都为迄个日本去啊啦。为日本去啊啦，迄票吼、哦、本地哦，吼、哦、一张是13000，啊秒杀的呢，加一分就搁加一2000，等来就跳15000、15500、17000、19000，一直跳呢，3点钟久，15000的机票跳起来到迄个30000的机票，要惊倒人，真正是甲天公咧抢时间，时间就是金钱，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着寸光阴吼。你甲时间抢钱啊，甲时间咧抢钱就对。这个三天拜五、拜六、礼拜，有的人拢讲是流去啊，流去日本安尼洗洗，啊，等待着好天拜，伊才去回来，啊，佫嘛袂歹，赚着三天假。啊，其实咱真正讲的吼，咱若要去日本佚佗呢，三天都拄好。绰绰有余，哦，一天坐飞机啊，哦，来回啊，一天来去老老铁佗佗的，来买寡落个俗个的物件，安尼就足已经很够了。包括明仔载，哈、哦，明仔载呢，及着迄个陆地三个所在记录盖关，礼拜的时阵呢，后日哦，都解读着海陆景啊。中度风台包围渐渐来减弱哦，有点暴风圈，明仔载透早登陆，地点有可能就是宜兰、花莲、东北角。明仔到过后，风台中心距离台湾上近，渐渐风台就来接近，风雨就愈来愈大，永暗开始到明仔载啊，影响上大，所以咱要注意着好大雾。北部、中部山区、宜兰不排除着有超大的好雨。风台，即马哦，气象署里咧讲的哈，中心位置28位，21.7度，东经126.9度，
洛南比东方630公里所在，以着每点钟2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来进行，中心气压上界接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3公尺。瞬间最大阵风每秒53公尺，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380公里哈。第九号的风台过去3点钟，慢慢来减弱啊。啊，咱构成着威胁的地区，陆上的就是新北、嘉南、台北、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花莲、南投、台东，应该爱严加戒备。海上的境界，台湾北部的海面，台湾海峡北部，台湾东北部海面，台湾东部的海面，巴士海峡航行作业准则拢爱严格戒备。地点哈，明仔透早登陆的，都、就是在宜兰花莲东北港哈。明仔下昼过了后，风台中心接离着咱的台湾上金。目前大多数的分析慢慢依赖在咱台湾，所以咱南部地区即马小看吼，小看乌阴乌阴啊！北部宜兰山区、台东山区有来日咧落着湿湿啊雨，20毫米随着风台接近，风雨会愈来愈猛，阴暗甲明仔影响上大。明仔要出门去的听众朋友，出门咱就是爱看天色。亚那礼拜透早，风台中心位置立在中国沿岸，台湾本岛慢慢脱离着暴风圈，马祖还阁继续立在警报范围。礼拜透早甲下昼会解读着海陆的警报哈。八月这个风台最接近阴暗的迄个时间，外出的听众朋友，咱大家身体健康，在这个风台天，咱大家都爱注意着行车的安全，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哦。

空八本铺 GMP 五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手贴指教，全部一年一度八空八本铺八八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咱全部的商品哦，八八节感恩回馈大赠送，来电话咨询商品，提来到各区的电台指定药房，阿你电话就打过来，来到文宏文吉联络一下，咱的会传传的哦，都传来到各区的电台指定药房给你呀，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金的金四十的金四十哈，八罐万二哦，八空八的班利用完来吃主因重用理性各有其金用，专治你筋骨落的酸痛，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健骨，八空八的班利用完啊，用关完疏通完情感面膜完，咖啡都不加钱，咖啡的反笑完该吃好笑各国体脑反笑，八空八的咖啡反笑完，八空八的心灵身体完哦，和你放尿顺顺顺，要吃高朋公用的哦，咬狗尿出尿，婆婆妈妈教教对对，闪尿出尿的，阿爸尿放未出来，放不了，捏好线起步，捏好线做门课，八空八的心灵身体完，八空八的马黛茶，八空八的地少散，八空八的并未散，八空八蓝桂枝和你用的过骨锁过骨的，八空八的钙过筋过筋的。安安困嘞，八空八嘞，活力好眠，八空八嘞哦，咱嘞珍珠里呀松，咱嘞洗面嘞五百，抹面嘞七百，要抹水面嘞有迄落一千块的哦，阿妈有乌头罐两千块的，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七罐，六千一百块，买咱嘞商品呐、啊，多买多赠送，那六千块呢，啊咱得送你吼、哦，听众朋友做需要的下七个六千块，电风你若买六千块。咱就送你一支大支的十四寸关卡电风，文风文旗就送给你。台南二一四一八空八二一四一八零八。

鹦鹉出唱的，吃得了安心可可，甲你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来指定。啊，若要寄送的吼，拢在后礼拜拜一寄，后礼拜拜二才会收到哦。感谢你哈、哦，就算讲今仔日咱南部地区呢有照常上班上课哈，那今仔日寄，我那赶快爱后礼拜拜一才会收到。啊，有需要电话服务的，有电话专人专送的，你才来电话台南2141808，高雄的卡手机的电话，请你的电话会记得加一个空六才会通哈。啊，那台南市区的卡2141808，2141808，感谢你哈。这个八位红太医已经占了为了中太呀，但是为了不容小看，气象署来里咧讲，即马已经发布着海上陆上风台的警报，中部也进入在戒备的状态呀。台中市甲南投哈，因暗开始停班停课啊，但是即马呢，正式先宣布着明仔载要停班停课的，也是因这两市，台中市甲南投县遮明仔载哈。停班甲停课，因先两个县市来公布安尼哈，先为率先确定11日放掉风台假的领头羊的了。啊，明仔载北部地区会阁继续休第二天无，会较等的哈，较暗咱知影。啊，即马大家上届最关心的都是咱的民生的食物啦。风台天呢，拢都无法度通出门啊哦，啊，所以卖鱼、卖肉、卖菜、卖鸡、卖鸭、卖绿条的呢，卖水果的呢，今仔日都拢开始咧大扫安尼，买物件呢啦哦，啊，都爱聊两三天的粮食起来呢，聊两三天的粮食起来，迄都是应该啊，无要食啥，对不对哈？啊，讲到这个台中市啦，吼，引起到这个民怨足够多的，就是讲台中市长卢秀燕呐，昨就讲哈，无啦，迄个台中市吼，无要对北部的吼停班停课啦，啊，到因暗六点以后才看卖呢，安尼啦，吼，啊，到六点以后下班时间啦，吼，啊，到风太贵啊嘛，已经无意思啊，对不？所以台中市政府说明啦，伊讲中央气象署讲台中市是八点过了后，才会出现到迄个大雨，因此才决定讲吼，因暗六点才开始停班甲停。哇！啊，一个一点钟尔，和迄个网友呢灌在三千的迄个三千字的留言呐、啊，弄封到六点以后才来放假，无方便讲超好笑的六点等于无放啊！到底是对一个天才想出着这种的方法？放着风台假是为着防范未然，是为着让市民有时间去对着风台的避震，是为着避免和学生啊吼，安尼上下课危险，尤其是这个上班咧在风雨交加内底移动时间，迄拢有一点的冒险，似乎安尼安排。看出来一点也都无帮忙，要休下昼就休，暗时六点在南方吗？啊，有放迄个一半的吗？哦，啊，有的人讲那上迄个小夜班的，啊，到底是要去也唔去？这种的政策是无聊想的，啊那安尼讲，实在是太过天才哈、哦。所以呢，听众朋友，咱一个市长日理万机。聪明一世，啊糊涂一时，吼、哦，算盘若打无好，引起着民怨，啊，都爱小心哈。啊，所以即马台中市甲着南投的遮，因已经先公布啊，这两个县市已经先公布啊，哈，讲明仔载拜六专工停班甲停课。

友讲明仔才拜六天班停课，安尼嘛唔对呢，因为本地都是有周休两工的安尼吼，对无？大嘛拢是周休两日的啦。今仔去宛如电影有一个代志的，就是吼，一季的电影《全面终结战》恐怖死神限制真实的上演。中华一个23岁银行的女职员呢，离在这个凄凄的黄昏下班回去的哦，经过来离在田中镇道中路两段大马路内底，竟然有一条呢有线电视电缆线，离奇碎碎安尼落落来，女技师闪一个迷糊呢，迄、那个阿妈棍当场和这个连电缆线死死的安尼吹掉的，中段的扭力造成伊人驾车摔一个重伤。并倒立在迄担仔家路，安尼像咧雷铲安尼一直雷去，造成规身躯骨也打下咧路上骨折，好加在送医病院了后无生命危险，惊速过程引发着迄个震惊，迄、那个监视器的画面案发前讲已经有迄个电线碎碎伫遐，当时热心的汽车告诉人员发觉危机，赶紧就一个把迄个车停靠伫路边，啊向着下面要来的机车群，吼、哦，迄、那个乌多麦啊群啊一直伫咧下手，讲哦，大家减速减速减速哦，啊经过吼、哦、三台乌多麦无注意无看到第三台的受害女技师，安尼乒乒乒。砰砰砰砰砰的砰！啊，砰一声，哇！啊，就是安怎？第三台受害技师当安尼仰头，迄、那个头啦挂立在迄个电线，瞬间内底烧后，啊，飘飞去安尼啦！热心的驾驶人员竞争大惊，即时示意后壁车暂时停下停下，佮惊讲片面了，佮第二台车追拢，啊，佮惊佮搞过吼！哇，即、這个热心的即个汽车驾驶人员呢，一定好心有好报的吼！讲即个案发以前呢，讲嘛有一台即个大货车经过即个路段。啊，因为车本身无注意啊，伊嘛险险啊呢，弄到迄个对面的迄个机车倒倒掉，吼吼，好加载哈！23岁女行员和迄个电线摔到迄个阿妈棍，规身躯累残，哇，迄规个面皮呢，规个面皮哦，迄个面哦，迄个面拢安尼扯一边去啦，吼吼，好加载，还佫滴个好加载哦。

屏东县的新丰乡镇发生着一件离奇的车祸。六十三岁姓陈的女士开车载着三十七岁姓纪的查某囝外出，半路当中弄到路边的机车，警消人员赶到现场，监控来发觉，坐伫副驾驶的这个副驾驶座的这查某囝早已经身亡啊，身躯吼硬邦邦的明显死亡。因为车祸弄一个足大，离奇的死因啊，引发着外界热议。法医哈。郭大成替口直断讲，死者身上已经铺现了迄个尸斑啦，啊，嘴阁开开，两大体征，研究着这个记录，在车祸以前，自早就已经死亡啊。查某囝，吼、哦，伊讲的离厝的来猝死，讲老母都是为着要寻求着奇迹，赶紧载着伊来去问神拜卜，看是不是会当救回。因为心神不宁，才来发生着车祸，才造成着意外创尸案，你来曝光安尼吼。啊，老母嘛是有精神有问题呢，哈、啊，因为安那讲啊，啊，你那是人的辛苦病痛，看安怎啊，都爱赶紧来去找医生来去急救啊，唔是讲来去问神拜佛呢，哈、啊，啊，干那安尼，咱所有的大间病院、小间病院都拢关起来呀咧，哈、啊，这个老母真正真离奇的代志哈，搁大声讲啦，哈、啊，讲这差不多死亡已经是一两天啊啦，是伊个人的见解啦，啊，老母都硬讲哈。

广告。

0: 要不要要要要去了要去民宿洗洗干干又也也
1: 冲，
0: 还有一个天冷天更没搞用的。
1: 对呀，
0: 还有用的冲个再不干啊。
1: 对不？你就是我那吃冷的吧？
0: 我吃冷的，吃也要吃饭，吃饱吃饱吃。
1: 再过紧吃饭前，啊饭后吃金素丝。
0: 哦，安尼哦。
1: 嘿，安尼吃落去就好好。
0: 我还看那个变变变的，那那那那那公那个公安。
1: 嘿呐，吞落去就好了啦。
0: 我也没变。
1: 嘿呐嘿呐，好，阿你好
0: 好。
2: 好
0: 好
2: 好。
3: 你吃货怎么够好呢？
1: 嘿，吃金素丝都有好。
3: 啊，加吃白酒啊。
1: 嘿，吃过白酒
3: 羹。我用过两间药，正常你拢要八十几八十几。
1: 哦，安尼都正常啊呢。嗯。好，吃的都温情都舒心。
3: 我那我好了，我来吃你个安尼
1: 咧。嘿啊，伊我都跟你讲都。
3: 吃
1: 金素
3: 丝
1: 就好
3: 了，
1: 但
3: 下
1: 方来包办较好。
3: 对啊，
1: 嗯，
3: 啊，
1: 这个无
3: 咧
1: 过
3: 心
1: 脏的吼。哦，内底有迄个日本的乌包包咧过心
3: 脏
1: 的血梗，恁软
3: 化血梗的。安尼哦，嘿，伊这是
1: 专业。我恁就真好啊。嘿啊，日本的乌包包伊甲你写出来，日本的乌包包就是咧软化心脏血梗，咱的心脏较袂用硬化去啊，较袂用塌掉的啊。
3: 对啊，嘿，啊，佮八二也袂啊，2000块尔。
1: 嘿啊嘿啊，做有效的啦。
3: 好，谢谢文龙，谢谢啊。
1: 好，
3: 拜拜。

吃够目睭金，阿爸，你的目睭打打黏黏哦，咱的血糖糖分也高，所以引起的目睭无够偌透动的，愈来愈花，愈来愈乌的，拢食咱是金的，百分百的金丝丝。老爸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达达，甲咱食金的金丝丝哈。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百里芦醇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咧稳定血糖，血糖啊丝丝目睭得金。内底佫有成分呢，咱迄个日本的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日本的呀，哈，日本的叶黄素、山参子啦、啊乌大豆啦，搁有黑醋栗啦，吼。啊，咱的听众朋友讲，我目睭哈拢真正打打黏黏的，啊，搁无够营养分的，无够营养分的，你甲咱食咱八公八的金丝丝成分的百里芦醇哈，百里芦醇是非常的高贵呢，一斤啊都要几十万的呢。咱的成本加落新春风上精华的，咱到的囡仔乡北京多数愈挂愈重的，甲咱。就是金的八空八的金四四桂林姚丹林德制的官庙信徽官庙姚丹咱家都买得到官庙安生南大湾安生同永康协安新市亚这块的河德西港中营玉泽破爱同摩道信兴新华宫三路的顺地南大湾安生同安生同药房哈李太太跟咱叫三罐送一罐买吃少的八空八的地少散搁三罐送一罐八空八的病危善健胃正等社会上各位别好消化未胀气阁未闹下有效增加好困减少着害困八空八的病胃善缩大罐阁好用哦一罐清一年年八空八的病胃善八空八的地少善感谢你以上功德。

死啦！徛在真久无来的海边，看着茫茫的大海，就想起要离开故乡迄时，你在我的后面底吼，心爱的人，无必要，无必要，事到如今。

为着温情甲义理，我才着出来流浪，用笔来怨恨我是一个无情的男性吼。所以拜托海鸟代替我传情，祝伊健康幸福些。

罗德中明共产共产店的中明药房，靠阿伯来罗德的中明药房，甲咱买三罐送一罐，八空八嘞，办两丸一组，三罐送一罐，八空八嘞，用罐丸大罐的组，安尼买两组哈，买两组。问文宏讲啊，我要送伊啥？你摕十二点钟会当换一克啊，马代地哈，马代地哈。啊，咱八空八本铺多买多赠送，你若要万二块嘞，够送你一罐两千七的八空八。情感面膜丸，或者是八空八的疏通丸，要吃好气血流通，人肺若通就健康，啊，那肺若塌掉的呢，咱就爱卡把手臂，就爱中风哈，怕通着你的肺络的，吃八空八的疏通丸哦。像这个天气呢，那热，两千七的八空八的疏通丸灌来吃，稳定着你的肺压。啊，过清过光过眼底，吃好目睭金壳壳。八空八的情感面膜丸，八空八的加味反笑丸，气怒反笑，咱人。头晕、头晕、头痛、变变白白叫的，拢食咱八空八的加味反笑丸，八空八的加味反笑丸，肝心气血不足、筋骨失用、脚步无力，补肝气来养血，拢食八空八的加味反笑丸，活血通路、舒筋利脾、利肝来养筋。咱内底成分的牛七就是补肝气来养血，内底成分的杜仲就是补肝气、益腰脊、杜松片。八空八加味都要加钱，加味反笑丸哦。啊，一罐呢，就是两千块，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罐送一罐，来你的大赠送哈。啊，那送啊那到啊那打，拢找文宏文吉哈。咱新荣新气丸，阿爸你也搞搞了，唔办个紧紧，要办个办无呢？拢个咱食新荣新气丸，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心阳不足，机体生动，小便不利的，食咱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八空八新。用身体丸，婆婆妈妈，你的牛狗尿出尿，啊放尿臭尿，嫌破嫌嫌的爱下尿之外，阿爸放无尿尿放未出来，吃八空八的，心用。

咱领导中啊好得药房哈，咱的翁太太，翁太太今仔去给咱买五百洗面的，买六罐送一罐哦，啊，搁有这个第二代的绿色的哈，这是迄、那个咱的小黄瓜，较绿色的，这第二代的，咱的胶原蛋白的洗面的，啊，搁赶快买。六罐送一罐，全部摕十四罐的洗面吼，讲无够货，叫咱本铺阁来送过呢哈。啊，阁有摕抹面呢，抹和白泡泡幼咪咪的700块的啦，阁有如意八八烤脆手要用的如意700吼。咱的化妆品全部款到12块，12块送到两支14寸的大机电风。翁太太介意要收听的安东哥啊，安东哥啊，要去买菜，就像咱今仔去做者婆婆妈妈，拢去菜市啊，红台天迄个款菜。啊，今仔日有感觉呢，哦，这个菜有较贵淡薄哦。啊，菜贵嘛是都爱买爱吃，啊，无买安怎哈？啊，无买好摇巴肚，总是袂当讲一直吃泡面啊，哦，对不对？啊，最近来吃泡面啦、啊，迄、那个地甘油呢，拢是不是会去挨着台嘛？是拢真烦恼呢？还是吃这个天然的上介好？八空八本婆感谢你哈、啊！你讲你迄个乌头怪，你讲阿恁文红，你乌头怪较只细管啦。哎呦，烦啊！叫那嫌到细粒，伊都嫌噶，是要落多轻啦，是要落多悬啦？乌头怪哈！你都该滴两滴啊，就好，伊皮肤都金甲偌迷人啊呢！迄是顶级 special 精华如意呢。哦，这个乌头怪一罐2000，你该抹落去就好。感谢你，全部的化妆品款到这个12块，像咱咧款菜安尼啦吼，啊菜都拢安尼，紧该款款转来，一年的化妆品都拢该款转来。

0: 啊，如意两支啦，
1: 嘿，
0: 啊，你送一罐药新龙丸，
1: 嘿好，
0: 你入双一罐丸的，阿姨讲要送新龙丸，
1: 嘿好，
0: 好，安尼，
1: 拜拜，
0: 嘿好，
1: 好，
0: 嗯，啊，欢笑丸是买一组还是买一罐？一组四罐，啊？
2: 罐得，
0: 一罐好。
2: 哦，我看来新龙丸，你讲我会送的。
0: 而你上对节，而你上线上。
2: 好，
0: 安尼多七千九嘿。
2: 七千九。
0: 嘿，对。安
2: 挂老的两关呢。
0: 系啊。安
2: 尼哦。
0: 系啊，吼。安尼多七千九哈。
2: 你甲阮关新龙安
0: 搞。好，我也没挂过。
2: 我二以上的。
0: 好啦，好。
2: 嗯，对啦。
0: 好，七千九哈。
2: 好，
0: 谢谢，好。
1: 我到星星。
0: 哎，上次也投给你哦。嘿嘿嘿。
1: 五爷贵州嘿。
0: 好，好。好。
1: 安努一的。新气丸哩，
0: 哎，新气丸有嘿。
1: 哦，就是爱人客咧问啊。
0: 嘿，对。
1: 啊，我要加一罐两罐。
0: 加两罐两罐啦，大细罐两罐两罐。
1: 好啦。
3: 听友要来去到底电台指定药房，甲咱指定买着咱百分百本铺 EMP， 咱生物科技用户出厂全部优良的产品来甲咱肯定，来甲咱支持。咱百分百本铺的产品每一支拢是国家级的认证哦。百分百本铺感谢你哈！百分百的金丝丝六罐送两罐，百分百的勇冠丸、疏通丸、斑龙丸、金刚面膜丸拢能清洁的。像讲咱老百老二号要食固药之金用的，补充固精温心。作用包括治强筋壮骨，六百粒针买大罐的较俗，大罐的两点斤两千七啦，六百粒针两点斤哈。咱这个燕巢的中青中，今仔日甲咱买着五罐的斑龙丸，两罐神气丸，水当当的两罐呢，搁有纳豆红曲，纳豆红曲，和你请的丹山纳豆红曲，啊，到八空八，和你用的骨骨素要食骨骨的，八空八的钙固筋要食固筋的，每顿困底爱困困未起未。困觉，安安困，先困到底呢？八困八的活力好眠，困未去未困觉，人搞超烦，代志无甲落大条，唔通烦恼甲冻未条，徛咧要弯去，坐咧就下去困，啊都困未去呀，嫌眠床弯咧困未去个嘿啦，拢甲咱只先困到底呢？八困八的活力好眠，低瘦散来松下润喉，过丹田过细胞，八困八的低瘦散，八困八的病胃散，健胃经等些。胃肠过胃病，八空八的病胃散哦，八空八的大肠肌贴有无？一百块三袋，三袋一百块，这块布的布是石墨烯的布哦。八空八的大肠肌贴有无？好大好用，好大好贴，未起而起，以上广告。买咱八空八本铺的产品来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给咱指定哈，台南二一四一。空八二一四一八空八，老爹老爸无头路，啊，规年冬天拢来里咧食烧酒吼，啊，迄、那个阿姨呢用围巾促死着因老爸十二秒尔，囝里咧痛哭，讲因阿姨吼拢扛起着家庭的所费，足辛苦的，无要过因阿姨。台中即个五十九岁姓麦女子嫁着六十岁姓林的男子同居交往十三年啊，因为林男长期吼拢无头路，规工啊酒啉落去。吼，都小叮当啦，愈小小啦。哇，迄天呢，马路警署失控呢，用迄个围巾啊，吹死掉这个林兰的掉头的吼，送去病院啊，那是当场快用昏去尔。啊，结果回来厝的了后，好好过天光呢，佫不幸骨折里来死亡哈。啊，这个死者的囝讲无要过阿姨啦，讲阮阿姨吼过阮老爸十三年啊，足辛苦哈。啊，唔是挑工的啦。啊，最后地方法院里来审理，讲马路因为一时冲动。剥夺了当地人的生活，行为个人无法度通逃避法律。虽然是林兰有正侪唔对，但是讲哈，你袂当讲哈，因为一出啦代志就俩讲，啊，就吹死呀，安尼啦，监看你人民，所以减刑来规定哈，啊嘛是同款爱以上法办呢。啊，譬如讲呢，关十年变关为了三年六个月，因为迄个囝，迄、那个囝都来里遐咧求情啦哈。咱足济听众朋友，介济人拢啉酒误大事。假酒是传统毒药哦，戒酒就戒唔好，假酒。

0: 真清楚白手听指教，出来听众朋友，今仔只是初十。大台北市地区家人桃园新北市新竹家今仔日车站吼拢歇着风台架，啊明仔载吼阁有达标呢，明仔载阁会歇困一工哦，哈、啊，啊咱是安尼讲啦，明仔载拜六礼拜本地都拢歇困啦，有歇困无歇困，咱的节目拜六明仔载文风照常现场主持节目，都除非咱的安电啊断去，除非咱的安电啊无多通发电，明天我等你啊，四点到五点轰动武林惊动万教，激动啊！新闻快报的节目来收听，线卡文风文集接你的电话，台南2141808，2141808，谢谢，明天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5: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6: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大家晚安，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我到闽南呢，天气袂歹，不过今仔风就头，风真头。出外开车开车走路，赶快注意安全。暗时风台对北部小块就掠过，而且风台小块路线阁有变动，雨渐等提供。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日白兰拜甲白兰每工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有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药部、俊贤的纳多姊妹，另外请咱的保证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个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是冲这里刷。开讲的点歌点生意，快乐我准先给你做生意。对着咱产品有爱用爱关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你也管得。与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给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准先产品当然赶紧就管得。感谢咱全套当辛苦咱的阿爸阿多上。卡上同款辛苦，父亲节大家快乐！购买着俊贤的产品，买满4000要加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10000你赚3000。好，购买俊贤的产品，你着讲工价钱几组的？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哦，把你的机会哦，加完了再记哦，好，你加好你倒，俊贤几道单无休困，隆重电话做你拨通。大家都趁健康，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0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好满财旺，步步高安，平安如意，日日春啊！安排谢金金的歌曲《香香富贵》。

讲到，不是加马的声，遐在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过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走脚步，甲边看开，疲劳马的声，马的听，大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啊休困。天气咧变化，你安尼风湿，哇，酸甲痛甲风湿啊。关节咧听，筋骨酸痛，铁拍酸伤，骹手筋甲骹趾较大，马的声，马的听，乌青筋会止痛。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50瓦当这老牌子顺汉药，上顶的电话材你也不要着。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着买来个哒，我即马哒，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够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啊，轻松舒服，阁兼爽快，起码只着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概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哦，要用要打有大细来甲你教。哦，大家好，大家好，大的拢做嘛好做你甲打。哦，一班咧所在乡咧行咧无够济。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随大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效果上佳好，名声上好，免费的生听又无要紧，买来甲打。啊，若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纳豆激酶。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果就是在咱这加强培养啊，尤其进口原料啊，高单位无臭味啊。规套当应收较济，一摊过一摊，逐工过六摊吼，爱食肉，我无肉袂欢喜，大一大肉买菜夹。海产类项诶钱会赚啦吼，重咸重口味，油炒也好啦，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检查，爱控制，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加强配方 Q10，碰扑正杠有力哦。银杏银杏，连好好袂搁再安动动。丹参加红景天，爬山爬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爱补充哦。对啊，无出门一个锁匙袂记哩呀，手机也袂记哩扎。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较紧寡较紧改善，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哦。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哇、哦，我水更了，弄了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咱这一罐是1500块，一组5罐6000块，你也管得掉。一组2组价格做检查，未过再红叫3个6个，嘛未不需要放阿点。纳豆激酶你带回家，循环就赞啦。迄内行的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现赚安尼30000块。哦，10组你就赚5组，赶紧就带回家，教完就即止，骹手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啊，若准成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话通通有。绿地的叶黄素、三生智慧青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花、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咱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进口了吧？有够赞，完全吸收啊！这里那里关掉，所以讲随价随有感觉，咱这卖上好，销上大。学生囡仔小朋友赞一粒，安尼就可以更加需要赞两粒。尤其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哇，你来我来，大家来顾平板电脑，顾几工啊？该休困啊，休困。电话开一下，无不是抓网拍网。另外，正寒着无网，疼惜时了，保护时了，上盖赞。迄玻璃器了，清清气气，时了个清，时了个明，一片的光明。人生了看头前，人生了看空的，也就是咱的一月清。迄一罐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挣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一缸一罐哦，好啉好用，好去收购方便哦。咱这是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HACCP 拢甲你做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啊！男女老幼年岁到老大年人，不管几岁，拢总会当做使用。含万吨、含万波，每盆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内甲外甲咱好好啊照顾，欠缺营养拢有需要，一缸一罐哦。咱这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补充得到。满天全金条，要杀无半条有需要。每一间补充维他命 C， 唔免阁等啊冬天哦，规套当来补充啊。维他命的 B 啦 B 在里吼，
这拢会帮助两辈一个形成，尤其咱长辈足重要，佮会帮助教完两辈形成真正赞。刺五加五味子、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外国人逐工一定爱使用的莓果类的食。进行的保证，你赶着带回家，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广东的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时的保证，你赶紧就赶掉。一组两组照顾你的财神爷，配合其他的产品更加好。咱这撮老家，一克啊十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你就赚五组，现赚15000，通通带回家。啊！若准生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阁好炸。哦，准生的价数你免泡面啦，免阁嫌方便做使用，互你亲像咧食果冻、食果冻共款足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介绍，分解价数拢嘛食，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型的加速，和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排外清气，人才健康嘛。青春的美丽，神马多哇，体淡袂糟精。准型的加速，一加啊700，三啊加一啦，一组四加啊2100块，赶紧带回家。我、当然准生的产品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深圳阁药品分布，深丹苗药的深，准生的准，立阁的阁吼，深圳阁对家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欢庆着父亲节，感谢全套当辛苦咱的学道上，学子看的三马的是大拢辛苦，阿爸阿母也拢辛苦。各位准生的产品，咱的讲过4000块以上要加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一万你赚3000，三组加一组五组赚2组，十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当然，你若要直接加产品，直接优待，后尾赶半组也可以，拢总带回家。台南的电话，准心无要群拢甲你服务，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通通甲带。回家，感谢你安排好听的歌曲，卡酱油。

龙千玉卡酱油，阿母啊、阿爸啊，拢爱保重哦。哇，风作头哦，咱南部加减影响可能对暗头啊会开始落雨，大家保重。开车驾车注意安全哦，风透家咧，咻咻叫啊，咻咻叫啊，注意安全。今仔是来个民国115年，公元前个2026年新历，来个7月初十，今仔日拜五古令，今仔5月26日，今仔算一有哩赎罪哩，至少嘛足好足水。好、哦，阿那明仔载，等来个是那个7月11日礼拜六古历，加个5月27日，明仔算丙戌的属土，日子明仔算普通适合。这是拜拜祈福，结帮爬了，初一俩鱼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着做灶、做庙、动土、开斋，明仔隆重禁忌着。那明仔。较好，这个时辰天干包包时，明仔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来上午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念中昼5时，11点行到过昼这7点，来暗头啊有时5点，行到日头落山这7点，明仔拢总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南，财神的正西，从少年的27岁，帅这北平，西冲这里刷，从这当时这星期，明仔去7点，行到这个9点，冲刷掉。恶神啊，第西北平啊，啊这是阿西达，明仔的课，我、哦啊、今日连续行到礼拜日都未歹，会当这里用来继续提供着咱天气的解放。即阵整个台南温度够31度，不过小可咧乌阴吗？本来所在哩山区可能加减咧落雨。气象署拄拄只4点外，搁再发布着海上、陆上风台警报。即、这个巴威即个风台啊，目前中心伫高兰平东平海面上向西北咧移动，位置温度看起来小可有较我北平去哩啊，上北哦。这是较好哦，较袂影响台湾较大，但是真正做大根，虽然讲减弱啊，变成中度风台，但是对着台中以北、南投东半部会造成足大的威胁。气象署拄拄才发布这个八位这条风台路线，会偏到北平通过，北方官伫明仔载透早，上界近的所在接近新北市。宜兰、花莲这地区会接触到这绿地，哦，拜托的哦，中部伊帮忙去哦，尤其山区、溪边、花边、半边，拜托，搁再拜托，有人讲袂听，搁去山区的啊，溪边里啊咧暗嘛，这公家庄啊，你风台要来，计唔忙去山区的溪边啊，迄个沙子水冲车哦，啊瀑布安尼袂得来，就冲伊啊，讲袂听，台北的石门水库连续2天赶紧放水啊咧，因为遐。北部的水今年落足济啊，顶半年落已经拢落到满嘛。即摆咧放水，迄一放水下游吼，拢会涨水啊。拜托吼、哦，搁再提醒，飞燕溪边、外边、半边，唔忙去啊，忙上啊南部影响无介大。哦，迄外围宽流咧影响较会减，较会减薄啊。正讲迄个风台咧，目睭吼，迄个风台目啊，风台间若经过所在，反射搁出日头啊。迄个是边啊，迄个咧扫吼，迄外围宽流，咧影响较大。佫会惊讲风台尾迄个灯会人无，迄个恐怖。所以讲今仔下暗到明仔载透早，风雨伫北部会较明显，无代志，台中伊帮忙去，吼、哦，千万拜托，因为台北、台中、宜兰山区是大雨有等级，哇，真正惊人哦。即马是讲我、哦啊、北部休困休一天啊，啊，大家讲啊，趁着一天假期吼，唔忙啊，唔忙爱想啊。迄对暗时半暝开始哦，台北唔知要偌严重诶，北部迄边哦，中北部迄真正会扫甲会惊人诶。伊像日本诶厝10级诶风浪吹伊啊倒伊啊，啊伊日本诶厝吼，美国诶厝查起诶尔。当然啦、啊，无钢筋嘛，无阿门头吼，迄个危险嘛，所以讲10级风会惊人哦。电话调看旧年安尼，整个台南啊风台无来，风台尾尔，小可输过尔，安尼10级风电话调倒甲安尼。空港惊倒人，沿海地区嘛，包括厝顶的飞迄10级哦。虽然减弱，不过这个暴风半径都有380多公里，惊倒人真正做大坑。
哦，虽然讲减弱，啊，佫较上北小看，所以嘛要注意。气象署佫再发布大雨特报。哦，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十全区、台中以北，拢总是大雨特报。山区茫去，台风落石、土石流、溪水暴涨，真正有恐怖。明仔过昼，甲明仔下暗，上届接近台湾，澎湖影响到要台中家己遮啦。咱台南小可可能会小可输掉，但是可能嘛落雨，我一定爱做注意哦。严加戒备，台中以北。哦，啊，今仔日下暗开始，甲明仔透早，各地拢有可能大雨。即马风台目前外围环流慢慢来，今要靠近台湾的上风。即马是拢七八级的风尔，今仔暗时开始十级以上的就惊人哦。哦，所以讲大家保重。哦，对，今仔暗开始，甲明仔透早，整个台湾拢可能会落雨。开车、驾车注意安全，无代志当然莫出门，伊这风作头哦，足恐怖。不过呐，接近台湾以后，就可能就减弱啊。咱南部地区好哩，一个讲有中央山脉，杂条的。所以讲，这个暴风半径呐，扫掉讲哦，外环流扫掉中央山脉就减弱。会小可减量尔，嘛是爱严加戒备，大家保重。好，大家记录啊，风台莫来啊，搁较上北个哦，看会散开去未啊？我安尼上好。哦，当然，到底台北搁要放假无？因为今仔日北部放假，所以无股市啊。哇，无股市尔，大家算股票的人哦，看股市的讲哦，哀哀叫啊。啊，就因为北部迄边休困啊，啊，股市无。无开盘哦，啊！美国迄边大起啊，哇！啊，话人讲吼，啊，无开就算啦。哦，当然投资拢是有风险哦，谨慎小心爱做注意。到底是毋是要放假？最新消息，停班停课，暂停的做提供，先来提供到遮，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礼拜两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心，望您听笑，听笑在地少年人关心咱南部整个台湾大小代志，尤其咱台南高雄屏东。国际新闻消息准时甲咱收听，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药部，进行的纳豆激酶，咱的日月清、咱的保证进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看家指教，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时钟预算。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开讲电话做你拨通台谈健康亲切，优质文化给你出服务到非常。广告咱的指定点，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化，较紧带回家。感谢规道当辛苦，咱的学徒上阿爸父亲节大拢辛苦。各位尊贤产品，咱的讲过要4000加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1万你赚3000。互你夹，互你倒，要搬组也可以，直接优待也可以，要加产品也可以。三组赚一组，工价钱吼，五组赚2组，10组你加5组，通通带回家，加完再去，赶紧赶掉。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给大家感谢感谢，大家日日拢好业。咱价钱广告拢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就赶掉。每一罐一定爱人民有打准型的注册商标，给你做保证，好咱甲政府所申请，赶紧带回家。我感谢你。

来关心这停班停课最新消息哇！明仔虽然周休两天，不过有的人爱上班上课吼。哦，有的补课啊，暑假暑期为辅导的啊。哦，有的上班礼拜这个啊上课爱注意哦。台南市已经率先南部宣布，明仔整个台南市停班停课。哦，咱台南哦已经宣布哦。明仔在整个台南市停班停课哦，啊！你要补课，暑期要辅导的啊，当然上半礼拜，明仔在就免上课，停班停课。台南市已经宣布，好来，整个台湾北部是讲哦，今仔未宣布，应该按八点宣布啦，但即阵。

大概做准备啊！你若讲饮水接水吼，哇！迄刷袋啊、刷包啊、旧黄所咧发咧，大概加啊刚刚你重要啊。当然，车吼、哦、拜托你去电保一定较悬诶，茫搁停你个所在啊！伊个顶一摆安尼落雨尔，接水诶所在吼，你去停别位啊。啊，厝内底电器诶物件，落饮水接水过吼、哦，赶紧你着爱吼，先啊搬起来放啊。搬起来吼、哦，茫阁许吼，当然饮着水啦，减少灾啊，做最后的准备。哦，一定要等到明仔下暗，甚至讲礼拜日透早，风雨会大大减少，即风大概离开台湾。哦啊，所以即马先宣布咱台南市、台中、南投。其他拢是下暗8点才宣布哦，啊，所以讲吼、哦，明仔载台南市搁停办课。啊，今仔日北部虽然风台袂厉害，不过北部的人有两派，讲我要趁一工，哦，我你讲哦，迄若互你加药，迄规工，迄就是讲，互你做好准备，厝内底吼，倒个物件爱存啊，爱注意啊，毋通出门啊，哦，爱款啊，啊，无你若讲饮水接水的所在，当然啊。看物件，不过咱嘛讲过，风台一工两工尔，毋是规礼拜，拜托诶。迄超市卖着泡面啊，物件冲啊空空，无遮欠无，两工一，互你上台两工一工。啊，所以讲一两工过风台，伊若离开台湾，物件绝对太侪食袂完啦。台湾诶，即个超商啦、大卖场太侪啊，毋免抢啦。哦，茫讲遐抢啊。哦，当然啦，啊，无今仔北部啊，卖场台北新北安尼哦，百货公司拢有开嘛，哦，啊人客，哦，看电影、唱歌啦，去坐百货公司啦，哦，互你做好准备啦，哦，啊，不过两派人啊，讲无啊，你爱去看物件，看物件，咪走出去佚佗嘛，啊，厝内底爱看来看嘛，所以讲北部这卖场百货公司就宣布对拄则5点，隆重开始就暂停营业吧。拢停班啊，惊危险嘛，愈话愈危险。因为北部的吼、哦，虽然这中都的尔，但是这扫了袂顶的，十几方以上真正惊人哦。大家保重，大家平安哦。咱南部虽然讲无影响，大不过真正云南秀秀桥啊。看这个风台，距离咱南部这横津嘛，就秀秀桥啊。那真正礼拜时，那外围咧扫吼，会搁较大。大家保重身体，后来先提供到这，拄则听较讲，即马听。好听的歌曲，黄百惠吼收音起来，哦，这首歌讲道上。

搁再关心着咱的卡奖道上阿爸阿母啊，洪灾要来哦，问我袂撞哦，无代志卖出门哦。啊，当然哦，所以南部袂亲像北部安尼哦，遮大但是啊，嘛是安尼做惊人哦。大家保重身体哦，什么需要进行服务的，进行给你服务哦，问我袂撞。需要进行商品，进行给你服务。我来广告。不是伊遮嘛咧酸遐咧疼，规身躯酸透透，兼阁疼了了，酸过来疼过去。大家较早较母较病康过疲劳，嘛咧酸嘛咧疼，等于久坐办公室身体定高高啊，坐几工啊开车同款哦。遮咧酸遐咧疼，天气变化咧风湿，哇酸甲疼甲，透风落雨尔，关节咧疼，筋骨酸疼，铁拍酸伤，骹手筋甲骹只较大，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硬会止疼。困了无拄好加老筋，哇、哦！阿妈讲去难动动啊，肩胛头揪揪，赶紧大声大听，缓解各种痛疼，减轻着这酸痛。顺汉药，五十外当这老牌子，明辉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阵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日生听全部好哩哩啊，舒服、轻松、佮减爽快，金毛子的十不能样，效果上佳好，大过了马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地鸡两第二十二，第一厝内底不时赶紧的空几包哦。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饮要打的有，大细的家己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赶紧做你个答。一摆数十箱咧，举咧无够济哦，坚持个知名。生大生好，免阁为酸痛烦恼，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若进行的纳豆激酶，这个高单位无臭味，正确原料有够好哦。搁再加强配方，真正赞哦。你爱赶着带回家哦。应收过多大的大把买菜，加油炒啦，重咸重口味啦，烘的炸的煎的啦，好海产类啊。汾酒卖过量，大家。不重身体爱控制，小个年纪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咱个带回家，早唔食饭饱能量有够好用嘛？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真正赞嘞！循环啊好，水更能弄着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看着较紧看较紧改善，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讲的交数字水件呢，每个在我们叫3个啊、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啊订纳豆激酶，赶紧赶着带回家。3组你赚1组，现赚6000块；5组赚2组，你就赚12000块；10组加5组，现赚30000块。赶紧就带回家，教完这之后，卡手赶紧把你的机会哦，通通带回家。啊，那赚钱的就越清，就越来清，就越清就越清。好，咱的清，好，咱的明就越清啊。未上好，小上大，随者随有感觉，因为咱是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面嘛，即正价粒啊，完全吸收啊。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三生子、维生素、金针花、红素、枸杞、葡萄籽、玉米素、贝塔、胡萝卜素，通通有啊。这里那里广掉啊，小朋友啊，先给那占一粒。大家吃完清淡的乐非常之好，更加需要占两粒，放心放啊，无要紧。尤其几道当操作机械咧，顾机械、顾电脑，哇，顾几工，顾电脑、顾手机啊、手机安尼，哇，你来我来，大家来几工，顾电视啊，顾屏幕、顾 monitor， 平板电脑同款，哇，安尼算几工。尤其小朋友啊，即摆休暑假哦，阿公阿妈咧带孙哦，哇，同款咧顾几工，咧看平板电脑好，看手机好，该休困爱休困，电话开着。无不是抓棒拍棒，如果整理关掉讲无棒，听说是了保护是了有够赞的啊！迄玻璃呐，切落清清气气哦，哇，是了会清，是了会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着看头前，也着是咱的日月清；人生着看空的，也着是咱的日月清。较紧带回家，一罐2000块，你生硬。3罐加一罐一组，4罐增6000块，通通带回家。内行的，2组日月清，2组纳豆激酶。赶快安尼赚一组，赚6000块，等于4大组，赶紧带回家。啊，那进行的保证，
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一缸一罐的，好啉好用好吸收啊！男女都有年岁，到有老大年人，不管几岁，啊，都含慢吞啊、慢煲，每饭甲袂食者。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个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缸一罐就可以哦。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赶紧，赶紧来友好爸阿婆，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尊贤的保证你赶掉，一支十罐装八百，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尊贤的教授，一缸一包，好食好用够好赚。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哦。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伫遮，准先酵素，唔免泡，免啦，免行，方便做使用。互咱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足方便。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未通。准先的酵素，互咱讲得受伤，真正好用，排好会清气哦，人才会健康啊。有出啊，有进，有进啊，有出啊，我会只会排啊。那包括经济啊，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数码多，尊称的酵素，赶掉带回家，一个700，三啊加一啦，一组四个2100块，当然平时啊忙吃过头济，白滚水加啉挂，尊称的酵素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新准阁，新丹苗药新，尊称的尊，立国阁，啊新准阁对家来拢总搞好咧，互你带回家。方便出门，头一摆要做使用，附近无指定店，喉咙中来就不，规工电话做你拨入来，尊贤亲切服务到非常。台南的电话，规道东也要顺便接来，买你机，给你做服务，大刚拢给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018-22-18268，健康一路发，卡紧带。回家，感谢你。

후대한연구다요아키노브루스파미에브루스好来高雄市政府嘟嘟加嘛宣布高雄市五大地区对下暗即阵开始停班停课哦六点开始啦吼、哦、啊这里山区哦山区里高雄的六区嘉兴武林桃园那马夏这五区对下暗六点哦山区停班停课，搁再提醒关心了朋友。虽然咱报台南遮，安尼讲起嘛，风有咧透，雨可能就对愈暗，雨可能就落愈大。注意安全，大家保重。任何灾情通报啊，比如讲电话掉啦，倒咧接水饮水啦，1999，唔管你伫倒一县市，你台北市、高雄市、台南市拢共款哦，全台湾市政府24点钟的电话1999。1999，会当啊通报，倒咧饮水，倒咧接水，倒电话跳，倒无啊电话无倒。哦，你若讲用台应用，我再歹讲，你着卡1999吼，24点钟市政府专线电话，你着卡卡。咱大台市率先宣布明仔停班停课，是因为讲，即马市政府咧表示讲，因为沿海风力已经达到标准啊，哇，这啊透风哦，达到标准，这风就做透哦。无代志，咱个讲过，茫出门哦。这风都透，当时啊，哇，外口感冒足济吼，危险嘛。大家保重身体。哦，当然。哦，啊，即马刷了简单，咱个提供啦，讲个有即个各管区，我看起来应该明仔载吼，全台湾可能拢会停班课啦，因为明仔载都拜六周休嘛，归去停班课。哦，安尼比较，大家就较方便啦。哦，啊，部分是拢讲下暗8点到要上班。一定要注意，千万拜托大家平平安安，我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收听来公中个朋友，就两边来拜拜，甲拜咱每工一波下午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团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舞，望恁看相，望恁听相。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深圳阁药品本部，免费的生听药报，准行啦多姊妹，另外请甲保证准行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准行参加指教，规工电话做你拨通，大家趁健康亲切，甲你服务到互相。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欢迎到父亲节喽！感谢归到当辛苦，咱的阿爸、阿多上、阿志康的三万的是大龙辛苦。各位赚钱产品，咱的讲过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通通带回家，赶紧挂掉，赚钱亲切，给你做服务。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听说在地少年人进行，甲你做服务，甲大家感谢感谢，大家日日拢好业，感谢你。后来讲，这个风台已经先来影响着日本，哇，日本的外岛哦，奥基纳瓦，哇，整个日本奥基纳瓦讲安尼。风台影响啊，645停电啊！日本的政府发布着危险的警报。哦，日本的宫古岛、石垣岛、奥基纳瓦已经安尼哦，外围扫一个哦，600停电。日本的这个奥基纳瓦叫，佮发布着安尼危险警报，四摆重大做警报。哇、哦啊，这就是呢外岛嘛，哇、哦，大家最爱去奥基纳瓦啦、宫古岛啦、石垣岛最爱去遐佚佗。这若出国拢调的无法度，你外岛也同款啦。因为啊，船也袂当开，飞轮机也袂当飞，啊，就加算规工，啊，就伫遐呢，饭店内底佚佗啊啦，啊，就无法度。哦，这个办啊出外去的哦，外岛也同款啦，亲像日本遮哦，今嘛呢哦，严重到哦，受爆哦，日本的奥基纳瓦遮拢受影响啊，因遐是会惊我，迄厝拢查着的嘛，查起的，有阵时十家风声啊查扫一个查厝。会帮伊呢，唔忙变成孤岛呢。日本即马嘛启动应变中心在应变中心。奥基纳瓦讲安尼过去，在伊当前啊，嘛是为了严重风灾哦，哇，影响到伊奥基纳瓦。即马伫这个监控当中哦，所以讲遐即马扫街都严重哦。我实在是哦，袂当开玩笑。虽然讲这个风台减少变成中度，但是中度上界悬的这个标准的啊，上悬的顶级的啊，做大坑啊，迄、那个外围环流哦，接触到咱南部外围环流，应该嘛是对南部嘛是会烧着。哦，真正做大粒啊！会当讲啊，为这温度看起来，这个风台哦，差不多台湾啊四五倍这么大坑啊，惊倒人。希望佫再上北小挂，哦，对北部佫较上北去哩啊！安尼影响台湾佮袂晓大，无真正烧着，真正做大粒，爱注意风台。离台北安尼啊，风台袂来，北部青菜水果拢起死，袂咧惊倒人。咱讲过，一两工尔，你啊一两工无食，无要紧，无买无要紧，食别项。哦，大家即性简单出来，底一定拢有泡面嘛，啊无白饭啊配罐头较简单啊。哦、啊，无北部安尼讲安尼风台尔哇，青菜水果伫北部，就起到三四倍啦。哦，啊，你着过一两工啊买嘛，风台过到买就可以啊嘛。啊，当然是安尼啊，唔通甲人抢。哦，当然，大家保重。一两工尔，讲到安尼真正是这条风台足恐怖，对暗时开始入来。明仔载透早差不多五点这时间，可能就接触着整个台湾。啊，你明仔载下晡五点，到大概安尼离开，
隔礼拜日才会完全离开台湾。所以讲，今仔日下暗到半暝透早，明仔载透早五点，整个规工影响台湾。大家小心，中南部嘛要注意哦。大家保重身体，来信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时加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哇，爽过来听过去，要来打爽打听，减轻着这爽听，缓解各种的痛听，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牌子顺咱要明辉的爽听也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身体全部好利利嘛，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是就是不能讲，效果上介好，大过那么讲赞，用过的多说好，多说棒。厝内底不是咱空气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来甲你讲。好、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拢做嘛好，做你甲打。迄一摆所在上咧，也咧无够济哦。爱坚持个知名，明辉个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俊贤个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加强配方 Q 10呢，碰扑正干有力，隐性隐形化零好好袂个再安动动。但三甲红景天背霜背关霜有需要，大豆卵磷脂。出门一个话，锁匙袂记你扎，手机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你才补充得到，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暂时分百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着赞嘛，哦，水更了弄着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通给咱过条条。小个例子哦，咱若讲哦，这个大鱼大肉、买菜噶、爱食肉啦、油炒啦、海产类啦、红酒卖过量，大家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的叫数字的水开，每个再叫三个六个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嘛袂不时有帮阿定哦，内行的三组加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加完再记，通通带回家。啊！那俊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是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咱都讲过吼，该话通通有啊。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进口粒啊，完全吸收 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咱的日月清，三生制血红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花维生素，枸杞、葡萄籽、玉米红素，拢总有。准确是话，整理关掉啊！听少时了，报时了，上介好啊！尤其啊，关到当操作机还过机还过电脑过手机啊，哦过平板电脑过几工啊，过电视也同款啊。电话开一下，不是两万拍网，你话整理关掉，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就话，请赶紧带回家，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哦，两组你话请两组纳豆激酶同款，三组赚一组，四大组你带回家。好，把你机会搞完再去哦，加手赶紧。啊，那准成的波精，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唔管几岁老大年人，都含慢吞含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个我甲咱好好啊照顾，赶紧就赶掉。正常的保证哦，一天一罐就可以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的友好白阿无，好经常袂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嘛。正常的保证赶掉，一盒10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2组，十组要加5组，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价数一天一包就可以哦，好食好用够好食，唔免泡面啦，免去遐方便做使用，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咱这是高纤维的成分，高用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价数拢嘛伫遮，40种植物精华萃取，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嘛，唔忙搁再顾马桶。准生的价数讲，和咱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哦，青菜水果都爱食，白滚水加啉，外加减运动哦。准生的家属你带回家，迄白话清气，人家健康嘛，真正好用哦。青春的美丽十码多，体重就袂糟精。准生的家属一克啊700，三阿加一啦，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
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哥药品本部吼对接来，新丹苗药新准型的准入哥哥吼，新准哥对接来，拢总搞咧，通通带回家，感谢你，爸爸，我时常想你啊。

来讲到这个停班停课，搁有关系做宣布。哦，当然，咱讲过应该是明仔整个台湾拢会放假，会停班课。即阵搁宣布新竹市、新竹县同款明仔停班课，苗栗、台中停班停课，云林甲南投停班停课，嘉义县嘛宣布啊，明仔停班停课。嘉义市也未宣布。哦，当然停班课即马。应该是整个台湾拢会停班课，因为气象署有公台北、宜兰伫东北部拢总家人新北、台北，差不多落到900毫米。900毫米是偌济水啊？咧，毋是干那水龙头开尔，还是大港的好数讲啊？亲像咧下水共款啊，水塔下水差不多900毫米啊。迄若足水，应该小腿脚头有啊，大人哦。之前咱台南迄个大雨两工落，差不多200毫米就积水淹水啊！你啊看安尼偌大，啊，加台南迄个时阵四倍啊！你看北部会偌严重哦，900毫米你惊倒人，迄真正是亲像水塔咧下水啊！这即马是气象署有告你，北部依然迄900毫米哦，所以讲真正会惊人咧。咱南部之前安尼落到差不多1-2百毫米就已经涨水啊！整个林钓的中水的中个惊人啊！哦，林钓区啦、区公所、中山路啦、国道一路啦、太一的工业区啦、太祖庙遐、土库一家林钓，卡1-2百毫米尔嘞，都淹水啊！即届讲伫北部的是900毫米啦，啥物啊个？哦，拜托遮吼，拢爱注意哦，林钓中山路、中正路遮吼，有关单位拢爱注意啊！请个后壁注意哦，无偌久之前，你看1-2百毫米尔嘞，阴家呢？哦，所以你看北部偌严重，900毫米哦，气象署讲的哦，即马咧讲哦，所以中北部绝对毋通去，危险，逐个保重，记得逐个拢爱平平安安啊。

好，来，大家平安。对，今仔下暗开始，明仔载透早规工，明仔载规工。台南市政府宣布讲，咱即马气象署有报讲，咱台南有可能即个风难哦，嘛到9级、10级，哇，着真正足惊人，无代志。市政府希望讲市民无代志，无必要忙出外。9级、10级是真正会透甲风足透哦，哦，爱注意哦，大家平安。好来，当然，这个做油的生产着这个沙拉油，讲有致癌物质，苯喷皮啊，致癌的油品，即马拢总卫生局，搁再发泰山进公司，泰山哦，大概知影物件做侪，即马先搁甲发600万，哦，搁再调查，搁会发的哦，毋是袂发咯，先甲泰山搁发600万。哦，其他的受影响的大公司当然一定阁会处罚。好来，即卖现在资格总署今仔日公布最新整个台湾人的薪水统计，讲到今年5月份2个月前，全体劳工员工薪水平均有49,216。哎，大家有领到40,000吗？敢若无吼，这就是讲有的人领足侪钱啦。啊，有诶人呀，平均起来讲有49,200，差不多将近要5万块来。即个刚完工讲，我够有感觉，讲是当增加差不多要3%啦，讲到底敢有遮悬，无啥感受着，啊，钱都变薄啊。讲创下27档来当期第二悬诶纪录，哦，排第二名。哦，这是讲哦，资格总署公布，主要讲啊，着基本工资调升啊嘛，即马平均拢差不多3万块啦。啊，来就是这大厂，咱讲台湾村晶片甲诈骗哦，AI 也好，这智慧科技厂哦，拢大赚钱。电子业的吼、哦，接单接啊哇，手酸啊！所以讲，这人的薪水，电子业、科技业，甲平均的薪水，有员工将近要5万，49,000外，讲平均哦，到底有无？无啊，无看是毋是政府讲甲大家补贴，甲差不多要5万，安尼较紧啊吼。哦，当然，希望讲啊，这个风台唔通影响台湾伤大，大家祈福啊，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来，即阵最新消息，搁在宣布关机。整个台湾已经八关机，宣布明仔拢停班停课。啊，新竹关机，苗栗、台中、南投分林，台南甲屏东，即屏东嘛宣布吼，但是高雄还未宣布，应该嘛是停班课。风浪已经大家标准啦吼，大家保重哦，忙出门哦，大家平平安安哦。中风高雄港，这李妈妈交代要收听，做位来听歌。

广告。不是这么的生一直在听，规身躯生透透兼搁听了了。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族纯含药，免费的酸痛也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嘛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轻摸起就是不灵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百两百，大百二十块，加两块，二十二块，内行的。厝内底不是了，扛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饮要打落有，大细的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的拢做嘛好，做你个打。迄一摆素材箱咧，加咧无够济哦。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无用，成大成好，免阁为酸痛烦恼，你也不要掉。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正钙原料有够赞。这加强培养 Q 10哦，泵浦正杠有来咯，银杏、银杏、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暂食分百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嘛！循环的赞啊，水更的能力，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赶着带回家，高单位无臭味啦，一组5罐6000。

也就是咱的二外清，你看到人生就看干呢，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两组二外清，两组纳豆激酶拄好，同款四大组，你就赚一组，现赚6000块，赶紧赶掉。教完这剂哦，进行的保证一缸一罐，来自德国原料有够赞，好啉好用好吸收呢，方便使用啊，一缸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以后别啊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尊贤的保证你关掉，一盒10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尊贤的价数一缸一包，好食好用个，咱咱都讲过，唔免跑，免啦，免讲遐。荷兰真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赞的，一缸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荷兰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型的酵素，荷兰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哦，百外千奇人才会健康嘛，有这包出有出到这嘛。青春的美丽，司马图体重就袂走精。准型的酵素，一克啊700，三盒加一粒，一组四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台是公路257的，咱的神准阁药品分布，神丹妙药的神准型的准立阁阁，哦，神准阁，对这来拢总搞好嘞。感谢关到当辛苦咱的阿多上阿爸父亲，大家父亲节快乐。各位准些产品4000，咱就加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10000你赚3000，三组赚1组，五组赚2组，十组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加半组加产品，直接邮台拢总可以。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018-22-1826。把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对人讲你是我的小妹，你一定感觉奇怪。事实讲，像妈妈这款的软弱的女性，一世人干那我靠唱歌的女人，除非这以外，要有什么头路好做呢？你也所知影，妈妈只爱是恁爸爸一个人。既然无恁爸爸，我只好靠自己，靠唱歌。唱歌总爱靠歌迷，为着愿予歌迷失望。李兰。

人砍着面上的鸟魂，打扮着妖娇的模样。不管别人安怎想，妈妈只希望你相信我，了解我。你是妈妈性命，你敢知影妈妈每暗度面吗？

青楼啊，唔知当时，这款的经历哪真正来到，唔是。

非常感谢所进行所优良的产品，感谢这全套当辛苦咱有多上阿爸，父亲节大家快乐！4000咱的教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1万你赚3000，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要教5组，通通带回家。后、哦、要直接优待，要教产品，要管半组拢可以哦，教完这集。那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格药品蓬勃，神丹妙药的新准型的准入格格吼，对接来。拢总教咧，通通带回家。桂林一条边，台地计十号要搭关庙中山的分店要搭，万宁喜洲啊，明兴路花生，家庭妈祖庙边来信安，河南区大东路二段微美，罗德区生意上的庄明，冈山的阿公店桥边，冈山路七个冈山庄明药局，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安东药局，阿联市政台边何德，包括所有何德连锁药局，新竹啊新何德，李镇南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秋了，良金，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哦，嘉义分店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有安心。离咱中正路236号东营南边啊，天边药局，天边药局，土城生理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宏，海淀路四段专营对面100公尺鼎丰药局。永康麦当劳厝对面龙尾边的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口大湾药局，小东路光明街口王药局，崇德市场边来怀仁，公路尾有信泰，文仁路交站厝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有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有大川药房。哦，你这新华中山路顺治，满道古迄的对面来信兴，有这样破坏党，各大指定店指名赶，好掉，感谢你。

尖仔文精神保重，大家拢爱甲保重诶哦，大家拢爱平安哦。风台这真正毋是咧开玩笑哦。好，来讲着讲地感诶油事件，哇，烟烧着麦当劳啊，哇！麦当劳指出讲有啊，用着讲哦，因诶四季沙拉，千岛迄个沙拉酱哦，千岛沙拉酱哦。哦，啊，早餐的蛋包，啊，早顿迄个蛋包哦，哇，即马酱料爱换，哇，这麦当劳嘛用着咧做沙拉的沙拉酱啊，哦，烟烧着，即马爱赶紧换停用啊，哦，当然，拢爱注意下来，全世界关心我，即马咧世界骹球已经要进入着争四强啊，头一队出炉。前四强今年大家上爱看好全世界吼、哦，爆啊队安尼踢到即摆已经前四强哦，第一队入前四强的法国弗伦斯哇，法国即摆已经进入着前四强哦，来啊，过来即两天，足紧的安尼，世界骹球比赛就要结束啊，看到底即个国家是毋是安尼会当踢出倒一个国家冠军？今年是看法国、阿根廷啊。哦，包括挪威、西班牙，即马西班牙甲比利时，透早3点哦，要搁踢咯，嘛是要看谁会当争取前四强。啊，挪威甲英国、阿根廷甲瑞士，哦，即个国家，到时咱就说对中，后来咧世界骹球四当啊一届，后来。高雄市即马嘛宣布，明仔载停办停课，全台湾教官局确定拢停办课，无事绝对卖出门。一个明星，女明星，少年明星叫做欧阳靖，伫拄拄则透过着网站网络分享，讲伊即马住伫台南，住伫台南的厝，啊，迄厝可能正悬，伊大楼，讲哦，啊，伊个安尼，倒来台南的厝，即马风透，甲伊感觉因厝大楼伫咧摇啊，好啊。真正咧风透甲咧风透袂入来咧，讲伊大楼咧摇啊，即、這个欧阳靖即个女明星啦，哦，少年明星就对讲，哇，风雨真正有大，所以讲伫咱台南哦，千万爱注意哦，大家平平安安，我来提供到遮感谢你。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播上，到这过一段了，搁在关心提醒咱的好朋友，大家拜托阿母阿爸，无代志忙出门哦。虽然讲对东北角掠过，不过咱讲这条风台乌鸡大粒赛事就大根呢，真正是安尼外围哦，安尼起码袂入来风了，速速行哦，咻咻行，拜托，无事卖出门，大家保重，大家平安。感谢好朋友收听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哥药品本部免费的生贴药包，顺先纳豆激酶，咱就话请个保证顺先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个顺先看个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师兄你说，所以顺先商品赶紧带回家。感谢全套当辛苦咱阿爸多生，父亲节大家快乐。咱也讲过，买满4000加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1万赚3000，3组加1组，5组加2组，10组赚5组，赶紧带回家。台南的电话，好，准时等待你的电话，会当先订拢可以。好，你甲无你到，要直接关半组，要直接加产品邮台拢可以。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大家平平安安，无事卖出门吼。顺心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探子明仔载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关系会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印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兜来聊，收听遇到望你虔诚的喊望囡仔
1: 阿
0: 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传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咧讲吼，这几工啊啦吼，咱啊大家有咧看这吼、個。就是这个油啦，
1: 油啦，
0: 哦，油实在差，油实在惊死人啦！后面，那卖其实这是民生的用品啦，吼、哦，必需品啦，哦，不管食素的、食草的，吼、哦，包括卖讲咱人啦，包括咱饲的宠物，大家都拢会去食到的物件。偏偏啦、啊，咱台湾啦、啊，住啊，大家住了这久啊，你噶不是听到这个代志啦？哦，不是听到这个代志，实在有当时啊，吼，那要哪讲？因为
1: 先袂过，
0: 咱每一个人啊，政府要管制嘛，当然啦、啊，政府有你注意，但是要注意甲讲哦，互你大家甲哪讲，弄大项物件要用甲弄好势好势，我咧甲看是真困难。你敢知影是安那安尼呢？因为这个物件吼，变成敢那讲，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吼，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而且这款物件啦，要讲就是讲吼，伊是大社会，吼，大社会。所以真侪人啊，去摕到这個时阵啊，拢会想讲，这个要安那讲呢？大家拢会想讲，这个你谈口谈哪有影咧？现在想想的真的做油好谈，你看米糠油跟地沟油同一个家族做的嘛，你看人家好
1: 业
0: 家，对、哦、所以说啊，你要怎么说、哦、没办法啦、啊、台湾这其实啦，要说一句话比较难听的，就是说每一个国家都会去拄着这个事情、哦、都会去拄着这个事情。但是啊，接到啊，要安怎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那如果好，那、哦、当然啦、啊，这要讲一句啊，歹听的就是敢那讲，啥物人都闪袂过啦，啥物人都闪袂过物件啦。啊，要安怎来？要安怎拄到就拄到啊，都是爱家己知影讲，我即卖食这个物件类，我要安怎类，把这毒排掉。不要那卖去，因为你这边接到这叫做啥癌癌油嘛，
1: 癌油
0: 哦，癌油啦，
1: 算吃了生癌
0: 的。哎、哦，对，伊是这个啥呢？伊是这个做，要安那讲呢？就是要安那讲，伊这算接累了哈。
1: 嗯，
0: 在咱的体内啊，在咱的体内。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啦，啊，自由基啊，咱讲在自由基那是多啊，你就是搞安那搞生癌，吼、哦，所以这边政府嘛，一直对地做出来第一站的油，第二点的，第三点的，吼、哦，要安那去找，安那政府一来咧约，一来咧动啦，吼、哦，啊，无法度啊，今麦就是安尼啊，无法度的时阵就是拢爱安尼动啊，无变喏。所以啊，大家爱安怎爱注意哈。阿峰甲你讲，你如果进前，哦，你像即卖你食这个，咱昨推出这个啊，做啥？应加果油，你爱赶紧食，伊个是食好油、白歹油。哦，咱体内有食这个垃圾物件，伊个内底，伊拢对咧咱的血咧行，因为迄种营养品嘛，对咱的血咧行。我来讲哦。离咱身躯的血更是千亿条啦，带咱的身躯安尼洗24点钟无停安尼洗，咱的血更不一定会卡啦，迄毒加减拢会排掉咧。所以真侪人吼、哦，你像我有当时含朋友咧坐啦，啊，为人来怨叹啦，啊，我生活都遮规律的人，我食物件遮注意的人，竟然我会去生这个生啥物癌啥物癌，啊，无法度啊。无法度，像这油，啥物人放会着，对不对？啊，你嘛接到后边啦，爱紧，吼、哦， 你若买到这个印加果油，阿芳会当来讲，我嘛无物件，然后卖你啊。所以我今日才阁甲你讲，印加果油，咱厝里我卖恁济啊，吼、哦，我今日才阁去工厂。甲看哦，啊，人伊这真正真有够济济，伊专业的就对啦。伊这个头家啊，本身较早就是安怎，有啦生这个癌，哦，生癌了啊，啊，伊为着要救伊，要讲要救伊家己啦。
1: 嗯，
0: 哦，救伊家己，啊，迄阵咱台湾也无人知啥物叫做印加膏药，这个头家啊，伊就家己本身安尼为着。为着要顾身体啦，啊，食嘛爱有钱啦，无钱你无咋去找这个物件。安尼撞，安尼找找，叫找到印加膏药。伊怎啊买回来用啉的？用啉的，用啉的了后，人伊伫咱台湾杀，当啊伊食好的时阵啊，咱台湾推广这个印加膏药无啥效，无啥效。伊怎啊去对推广？你敢知影？吼、哦，这咱伫只讲实在，嘛唔免惊恁知影啦，吼、哦。伊就去大陆推广。你大陆叫赚足济钱，赚足济钱啊！伊即卖赚钱了，倒来伊规心啊，拢咧用这个物件，好，拢咧用这个物件。伊伫咱中华一粒山头啊，买一块买足花的地里啊，咧做啥咧？已经开啊，做啥物名？养生的吼，
1: 嗯，
0: 养生的啦，这回迄个，等于你只要食饭，全部拢是咱今仔，咱伊咧食物件，就是拢今仔咱咧卖产品吼，诶，萃取的物件，啊，你啊咧做料理，做料有够大大。啊，所以我咧讲，我昨起去啊吼，你甲看哦，伊个唔知啥物人，我歹势甲问啦吼，人伊即马安尼吼，六十外要七十啊，要七十啊，精神无好，你敢知影？哦，精神有够好个好。哦，啊，伊是无咧插啦，但是伊逐工都定伊啊，啊，朋友来泡一下茶，好、哦、啊，伊咧食吼，我讲拢做饼，你知无？哦，譬如讲，咱咧卖圣赞，你食油脂的迄款物件吼，伊会加遐物件，男类做伙做饼，
1: 捆
0: 大饼来，互恁食，互恁来我遮食啥物啊，我做啥物互恁食，吼、哦
1: 嗯，
0: 啊，亲像咱咧讲的精力包迄五种数码迄，哦，迄五种数码本来是。液体的嘛，伊甲雾化了后就变粉啊，对无？变粉了后，啊，胶胶咧咧做啥物物件？吼、哦，啊，互恁食，这头壳做好诶，赚足侪钱诶。后来第一人，恁若咱个在，恁若注重你诶身体，你即摆应食果药爱食较爱紧食，吼、哦，啊，唔好欠。吼、哦，我昨日讲话讲，因为这边发生这个代志，咱也知影严重性，所以你见面有退掉诶人，吼、哦，我甲你讲吼，你透早。三粒暗时有那个食三粒，食一盒就好啦，一盒至两盒啦。哦，你若讲我落底啊，都我多的，我都靠我多的人，你就两盒百二粒嘛。你透早三粒，暗时三粒，我那个食。吼、哦，啊那平常时要保养骨骨了，就是下早时空白食三粒多。我下早时空白食三粒多。来，过来一项，你也赶紧食啊，就是咱的五丝果粉。吼、哦，我咧讲，即支五丝果粉是真正，咱台湾你无当去找啊啦。这是阮家己写的配音，阮党的家己写的配音，阮党的自少年开始啊，吼、哦，伊做这有机蔬菜这啊，我来讲上少要四十年以上。咱台湾拢阿未人有诶，新人伊就咧做啊。电视当啊有三台的时阵啊，伊、就请一个专业的老师，唔得哩中西啊，较早中西啊，华西。就伫遐拍片，伫遐咧教人食蔬菜水果啊！你看安尼有久啊？啊，原本阮是无爱做这个粉啦。尾后我咧甲讲，伊讲好哦，无来进一台啊机械哦，迄个用冷冻干燥的吼，甲青菜、苏打啊，落食原形物，迄开真侪钱咧研究这支五丝果粉咧。啊，有的人咧只讲，这甜甜，迄甜无多，因为为着要催化着这物件，互你食骨较好吸收。内底一定爱放啥，一定爱放酵素。哦，拢研究甲足好势，其中内底啊有人一支叫做明日休。哦，明日休，我甲咱只爸母啊讲，明日休啊，伊是一种足稀奇的物件。哦，恁啊，为人应该嘛捌听，啊嘛捌食过啦。但是捌着明日休的人足少的少啦。哦，阿峰较早我一个玻璃的朋友， 就是正有机的名字了，我嘛捌甲卖过。哦，几丛的哦，我是卖几丛的哦。欸，可能十几年前卖啊啦。
1: 倒不止吧，一二十年有啊。
0: 啊，人伊吼，人伊即卖即届，阮为着要做这五十股份啦，阮当然讲明日了，即地你叫我去处理啦。哦，啊，我去处理，我就去保利找我这個朋友，伊正伫个竹青山内底，伊个无哩下，无哩转农业，无哩下化合肥的。我咧甲问讲啊，我这边要来做这个蔬菜水果啦，吼、哦，那个五十股份，啊，你明日了会当给我偌济？伊讲啊，歹势，拢总无法度给你。我讲啥啦？伊讲伊这几年啊，吼，我迄阵啊，伊讲迄阵啊，我咧甲倒推广的时阵，卖了袂歹，啊，卖了袂歹了，日本人来找伊，要甲买粉啦。买甲买粉，所以即卖所有种的明日了拢加做粉有无？拢外销过日本。买啊，我讲也袂使啊！你想办法创一个种一寡好啊！哦，买啊，拄啊伊个边啊，即卖真济无人爱的土地有无？算无咧种的嘛，袂使讲，唔是讲无人爱啦。算老的无早做，少年的无爱等来做的地。我讲无迄地甲拔起来，我来拔，啊，你负责甲我种。好，有这类处理，伊讲好啊，那呢，伊也可以使。所以这样，这个明日诶，好、啊，明日诶，阿峰食足济，啊，我嘛介绍人食足济。明日了啊，真正爱食，迄是咱无当体呀，啊，未晓要种种好水呀。明日了，你若有种诶人，你甲剁开啊，你甲看，那开始来老汁，老迄个汁是黄诶，爱高高黏黏，吼、哦，足黏诶。迄叫做有机者啦，有机者糖尿病有笑肉的人，肝肉的人啦，明日了你若敢啉青汁就对啦，比你食啥物啊佫较好。佫来癌啊，去拄着明日了等于无路，迄、那个癌等于无路用伊啊。哦，我嘛讲啊，我报一个人寿保险的经理。后人一间国中的教务主任、查某老师，两个拢乳癌，我教伊食这类，我教伊食这個人即卖也活嘞啦，你甲想看卖啊嘞。所以这明日的是足神奇的物件，哦，我的五十股份内底都是迄囥较济，过来第二啊，都是荠菜，啥物叫做荠菜？大家拢知啦，荠菜都番薯叶啦，好，番薯叶，番薯叶啊，唔是像恁咧想的安尼啦。吼、哦，咱拢是讲，咱都加油油的，迄袂使，迄安尼是无唔对。阮拢叫人种吼，阮党个拢特别叫人种哦。种来了，含迄个藤啊、木啊，迄种剁足长的，足足长，剁个长长了。
1: 迄管呀，
0: 嘿，迄个管剁个足长了，阮党个洗用机用洗洗个清气淡淡啊，啊，另外那用电风烤较无水嘞，才来加迄个油的起来。因为我来讲，我若直接甲你讲买咧油的回来有无？我来讲，迄咱的荠菜老白色的脸有无？就拢剃掉去啊，拢剃掉去，变成咱人食袂着。好、哦，你听无？所以阮拢甲规条的迄个砍管足长的迄个荠菜吼，拢买回来了，洗清洗了再加迄个油的，加落好，迄白色的脸爱出出顶，阮要爱遐的物件啦。好、哦、啊，正过来砍树和打，好、哦、用冷冻干燥的方法，来用和打正过来磨粉。好、哦，内底所有的物件，吼、哦，除了明日叶啦、地瓜啦、羽衣甘蓝啦、青花啊菜啦、高丽菜啦，吼、哦，咱咧食这以外，也内底佫南五五色的蔬菜，就是啥？大冬啊有几色？
1: 大冬有三色。
0: 有三色，拢总爱南。过来，咱的白菜头、红菜头，啥物咧有诶无食，拢爱蓝五色诶五种无共色诶蔬菜，带咧一包内底啦。吼、哦、啊，阮做一包五十股份啦。我甲咱遮爸母啊讲，见面做咧是一包三十公斤嘛。
1: 嘿，对。
0: 是，阮本来阮当意思讲，咱台湾人足少人咧食这啦，因为你食有机蔬菜，人拢会用啥？拢会直接拍接买食，
1: 对啊，
0: 用。哦，啊你，咱这爸母啊，大家为人袂晓，要甲你教教，讲要安那加有机蔬菜来保养身体。我带电台要讲较足详细，足歹讲的，所以阮大讲啊，无用这個，吼、哦、上好是拢甲透头好势，互因当作拍拿来啉着。吼、哦，不管你糖尿病、有机病，包括你即卖咧化疗的人， 哦，你体来，你身体做歹的人，哦，你会做到闭格的人，你肝歹的人，你拢甲食一包就无唔对啊。哦，啊，尾啊看看咧吼，其实是伤过大包啦。哦，我做阮即卖，阮即卖，阮当为着安尼，过去用无用较细包，用较细包，用做一工，只要15公克就有够啊。啊，阮拢有去比较。好，因为阮大个讲啊，你啊，我有看外口你卖这啥物青枝啦，这有诶无青菜加诶物件，10公克哦，10公克一盒内底10包，都拢卖1000外块，我惊死人，无法度。好啊，所以我甲咱遮爸母啊讲，如果你即马运车过哟，人你爱紧车，好你爱紧车，尤其你若乌精草油诶人爱紧车啊，乌精草油内底有百里坤，迄是你即马。你体内做个发炎的人爱紧食，吼、哦，拢难做一只无要紧。啊，若有输果粉的人哈、啊，你一包做一盖拉拉，怎啊忍袂到啊？吼、哦，一工做我来讲，迄一个台北，我当去讲讲，迄鼻结严重到啥物程度，你敢知影？爱用话呢，吼、哦，伊家己讲，啊，无爱食老的药啊，食甲拢身体拢害了了。伊听到咱的节目，敢买有输果粉去南山，你知无？咱的益生菌总爱做伙食，伊讲食只要10外工过，甲即卖就对啦，甲即卖啊，逐工都走便所，逐工都准时，迄、那个时间到了，都大便来讲啊，你伊活只活甲70、80岁啊，拄我即边上，即阵啊上轻松啊，吼上轻松，所以伊便买了吼，人伊讲，阿公你这物件袂使断，我唔是断甲唔断，我即卖咧惊明日跳尔。剩的我拢唔惊，吼、哦、明日跳，我要找到，我要要求要爱足少的少啦，吼、哦、就是安尼，吼、哦、所以我甲咱只爸母讲，因为你逐天看新闻、看报纸、看甲这个油，你看甲你家己会惊，啊唔好惊，阿公甲你讲的，乌精草油内底有百里坤，吼、哦、甲这个印加果油，南金加，吼、哦、金加，过来就是五苏果粉爱金加，五苏果粉内底满满的植化素，专门咧控制啥？消灭自由基你用的啊，自由基，吼、哦，安尼再无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黄教授啊，咱的国宝黄教授要甲咱做一了健康的常识，来听一首啊较短歌啦，吼、哦，因为我希望讲大家身体健康啦，吼、哦，啊，因为拄好有食的物件咱知，吼、哦，尤其是有蔬果粉啦、啊。你爱食吼，五十，你老买五十果粉的，即卖拢唔好吃某个，爱紧食，迄期产品啊，你若即卖食会到，真正比你食啥佫较好啊！咱来听一首梁山所唱的歌啦吼，我梁山的歌算真济呢吼，但是拢真长，我找一首啊较短，来，吼啊，等你吼，你会记哩吼。迄、那个你若无买着五十果粉的，你买印加果油，甲这个也做啥？迄个也做啥？百里坤迄支也做乌精草油，金南的食哈。来，咱来听梁山所唱的也做心爱万里啦，哦，万里。

0: 咱来邀请到咱的国宝的青草达人黄教授来咱现场啊。黄教授你好。
1: 啊，敬爱空中大哥大嫂大姐小妹，大家好，
0: 来
1: 平安哦，大家快乐。
0: 教授，
1: 哎，
0: 我跟你讲，真济只个长辈时代啦。好、哦，其实我今仔要甲你问这個，为少年啊听到唔知道这什么物件嘞啦、嗯？但是足济老人的啊，你讲阿公较早的囡仔足好，生只有诶无？其实即卖嘛有，只不过即卖囡仔都唔捌。教授啊，
1: 哎，
0: 人讲生丁啊啦、鹰啊啦、猎肉啦，吼、哦。这款物件一定要用咱这个古早的兵嘛，对不？
1: 对啊。
0: 啊，我来讲，这款的要对问，无当问啊啦。啊，拄我今仔日来，因为顶天有一挂即个妈妈咧甲我问啦，教授哪来，黄教授哪来，你哪唔敢问一下？好来，啊，教授啊，拄好这个机会来，西丁啊、鹰啊、猎啊，要安怎用咱的兵来处理？
1: 我来讲，
0: 哎。
1: 这个失传你啊啦！
0: 失传你啊！真正失传你啊！
1: 今日今日听会到吼，
0: 是你福气，
1: 对出轮啊！
0: 不是出轮呀，今日你福气大。
1: 生丁、生鹰、生猎啊，臭臭乱样哦。
0: 对，
1: 一拄拄我拢简单啦，啊无你若发红会死啦，会死呢。
0: 对对对对。
1: 生丁啊，你唔知啊，个切切发红哦，一对时就翘去啊。
0: 哦。
1: 来大哥大嫂，今日走去你走入边来坐起来。
0: 对，走了
1: 哦。这老的，让你后代孙啊，一代一代在讲哦，啊，吃好用，爱开钱无，拢唔免，拢唔免开半仙哦。啊，无开钱好，啊，当然咧啊。啊，兵去是名医的，来注意听，看有当掠酒鸡无啦？
0: 哦，酒鸡，酒鸡，
1: 有当掠无？啊，你忙两顿掠四卡鱼都无好哦。
2: 酒鸡有做啥？
1: 癞蛤蟆。
2: 癞蛤蟆。
0: 蟾蜍了。
1: 蟾蜍了，哦哦，我咧讲哦，你要掠一只。
0: 好、哦、一只，
1: 后你咪注意听呢、
0: 啊。我知道我你走，
1: 人阿咧问你唔得，而
0: 且知要同我讲。
1: 系啊，诶，将军你来吼，阿爸多个破开，啊，将军个肝往加多个加一半。
0: 哦，肝，
1: 系伊个肝哦。对，阿
2: 伊个肝对吧？
1: 系，阿未使个规个肝拢加开了哦，因为这肝会生，咱两个肝咪生啊。
0: 对对对。
1: 哦，肝个加一半就好，你听咧啊，迄只将军吼，巴多个甜甜咧，诶。那个放我去，伊也将是泡泡条未死，
0: 那样
1: 未死，
0: 那样，
1: 那免保药，唔免保药啊，保证的。哦，迄个肝吼，你注意听哦，看你手多用，怕肝怕热，哦，生丁生营啊，臭汤乱伊，伊安尼同我个打嘞，打嘞了我头哦，
0: 哎，对对，
1: 一点钟，迄人这水安尼红点的哦，同我流出来，一点钟了，迄个了我拢摸的，你个拢凉凉凉，袂咧规身骨怕肝怕热咯。补充有效啊！
2: 刚
1: 刚关
2: 就好，
0: 刚刚关
1: 了，
0: 我一半
1: 哦，一半哦，还在上面，问个真来个哦，
0: 没个没个有事哦，哎呀，
2: 天天个回复，个放心个对
1: 吧？安尼没事，安尼有曲折无？
0: 哦，真正这无这无人听，
1: 听我你讲哦，
0: 这无当听啦，
1: 你也记啊啊哦，不多个破开关，
0: 哎，不会啊，不会啊，
1: 里面就做三杯鸡啊啦，
0: 三杯鸡啊啦，哎啦，做半夜啦，
1: 对啦对啦，迄个袂话哦，但是上面伊会话，安尼奥妙无？
0: 哦，
1: 黄教授，你咧讲真咧也假？我甲你讲，红，
0: 哎，
1: 你做证人呐、啊？那真咧生阴啊，生顶迄个青青青青瓜甲炸来啦！
0: 哎，迄、那个青瓜啦，
1: 对哦，一两点钟也无消，无好哦。一个人甲黄教授呢十万，这未使讲笑呢。
0: 这你外口无当听啦。
1: 这还说别个无别个，一个人领十万呢？
0: 哇、啊，你安尼这爸母啊，恁必有假起有走嘞无？掠酒鸡哦，
1: 欸、
0: 你唔好去掠到四卡，你若去掠四卡，佫爆啊，爆一百只都无啊，哦，一定爱酒鸡，啊，酒鸡掠起剁甲用开，你爱酒鸡的肝一半都好，一一半的肝大大掠啊头，鹰啊头遐，较大嘞，
1: 好，
0: 哦，我一点钟后就开始流汤啊嘛，
1: 啊，凉凉凉就是开
0: 啊，啊，你知无？
1: 哦，
0: 啊，
2: 是爱
1: 记
2: 你，重点个是爱记你啦，算讲佫出。迄一半老
0: 诶，将
2: 自己身躯
0: 来
2: 留
1: 诶，
2: 啊，
1: 扛
2: 起来天起来，
1: 甲
2: 来放
1: 生
2: 啊！
1: 安尼
0: 未
1: 死，
0: 安尼
1: 就
0: 未死
1: 哦。
0: 唔免买药，唔免买药。听到这卡啊，捡到金马甲，真正有影啊！你去对去听到，
1: 无当听啦，
0: 无当听，真正无当听
1: 啦。无敢讲啦，无好钱的人，房价稍微赔十万，
0: 对，
1: 这开玩笑
0: 要收啊！
1: 搁一米多，搁一米多，
0: 好，搁一米来，
1: 注意听啊！
0: 好来，
1: 生皮蛇艰苦无？
0: 好皮蛇，
1: 百瓜百日。因为这样的枪啊，你鬼
0: 丢丢丢丢。

0: AM 1071。
1: 亚刚，你听了哦，亚刚，迄较淡的所在吼，就恁家的迄拖把的扫的油拖街啊，迄个坑内啦，较两三间无用吼，是亚刚的秘密。
2: 对对对对。喔、
1: 啊，你亚刚你也来个，我硬起来，还是抓它盖起来。愈切只愈好啊！啊，浸高粱酒。
2: 哦，浸高粱酒，
1: 浸高粱酒哦。你来听下生皮蛇吼，你用米啊，有咧高粱酒哦，甲切切咧，三五百斤个咧皮蛇都好呀。
2: 啊，你
1: 大分之大好。
2: 哎呦，这真正外口你无当听啦。
1: 怪哦，愈切只愈好哦，好用。敢那圣诞的真正，免烦恼讲啊，以后啊，那生皮蛇甲东西要巧伊哦，真正真好，足好用啊。啊，我讲王教授啊。啊，万一啊，阮家拢住了别种啊，这遮水个卫生外好，要都掠都掠工，掠紧。万一啊无啦吼，去喊着点，
2: 喊着点，喊着点，
1: 很好大哦，
2: 好大对哦，
1: 大牛呢，我大牛未细只呢，不正大只呢，还变三五只吼，多多个叫喊着点，给你应付啦。啊，冲过两酒吼，啊，淡淡的搞过，阿伯嘛效果足好。
2: 安尼哦，
1: 会记哦，
2: 会记了诶。
1: 好，今日先讲到这，
2: 讲到这两项啦。
1: 我稍等下，输了再去讲。
2: 好，来，这个教授啊，讲来请教你一个足重要的问题啦。吼，其实咱讲实在啦，真我拄啊念要报纸迄无，迄是咱宏源病院内底医生看胸卡嘛，医生伊讲，即卖年岁侪上该惊啥？是。
1: 哦，气流啦，
2: 我跟你讲哦，你注意听哦，
1: 会先来啊。
2: 咱这个顶江卫福部嘛，你讲哦，是啊，有可能啊，大就是一个高龄者，即个长辈时代，大早年岁侪高龄者，诶，一个上第二大的竞争哦。到目前为止啊，你甲看，迄医生嘛，甲你讲，你爱去注新冠疫苗、注流感，了后爱佫注一支。肺炎链球菌呢？哦，来，老师啊，
1: 嘿，我来讲，这个鱼吼，足注意呢。
2: 对，
1: 迄个人你靠你啉水有时安尼哦，扎掉哦，
2: 扎掉，嘿，
1: 挂过来。
2: 我来讲，讲到扎掉，我甲你讲就我听。咱的前总统李登辉安怎去？
1: 不是扎掉，扎掉，扎掉啊！啉牛奶，
2: 我大家嘛知，扎掉呀啦。
1: 所以你要啉，咱你靠有吼，你啉水吼。那要啉果汁，上个用树工啦。
2: 哦。
1: 你树工，你的树吼，一树啦，一树啦嘛。
2: 对。较袂扎掉。较袂扎掉。
1: 做参考啦，真正安尼搞。
3: 所以讲，意思讲，食老个认分啦，做物件，各行各
2: 业。啊，即摆就是讲教授啊。
1: 哎哎哎。
2: 因为你咱我所在啦吼，你有一项物件做好用啦。
1: 哦。
2: 我你今仔日来啊，你无看波咧。
1: 我你讲好啊。好啊。这种物件，你咧去其他咱两个咧泡茶咧开讲吼。
2: 对。
1: 你咧讲个白修乌黑对吧？
2: 啊、对对对。
1: 我咧讲吼，迄话规世人一个老啊吼，几百岁唔捌看过啦。
2: 对。
1: 迄生出啥物形咧？我唔捌看过啊。
2: 系啦，啊，都那人人形咧。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人咧？
1: 啊，对对。哦，我咧讲哦，人生你来单看到白首乌吼，生出来只先个呢，啊，红衣啊呢，洋洋娃娃呢哦，你看足可爱呢，哎呀，但是迄吼足贵啦。哎，你物件咧生产个少啦，哦，啊，你随便人咧，全世界都有出产，美国、日本拢无啦，
2: 拢无，
1: 无啦，无啦，干一个所在啦，中国大陆有尔啦。
2: 哦，中国大陆，嘿，只有这项物件有咧。哦，
1: 啊，中国大陆吼，
2: 哎，
1: 伊生于什么所在？你知无？阿红哦，可能知影伊内行个啦。
2: 我咧讲，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中国大陆干两个所在，你有当看？一个叫做北疆，一个叫做西藏。
1: 对，啊，新疆哦，有那有啦，
2: 新疆嘛，
1: 哦。我跟你讲吼，这个物件你也是我都给吃掉啦。
2: 对，
1: 这世人啦吼，流感无离婚。啊，我个流感来死多济人呢？
2: 我讲新冠肺炎也无啥死人哦，流感死多济人哎。
1: 美国哦，
2: 美国，
1: 这媒体弄严重哦，媒体报的，今年上少啦吼。有流感死了七万人，
2: 啊你啊，
1: 死七万人的美国呢？这未少未讲呢，哦，这就非常的恐怖啦，非常恐怖。我跟你讲哦，你那吃这个白首乌那吃会掉了哈，这世人你讲要掉了感冒，我看了困难，要掉流感嘛困难。
2: 啊，我跟你讲，
1: 这对杀菌外好用呢，杀菌啊，咱人，咱人足惊发炎嘛，哦，所以这个。 你人家食这个白薯乌吼，对这个细胞有够超过好的。你讲讲啊，得肺炎啦，啊，得肺腺癌啦，啊，气拢喘未起来啦，啊，甲照了，规个气拢白苍苍啊。
2: 哎，对，
1: 哎，都差不多要喘起来，甲白苍苍。
2: 嘿，都走，都菜几步啊。
1: 系啦，嘿，胃肺气的积水呢，气的积水呢，会被喘气呢，一开刀呢，咩人开？骨啊夹来，好，哎，白骨流落，白骨筋开，
2: 对，
1: 白骨筋开哦，我咧讲这个唔知哪里呢，真正。你去了接水就足困难、足麻烦的代志，啊无你了，唔就插工啦，插鼻缸啦，
2: 插鼻缸
1: 啊，流出来，
2: 啊，哦，艰苦，
1: 青青青，迄真个人生生不如死，你拢想要出山呢？迄偌痛苦，你知无啦？
2: 对对，所以也足艰苦。
1: 所以你该看胃话无咧食薰啦，啊，伫灶卡无咧煮食。
2: 对，无食薰，无咧煮啥
1: 的。啊，我讲啊，我来调火先来，你挂报纸哦，一课文就因某嘛调火先来呢。
2: 安尼哦，
1: 嗯，啊你无看报纸报告呢？哦，咱即马讲实在代志啦。
2: 哦，对，
1: 一个英文做文英，你捌哩？
2: 在
1: 做英语啊？哎呀，嘛是对，
2: 对，我知。
1: 会先来敲。
2: 对，啊，这个
1: 红灰灰
2: 杯杯嘛是。
1: 哦，是啊。
2: 哦，红灰杯嘛是这个毛病。
1: 迄个啦，地面多人捌哩，你知影哦？伫台湾敢那无地面多位啦吼，一般这个咱老百姓啦。
2: 哎，
1: 啊，带会先来哦，我哩讲，啊，像我懂啊吼，以外经验啦。

0: 你出去这台节目，你拄啊转掉，
1: 对，听
0: 着，
1: 你唔通转台，好来听。我阿你讲，教授，哎，你讲这白手我知啦，但是问题都无人会样做。哦、这白手我和无好手我是无同哦，脚底落来慢落来是袂使去。挖到面积，
0: 挖到天啊！使切啦，等你把这个菜鱼啊，把会使用菜刀切。
1: 对，会使用菜刀，这是袂使哦。
0: 白手乌，你要切白手乌，要来个制作油，这个产品哦，哦，新品，要互恁吃，袂使用铁的物件来切。
1: 对，
0: 用啥你知无？滴刀啊，
1: 滴刀啊，这是内行的正一样哦。
0: 这个手刀，手甲像个一支刀啊，你哦，啊来个切咯，哦，你用相信，你用铁啊甲切了。一皮水乌伊，
1: 乌伊，无乌
0: 伊啦，袂使。所以真正这唔是咧开玩笑啊，这白手乌真要由来的啦。
1: 哎，对，
0: 真也是对啦哈。这世人啦，流感啦，拜拜，唔免
1: 绝对无离婚。
0: 对，唔免等于去住，等于就说啊，我唔敢住，会惊呢。
1: 这唔是敢唔敢住呀呢？你有听我拄仔咧讲无？
0: 哎呀，
1: 迄病院医生叫你一边爱住两支，一支新冠，一支流感，你后爱佫住一支肺炎，恁少真呢？
0: 迄家己有厨费啦。
1: 哎，啊，你看爱开，你看你爱一边爱住几支，对无？来，啊，这个教授啊，
0: 哎，
1: 这白手乌啦吼，我知影国内啦，我所在啦。要有法度做这个白手乌，都我存你一个样啦。
0: 这全台湾无人咧白手乌，
1: 啊嘛无嘛无人会用一会用用。
0: 阿红，你问起我才坦白跟你讲，破心肝跟你讲啦。这白手乌是安那修行，你知无啦？
1: 哎，你阿你讲，
0: 我咧吹落吹土，因为有种嘛。
1: 对，
0: 啊，所以拢几粒啊，几粒啊嘛，伊个产量有够少的啦。我敢拜托吹落，安那拜风呢？啊，修咧。我用火柜吼，都运到咱台湾，
1: 运到咱台湾
0: 啊！来我工厂，我油厂，啊，甲你个萃取浓缩，来做成这个白手乌、
1: 哦，
0: 这是偌好用，你敢知影？迄个感冒，现在塞鼻安尼，今仔个吃三粒落吼，甲配温的滚水，鼻腔塞鼻水通，水通啦！啊，来感冒三日就好去啊，感冒三日就好哦，头壳袂够疼，迄喘气喘袂起来吼，你个吃三顿就好啊。你喘气就喘起来啊！够好用的，食最好就啥你敢知影？一世人啦，气感气落啦，绝对无你
1: 有。流感唔免惊找着你啦。
0: 这个肺腺癌啊，蛮无你是心上发生啦。有够好用的啦！这平常时个保养哦，精神好，人未忝未神，精神足好的吼、哦。啊，头壳未安尼安安当当，搁再未高血压啦。你食这食到尾，你高血压我拢免食呢。哎、欸，血压该量嘞吼，哦，八十通啊，低哦，
1: 管低哦，
0: 八二八三，标准呐、啊。
1: 哦，
0: 你也看见那个阿洪哥黄教授感谢呢。黄教授啊，食白烧贵哦，最近我对血压拢正常呢，他个袂安戆逼，袂安戆戆，血压袂去加管啊。阿洪啊，
1: 对，
0: 血压那加个百倍十，
1: 哎，中医啊没，
0: 中医啊没，啥个病啦？啊，两包哦，哎，中风啦，中风啦，跟你讲真的啦，哦、啊，中风来啊，一个一手，人生查甫查某，甲我阿妈拢相
1: 共，拢共
0: 中风哦，啊，什么？
1: 对啦，对，规口罩拢对咧中风啦，我无骗你啦。
0: 我咧讲啦，厝内啊一个人中风，规口罩厝内的人哦，
1: 拢艰苦啦，
0: 健康不灵啦，
1: 对啦，
0: 你就听不啦。来，
1: 哦，感教授啊，
0: 哎，
1: 那今仔日啦。咱这个长辈时代，你会当听到这个物件，是你福气。好、哦，来，即卖来就是安那秋冬天嘛到啊，
0: 对。
1: 好、哦，所以医生一再呼吁，你那年岁侪人，就是爱去注疫苗嘛。啊，有人佫唔敢注，
0: 会惊，会惊。
1: 对，所以啊，要预防这个呼吸道的问题，
0: 哎、
1: 你就是安那，人咧讲的人行过，国内。有在了做人行果的，有在了做这白手乌的，拄啊剩黄教授一个人尔。
0: 啊，全台湾你嘛无人咧卖白手乌。
1: 啊，无这，啊我阿你讲，一般摕着，你倒起来甲切落，一站无，一点无好呀。
0: 迄个烦恼，
1: 迄个烦恼会无好呀。好来，
0: 跌啊，跌啊倒啊，
1: 哎，一定爱跌啊倒，
0: 对
1: 做哦嘿，专停安怎跑，安怎进，安怎催促，拢是咱的国宝黄教授。真心来感谢，
0: 我跟你采收，运到台湾，
1: 运到来台湾，
0: 跟你制作，跟你浓缩抽签，一条龙，
1: 对，一条龙就做高了。

0: 啊，无这足贵呢，这不是讲你钱起来讲买来买白手屋，无你看要干啥买？这无你
1: 讲要
0: 做啦，
1: 真正无啦。好啦，咱这爸母啊，跳详细了，咱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以上咱你有听到黄教授你甲你讲无？这台湾真正你无当做啦，要食好西瓜有当摕，白西瓜你无当摕。来，啊，咱我先甲咱遮个爸母啊讲一下吼，这是快闪啦，干那一工尔啦，干那一工尔。哦，以后你听到我咱的节目，你拢爱了解黄教授这项物件，伊咧过啊，足少的少。哦，足少的少，这边来遮的话，有法度做一工尔。恁也袂等下紧摕，啊，来要等偌久，我唔敢甲你保证，因为咱黄教授当时有当去摕咧，因为其他的配方拢有当摕，就是迄个人参果、白首乌无当摕啦。哦，一定爱靠进口，靠大陆进口来。哦，啊，所以我先来讲，干那做一工尔，嘿。买卡手爱买哦，来，咱来进广告哈，咱来进一粒广告哈，来教授啊，
1: 嗨嗨，
0: 你拄啊，你看无？有人咧问啊，问这个人参果，啊，我食到八十外头第一遍听到，阮较早拢食何首乌，但是你爱注意听哦，嘿，何首乌一定爱医生甲你讲，你才会使食哦，何首乌另外带一点啊毒性，咱这是全世界唯一。一定要去中国大陆、北疆、新疆、甲西藏才有通摕到的白首乌，后人讲啊做人参果啦。后来
1: 我来讲，白首乌比黄金都较贵啦。
0: 哦，对，
1: 因为做歹野生做困难的，一先做起先跟他啊，
0: 那
1: 金啊，对，哎，湖南白色的，迄个食得到吼，真正有影啦，敢那食仙桃的啦，这讲实在啦。好，你吃这哩，两个咧轻松，暗时啊咧排困的哦。你啊，该吃这个白首乌、人参果哦。你将来啦，这个困眠啦，就别再来困了。
0: 改善
1: 咯，有够赞的呢。你唔系去吃迄款药啊呢？这你该吃有够好，对人的健康，个活力有，这个活力活泼，
0: 活力有够。
1: 对啊，好、哦，活力这个免疫系统哦，足好的。免疫力，免疫力加强啦。不现在你吃这没感冒，现在那老苹果的那吃这拢好个，大家听的，开喘没起来。
0: 哦，你就惊无纱布，就你喘的啦。
1: 你个吃，你就知影讲比大头母啦，真的啦。你一世人啦，吃什么外好外好的产品啦，你也没吃过白首乌啦。
0: 我跟你讲哦，教授，
1: 嘿，
0: 白首乌的功效哦，
1: 好、
0: 哦，是比何首乌强超十倍哦。
1: 当然的啦，
0: 强超十倍哦。哦，
1: 我跟你讲吼，这那吃会到啦，但即世人卖感冒，你就记得啦，卖得流感哦，头壳卖疼啊，好困啊，血也卖压悬，血也卖常常来欠悬起来，卖生病，卖常来救护车，半暝来咧晃一晃，啊就记得啦啦，真诶啦，吃一人逐工就轻松，迄个感常来一两礼拜就感冒一摆，两礼拜就感冒两摆啊，我足好感冒诶。看了十篇，不管是了走，看了好皮好壳的啦，哎呀，在那我们排队啦，你家吃这个白首乌吼，短短段时间哦，吼、哦，人轻松活泼，唔捌听过咧感冒，唔捌听头过咧疼啦，唔捌听咧十篇老瓶水啊，健康加足灵的哦，你健康当当的人哦，你吃过白首乌吼，最近你健康咧疼。
0: 你听加足清，
1: 哦、
0: 我跟你讲，
1: 真正咧，
0: 一阵啊，你就感觉讲人生真正拢改变。
1: 啊，但耳根怎啊咧听物件，为啊你，加加足清，吓、啊，加足来耳根加足来咧，你就感觉讲啊，今仔食到这个白首乌效果都真了好，这天然的哦，天然的哦，
0: 来，
1: 这青山来到无，青山来到无，
0: 啊，新甲大陆白新，一个北新疆，甲这个做啥？
1: 西藏，
0: 甲西藏。新疆当替
1: 新疆
0: 真正不当替哦，
1: 爱不会讲哦，
0: 爱样制作哦，
1: 对，
0: 爱会样要安那切咯，唔是像你咧想话讲啊，我一条路那人那人用替来都倒啊起来，甲切切咧做，咱会当做啊。
1: 你当作咧
0: 滚开，你甲切落哦，一条路一
1: 弯乌乌位啦，
0: 乌位全部乌位啊，哦，来告诉我，
1: 系，
0: 你甲看这阿姐哩，阿你单讲，你要安那卖啦？
1: 这我哩个无出价啦，无出价啦。
0: 哎，对，
1: 我哩算成本回来啦。
0: 对，
1: 哦，这是真正啦，唔啊，我唔是咧讲，啊，我唔是咧讲笑呢。
0: 哎，
1: 安尼算算，因为这白首乌贵啦。
0: 对，我
1: 知。比高丽较贵几啊倍啦，我跟你讲
0: 啊。啊，佫少，啊，这唔是佫少。
1: 对啊，除了要讲收呢，真正这无简单，稳当啊呢。我哩讲，一盒六十粒，
0: 六十粒，
1: 2500块。
0: 哦，安尼是差不多啦，那两千五是为了价值
1: 啦。那有效咧？有效啊！
0: 无可能食一个一罐的嘛，对不对？你去甲看，会看医生讲我感冒，医生嘛讲啊，你爱开一礼拜药我来吃哦。
1: 啊，无去看就错。
0: 疗程来，我讲啊，论两罐嘛。
1: 两罐哦，两罐那一罐两千五，两罐五千，
0: 啊，这大家都买样算，阮孙啊来，你叫三位囡仔嘛，知五千，问题五千六底有够金呢？
1: 我你讲，
0: 哎、欸，这老伙一个月领偌济？
1: 我这里面的红粉哦，几十米的红粉，
0: 我知啦。即我家己本身有咧食，食了袂歹，我才甲拜托教授讲，遮久唔捌来推出这个物件，伊讲啊，一年才收一届尔。一年才会当卖一届尔，我哪有遐济物件通互你？所以这边是接起来，中药房拢无搞，
1: 对，
0: 中药房拢无通啊，坐去卖哦。
1: 中医病拢要
0: 客套，拢无啊，无。噶这边了，来教授，安尼啦吼。
1: 大人囡仔在吃哦，
0: 来，
1: 你来才来感冒，客户囡仔吃。
0: 你讲一罐两千五啦，
1: 对，
0: 两罐爱五千啦，
1: 对，
0: 那底啊无够深。那、啊、你也像我这落地啊，不是破空那边喏，都阿边吃，对不？来，我跟你讲，安尼啦吼，我跟你，咱一句话啦吼，我跟你拜托一个，甲介绍讲哦，大家拢吃得起，保养得起较重要啦。
1: 安尼你嘛出给我一句咯，
0: 好来，
1: 我
0: 讲
1: 哦，
0: 来，
1: 啊，未使太给哦，
0: 好，一句咯，嘿，
1: 我来你的节目，我特别优惠哦，
0: 好，
1: 两罐一句话咯，
0: 好来，
1: 未使再出给哦。三千五百块，安尼有
0: 代，安尼有够优惠啊！
1: 对，
0: 有够优惠啊！但是，教授啊，
1: 系，
0: 这一年才一届呀。
1: 是啊，
0: 哦，啊，那拄啊两个翁仔某要做伙食，啊，一个人爱食两，食两组，食两罐，算一组做一个疗程嘛，
1: 对不？對吧，
0: 啊，你啊，先生要，太太要食嘞。
1: 太太，佫加买几
0: 包？来，啊，我咧卖啦，我咧讲，拄啊好吼，我咧讲吼，你头，你今仔来发表。我跟你讲啦，安尼啦，较大个咧哦，嘿，卖过安尼三二十粒安尼送哦，你就知道我无你送东鼎，无你送鞋啊，来，较大个咧，大个，甲送一个啦，
1: 送一罐，
0: 哦，无啦，
1: 安尼我有大方无？
0: 大方无，唔得你一罐，
2: 大方无够啦，大方无够啦，你无够啦，
0: 啊，你即卖暗食两罐，某食一罐，你看会冤家袂？
2: 无够，
0: 对无？来，我讲较大个咧。
1: 唔通啊！
0: 较大个咧，
1: 唔通个
0: 教授啊！进来，较大个咧，
1: 较大个咧，世界咧较大个。
0: 哦，你讲咧，
2: 哎，人客卡电拢伫等你，
0: 大家拢伫等。你妈妈讲，你甲教授拜托一个啦，阮两个要食，一个人两，一个人上届就买，一个疗程两罐。
1: 安尼我咧讲啊，
0: 嘿啦，一句话啦，
1: 我咧讲啦，
0: 你甲
1: 我咧讲哦，即全国个电台联播个哦，
0: 对，全国个哦，
1: 总数啦吼，我咧讲我三十六组啦，
0: 三十六组，
1: 三十六组，你注意听啊！
0: 提不到就个咩啊？
1: 我咧讲三十六组吼，俺食两罐，
0: 对，我食两罐，
1: 啊，我喝两罐，食我个啦，食我个啦，
0: 喝两罐，食教授个哈，
1: 黑毛姜啦，
0: 买两罐，
1: 买倒啦，
0: 买两罐，送两罐，四罐，优惠你三千五，送个拢是六十粒个啊！嘿，你若要爱大组个哦，四罐三千五，八罐七千个啊！八罐这种的，恁拢听好势哦，这袂使浪费啊！咱教授一边都送两罐啊，先生这也甲咱用买，太太这也是教授送的，
1: 吃我的，
0: 吃教授的。阮公司阮党的嘛讲，伊嘛送两罐啊，给恁啦，送两罐啊，
1: 大出去哦，
0: 大出去
1: 哦，
0: 大出
1: 去哦，
0: 大组的十罐，优惠你七千块，空八空空三。18009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零，
1: 点那个布卡板来啦！
0: 来，0800-318-009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啊，我跟你讲啊，今仔日电话那靠通大组的，我送你两罐水贴布，细组的送一罐。足侪人唔知讲水贴布是啥，较早咱拢用喷的，喷凉凉的无，迄是拢一般的凉的啊。我这喷的了叫打的，咱的手会形成一个保护膜啊，都敢那贴布共大贴布里咧，脚头会酸的，对酸你做你甲喷啊，细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一罐，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啊电话记下卡，我来讲这。这后边要搁当时推出，我唔知道。啊，干那一工尔，干那一工尔啊！

0: 来，咱加油费一工尔啦吼，啊，所以咱只爸母啊，你卡起外卖啦吼，啊，我相信像咱拄啊只阿姐起起来买一撮大撮，伊讲来讲，哎，阮孙你感冒你食药啊，我拢会西药食完了，咱一点钟后我甲掏一粒掏好开哦，拿大温的开水吼，安尼啉落，安尼继续紧的。吼，结足紧嘞！啊，咱大人来要食，吼、啊哦，我甲你讲我的食法啦，吼、啊，因为我是拢，我那咱讲在，我那有你扫的中间，我是拢一边食三粒至四粒，一工食一盖，安尼就好啊，我拢食一盖安尼啊。所以咱这爸，咱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手面摊这大呀大嫂，你逐工伫外口你撞的，逐工伫外口你拼经济，你卡手爱咩哦？绝对爱咩？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做几人拢讲啊？我食甲遮就会头底变听，捌应该捌人看过这类物件啦，但是足少的少啦，哦，足少的少啦。啊，你若袂电话金卡啦，哦，电话金卡，我即足优异啊，啊，等于。你等于爱卡古拉卡古拉食嘞，吼卡古拉食嘞，过这个鱼甲过用。
1: 好，好，好。
0: 你甲看肺肺腺癌，伫咱台湾是足恐怖的啊！无食薰、无食酒会钓到的是足恐怖的，所以保护你这个鱼是足好的物件。好、哦、来买电话金甲卡，吼、哦、电话金甲卡，人形果，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哦、这等于吼。你若有咧食薰的人，你爱较骨力食咧；哦，你鱼肉的人，你爱较骨力食咧。过来，你这个定定吼，较人的感觉呢，耳孔安尼当当当有无？啊，不时安尼头壳安尼当当，啊，未清醒的，吼、哦，感觉都若无创啥，就头壳都安尼当当迄落啊。你紧食这啊，紧食这，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来，电话金额卡，电话金额卡哈，啊，咱因为我咧讲哦，只有一几组啊呀，哦，只有一几组，你看这电话真正拢满线，哦，因为这组产品，咱电话推出都无够人卖啊，这边过来，我看嘛是无够，好来，啊，你若买电话价的金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看人拄啊一个大志讲有影咧阿红。我较早不时聊聊，无安怎头壳就不时带戆咧，耳，敢若动动安尼啦。人伊即摆吼，人会甲我讲，已经食一个大组过了，即个经验就改变了。迄时安怎你敢知？因为咱的你的头壳啊，你的头壳内底伤湿气啦，伤湿气引起的啦。后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电话机个金卡，因为我讲你若提无到。要阁等到当时阿芳会阁推出，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我咧讲吼，你绝对爱食，你绝对爱食。哦，因为即卖人啊，你若无食，你若无甲无用这物件来甲你顾，这唔是甲顾这样呢？含药剂都拢顾会到呢？这足好用的物件，后来买电话紧靠嘞。哦，因为这租数那无就无多啊，哦，租数那无就无多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准。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吼、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8: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7: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9: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AM 1071。
1: 来，咱今日空中是大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感谢恁吼，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姐阿婶，阿伯阿妈，一定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3: 各位空中的乡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好，我是阿发啦。
2: 无啦，安尼人家才在现场的啦。
4: 哎呀，啊，各位空中的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1: 哦，咱遮吼三加一啦，咱全台湾的播音室要找到遮侪主持人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的，我相信找无第二间啊。嘿啊，啊，过来，咱的播音室是吼、哦、比一般吼诶，即、哦、个播音室搁较大间，因为你想看卖啊，阮当时会当三加一，而且咧服务咱空中时代好朋友，你若知阮的播音室是搁安尼啊大间啊，而且阮毋是面对面，阮是坐一排，吼、哦，那像那种点台的吼。
3: 阿、哦、威、啊，你手我过，阿威你手我过，你敢搞掉啊？
2: 阮这后边可以当放一顶车六笑七笑的碰撞，
3: 马车多啊，买三百，买三百。
2: 即再次欢迎咱所有全国即长辈时代啦吼！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装免六钱的电话，啊，这0800-098-0800-097-098。
1: 对，这串电话咱空中是大好朋友。你若如果有想要卡电话来点歌、开讲、报道的，咱拢真欢迎。也是有任何产品上使用问题，你嘛再卡起来，阮线卡买单为咱空中是大好朋友来甲你做服务啦。啊，一天伫遮陪伴咱空中是大好朋友两点钟、三点钟的时间，就是希望会当咱爸爸妈妈每一天度过这轻松的暗暝啦。
2: 是
1: 哦，啊，听这部是无负担的。
2: 对。
1: 啊，恁若吼有任何问题，咱嘛隆重欢迎。啊嘛，感谢阮芳园的关小姐吼、哦、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恁的收听啦。
2: 嘉宏本身日时都有做节目吼，
1: 是
2: 啊，暗时真荣幸会当加入这个团队啦吼。啊，伫遮再次感谢所有啊爸爸妈妈给阮机会。啊，阮有三个过一个啊，大家都来自无同款的所在，来自无同款的家庭。啊，每一个人拥有无同款的个性，但是为有一个共同。啊，上共的所在吼，啊，就是阮对空中所有啊，即个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听友，不管是新听友、老听友，啊，不管是查甫查某，啊，爸爸妈妈，啊，拢总有一份啊孝敬、尊重的心啦吼。
1: 唔对。
2: 啊，我讲人生啊，啥物叫快乐？啊，无忧无愁。啊，会当讲啊，无烦恼食，无烦恼穿，无烦恼辛苦病痛，安尼人生叫快乐啦吼。
1: 啊、
2: 我讲像郭台铭啊，我这毋是咧讲政治吼。啊，你甲想一家财万贯啊，伊较困嘛一顶眠床，含咱食的嘛拢共款三顿，伊嘛无食四顿啦吼。啊，困的嘛一顶眠床啊，所有生活起居大家拢共款啊。伫爸爸妈妈伫少年拍拼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拢遮尼啊辛苦，遮尼啊拍拼，啊，为着子儿孙，啊，为着后一代，啊，讲实在吼，啊，像我常常安尼讲吼，我拢讲啊，咱家己爱留一寡老本，
1: 是
2: 啊，开春呢才有子儿事事。啊，其实那像伫咱家己拍拼的过程，啊，讲是安尼讲。咱嘛想讲要留予咱个啊，像我干那一个仔仔，咱嘛想讲要予伊有一个较优质个生活啊，为家庭、为时代咧拍拼。啊，我阁有一个年老个妈妈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啊，儿爱故乡啦吼。啊，妈妈也阁伫遐啊，家己阁会脚行、勇行、勇心命。啊，我讲是安怎？我伫做播音即几年来 啊，会当亲受遮济爸爸妈妈的疼惜啊，因为我非常了解啊，爸爸妈妈自少年甲拍拼的辛苦的过程吼。啊，讲真正的，较早有个人啊，生产也好啦吼，啊，生产完就爱随去做工课，
1: 嗯，
2: 无通像即马讲过有未来中心啦，有诶无诶种种。
1: 对啊，即马咧做未来吼，啊，佫吼为着。会当好做起来，阁请保姆咧顾囡
2: 仔。是啊，是啊，时代变迁无同啦吼。啊，我嘛希望讲爸爸妈妈，伫生物科技的社会，咱爱对社会咧进步。啊，过去你甲想啦吼，咱要敲一通电话，爱去村长遐，爱去啊大好爷人兜，因才有电话。
1: 嗯。
2: 啊，即嘛是每一个人手机啊，逐个人都有，有诶一支，有诶两支，有诶三支。都有嘞，
1: 对，
2: 吼、哦，啊，较早用企业，即卖会当手机啊当作电脑咧用，啊，所以讲伫真侪过程当中，啊，咱爱对社会诶生物科技咧进步，啊，咱听电台，咱嘛爱听甲人无同款诶，有诶我都讲啊吼，啊，家宏诶公司甲所有全国啦吼，啊，无相款诶是啥？因为阮诶产品多元化啦吼。多元化啊，阮有侪侪产品会当吼啊，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朋友去选择啊，目睭药啊、骨头酸痛药啊啊，拢总足侪项物件啊，每一项物件拢有一定的效果啊，亲像伫一件伫只啊，阮后个月阁有新的电台会加入啦吼，
1: 是
2: 啊就开始听会到。啊，这应该九点才讲，人家知影啦吼。啊，后个月咱的明日啊电台啊，哎啊后个月啦。啊，家宏有甲恁报告过，互我来努力啊，一段时间我绝对会做甲像家宏日时的节目安尼同款，全国联播，为家人头听甲恒春尾，为西半部头甲东半部，为平湖离岛听甲金门妈祖，拢总听会到。啊，我是希望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伫真侪过去啊，一寡无生物科技啊，一寡老祖先的传统，咱袂使放袂记住。但是一寡老祖先的做法都唔对啊，咱嘛袂当去讲啊，着照古代因唔对的啊，加继续安尼。来，喂，你好，来。
1: 嘿，妈妈你好，
2: 阿秀妈妈。来，你好，我家宏。
5: 哦，你家宏啊？
2: 嘿。
5: 系我阿叔咪，我有收着啦吼。
2: 吼。
5: 啊，迄食迄个目睭迄个爱等偌久？
1: 啊，当时食袂要
2: 紧，嘿。
5: 啊。
2: 做伙食袂要紧啦。
5: 啊，做伙食，一家食两样。
2: 嘿嘿，你每条通常好是伫饭后食，因为伊个油诶吼，油诶物件。
5: 中昼到位迄个，
2: 嘿。嘿。中昼到迄来恁家服务一下，
1: 加油啦！
2: 来，刷卡家服务一下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请阿发甲你服务啦吼。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啊，我讲今个天气吼，气候愈来啊愈寒冷，
1: 早暗就较凉凉。
2: 哎呀，早暗像我拢三点外就起来吼，较早拢爱开冷气，即马拢唔免开。
1: 即马可能还阁穿外套，
2: 吹电风都伤凉。
1: 哎呀，
2: 啊，所以讲伫遮啊，但是吼，有一个物件我必须爱甲爸爸妈妈报告吼。啊，咱人的人体水分占70%，
1: 无唔对。
2: 啊，寒人恁会较畏啉水。因为较袂嘴干嘛
1: 吼，
2: 但是伫寒人失水的啊，真济哦，失水的丧失性命真济。啊，咱唔好叫失水，咱人啊，啥物？咱人会使一礼拜无食饭，但是你袂使一礼拜无啉水。
1: 嗯，
2: 嘿啊，你一礼拜无啉水，你身体绝对会有产生变化。吼、哦，所以讲伫遮要防控所有全国长辈时代，咱的水分爱补充哦充足。包括咱人体同款，咱人体的血液啊，你减一两都袂使。咱人的血液伫咱人体的体重比例占13%，
1: 无唔对。
2: 哎呀，这是我要甲长辈时代讲的吼。啊，你袂当欠血，欠血像讲你若贫血啦吼，啊，然后 啊，你若有地中海贫血，地中海贫血是一个袂好的症头。
1: 嗯，
2: 但是欠血是一个你营养补充无够。哎呀，按摩方面啊，器官产生变化，莫怪你会欠血。啊，欠血人会安怎？第一搞操劳，第二你的五脏六腑会搞破病。哎呀，我等下吼啊，会来分享一个啊，我足亲的吼啊，足疼我。啊，一长辈啊，逐礼拜都叫救护车，哎呀、啊，
1: 为什么要叫救护车？
2: 病会昏倒，
1: 吼、哦，欠会昏去呢，
2: 对、
1: 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吼，本身你这个血液的补充嘛非常重要，啊，尤其啦，你即马有当时你若欠血，医生会开一个铁剂哦，你知啊？啊，这个铁剂其实化学物件吼，对咱身体其实有造成足侪副作用诶，
2: 对。
1: 系啊，
2: 因为总是见药三分毒啦，吼。
1: 对哦，对哦。
2: 系啊，啊，药丸是天然的上好。
1: 是啊。
2: 啊，但是真济物件，我过来直接甲大家分享吼。啊，家宏有做一支珍珠粉，也阁无机会来伫咱的节目卖啦。
1: 因为足欠货啦。
2: 对，我迄支珍珠粉伫全世界卖啊有够好。啊，珍珠粉过去吼，啊，像讲老传统的中医。因未晓真正的学理吼、
1: 嗯，
2: 啊，拢用布的，
1: 是
2: 啊，青的珍珠甲布哦石蕊磨粉，
1: 嗯，
2: 啊，迄、那个物件你用青甲布哦石磨粉有效果无？有效果，
1: 嗯，
2: 但是是干那可能磨碎有效果啦，
1: 对，
2: 但是若要做实用的，你都无效果啊，因为啥呐？因为失去伊的吸性，
1: 嗯，
2: 你爱食伊的活性，哎呀、啊，所以讲像益生菌。爸爸妈妈，然后人卖你益生菌，卖你讲啊爱泡烧茶，安尼迄个人绝对外行诶。
1: 对哦，对。
2: 嘿啊，益生菌你一定爱食活菌。
1: 是。
2: 过来胶原蛋白，你一定爱食粉诶，你袂当去食果冻诶。
1: 嗯。
2: 因为胶原蛋白惊烧，
1: 对，
2: 烧得无活性，无活性，你得无法度食出伊真正诶效果。所以讲，伫阮诶节目顶，你会当了解真侪物件。但是，阮这完全，阮无咧讲中伤哦。
1: 嗯，
2: 阮是咧教恁讲一寡啊，你要食保健食品诶常识啊。
1: 如何正确的方式啦？
2: 是啊。
1: 避开遐侪遐钱啦。
2: 对。
1: 我嘛，我那么希望爸爸妈妈，你所开钱会当食到达到你一定的目标甲效果嘛。
2: 是是。
1: 较袂讲哦，你避开遐钱，结果你食拢感觉慢慢啊，无啥效果。
2: 是。
1: 唔是唔是你。开了唔对，是因为你产品选择了唔对。
2: 对对对，啊，人讲吼，啊，什么叫贵，什么叫俗，啊，那食无效叫贵啦，
1: 对，
2: 系啊，啊，那食有效
1: 叫做俗
2: 啦，俗啦，
1: 是，
2: 系啊，啊，我今日啊有一人真特殊的物件吼，啊，我家己规家伙啊拢咧食，啊，我来唱一首歌，啊，这是咱啊中华吼。啊啊啊！在这啊，系啊，我甲你讲名咧。
1: 系啊系啊，
2: 啊在这啊，
1: 点诶？迄个大宅啊，这个小宅啊，
2: 系啦。咱这条是
1: 慢慢摇滚
2: 啦，吼。来，请爸爸妈妈大家共同欣赏啦，吼。

0: 来哦，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妈妈的撩门》，其实吼、哦，妈妈真正是咱世间上伟大的啦。
1: 是啊，
0: 啊为着咱哦，这个今日时势安尼吼，无名无利的操烦啦。啊，尤其哈、哦，咱足侪空中时代，咱的长辈时代好朋友，咱足侪妈妈阿妈你一下呢，当初吼、哦、大生生散了啦。因为家庭的经济困苦，迄个时候哪有可能做过来，甚至有可能吼、哦、生完了过冬工，就爱吼、哦、开始煮饭、洗衫。哦，这拢阿伟也真正慢慢听阮妈妈讲过啦。
1: 啊、有诶，甚至过冬工就随爱落田去做事。
0: 系啊，系 啊, 啊。
1: 嗯，古早人真正实在，互咱有当时啊想着心真酸。
0: 对。
1: 所以讲，我对我诶老母啊，讲真诶啦吼，我一生中。啊！我无求大富大贵，伫我诶人生中，甲我诶生命当中，啊，我敢若求我诶老母啊，会当长命百岁，会当脚行勇行，因为我自细汉啊，看到爸爸妈妈啊咧拍拼咧趁钱吼，讲、真正天未光啊，告未天，
0: 告未肥诶时阵。就开始出门去拍拼
1: 啊！啊，我做囡仔吼，我印象真深啊！阮做囡仔，阮爱去乌鲁顺，啊，我会晓一个时阵，真正天未光哦，迄去真正是拢用望的，
0: 是
1: 啊，因为鲁顺恁啊，白鲁顺爸爸妈妈恁也知影吼，伊是为土地啊生出来，
0: 就发开。
1: 啊，那绿鲁顺是用挂的嘛吼、啊，阮是乌白鲁顺，啊，白鲁顺真正是天未光，因为恁啊天光。啊，一挂乌龟啊棒啦，一挂啊日头啊呢作业的，你得攀压。
0: 是
1: 啊，尤其你白鲁顺啊，去要见到日头，伊都会青头，都无水。吼、哦、啊，所以讲这拢是我自做囡啊，一路看爸爸妈妈行过来的心路历程。尤其像阮爸爸过去啦，拢三点外啊，就起来咧听垃圾哦。
0: 是
1: 啊，垃圾哦是买啊，年代才有。
0: 嘿啦，
1: 早早嘛无垃圾哦啊。
0: 无。
1: 啊，拢三点外就起来咧巡窟啊，咧饲金啊，啊咧饲虾啊，起来咧剁十一挂杂鱼啊。吼、较早有一挂杂鱼啊，啊拢剁落了金啊食。
0: 是。
1: 所以讲，我伫一生当中吼，讲真正我为所欠啊，我感觉我的爸母比任何人的啊爸爸妈妈较伟大。因为伊请阮六个兄弟姊妹大汉，啊，无互阮枵着，无互阮减一顿饭食，啊，讲真正的，我有当时啊吼，我若讲到这個，我目眶会红，你知道？啊，像我最近，我讲这個，我讲工人拢当做我咧讲生肖吼，啊，我有请侨友的老师，啊，一个叫做陈玉丽老师，帮我写两三条歌，三四条歌，
0: 吼，嘛已经写出来了
1: 啊，哎呀，啊，得等学唱，学唱好，我得去录唱片，啊，这到时吼，若有机会，我再来送给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看卖，啊，有其中目前有写三首，两首是要感谢爸爸，啊，因为爸爸已经不在了，吼，啊，一首是要去。望妈妈会当身体健康啊，思念妈妈啊！我讲真济，像阮这种出外的游子啊，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离厝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少年的时阵啊，拢讲赶紧要毕业要出去，哎、呀，较袂防惯，你知道
0: 吗？对啦，对啦，拢想要吼赶紧离开爸爸妈妈的视线。
1: 哎呀，啊，等你到一个年纪，像咱这人讲手抱孩儿，才知爸母时。哎呀，咱即咱就会想讲，咱来当和妈妈加相处一天，咱就减和伊相处一天。
0: 对啦，
1: 真是咧倒数计时诶！哎呀，伊无可能阁会当和你相处八十几年。
0: 对啦，
1: 嘛无可能讲加红四十七岁啊，伊嘛无可能阁和我相处四十七年。哎呀，当然有机会是上好，
0: 当然啦，
1: 但是这是绝对无可能诶吼、啊！所以讲我对我诶妈妈啊，我永远。啊，讲实在，我不管我做啥物代志，我为干那烦恼，我的妈妈啊，对我的烦恼啊，当然咱少年袂晓想，和爸爸妈妈烦恼嘛真济啦吼。啊，我讲妈妈的撩门啊，一件一件是用岁月、用辛苦、用生命去累积落来。啊，今日我讲我今日要介绍一项物件啊，这是因为阿伟吼。啊，因咧做这部 只是阮的服务电话，
0: 嗯，
1: 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拢奥义的服务较济，
0: 是啦，是。
1: 有人伫一台甲我买过，
0: 嗯嗯，
1: 真济人讲恁二台那搞进，那开播一段时间啦，拢唔捌买，
0: 对，
1: 唔是无爱买，是无货吼，
0: 因为太欠货咧。
1: 因为这个时间点，爸爸妈妈恁老咧看新闻就知影。世界有四个国家在战争嘛，
0: 吼，
1: 一个是俄罗斯加
0: 乌克兰，
1: 一个是以色列加什么？
0: 加巴基斯坦，
1: 吼，加巴基斯坦在战争。这个物件吼，几乎因军队拢买起来吃，因为战争会流血，
0: 一定会，一定会啊。
1: 咱人上惊的嘛欠血，尤其伫这段时间吼，真侪人爸爸妈妈恁唔知啊。恁的五脏六腑会病就对啊，拢是因为欠血啊，血又无够，因为血又无够，你要怎互你去搞你的五脏六腑的营养无够，你就容易破病。包括人讲肝火，肝火，肝会再造血，会生血，
0: 是
1: 迄、那个腰子会理血。会生血啦，吼！
0: 对，
1: 哎呀，这每一个器官有每一个器官的功能。我讲我家己天生吼，阮这唔知是因为细汉食歹，家庭环境歹啊是安怎吼？阮家天生拢带贫血，遗传性的，独独唯独我无。我可能我迄个时阵吼，买囝食较好啦，吼。我五个大姊天生拢贫血，佮有带着地中海。贫血吼，我的细汉大姊就是地中海贫血。我伫遮，包括我一届吼我的妈妈半暝我厝拢有到监视器吼。我的监视器一届看我的妈妈雄雄吼爬起来要去便所，便所拢有通路嘛。
0: 是啊。
1: 因为较早拢无套房一楼敢若一间便所呢，小可叫险险昏倒变鬼，你知无？我怎赶紧敲电话予伊，好佳哉伊无跋倒，
0: 伊
1: 讲伊怎雄雄吼起来偷闲吧，结果咱甲带去互检查，讲伊就是小可贫血，迄几工可能就是困眠较无饱，
0: 是，
1: 咱人贫血有足侪原因吼，第一食了营养无够会贫血，
0: 对，
1: 第二困眠无饱嘛会贫血，第三操劳过多嘛会贫血，
0: 是，
1: 吼贫血。会带来你偌济无好个镜头，心脏病、高血压、脑也无够，眼压无够，所有你个只个血型也无够，你个五脏六腑要运行就对啊啦吼，
0: 都无在调。
1: 对，
0: 嗯，
1: 哎呀，伊个血伫咱身躯，就那像一台车，你讲无油，车要哪会发？
0: 当然啦，
1: 哎呀，你一定爱保持有油，才会发嘛吼。
0: 是，
1: 尤其。咱的血佫比油较重要，油的价值，乌油伫内底一直咧甲你筛洗，即个血伫你的体内一直咧甲你筛洗，一直咧甲你筛洗。其实咱的血，伊自然伊会甲你代谢，歹血淡掉，肝会甲你造新血。
0: 对。
1: 但是你爱有食着好的物件，才有法度甲你造新血。真侪人目睭盲目生涩，缺的是啥？肝火大，
0: 是，
1: 因为肝病唔知影当作目睭病咧医啊，系啊，今日介绍这物件，这自老传统大家都捌听过，还是枸杞，
0: 无唔对，
1: 枸杞一般恁甲买，拢是啊做大枸杞，
0: 对，
1: 大枸杞伫阮生物科技学来讲，伊啊做细枸杞，
0: 是，
1: 因为伊已经甲砍色，甲伊所有内底的关节。已经拢砍烧掉啊！
0: 活性嘛，拢杀掉啊！
1: 你咧食，你无食到伊的原汁，无食到伊的营养，你多食到枸杞的尸体，系啊！无怪你咧食无效，吼、哦！所以讲，真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这个枸杞是伫奥地利含官方签约的哦，伊是活枸杞，爱采起来青哦，
0: 对，
1: 伫五点钟内底。就一定爱甲制作完成，甲伊浓缩抽精萃取，所以讲迄台机械是会惊残恨的就对啦吼。会当甲伊伫五点钟内底，会那采，会那甲伊抽精浓缩，抽精浓缩，等下再佫做一届筛选过滤，再佫甲所有 的精华浓缩抽出来，你敢知影四百公斤，敢来当抽偌济？阿伟，你知道？
0: 抽出差不多一包尔。
1: 四百公斤哈，抽出拄啊差不多一百 CC 啊。
0: 是。
1: 哎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看这偌难能可贵。所以讲，我讲吼，咱今日就对啊。这个话估计，是安怎？阮销售全国伫三千几间的中医诊所，大家都咧甲阮买。你敢知影是安怎？拢会欠货，因为我阿你讲啊，基本上因的配额，阮每一届为奥地利进回来了后，就敢那去互因家己只医生、医生娘，就客了伊
0: 啊。家己食都无够啊，
1: 因为食话估计吼。会当互你清肝明目，过来会当互你皮肤带来较筋骨，因为
2: 对
1: 较袂有皱纹，吓啊，这就是咱活枸杞所有的成分内底伊带来的互你好的作用，过来包括伊会甲你固肝脏，互你生肝火，吼，是安那有的人讲吼你去抽血。啊，会阁甲你做新血，一寡垃圾血甲抽掉。其实你只要食活枸杞，伊就会当甲你所有旧的血，甲你筛洗掉，然后甲你家己做新血。你家己吼，爸爸妈妈，你有欠血无欠血？我敢若教你一步上简单，你甲旧咧五分钟爬起来，哎呀、有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还是他家个闲的讲，吼，还是平常时过来。你会耳孔呜呜叫，你会动听，吼、火气大起来就动听，这你拢欠血的现象。包括你头壳有当时啊会坐神、会狂、会疼，吼、走路会烧偏，有当时啊会偏、会颠，有当时啊都无代无钱那干呐，安尼天旋地转吼，一个倒嘞，一个厝顶尾安尼曲曲蛇，哎呀、迄就是欠血其中一个现象。爸爸妈妈。这不是无求的尽头，欠血只要你吃到物件，你唔好干那要去吃铁剂。我讲我一个。

0: AM 1071，差不多上厝的哈，差不多将近上厝的是几位啊？
1: 上厝的，
0: 哎，我妈妈上尾，哦，兼我妈妈诶三十八年厝的，三十七、三十八啦，
1: 八十，我那
0: 七个七十多啦。
1: 哦，七十多嘛，
0: 七十多，七十多。哦，哎，因为叫我妈妈的岁，我妈妈八十几嘛吼，逐礼拜都叫救护车。原本拢唔敢让知影，叫去就吊血，吊血的过程，我跟你讲吼，有当时啊，医生你若血真正讲唔是非不得已，伊袂甲你吊，伊干来甲你注营养食，互你家己过去再做血。
1: 注葡萄糖
0: 尔。嘿啊，无话你就家己爱去买血食倒来煮。你知无？啊，买火车，唔是倒来厝家己住啦，买火车伫病院住。
1: 是。
0: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寿命要长，绝对袂当欠火。我都甲你讲啊，吼，火是咱人的生命来源之区啦，血是生命的来源之区。你人若无火无水，你绝对袂活。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唔信爸爸妈妈。你若唔信，你要天气当下做，你甲试一解看卖啊！你一礼拜卖甲啉水，哎呀，你差不多三天就上病呀！啊，我迄个阿金迄个时阵连续才半冬，啊，我拢唔知影啊！是一解阮老母去高雄佚佗，啊，回来你甲我讲吼，啊，伊刚去看到阮阿金啊，佮救护车来咧载，啊，尾啊才甲了解讲有严重的贫血，啊，家己造血功能较歹，啊。咱今日这个物件，包括你地中海贫血，你嘛是时常爱补血。地中海贫血的人，你平常时一定有咧食铁剂，因为无你会欠血。
1: 是无
0: 对。哎呀，啊铁剂会当互你长期食无？你简单甲想就好啊嘛吼。因为我都讲啊，见好三分毒，啊所以讲今日就对。阮这个啊，枸杞精、硝酸、硝海，包括加防家己吼啊，因为伊不但咱血若充足，你精神体力，包括你的肝脏、五脏六腑、腰子都对啊啦，拢袂带尽头。你腰子嘛袂打薄，腰子嘛袂破病，肝嘛袂破病。因为只要你有正常咧个休困，啊，你的血量有够，血液循环也好，你包括你连骨头酸痛，包括你连血路要通会通，都比别人搁较健康。
1: 是，
0: 哎呀，啊，你若欠血。吼、哦，讲一句较歹听咧，你欠血，长期咧欠，你血管会愈来愈细，愈来愈大薄。啊，你以后你搁食补血，食迄个通血路的，啥物人别人咧食才有效，你咧食无效，因为你含血量无够。咱人的含血量一定是咱人体的十三分之一。啊，所以讲伫遮，尤其冬天到啊吼，冬天到风口就特别容易。啊，甲这血啊容易流失，包括水分嘛容易流失。其实啊，真侪人唔知影吼，拢当做热人流汗啊，较高容易流失水分。
1: 水分啊、
0: 其实冬天吼，流失水分比热人更加严重，因为你外口寒，体内烧，伊爱散热嘛。
1: 对啊，
0: 對咱人就那像一台车、啊，你无散热，无头前迄个风叶啊。你一直发烧，你甲想烧啊到尾啊，安那
1: 都歹呀。
0: 较早细汉拢啊，讲你这烧了过头，脑膜炎，
1: 烧啊头壳歹。
0: 哎呀，吼，迄就是血，迄就是你无法度散热嘛。
1: 对对对。
0: 啊，咱人散热你无快，其实你的门根腔，唔信你的门根腔，你来用一个塑胶袋甲包咧。
1: 对。
0: 等下内底迄个塑胶袋内底无啥啥。
1: 就拢水气啊！啊，伊这就是吼，咱人本身门根腔会散热的这个功能。
0: 对。啊，爸爸妈妈，今日你若要当退休啊，你想要无欠血，尤其你有地中海贫血啦吼，我要甲你建议啊，今日你一定爱食一解人参啦吼，试一解活枸杞，试看卖，啥物叫做活枸杞？我今日这一包啊，全国一般啦吼，讲实在，你卖真正活枸杞的，因无地客，拢去装十 CC。甲阮买原料，倒去装十 CC 啊！啊，阮的是一包三十 CC。
1: 对，
0: 你只要食我的枸杞精一包，我会当予你洗三百 CC 的血。啊，你人咱人吼，啊，六十公斤啦吼，你差不多有四公斤的血。 啊，四公斤的花朵4000CC，
1: 冇唔对，
0: 系啊，啊，所以讲你一天你只要甲食一包两包，你会得当补充600CC，一天若食两包，你得当补充600CC 的血液，自然生成，唔免食 TJ， 唔免烦恼你的欠血，唔免烦恼你的贫血，唔免烦恼你的头壳戆、头壳晕，烦恼你的耳根鬼啊，叽叽叫，当听臭耳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走路的小兵，走路的贫血的昏倒。会倒去，这就是拢欠费的现象。所以讲，今日这个外国语，我要建议爸爸妈妈过去有一个历史的典故啦，吼。当然，这是伫清朝啊，明朝。
1: 清朝，
0: 清朝一个叫李清云。
1: 是
0: 啊，当然这是历史啦，吼。啊，确实伫历史的古典内底，恁会当甲查。李清云食到256岁，
1: 对，
0: 伊就是规年头当拢食外国语。带几个母你知无？
1: 24个
0: 母，生100几个囝，
1: 是，
0: 嘿啊，到256岁，
1: 对，
0: 寿命才解终。
1: 嗯，
0: 食啥物？食外国去，吼、哦，这真正拢有典故可以查，但是嘿，咱已经无法度去证实真诶啊假啊。
1: 对啦，
0: 但是我会当甲你证实真诶，就是啥？我诶母亲自从食我诶枸杞精了后，毋捌搁去叫救护车。包括我的妈妈，逐天我拢叫伊食。我的妈妈逐天三黄枸杞，我一定要求伊一定爱食。我的妈妈83岁，我讲你一天上少爱食两包，吼、哦。啊，我的大姊本来地中海贫血，嘛常常咧晕倒。我的姐姐啊，伫高雄市的小港的焚化炉啊环保局咧上班，
1: 是，
0: 但不管是咧晕倒，地中海啊准做无晕倒，无嘛，但不管是咧头壳戆。嘿啊，睏无饱就头壳戆，因为欠血嘛
1: 吼。对对。
0: 啊，今日这个枸杞精应阿伟的要求，啊，我甲阮要买的扩大升级。

0: 三十四师哦，哈，拢顺估计哦，顺估计的原汁原液，哈，浓缩抽精萃取的，有够好啉的。你只要精神体力歹，肝火无够的，目睭屎哥讲讲老的，目睭酸涩模糊的，你今日枸杞精甲买倒来食，较早恁咧订枸杞，大家嘛知影枸杞顾目睭，但是你甲食活枸杞，看伊咧顾目睭的速度。看伊咧，甲你补充肝火速度，互你带来精神好的速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食看卖，咱这澳明有机认证的哦，吼、哦！伫奥地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一克也是1800块，两克啊3600啦。
1: 是，
0: 吼、哦！啊，我今日后又甲我讲，
1: 对，
0: 因为后个月庆祝新台加入，
1: 嗯，
0: 啊嘛感谢这段时间，即个爸爸妈妈甲。阮照顾啦吼，伊甲我讲，甲会当算3000啊。讲事实，头家无应准，
1: 是。
0: 但是我甲阿伟讲一句话吼，
1: 嗯
0: 啊，甲头家敢若无应准，伊敢若应准100啊，要有我卖俩，
1: 100俩，
0: 系 啊， 啊我有一直甲争取到120啊，
1: 是。
0: 吼啊，伫120啊内底啊，即600块，我家己甲恁吸收，
1: 是。感谢高兄，
0: 所以讲一粒两盒。就3000块嘛，一盒千八，两盒3600，啊，我甲你吸收600块，两盒啦吼，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嘉宏甲纪言来啊，啊，要互这长辈时代，我伫日时的节目，我的听友，我有讲过吼，中国毋捌甲我做过民调，我捌当时东部100几万人咧甲我收听，
1: 是，
0: 我的会员将近有700000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短短3冬外来啦吼。我都已经7-8万人啊，人我捌听一个同业啦，吼，但是我这毋是咧甲批评哦，因自因老爸手做到尽吼，伊个会员才4万外啦，嘿，嘿啊，
1: 嗯，
0: 啊嘉宏对无半个听友，对第一工做播音到尽，我有7万几个会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即600块，都为着感谢所有全国即个听友，甲我照顾，甲我支持。我甲恁当作家己爸爸妈妈，安尼来甲恁孝敬，互恁食补血，互恁食，互恁目睭袂酸涩模糊。枸杞你都知影，枸杞绝对顾目睭，但是你爱食活枸杞，枸杞绝对顾肝，枸杞绝对甲你生血，枸杞绝对甲你补充你的精神体力，枸杞绝对甲你顾腰子。但是你爱食着活枸杞，千万即句话爱记真吼，活枸杞。你唔通去食四枸杞，四枸杞你去中药行买就好啊。
1: 嗯，
0: 吼、哦，啊甚至你若要食，干那要食四枸杞，你敲电话给嘉宏，电话你甲敲来，我明仔载吼，啊叫阮的药商，我叫伊寄互你就好。系啊，唔免买啦。
1: 对啦。
0: 哦，咱讲实，你若要食迄大枸杞一粒一粒，迄要食迄落食过瘾的、食无效的，我寄互你，嘉宏甘愿开，我过来甲厝边啊借钱，我得买来互你食，但是无效啦，爸爸妈妈。
1: 嗯。
0: 咱今日两克啊，活枸杞3000块，啊，我送你一盒，
1: 哦，
0: 我甲你吸收600块，啊，我阁送你一盒，
1: 加红送一盒，安尼阿伟也赶快嘛，阁送一盒给咱爸爸妈妈啦，
0: 吼、哦，阿伟算家主动
1: 啦，是啦，哦、嘿，
0: 啊，恁两个会到，
2: 啊，无我两个嘛送一盒吧，
0: 恁两个只送一盒啦，
1: 是，
0: 安尼多好，啊，六盒啦，
1: 对，6盒3000，
0: 啊，六盒安尼啦，吼、哦，我今日就代表阮的公司的头家。啊！一种生物科技，为着感谢暗时开播这个节目啦吼，
1: 是
0: 啊，给送你一盒，买两盒，送五盒，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你甲偷一盒来吃，若无互你的病会改善就对啊，你去予医生量看你的病会有改善无？你会阁头壳晕、头壳狂无？若无改善，物件做你阁寄上来。我原金配合你啊，爸爸妈妈，吃一包就有感觉，一包30cc 啊，全国原地上百的，全国嘛，敢若我有尔，有机澳明的30亩的啊，全国敢若伫我的平台，伫嘉宏的节目、甲阿伟的节目，你买着尔，一克啊1800块，一包30亩，一包30亩，两克啊1800，两克啊3600，属你600。搁兼买两盒送你五盒、7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要救人命的。你若有贫血、欠血，

0: 大家讲走路的小兵，你常常耳光鬼啊乌乌叫，头壳个疼，头壳个戆个，你常常目睭屎哥戆戆流个，目睭输，目睭歹，目睭雾，目睭酸涩个，你今日电话甲敲起来，我保证你食一粒，第一粒甲透嘞，一打甲食还袂完，都有感觉。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哈，电话赶紧卡，啊百二啊尔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十几组尔，百二啊，甲算算的多十外组，啊，你若写会着，甲你恭喜啊！这真正全国上好的吼，枸杞浓缩精华饮，欧明有机认证。我都甲你讲啊，你冰会你免阁惊了，你会昏倒。迄个当时啊，冰会你若昏倒去咳着，咳一个脑壳出血，你拄啊比这个较严重啦。
1: 对对。
0: 哦，啊电话吼，外口先叫人听一个新听友，啊电话开始。慢慢啊，咧摸线啊，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高记精啊，我高记来为了。
2: 喂，我是
0: 高记嘿，
2: 我是
0: 小队。来，要高记说来电话行咧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新听友真多，咱逐工拢累积足侪新听友诶，大家食咱诶物件，食了拢有够赞。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食咱的外国鸡，一世人毋食外国鸡，要一组吼，来电话
1: 下咧，
0: 一世人毋食过外国鸡，食看卖，食你冰话，食互你目睭酸涩模糊，高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食互你肝火旺盛，食互你肝无法度再做火，有带肝病、带腰子病，有咧洗腰子的，爸爸妈妈一定爱甲买来食，你洗腰子的人，你一定欠话，你带肝病的人，你一定欠话。尤其你地中海冰花，你一定爱甲买转来吃。爸爸妈妈，男中青女中花，尤其外国鸡加一人物件，我阿东北时代讲，伊也做气花，甲你串气，用花甲你串入去你的血管内底，来为了。
2: 来，我
0: 要
2: 来一组
0: 哦。来，来一组枸杞哦，来电来安尼哦。伊咱人就是正气花，男中青女中花，查甫的嘛中花啦。查甫的无会干灭我，
1: 哦，
0: 我就甲你讲啊，精气血、精气神带血，吼，来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然后卢大姐，来你好，来你要枸杞精哦，
3: 我不知
0: 道，来电话下来吼，内行的啊，今日这枸杞精你若买，得看下高道咧换一招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百二啊尔，嘿啊，今日你爱赶紧卡。啊，我就讲啊，欠话、贫话，我上爱你贫话，甲我买当去食，你会当食出你的效果，食出你的功能。来，威廉，
4: 你好，你好，我买一组最多的嘿。
0: 来，买一组枸杞精哦。
4: 嘿，对对对。
1: 好，好，来，你等我一下哦，哈，好。
5: 来，啊，高兄啊，拄只有人打电话来咧讨大组的安尼。
0: 啊，要大组的哦。
1: 嘿，
0: 啊、大组变哪卖？我干那百二啊呢？
1: 是啊，啊，但是咱足侪空中时代进前。第二是八听规律，这无拢知影。
0: 国
1: 语经真正是不会啦。
0: 对对对。
1: 对啊，
0: 来为了来阿芬阿妈妈，来了来要国语经哦。
6: 国语经。
0: 来电话下来吼。
1: 后来
0: 来电话下
1: 来
0: 啊。啊，安尼啦，啊，既然都来啊，人讲生意做好够啦吼。啊，今日咱两组大组的，得十四啊啦。
1: 对，十四啊，六千块。
0: 六千块。
1: 对。
0: 啊，我甲既然来啊，今日都为着要来救这爸爸妈妈。欠血、贫血啦，干那咧食补血，食到迄人也补，这人也补，补到拢补无着所在，吼，该补的无补，补无着，哪补哪大块血也无补着，拢补着油啦，吼，安尼今日来大组的两小组，十四啊六千块，我看安尼啦吼，阿伟你送一下，
1: 阿伟也讲好，无问题，
0: 阿高嘛送一下，买两小组六千块，佮加送两盒，十六盒。六千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这十六安那吃了，你哪个欠话？你卡电话来个家宏，卡电话来个阿伟干交啊！啊，我来你讲，有补血无补血？你个透了吃了第一包，当天你就随知影啊！你会感觉你的精气神、精气血旺盛。我就跟你讲啊，人贫血你家己安怎？你家己会知？人会亚先，人会头壳会戆，头壳会晕，耳根鬼爱叽叽叫，目睭会酸涩，目睭会模糊。我讲肝火，肝火啊，肝主目睭啦，吼啊，心主骨啦，
1: 心主骨啦，
0: 吼啊，大家拢知影啊，咱骨头内底爱有血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枸杞精、瓦枸杞，啊，你唔通阁要食四枸杞哈，一世人食一摆，即拢很慢，五点钟内萃取好个，诶，枸杞精，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今日枸杞精你若伫台湾，无甲加红，无甲欧伊买，你别位无地买，啊，你若要去买人个乌白头个，安尼我甲你讲，你甘愿甲钱欠起来？咱爱买真钱，买真货。啊，我即我甲你讲吼，我的浓度99.9999%的枸杞精正原汁正外枸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他较会贫，他较会闲，他较会戆的吼。啊，你家己本身知影你有带贫货，包括你有地中海贫货的人，你家己爱买当来顾顾你的身体来为了。
4: 你好，你好，
0: 哎，
4: 你好，我要煮大
0: 煮
4: 的。
0: 来，
1: 等一下咧，你等一下啊哈。好来，喂你好，
5: 喂你好，
2: 喂你好，帮我改大组诶。
1: 好，你要改大组诶，
0: 大组内行诶。
1: 好，来你怎么改哦？哈，
0: 这真正有够巧诶，来喂你好。
2: 要改大组诶，会使。
0: 来，赶紧，好，赶紧啦，先咩先呀？
1: 来，你怎么改哈？
0: 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家宏真正用心意，因为我家己诶大姊就对啊。我就讲啊，本来拢贫血嘛，拢会昏倒。我家己诶母亲，逐礼拜伫咧叫救护车，食我诶外科剂了，已经。不然你唔叫救护车吼，来喂你
2: 好。
0: 你
2: 好，我要改大组。
0: 来改大组，来电话安尼吼。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啊，我家己的母亲的体验，家宏家己的体验，家宏是无变化吼，但是家宏知影讲，我爱换血，因为我运动量少，啊，所以讲我拢食枸杞，我一天睏无三四点钟呢。爸爸妈妈，我的精神偌好，我逐工拢三点外就起床，啊，所以讲你爱食一间外国鸡，食互你清肝明目，互你食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食互你袂过目睭屎过口口流，食互你袂肝火旺盛。来，喂你好，
5: 喂你好，
6: 哦，电话无好卡哦，
0: 拢满线，
6: 帮我写一座大号诶，
0: 好，等下，等下，等下，歹势啊，好，你等一下，
1: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小组的就是买两盒送五盒，优惠3000元；大组的加送两盒，14盒，优惠6000元。买小组、大组的拢总可，尤其咱本身爸爸妈妈，恁若一定欠费的人，绝对一定要来购买今日咱有机的天然的这个枸杞精啦。这澳门哦，澳门哦，你在
0: 澳门啊，
1: 澳门哦，你在去的这个国家认证的哦，所以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一干干哦，咱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偷心麻的，甚至啊耳孔机啊叽叽叫的，本身那如果欠血的人，咱家己上知影，今仔日一包会当补充咱300cc 的这个血量，咱若欠血的人，尤其你若本身有咧西药剂的，咱更加爱做补充啦。嘿，来喂你好，
0: 喂你好，卢大哥，
7: 你好，
0: 来了，来买枸杞精吼，来电话
1: 来，
0: 聪明的拢爱卡电话啦，爸爸妈妈，欠费是会死人的啊，无费敢会活？爸爸妈妈，你若会叫流失哩，会补无回来，你的生命绝对短。朋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爱恁长辈寿啊，来喂你好，知道大哥，哎，妈妈，来，这歌手的。来买枸杞精哦，来等下起来，
1: 来等下吼，
0: 等下拢满山。
1: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2: 我要订
0: 一组
2: 迄大
0: 组
2: 的
0: 啊。大组枸杞精哦，来等下起来吼。
1: 啊，
0: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这外枸杞唔是四枸杞，啊你若要食迄大枸杞，你卡电话我寄互你就好。一包14C用啉的，随啉随甲你做花、生花、再活花啦。东北时代，生花、活花、再做花哦。东北时代。电话甲卡号通，0800-097-098，尤其你目睭会酸涩模糊，肝火旺盛，食固目睭，食固肝脏，食固腰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细心的更加爱食，尤其我着讲啊，你若带糖分的嘛足够欠血啦，
1: 是，
0: 尤其你查某的较早拢来洗，我甲你讲，血量洗了拢无够啊，拢袂阁再做血啊，你赶紧甲食来话了。
2: 哎，我要买大
0: 组诶！来，要买大组来，电话起来吼。啊，电话0800-097-098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试一届，啥物叫做活枸杞？啊，我著甲你讲啊，随啉随做伙啦，生火再做伙，你寿命就会延长。长辈时代，你诶肝火若会当顺通，会当通啦吼，你诶肝就会用。 你的血来当和你的腰子正常运作，带来营养，你就袂带腰子病，你就袂生腰子。你的目睭那血有够，肝血好，我甲你讲，你就袂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白油。我甲你讲，较早人咧买枸杞，拢讲咧买枸目睭嘛。
1: 是啊，
0: 四枸杞，大个还是四枸杞啊？即马换枸杞，要让你的目睭清个金个明，让你袂个酸涩模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目睭袂过老，目睭晒过，你唔要肝火旺盛，目睭睁甲当作肝病咧医啦，吼、哦，长辈时代当作目睭睁咧医啦，
1: 对啦，
0: 你就是欠血啦，吼、
1: 嗯
0: 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干那百二啊尔，这正后面有机认证的，电话0800-098-098，人生食一摆活枸杞。对家己较好咧，尤其你若医生捌检查过你有贫血，检查你有地中海贫血，检查你有欠血，电话做你甲卡号通，你即世人袂阁欠血啊！你自明仔载开始收到物件，你袂阁再欠血。电话0800-098-098，啊，贫血会头壳晕，贫血有个人真侪徛倒来徛徛咧，行路行行咧，叫跌倒，叫晕倒，吼，叫跌倒啊，去撞到。迄都是拢戆去欠血啦，吼、哦！啊，尤其你若久咧，佮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爸爸妈妈，迄你都是欠血。啊，你若目睭晒过，逐工咧流，啊，食目睭药啊，你食袂好诶，迄都是欠血啦。来话了，来彩鸾啊，妈妈。
3: 我要甲你
0: 买雪糕诶。来，高丽姐吼，来你电话下来
1: 哈。
0: 来，都袂是多，啊，今日无买，我会感觉替恁足可惜诶。即我真正用心替恁争取来诶一个福利啦，吼、哦！食我高丽。一世人试看卖，爸爸妈妈开3000，开6000，甲你再做伙，互你活伙，再做伙，再生伙，啊，会当互你等会收电话，0800-098-098，赶紧甲卡号通啦吼、哦。啊，我想你等下若赶紧无卡，第二点钟啊，头家清楚来，唔、
1: 嗯、
0: 知有剩偌济，我都唔知影。
1: 对啊，这是真正吼。
0: 哎呀、啊，啊，这真正难能可贵吼。哦尤其进世界战争，即咱伫奥地利上天然的环境成长的，咱所有枸杞精浓缩精华饮一包30毫升啊，一啉一包生300cc 的血啦吼。电话0800-098-098，咱甲时间工电台工商啦吼。哦

0: 中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呢？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Eleven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那个小美规天在忙活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4: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下侵犯着著作权呢。
3: 遐严重哦。
4: 对啊。
3: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AM 1071，大姐来甲阮收听，感谢恁的指导，感谢恁的收听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是阿伟吼，嘛感谢咱爸爸妈妈吼，每一工吼无气嫌，拢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支持爱护。咱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97-0998。
0: 咱第二点钟吼，在电声电台、中波电台、南都电台的中辈时代在打开始听啦。
1: 对，无唔对。
0: 伫这个阶段当中，阮顶点钟都有先介绍产品啦吼。写了了。
1: 哎呀、真正哦，拄只要未电台刚上的时阵，都已经全部清空啊。
0: 因为今日阿伟甲嘉宏讨一支产品，我替伊甲公司争取着。
1: 是。
0: 这是伫阮的节目已经卖有够侪年，卖有够好的物件。
1: 对对对。
0: 但是请大部分是咧欠货啦吼。
1: 嗯。
0: 因为阿伟伫暗时伫这段时间较新啦吼。
1: 对。
0: 节目时间较短。来咧服务这长辈时代，我若有好诶，我拢会尽量争取阿伟先卖啦。
1: 对，嘛感谢咱高雄兄咧啦吼。
0: 先吼，这长辈时代，大家拢来食。今日阮介绍诶，就是讲枸杞精。枸杞精是要食安怎？吼、过去恁咧食枸杞就大诶枸杞，大家嘛知影枸杞咧顾目睭。哎呀，咧补血来为了，
2: 来滴。做大组诶，
0: 大组诶真无啊！你去电话先去啊咧。
1: 即摆拢无安尼。
0: 我先等咧，我头家踮咪传来来
2: 啦。
1: 好，来你等我去啊！
0: 阮今日介绍诶，就是讲，咱过去咱若要买枸杞，真简单。
1: 中药房有啊。
0: 对，但是遐只大砍色鬼，遐只死枸杞。阮今日这是澳明认证诶，伫奥地利现采。5点钟来哦，这伫生物科技有计算过，超过5点钟以上，无甲浓缩抽精萃取出来，伊就变死性啊。
1: 对，
0: 咱物件食就是咧食伊的活性，包括你咧食益生菌，伊若甲你讲的益生菌是水的，益生菌是果冻的，
1: 规定，
0: 迄就甲你骗的，因为益生菌袂当拄着烧。拄到小伊就死性，伊就无效啊！包括胶原蛋白拢同款，吼，这是一个知识小交换。我今日讲这个活枸杞，咱就是要食伊的活性。咱人有13分之1，身躯拢一定爱有13分之1的血
1: 液。
0: 你减一丝丝，减一两都袂使哦，因为你只要减一丝丝，减一两，你就会带来你身躯的病症，包括你肝火气会大。包括你的带肝病，包括你的带腰子病，包括你的糖尿病，这拢是所有你欠血引起的疾病。尤其脑病、脑的退化，甲你的目睭，你的目睭绝对袂当欠血，你知无？
1: 是。
0: 咱内底目睭，你甲想，前无偌久，陈水扁太太目睭成啊中风，因为伊个就是血拍袂过，
1: 对。
0: 所以讲，伊的目睭才会中风。你要保持你血流通，你目睭才会清，目睭才会金，目睭才会明。咱的肝才会当甲你正常运作，甲你再造血，甲你生血活血。咱血伊24小时会甲你做一个代谢，歹血会甲你换掉。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用新血来甲你换旧血，互你食一个活枸杞。爸爸妈妈，甲你食互你清肝，食互你明目。食好你精神体来就好。我讲我一个母亲就对啊啦吼，长期来，逐礼拜都咧叫救护车，贫血啦，
1: 就因为欠血哦，欠伤济会造成咱的昏气哦。
0: 我想啦，当初我一直坚持这个枸杞，我坚持偌贵我都爱卖。我其实今日是了钱卖恁的，我今日含阿伟卖你这个枸杞精，若无了钱，落屎落一个月啦。
1: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但是我想啦，甘愿了钱卖。因为这个产品，我妈妈一届暗时吼，我厝拢有到监视器。我一届妈妈暗时半暝起来放尿，惊一个喷一个，我烦恼一个。因为我住迄个时阵全在咧看，结果我甲问伊讲，伊怎形容他较乌暗面呢？结果甲带去检查，因为阮厝就是有遗传性的贫血，但是拄啊敢若家宏无，因为家宏可能是细汉食较好啦吼。我讲较早的人食歹。未来也无做，
1: 对，
0: 吼、哦，食食无够， 食补血物件，食补无够，你进去看医生，医生甲你讲贫血开啥互你食？
1: 铁剂啊，
0: 铁剂啦，啊，铁剂食了，第一，互你的结石；第二，对你身躯的五脏六腑会排害。迄毋是啊，你若甲铁剂会当食，你着家己铁下去抹抹咧，
1: 哎呀，
0: 起来甲食就好啊，吼，对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即个外国语来头家传来啊，
1: 是
0: 百三啊，吼，啊来，长辈时代，啊，今日。顶点钟百二也卖完啊啦！
1: 对对对，
0: 啊，我头拄啊就甲头家讲啊，今日甲纪言要来优惠哦，全国最长辈时段，恁若耳光鬼啊会叽叽叫，目睭会酸，目睭会盲，目睭会涩，肝火会旺盛，包括你有咧洗耳机的，包括你欠血，包括你地中海贫血，我甲你讲，地中海贫血绝对袂好。
1: 是，
0: 爸爸妈妈，你若甲我讲你要买当去食地中海贫血，要食好长筋，无可能。但是伊会当甲你保持，互你地中海贫血，你的血量永远拢保持伫你的体内有够，保持十三分之一的血量。你爱食咱的外国鸡，今日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加上家己吸收600块啦吼。我算你3000块，买两盒，阿伟送一盒，加上送一盒，阿华送一盒，阿仔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买两盒送五盒。3000块，七盒，一盒，一包内底30毛，然后来电话听者。
1: 来，喂，你好，
0: 来。
3: 你好，王一主大子。
0: 来，别高一斤哈，来电话下
1: 来哈。
0: 来，喂，你好，来，别高一斤哈。
3: 哎，你好，
0: 别两
3: 多。
0: 哦，这啊，你个要真济高一斤啊呢？我听到你，我看到你的名，我就知影。哎呀。哎呀。
3: 啊你！
0: 啊！你今日
3: 走来遮，我拢
0: 伫
3: 你
0: 时遐甲
3: 你买呢。
0: 啊！我啊，毋是，我即马拢会来遮做节目，
3: 嘿啊。嘿啊！我著听着你的声音做生理啊，我著遐等无啊。
0: 嘿！啊！你进前食了安那？
3: 啊！著进前个目睭拢会蒙雾啊，食食食真正有差，啊！佮本来吼拢做无精神的呢。
0: 嗯嗯。啊！欠费煞毋知影。嘿啊！食食
3: 真
0: 正
3: 改善足多呢。
0: 安尼吼，迄位耳光鬼啊，叽叽叫，目睭酸涩蒙雾，食的拢一工两工就见效啊。
3: 哦，我上明显的就是讲，本来拢坐了拄坐了拄，
1: 啊，就是那拄不过啊呢，嘿，
0: 好，好，来你等
3: 下，
0: 好，等下，
1: 好来，等下哈，好来，
0: 来喂你好，来妹妹，
4: 哎，
0: 好
4: 哦，
0: 来你好，
4: 哎，买一组大组的啊，
0: 哦，你会使一工卖买卖，我若有来做节目，你敢若逐工买呢？哎呀，
4: 啊，你的卖这我个拢有在食啊，
0: 啊，食了好不？
4: 当然嘛好，好，我进前拢安尼。久落起安尼，头晕目暗安尼啦，
0: 你做太啊，精神嘛
4: 拢无改好，嘿啊，啊我食恁这食食来改善足济啊，
1: 嗯嗯，
4: 啊精神嘛拢加足好个，啊真拢较袂安尼头晕目暗嘛，
0: 哦哦，好好，甲你恭喜哈，
4: 啊甲你订一组大组个啦，
0: 好啦好啦，来
1: 电话哈，
0: 来，喂你好，来，要高级精哦，
5: 喂，
0: 喂嘿，来你好，要高级精哦。
5: 你问讲，我
0: 迄
5: 目睭
0: 诶，
5: 头前
0: 后
5: 个
0: 蠓仔，
5: 遐
0: 安尼敢
5: 会改善？
0: 保证改善呢？枸杞就是咧食目睭诶，食补血，嘿啊！枸杞咧食清肝明目诶，嘿啊！嘿嘿，啊你一工甲食3包啊？
5: 3包
0: 啊！嘿嘿嘿，啊食了若改善啊，则食早暗1包1包得，吼。
5: 我
1: 改安尼。嘿，对对对，
0: 来
5: 电，
0: 帮我订一组。好，来电来电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要清肝明目，要家己互你身躯拥有你的血。啊，我甲你讲吼，咱人血若八足，咱人就袂老；咱人血若八足，咱就袂有皱纹。第二，咱人若血八足，咱五脏六腑就袂衰败，你就袂带肝病，袂带腰子病，袂带这杂杂滴滴的镜头。我甲你讲啊，血是咱人首要之躯，你人若无血，你甲想啦。是安怎送病院，常常人咧欠血，常常用血咧急救，是安怎无够血，爱去补血汤。我有当时啊吼，即爸爸妈妈恁来了解，血真正足重要诶。
1: 是无
0: 来，喂了。
6: 我要订迄个枸杞精。
0: 枸杞精啦吼。
1: 爸爸，你要大组细组？
6: 大组大组。
1: 大组诶吼。
6: 爸，
0: 食了好不？好，好啦，吼，好，这王爸爸足高义的吼，
1: 好来，你就来啊，吼，
0: 来，喂，你好，来，
7: 你好，
8: 你好，我要买大组的，
0: 买大组的，啊，有食过无？
8: 有，
0: 食了好无？
8: 真好，
0: 你甲送买？
8: 我甲家宏买，
0: 我家宏啦，系啊，
8: 你家宏哦，
0: 嘿嘿，你好，系啊，
8: 你好，
0: 啊，
8: 嘿，我拢定甲你买呢，
0: 啊，食了安那好？
8: 真好啊， 目睭真好。
0: 吼、哦，目睭吼好，来啊，继续食哈，吓、啊，吼、啊，这补血啊，南中清路中
1: 血，吓、啊、啦，好好好好
0: 精精
1: 来
0: 精气血吼，
1: 是
0: 啊，你精气血咱拢爱顾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一定爱
1: 顾咱，爱紧啦，嘿，
0: 你不，
7: 我买几多的，
0: 是个，
7: 嘿，
0: 吓、啊。啊！你打工？
7: 晚安啊！
0: 哎，
7: 啊！
0: 无领过，好来，你电话下咧哈。
1: 啊！你这打工啉哦，吼，这愈啉愈水哦，吼。
7: 对哦。
1: 嘿，对。
0: 那查某的爱。
7: 我有听讲，啥物割目睭，我会当甲迄包已经迄。
0: 做伙食。
7: 这有会使啊。
0: 吼，一杯一中。啊，查某一定爱有血。嘿啊，查某的，你看人讲你的面白死煞，就是无血丝。啊，人是咪呐？目睭人，那皮肤安尼红润有无？哎呀、啊，都加正，看起来加正精彩，吼、哦！哎、
7: 啊欸啊，我要一组，啊，等下有大组的
0: 吼。有大组的、啊，
1: 有大组的，
0: 大组的，就是今日两小组，啊，十四啊，加上两啊，十六啊，六千块，爱买大组的较会好啦。这话估计。
7: 问一下，看
0: 因个要
7: 啊？
0: 无，你若问无就无啊，无。
1: 今日才百三秒，
0: 真电话拢满线尔。
7: 我
0: 这
7: 老客户呢。
0: 阮头家即届互我百三，头拄互我百二啊。啊，你若卖，你就赶紧订啊！来，你电话下咧。
7: 你先帮我留，我等下随卡嘿。
0: 好啦，好好来。好，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全国有咧卖外国机高级精国企精华饮啦吼。一包三十毛，爸爸妈妈为着要家己增加咱家己的生命，增加咱家己的活力，家己生活、做活、再活活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人的血液占咱人人体的13%，甲咱人水占咱70%共款。你一礼拜若无啉水，你看你会活未？爸爸妈妈，咱的血液袂当减一丝丝，减一丝丝，减一两。咱就会变化，咱的头头壳戆，头壳晕，耳孔几啊叽叽叫，目睭会酸涩模糊，熬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今日你甲食咱的高级精，随食随有感觉，因为伊是浓缩的，伫现慢现做的吼，27个国家世界欧盟认证的高级精精华。啊！你唔好要去买迄大个枸杞，迄大个枸杞是咧食心理安慰的哈。你若要食大个枸杞，你为着欠钱，你打电话给我寄你就好，迄个钱家宏开就好啊啦吼。啊！你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会当甲恁带来正好的物件，下做枸杞精华饮，一世人唔捌食过啥物叫做活枸杞，甲咱的话骨血换新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佮甲你再做伙。换新血，互你会当食清肝明目，食互你肝脏会当健康，食互你目睭血路会通，食互你腰子血路会通。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血拢是新血，啊，你的皮肤就会水，你人精神就会体力好。啊，我就甲你讲啊，长辈时代过去恁来世女性朋友拢欠血啦，啊，莫怪你美貌成衰，吼，我就讲啊，查甫的都呐啊欠血。看起来够操劳，查某的若欠血，看起来就加一般人搁较操劳真济。啊，咱今日咱就是食咱的血，啊，枸杞补咱的血，互你活血，互你人有精神，互你有体力，互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今日卖恁只相哈，今日我都讲啊，今日这真正甲恁优惠的，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优惠你3000块，买两盒送。五啊、哦，
1: 对，
0: 五啊，然后会送阿只，
1: 送咱真正是了钱的啦。
0: 买两盒送五盒，啊大组的14盒，佮送两盒，等于16盒6000块，啊小组的3000块7盒啦吼。来，喂你好。
7: 喂，到你卖高级精
0: 呀？有嘞，妈妈，来你卖。
7: 我人介绍的啦。
0: 人介绍的。
7: 我即
1: 摆
7: 伫外口，
1: 佮
7: 你
1: 徛倒摆
7: 咧。
1: 哦，是哦，辛苦啊，嘿。
0: 啊，人介绍你食
7: 过，啊，听着佮爱着食了袂歹啊。
0: 啊，你要食安怎？
7: 我甲你讲，我哦老花啦，啊，佮有我做诶食诶吼，
0: 哦，
7: 自助餐啦，啊，拢较忝，你知无？
0: 哎哎。
7: 啊，阮同事讲，我常常咧拢伫打瞌睡，讲迄应该是欠血管。
0: 对对对，迄保证贫血啦，查某诶，十个九个贫血。
7: 啊，我拄食 到小可听你讲哦、喔欸，你讲哦、喔，做目睭因我老花哦、喔，真、欸、严重哦、
9: 喔。哦吼。
7: 感觉目睭愈来愈雾安尼啊，拢爱摕较远看咧，啊，食这会较好啦。
9: 枸杞在咧顾目睭诶，啊，咱这个话枸杞，嘿、欸、啊，这毋是一般迄搭枸杞诶，蕊蕊做诶、欸，这是正现采新鲜诶、欸，五点钟来就甲做好，嘿、欸、啊，甲抽筋浓缩技术。
7: 吼、哦，有食你诶啦，伊讲加红了，你讲加红。
9: 嘿，我加红着。
7: 嘿，伊阿公伊甲迄个加红买，啊叫我即摆健康，搁伫外口翘都歹，你无？
9: 哦，啊你翘较慢咧哈。好，啊我叫伊甲你留住址，你住址留一下啦。你还袂留住址诶，你敢若翘都歹，翘长诶物件都叫我买了伊啊。嘿啊，来电来个咧。
7: 就
9: 我
7: 紧来叫我
9: 卡。哦，好，来电来个咧。来电咧，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我就讲啊，贫血会造成你真侪不方便哦。你食，我你讲啊，食一摆，你敢若减一摆头壳晕，去互跋倒，还是去互昏倒，还是去互撞到头壳，安尼就解答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3000块，会当甲你造心血，会当互你食补血、食目睭、食肝血、食骨力药剂，安尼你敢有解答？吼，
1: 对有解答啦。
9: 啊，我甲你讲吼。即全国无人咧装30亩诶，30cc 诶吼，你食一包，就会当互你生300cc 诶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欠血位则来，贫血位则来，医生甲咱开 T 剂互你食，你毋通一直食啦。T 剂食了会便秘，T 剂食了会产生你身体诶副作用。咱爱食天然诶外国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诶老母。我家己的五个大姊拢咧食，阮家有遗传性的贫血，所有拢食这个外枸杞，大家即马拢唔爱咧头壳晕。我来甲你讲啊，迄若欠血头壳晕起来，晕车车啦，吼、哦、啊耳空鬼啊，恁拢叫啦，吼、哦、病病叫，啊真侪爸爸妈妈，大家拢讲食了有够好，来维了来正龙，哎、欸、来正龙妈妈，
10: 我正该有买迄落。
9: 嘿，啊，你有要枸杞精呢？
10: 啊，我即届买枸杞精。
9: 来，你等下去，来等下去，来。
10: 你当做一只。
9: 好，来，你等下去，来做一只。
1: 哎，食饭饱哦，吼。
9: 食饭饱，
1: 来，你等下去，吼。
9: 来，啊，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你无爱欠血，无爱贫血啦。啊，你有地中海贫血，你咧食铁剂，吼。啊，你是早孙啊，脑咧来说，你得爱好食，吼，家己的血补。血若补会着，你身体就会健康，你就会长血修炼，五脏六腑就用会久啦。啊，你若欠血营养带袂到，你的血若带袂到，你的五脏六腑，莫怪你的常常带一寡啊，包括胃病啦，包括啊肝病，包括腰子病，包括啊糖尿病，这拢是欠血所带来的一寡症头。欠血会带来互你百病，啊，但是你若血补足。和你精气血拢中吧，啊！我甲你讲，外国剂有一个好处哦，外国剂下做带气血啦。你这个血要甲你拍入去你的所有身躯的五脏六腑，你爱气，啊爱气就是爱外国剂，你这个气血气血，吼、哦，安尼你知无？生气迄个气气血哦，吼、哦！啊，我就讲啊，精气神血拢爱顾，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0800-097-098。今日开你3000块，甲你补差不多30000cc 的血啦。啊，你去注血下一支几啊万，有诶欠血，着爱去到病院注血下呢。
1: 是。
9: 偌久着爱去注一届呢？嘿、嗯、啊，我讲哦，啊，咱人若无血，绝对袂活命啦。啊，咱人血若无够，绝对杂杂滴滴的病一大堆啦。尤其你诶目睭酸涩模糊，尤其你诶肝脏血液无够。你一定爱食咱的枸杞精、外枸杞来喂你好。
11: 喂你好，我要爱枸杞精。
9: 有买过无？你妈妈？
11: 有啊。
9: 食了好无？
11: 我阮查某囝食，阮查某囝来洗的时阵吼，拢会头壳晕。
9: 哦，啊，就是欠血。
11: 啊，无我都上课。
9: 哦。
11: 啊，即摆大汉了，无我都上班。
9: 哦。
11: 我提予你，提予你做下枸杞精来食了，即摆拢未啊？
9: 安尼，
11: 来
9: 做
11: 嘛未？袂
9: 听，
11: 也袂头壳晕啊！
9: 这作战的，嘿啊！啊，你着叫安尼。
11: 我今仔叫我甲订啊。
9: 好好好。
11: 啊，你会当给我一组大组的无？
9: 好，你甲我写，你这安尼就听查某囝。 系啊。
11: 阮早见因同事讲吼，问阮早见食西公，老爸帮伊倒背一个。
9: 好好好，安尼 OK。
1: 反正食好到小步啦吼。
11: 我买两个大。
1: 好啦好好，
9: 来等你下咧
1: 哈。
9: 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我都讲啊，枸杞精吼，食活枸杞。咱唔通食死枸杞哈，啊你若要爱迄种大个枸杞，你敲电话给我，我寄予你，唔免钱啦哈。爸爸妈妈，啊咱这是现采规粒活的青的蕊，甲萃取出来的枸杞精，做好啉的吼，啊然后对你的身体健康做有帮助的。我就讲啊，互你生花、活花、再做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来当食一摆枸杞精，你一世人袂阁欠花啊。尤其你若有地中海贫血的人就对啊，你一定要保持家食，你才袂常常头壳戆。来回了。
7: 啊，我枸杞精拄食黑啦，我做大粗会使无？
9: 好。
7: 万二买无？
9: 好，来不要紧，你等你下咧，你家写哈。
1: 哎呀，来等下啊，
9: 来回了，来买枸杞精啊。
12: 好，
9: 来等你下咧哦，来哈，来回了，来叫叫啊。妈妈，
1: 妈妈你好。
9: 啊，逐工买唔只身体健康，我的物件。
7: 无啦，我买细数
9: 都。好，好我的物件你食下无？
7: 好。
9: 啊，食了好无？
7: 我唔捌食
9: 过。无啦，我是讲别项啦，你甲我买别项食了好无？
7: 未
9: 歹啦，好，好来电来行咧
1: 吼。来导游哦，吼。
9: 来，为了来的主啊妈妈。
7: 哎，我要来买枸杞精咧。
9: 妈妈，我加红，哎。
7: 哦，你加红吼，啊，听起来小讲究啦。
9: 哎啦，你只是拢有咧甲我买。啊，你买枸杞精？
7: 啊，我吼本来迄落，我只是家己买，啊，我都食了真好，我迄健康拢会安尼好好叫啦。
9: 好好好，
7: 系啊，啊，火气足大，啊，食了吼，改善真济啊。
9: 你的标准的欠费，啊，赶紧去甲食哈，唔好等，系啊，咱都顾好血好饱，系啊，身体就健康，就等会少啊。
7: 对，
9: 哦好，家己恭喜。
7: 啊！你
9: 刚刚
7: 搞
9: 啊，寄
7: 两
9: 组
7: 大
9: 组
7: 的
9: 来。好，好，你看这大家拢买两组大组的，来回你又来新听友哦。
12: 哎，新听
9: 友。来，买。
12: 中华关。
1: 哦，来，你讲话谁啊？好来，好来，中华。
9: 爸，你讲哦，查甫的花啦、竹啦、精的爸，我跟你讲，精气花，吼，人讲一滴精，十滴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查甫的重精入重血，
1: 无唔对。
9: 啊，其实精是胃底来，胃血来啦。
1: 是。
9: 嘿啊，你血若无饱足，你腰子要安怎去甲你做精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查甫查某拢需要食。你若想查甫的无血活无，查甫的无血袂活呢。嘿啊，所以讲欠血唔是查某的权利，欠血是所有每一个人拢有可能得到的镜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0970098，卡一摆试看卖，电话若卡会通，你的血就会饱甜，你就袂阁欠血，袂阁耳光鬼啊！像头拄仔个主阿妈妈，耳光鬼啊，叽叽叫，啷啷叫，逐工安尼哪想个厝边啊，住伫个工厂内底咧，吼、哦！啊，我著讲啊，啊人若袂欠血，头壳就袂晕，头壳就袂戆啦，啊你就袂惊路，就袂烧偏，惊路袂安尼。吼、哦、啊！有当时安尼颠颠倒倒，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了，美君妈妈。
13: 喂。
9: 嘿，来了。
13: 我要那个
9: 枸杞精哦。
13: 枸杞精。
9: 来电那个
1: 了哈。
9: 哎呀，来喂了，来新天佑啊！来喂了，新天佑要枸杞精。
13: 枸杞精。
9: 嘿，来行的来，新天佑电话下来哈。
1: 你电话下
9: 来
1: 哈。
9: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啦，愈来愈少啦。吼、哦，这连咪都买完呢，有买拢买两组大组的，来为了。
14: 喂，我买一组大组的。
9: 买大组的枸杞精。
14: 对。
9: 有买过无？
14: 无食过，听你
9: 讲
14: 了
9: 袂
14: 歹，买来
9: 食
14: 看
9: 嘛。好，好，好。
1: 啊，
9: 这一定赞的哈。
1: 啊，你早唔一包哦，吼、欸。
9: 保养的早唔一包。
1: 好，来一条鱼
9: 哈。来电来下咧。
1: 是。
9: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来为了新听友。来为了。喂，你大姐要关起来。喂，来你来，你要关起来，来电话下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生花活花再做花，咱阿家红家用生命甲你挂保证。爸爸妈妈，活枸杞救你一生啦！啊，你若要食大枸杞的，食 中药房迄种袋有无？
1: 对，
9: 吓啊！迄你敲电话来，阿伟送你啦，
1: 是无错啦，
9: 加送你嘛，不要紧，迄免钱啦，
1: 对对。
9: 啊，咱着爱食有效的，你要食迄种无效的，中辈时代开钱爱开伫桌仔口顶悬啦。咱每一针钱，爸爸妈妈，咱拢辛苦赚的。啊，咱爱买顿来食，好真正有效果，食好对咱身体有帮助。我着讲，你着食好肝火的孙，食好你肝火。吼、哦，肝火啦，唔是肝火，只要你肝火会顺，啊，你的目睭就会清，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特别老目睭帅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咧洗耳机的，拢一定欠火啦。尤其你地中海贫血，一般贫血，爸爸妈妈，互家方甲你拜托，每一届倒来救家己，每一届倒来保护家己。咱有当时啊贫血，那去弄着头壳。唔是咧开玩笑啊！
1: 对哦，很有可能吼、哦，即性命都无去啊啦。
9: 系啊，
1: 尤其咱这是有机的，咱今介绍咱的枸杞精，这是全素的，所以咱食早斋、食全斋，爸爸妈妈赶快拢总会使来做使用哦。
9: 来，为你好，来秀华妈妈。
15: 哎、
9: 欸，
15: 帅哥，
9: 来，你
15: 咧卖枸杞精哦？
9: 对，枸杞精，枸杞哦。
15: 哦，
9: 安
15: 尼哦，
9: 这有够赞的。诶、欸，今日有够卖有够俗诶，
1: 七盒三千，
9: 这原价一克啊千八块啦，买两盒三千六算三千，佮送你五盒细组诶啦，啊大组诶两小组十四盒，佮加送两盒十六盒六千块，看你要大组细组随在你，哎呀、
15: 啊，
9: 诶、欸，买，较戆诶拢会买大组诶啦，哎呀、啊，吼、哦，来你电话起
1: 来哈、哦，
9: 啊，这若袂晓要买大组诶，讲讲实在，除了你经济能力，
1: 吼，
9: 无、哦、法度。啊，爸爸妈妈，你经济能力哪有法度，互家方甲你拜托，买一组大组的东西甲藏咧，互你生活、活活再做伙。爸爸妈妈，食好目睭要清、要紧、要明，食好你肝会再做伙，食好你腰子会活活腰子啦。安尼我甲你讲，包括你的膀胱、你的腰子，拢总有帮助。我就讲，会你只要若百足、百病招无啦，啊若欠会百病招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给家己一个机会。家宏今日，我就跟你讲啊，了大钱，卖你上物件，卖你外国去。我讲咱家己挣一丛，看下咱咧冤别人。一天家宏干那咧贫话咧欠话，干那头壳咧晕，头壳咧戆，啊干那怎欠话？食 T J 话哦 ，T J 今日食食咧，明仔载搁食无？明仔载搁食。但是你呐，食咱的枸杞。互你食，互你启动你以后你的肝做伙功能。以后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你袂阁贫血啊。但是若地中海贫血，迄是无法度长紧的啦吼。你着只好啊，当年慢慢啊甲保养。但是你真有机会甲食到，外国机起来甲炖、甲炖的、甲吞底。咱讲地基若歹会知，你以后就无尽头啦。来回你要进位啊，喂。喂，
1: 哎，金辉大哥，
9: 金辉爸爸，
16: 啊，
9: 金辉啊，爸爸，
16: 你卖枸杞的，
9: 嘿，哦，啊，你咧开国术馆啊，
16: 哎，
9: 哎呀，啊，人是不是爱有货？
16: 啊，遐个卖，
9: 来，你电话起来，我叫人甲你介绍哈。哦，这开国术馆都知影要甲咱买，
1: 有啊，咱住新港，嘿，咱是拢真是大啦。啊，所以吼，咱爸爸妈妈吼，你若如果逐天吼暗时较歹困的，甚至咱腰子较大步的，咱拢总会使使用咱的枸杞精来补血、来活血，佮会当助血啦。尤其咱本身，你若进前月来做无好的，咱的妈妈、咱的阿嬷，咱互你佮做一届月来，会当互咱吼食老爱有老相啦。甚物叫做食老老相？就是会当互咱脚行手行。会当逐天予咱精气神，看下面色安尼红个红个，精神饱满，精气神十足。我来讲，血是上重要，血就是疏散咱阳气，疏散咱养分，疏散咱规身躯胃头到脚上重要的这个管道啦。你若血无够，我来讲，你阳气也无够，你的营养也无够，甚至你的抵抗力也拢总会下降啦。今仔日的枸杞精。咱厝内底相亲是大好朋友，绝对爱袂歹做使用。尤其咱女性朋友在当请的小姐，你以后要捧人捧我，就是这个血爱补了有够，以后捧人捧我才捧得起啦。
9: 咱的孙啊啦，咱的仔啦，欠血以后有可能会带着 卖生的镜头，
1: 对，对，
9: 哦，所以讲你花足重要的。啊，我讲今日你食一组，咱的枸杞精，活枸杞就对啊。那像食一台咧做花

0: AM 1071。
1: 来，正龙啊，爸爸。
2: 哎。
1: 哎，来，你好，来，要过去种哦。
2: 哎。
1: 你有买过无？
2: 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2: 哦，我食迄个白芒种哦。
1: 嘿。
2: 食只怎啊好？
1: 食个怎啊好？
3: 你讲讲，伊讲白芒种食个好去啊？
1: 这正龙是住伫我迄边买，住永康大东街啦。
2: 哎呀、
1: 啊，真正有效的啦吼，加红袂骗人，加红袂骗人啦吼。
2: 有啦，有效啦。
3: 有啦吼，
1: 好，多谢啊，多谢来等你下咧。哦，来，喂，你好，来，进来呀。
4: 哎，你好。
1: 哎，来，你好。
4: 我咧看吼，买细租就好啦。
3: 好啦，不要紧吼。
1: 爱买大租的啦，你唔好买细租的，你进人一个咧，学老讲白帮啊，净打食好伊尔。
3: 哎呀，
1: 我无意见，你要改细租，我无意见来等你下咧。
3: 来，你等
1: 我
3: 下。
1: 哎呀，我无甲恁勉强。上头多，我都甲恁讲啊，这住台南市永康区大东街，这敢会当我白甲你报住址的？你等我开来甲我问，我到问排号几号？这人真正甲咱学老真正甲咱见证的。东北是他爸爸妈妈吃不好，无人要接鸡婆啦！我都跟你讲啊，伊跟我非亲非故，
3: 是，
1: 伊想要证明讲我的物件好，人就是咧做功德。我讲啦，报人吃一个好米就对啦，胜过你咧吃三年的青菜。家宏抱着这种精神咧做药，家宏抱着这种精神咧介绍产品，和全国的东北是他爸爸妈妈吃，秀才爱秀名声。尽头的路头，老母永远甲我改。恁拢是我的长辈时代，拢是我疼惜的爸爸妈妈。我爱恁袂阁再变话，我爱恁目睭清，爱恁目睭金，爱恁肝好，爱恁腰子好，爱恁会当长话收，爱恁会当长期听我的节目。我唔只甲你讲这好物件，你一定爱买。话过去，人生你爱当了解物件的真正的意义啦。爸爸妈妈，像这。真侪物件，你爱去了解，啥物叫做食伊的活性？益生菌我都讲啊，若甲你讲泡烧水益生菌有效就对啊，迄个人绝对咧甲你骗的。
3: 是，
1: 益生菌一定爱食粉的配灵水，胶原蛋白嘛一定爱食粉的配灵水。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是一个常识，吼、哦！啊，今日外国去，你都甲牵涉过啊。已经得水分拢无去啊！免哪个活性，你食迄枸杞，莫怪你咧食无效，别人的枸杞你莫怪你咧食无效，伊都用打枸杞来甲你泡水，你互你啉啦。啊，我这是为奥地利现慢五点钟来，现甲萃取出来，现甲浓缩抽精，现一空温转来咱台湾，欧盟认证的27个国家，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生会、活会、再者会，大家拢知影，无会袂活。查某人啦来说，你看偌痛苦，吼、哦！啊，恁过去来说，恁补会补有够无？你地中海贫会，大家嘛知影，地中海贫会有艰苦无？闹地中海贫会患者，大家就知影，地中海贫会，不管是头壳戆、头壳晕，一个头壳细细灵，不管是耳光鬼啊，乌乌叫，啊，行路斜斜安尼颠安尼行。啊，常常精神歹，体力歹，我甲你讲，迄偌痛苦呢？迄欠血头壳咧戆，欠血头壳咧疼。我甲你讲啊，爸爸妈妈有欠过血的人拢知影。只要医生甲你讲你这贫血，只要医生甲你讲你爱食较营养咧，你就爱食咱的活枸杞，食出营养，食出甲你造血再生血，吼、哦！啊，我都甲你讲啊，你甲食一撮活枸杞就对啦。那像一台咧，甲你制造花的机械，24小时咧，甲你制造，互你24小时拢有新花伫你体内。啊，我甲你讲，咱人袂使欠花，花占咱人的13%呐。你减100cc 都袂使。啊，你食一包，爸爸妈妈，家宏家大声甲你讲，你食一包活枸杞，甲你生300cc 的花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敢知影我这个？枸杞精，先啊！我甲你讲，遮济人欠，因为足济关怀中心啦，就是拢甲阮买转去咧，人若去关怀，关了，伊就叫伊食枸杞，你知无？
3: 随好伊，
1: 随好伊补充咧，
3: 对对，
1: 佮好伊随生活啦。所以讲，我讲阮这物件无咧对外贩售，全国3000几间中医诊所，所有拢是先生、先生娘买转去家己咧食的啦。因根本这个物件，因都唔敢摕出来卖，因为阮一年摕出来的量都有限，阮一年进口回来的量嘛有限。长辈时代，无爱欠货，无爱贫货，地 品会要甲保持你的血量，爸爸妈妈十三分之一的血量拢甲你保持掉咧，靠啥？靠高医生啦，电话0800-097-098，生血、活血、再造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我头拄仔甲恁讲安尼，恁有清楚啊啦吼？是安怎？阮会无物件通卖？人捐血中心，人若捐血了，伊就分一粒高医生互伊。让他赶紧通回去补充，让他又生火，让他又活火。啊，咱人若火有八足，咱就袂带肝病；咱火若八足，咱就袂无精打采；咱火若八足，咱就袂耳空鬼啊叽叽叫；咱火若八足，咱就袂头晕目眩，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做伙一生。电话0800-097-098，最后剩无你看无啊啦哈。
3: 是，
1: 哎呀、啊，
3: 来，
1: 来、哦、了，金声呀，哎，妈妈，来要高级金哦，来你电话下来哈。啊，电话0800-097-098，赶紧抢这个黄金时段哈。爸爸妈妈，这不是吃好买，这不是菜市啊买豆腐，大家买，大家有啦。啊，这嘛不是讲你要去买外国机，你凊彩倒地买，因为阮有甲欧盟签约，阮才有法度每一年有偌济扩大。尤其伫进这个战争的时代，吼、哦，恁都若有咧看电视看迄落的，拢知影，进乌克兰、俄罗斯咧战争，以色列、巴基斯坦咧战争，你敢知影因这种物件拢硬去互因抢，人拢打介绍甲因抢了了，阮是当年拢有扩大。阮只有法度客当来卖你呢，长辈时代，你今日若运气好诶，今日买有着，甲你恭喜，你活血再造血，造新血，吼、哦，你未阁欠血，你未阁贫血，未阁头壳戆，未阁头壳细细灵，未阁耳光鬼啊叽叽叫，吼，你会当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他带着爸爸讲伊食了哪，正用啊，
3: 食了，吼、哦，伊讲
1: 背帮啊，背
3: 帮啊，正
1: 嘿，食了好去，
3: 是，
1: 吼、哦，安尼甲想安尼有好用无？吼、哦，这不是家宏家己讲的，这是咱的听友甲咱娱乐的。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喂，喂，
3: 喂，
1: 喂，来，你电话
3: 叫来吼。
1: 来，长辈时代，吼、哦，你电话家己好啊，八0800-097-098，一世人电话靠。

0: 来，喂，你好，英娇啊。
1: 家宏
0: 哦。嘿，英娇妈妈，我家宏。
1: 嘿，我
0: 要伫国际间。来，等你
2: 过来，等你啊，哈。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哈，你所有身躯的功能要甲你运作，拢靠啥？靠我啦，爸爸妈妈。安尼恁有了解无？我讲安尼上清上明啊，你肝会当运作，靠啥？靠血啦。你耳机会当运作，靠啥？靠血啦。你心脏会当行，靠啥？靠血。要甲你疏送啦。你脑会当振动，靠啥？靠血啦。啊，无啥那贫血会引起着遮侪后遗症。啥那贫血，你会头壳晕，你会头壳晕，影响着你的大脑。啥那贫血，你目睭会输，因为。肝无法度送到你的目睭啦，来喂了，是个。
1: 喂，嘉宏哦。
0: 是个。
1: 头
2: 过
1: 我有一
2: 座
1: 大
2: 座，
1: 今
2: 麦
1: 佫
2: 加
1: 一
0: 座
1: 大
0: 座
1: 甲小
0: 座。
2: 啊，你
0: 头过都买啊
1: 坐，无我头过有讲啊，我是先去，因头过我咧在确定咩。
0: 无半啊，人头拄啊写一张单来，写讲欠人二十几啊。
2: 系啊系啊，大家拢订大座诶。
1: 你的客户诶，忠实。观
0: 众，
1: 你
0: 好啦，来，好你写啦，我
2: 好啦，这个好啦，
0: 阿伟你甲外口交代，
2: 好，
0: 最后七十码我补啦哈，
2: 是，
0: 哎呀，我甲我一边的扩大起来补给恁啦吼，啊，爸爸妈妈，最后就剩七十码的机会，
2: 对，
0: 吼，啊，补到两百阿啦，好，啊，爸爸妈妈相相对对啦吼，两百阿，吼，互恁翁阿婆拢会当食，规家伙拢会当食，我就甲你讲啊。身体若欠血，百病招来啊！你所有身躯营养的器官，包括你骨头酸痛，跟血有关系无？100%的关系，因为你若血无在调，把你所伤营养去到你的骨头、甲你的筋络、甲你的韧带，你就会骨头酸痛。袂当把你送到肝，你就带肝病；袂当把你送到腰子，你就带腰子病。贫血会把你带来。真侪不明的后遗症，无啥那贫血遮严重，啥那爱食铁剂，中辈时代大脑袂清袂楚的，但不管是头晕晕、脑顿顿、头晕晕的，吼、哦、记忆歹的，包括目睭输的，包括目睭袂清袂紧袂明的，目睭欠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甲买枸杞精当来食看卖，最后七十啦，有缘的写去食。啊，那无闲呢？咱做朋友啊，无闲呢？你甲我当作是你的后生，你听我的节目就好吼。啊，我今日无甲你勉强，啊，我讲这今日大了钱卖恁的啊，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五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4盒加送两盒16盒，6000块。中辈时代开3000开6000，甲你生活活活再做活，互你所有身体机能会。888，互你未欠血，吼、哦，啊未欠血，你身体自然就健康，你自然就长血寿，你自然就袂交毛病。电话0800-097-098来听歌啦，吼、
2: 哦。好来，再来听歌。缘
0: 分的下去食啦，
2: 是是。
0: 啊，恁千万莫变话啊，啊那变话惊伊只来，电话甲卡号通就对啦，0800-097-098，活枸杞，唔通去买死枸杞，吼、哦。那加伊活性啦吼，
2: 来最后剩七十阿娘吼，0800-097-098吼，喂你好，
0: 来，
1: 嘿，你买了，
2: 嘿，高基金，
1: 嘿，
2: 嘿，你买大多少组？
1: 我要不买哦，
2: 要不买吼？
0: 你身体好啊？
2: 嘿，咱大中华都位，
1: 中华
2: 永靖，哦，永
0: 靖，永靖来，等那个，
2: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
0: 电话拢满线来，我刚刚应该听一下，
2: 好来，0800-097-098，最后剩70组尔哦，七十阿娘。

0: 来，喂，
1: 你好。
0: 来，你好，新台友啊。
1: 又要甲你叫。
0: 来，要国语证哦。
2: 你要大做细做。
1: 细做的。
2: 哎，咱住开学吗？
1: 你来在只桥
0: 边。啊，你家位住岗位？
2: 你住开学？你住开学到位？
1: 开学群中街。
2: 哎，我感觉你的声音明显明显。
1: 你干嘛住开学？
2: 我住开学啊。
1: 哦，安尼哦。
2: 系啊。
1: 哎呀，啊，恁开学住。
2: 我住伫中华电信附近呀，
1: 地景遐
2: 好。山卡无山卡呀？
1: 山卡。
2: 嘿嘿嘿。
0: 哦，妈妈，甲你恭喜啊！你要平安啊！
2: 好，安尼你等会
0: 下咧吼。好
2: 好。
0: 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电话又搁再次满线70啊，又搁连咪写咪完呢。
2: 对对对。
0: 大家拢知影，真正会对咱来讲足重要诶。人会是咱的啊先前之躯啦，
2: 嘛是咱的根本呐。
0: 啊，查甫人呐欠血，精水都袂巴甜。长辈时代，莫怪你咧腰肌烂，莫怪人咧讲你败身。我甲你讲，就是欠血啦。
2: 忘掉，
0: 迄就是优惠无材料，甲你拍营养去搞你的腰肌。我都甲你讲啊，腰肌一阴一阳啊吼，一定爱血咯，拍会通，血水爱有够。尤其咱肝火若会通，咱就袂带肝病，袂带目睭症，目睭就会清，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啦。所以讲，他拄仔迄个爸爸，正阳啊爸爸，
2: 是，
0: 我他拄仔安尼，我就有印象啊。伊讲伊背蚊仔症，过去甲我买我的枸杞精食好去，因为会背蚊仔症，就是你的血路袂通，血路拍袂到，啊，这气血相补会甲你补气兼补血。就是爱食咱的活枸杞，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枸杞精伫我的节目食好，太侪人的目睭症，包括连肝病、食欠血都拢总有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支为奥地利原装进口的活枸杞，全国敢若咱有咧卖尔，一包35个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是了大钱要甲你医大病，贫血真歹医啦。贫血嘛无药医啦，老实讲，
2: 是啊，
0: 贫血你敢若靠食、靠补充，会当甲你带来你的血用尔。所以讲地中海贫血是安那无药医，因为伊敢若有法度甲你补充你的血用。所以讲爸爸妈妈，咱血用若巴甜，咱人就会精神啊有精神，就会满面春风啦，啊皮肤会金骨吼、哦，啊人会长血寿，啊你若欠血。我就甲你讲啊，五脏六腑容易衰败，因为你的营养带袂到。啊，今日我就讲啊，活枸杞正奥地利欧盟27个国家有机认证的哦。吼、哦，啊，你今日等有福气的，就买着来喂了。
3: 哇，我知。
0: 来，你要，你要布袋哦。
3: 你
0: 敢
3: 知影？
0: 我家己漳州人，
2: 甲红江漳州的，嘿。
0: 系啊。
3: 我拢有买啦，
0: 啊你要枸杞精哦。来，你等等下，
2: 你
0: 等
2: 等
0: 下咧
2: 吼。来，0800-097-098，做数真正愈来愈少啊，拄只70。恁咱咧听歌时阵，已经陆陆续续，毛大组的，毛细组的。
0: 反正红些超过都不一定啊，
2: 是
0: 吼，因为今日人较少听电话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真正对咱来讲足重要的，尤其啊，你少年认真拍拼做。做了过头，补无够的，所以讲搞真拢会欠血。过来冬天，你若欠血，你就会到胃寒。我阿你讲，你若欠血，你就会像人。我阿你讲啊，人个血若饱，血液循环若好个，人安尼白长啊，穿真领。你有诶连迄个厚棉被都叫要满出来，都要搁你化寒啦。
2: 是点点骹手冰冷
0: 诶。啊，冬天到啊，咱血量爱要足。咱较无容易中风，无容易心肌梗塞，即息息相关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血用来通，血用来霸，我来甲你讲，霸白鸟无，包括连目睭症都甲你好利利啊！啊，要甲你食即个枸杞精，要甲你做血、活血、做心血。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来
2: 喂
0: 了，
1: 喂，
0: 来了，新听友吼，
2: 来，妈妈，你等我一下哈。后来哈，咱刷卡好不哈？来，喂，你好，
0: 来，陆大姐，来，你好，
4: 来，
2: 嘿，是，你好，
0: 来，你要枸杞精呢？
2: 来，无你等下吼，你等我一下哦吼。好来了，咱线卡服务啦吼。
0: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听一点钟的，恁来赶紧吼。
2: 是
0: 啊，恁念的啊，时间要足紧尾声，包括恁听两点钟的花园金台湾啊，嘛都要足紧尾声。
2: 对、哦。
0: 直接甲恁感谢啊，有要多谢，无要感谢啊，有要甲你恭喜，你绝对袂阁欠话，你绝对袂阁变话。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甲你讲啊，3000块，你买无一卡血汤啦，
2: 是，
0: 你去吊一届血都唔拿3000啦，爸爸妈妈，啊3000也当甲你生差不多30000cc以上的血啦，我就讲食十包，哎、欸，一包30毛，会当甲你生300cc的活血，甲你造血活血，造新血，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就爱靠咱的高基金，高基咧顾目睭的，自传统、自历史以来，大家都知影。但是大家拢无去食到真正的活高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若食咱的活高基就对啊啦。咱一定会当互你长岁寿，食咱的活高基，伊会当互你造新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啊！今日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000人，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上五下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家己好啊，爸妈来为你哦，来诊断妈妈。
4: 我们小组诶。
0: 来，要谢总吼，来电话起来吼。啊，伫只时间嘛接近尾声，啊，我希望恁甲电话记咧，赶紧卡哈，0800-097-098，今日高基金、外高基、澳明认证、宾会、地中海宾会。欠血，少年补无够的，有带肝病的，肝病一定爱血爱补足，目睭输的，目睭会酸涩模糊到老外油的，目睭雾煞煞煞煞乌的，高基金也买当来吃，爸爸妈妈救你的一生，互你当来收，因为你血量八足，你人的精神八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甲阿伟，拢农村的囡仔。恁拢哪像我的老爸老母？我爱恁身体健康，爱恁袂阁头壳戆，耳光鬼啊，叽叽叫，袂阁安尼头壳戆车车，吼、哦、啊无精打采，啊目睭酸，目睭雾，吼、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细组的买两盒送五盒，3000块，原价一克啊得1800啊哈，大组的14盒加送两盒，16盒才卖你6000块。了大钱，甲你医大病啦吼！今日买到的人，甲你恭喜！电话0800-097-098，一世人啦，毋捌食过外国鸡的，食看卖。咱今日的租数就差不多接近尾声，啊，再出。

0: 两点钟的啊，明仔载咱同时间、同周日继续收听。啊，咱南都搁一点钟，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啊，电话继续卡，0800-097-098。
1: 来，感谢咱空中时段。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2: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哎，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甲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就先卡252-55-00。来。讲风台甲，说风台甲，这个风台甲，今仔日迄个停班停课的县市强骂甲，尤其台北市，讲也无透风，也无落雨啊，议员安尼骂甲，来利用这个机会，跟好朋友报告一下。这风台甲有放嘛咩？啊无放嘛咩？天气唔是咱人有法度通控制，天气预测的嘛无法度通完全准。安那讲呢？这个所谓的天气预测，像比如讲，本来这个八月风台，咱是该预测是强烈的风台的，结果。来到咱台湾，变成重度的风台啊！啊，这个八月风台，咱家预测讲迄个外久的时间会通过咱台湾，结果因为减弱为重度风台了后，迄个接近咱台湾的速度嘛变慢，啊，影响嘛变慢，所以今仔日。真侪县市有放风台假的，拢无风无雨啊。后来翻头倒转来讲，这个无风无雨，那么这个风台的发生，伊迄个风台的进行，唔是咱人有法度能控制。咱买当控制会卖来啊，但是嘛袂动啊。啊，咱控制会控制会当经过呗，嘛袂动啊。哦。所以今仔日放着风台假的朋友呢，算捡着。啊，毋过话阁讲倒转来，风台假即摆是无送钱的。风台假就等于放无薪假的意思。哦，所以风台放假，伊是无领薪水的。啊，按照政府的规定放假，啊，迄天无算薪水啊呢。哦，好。干好比如做一个报告。那么今仔日已经过暗吼，本来台中啊，台中市迄、那个下早也无放假，到下晡六点才放假，安尼红骂甲，结果台中市啊煞变高了掉哩。下早啊无放假，下晡才放假，结果伊变高了成功啊过关。啊！迄、那个评估了无过关的，迄就无法度，应该放假了遐哩，吼、哦。啊，所以吼、哦，这个放假有停班停课无？这吼、哦，县市长唔是神呐、啊，连神都会判断唔对啊，讲，吼、哦，雷公都会卡唔对人啊，你甲想看卖啊？迄神明都会分唔对呀，何况讲县市长，伊是人啊，唔是神呐、啊。哦，伊较有可能会用唔对，无迄个唔对个，哦，无迄个无唔对个。来，明仔正式，伫今仔下暗半暝应该开始，就会有风雨啊，哦。啊，即摆明仔开始，全台湾停班停课的县市，我甲好友报告，基隆市停班停课。台北市停班停课，新北市停班停课，桃园市停班停课。啊，这个桃园市吼，桃园中立 会当听到咱的节目，啊，这个中立的好朋友甲恁报告一下，你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要还价，因为中立阮无指定药房。啊，这个新竹市停班停课，新竹县停班停课，苗栗县停班停课，台中市停班停课，彰化县停班停课，南投县停班停课，云林县停班停课，嘉义市停班停课，嘉义县停班停课，台南市停班停课，高雄市停班停课，屏东县停班停课，宜兰县停班停课，花莲县停班停课。来注意听哦，台东县正常上班上课，但是南苏甲绿岛是停班停课。金门县是正常上班上课，连江县停班停课，澎湖县停班停课。所以明仔载除了金门县以及台东县停班停课以外，其他县市拢啊，迄、那个歹势，台东县甲金门县正常上班上课以外，其他拢是停班停课。好，今日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行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买唔到。天顶提供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安排。头一首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秋晚》。秋晚这首歌曲，咱今年这啊，叫咱公司加填报青年兵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那么在咱的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单元人隔壁陈炳耀，叫各位填报好正员填报青年兵员江女士，由阮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秋晚》。
1: 阮细汉的时阵，生活真困难，无像即马遮富裕。迄个时阵，有真侪人拢靠对花啊来伫咧周转，渡过难关。也毋过，常常有倒霉的代志来伫咧发生。所以周天王先生就写了一首歌，叫做《花啊卡》，来描写遐红倒霉的人的心情。后来，郑志峰先生就重新填词，变成《秋晚》一首哀怨的情歌。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到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有一个边神啊，这个边神啊吼，过去的曾经定定不三时，拢四界甲人诈骗。这个边神啊吼，叫做李骗。这个李骗呢，伊去甲迄个地主招人要来合作立灵呢，就是要做太阳能的太阳能的发电呢。啊，苏东时太阳能登兴的时阵，真侪人拢是四界找土地、四界找空的所在，甚至连包含厝内、厝顶、工厂的楼顶，因都拢想办法。看要当来撑这个宫殿啊未？啊，后来宫殿的弊案尽出啊，官商勾结啦，地方恶霸啦，鱼肉佣民啦，啊，骗东骗西啦，啊，结果就真济人因为被骗了后，听到绿灵拢惊甲皮皮喘。即天这个李骗啊。伊来找到一个大户的地主，这个地主有一片的土地伫遐，啊，即卖吼，伊就来找这个地主，讲要来用绿能的开发，要两边来合作了。这个地主甲讲，我无兴趣啦，我甘愿要甲土地放在遐后趴远，我嘛无要甲恁合作绿能啦，危险，因为我唔知头唔知尾啦。啊，阮呐所在好恁呐，你甲阮大大诶，啊，到时阵呐，若要拔起来，阮就去往阮家己开钱处理，阮无爱啊。即卖代志毋是讲无成，啊，即个讲无成诶过程中，因为即块地地主伊本身伫伊诶地顶面种真济迄款吼高级诶树啊，吼、包含着即个萧楠啦，吼、啊，迄、那个鸡油啦。啊，相思啊，吼、哦，这些树啊，拢高级的树啊，种足侪伫遐啦。啊，这些树啊是真有价值的树啊。啊，这个李骗呢，伊看看地主讲立林合作讲无成，一段请工啊，来甲进来对面的树啊，啊来共偷测，测这些加油啦。相思啊啦，吼、哦，萧楠呐，遮，甲遮树啊偷扯出去，扯足侪哦，扯一堆哦。那么将遮树啊卖了后，才将遮钱甲互工人堵销了。这个、地主啊，伊知影讲伊个树啊叫用偷扯出去了后啊，掠狂，单报警，警方将着这个礼品甲掠着。抓到了后，伊坦白承认啊，讲哦，我苏东时啊，特别招这个地主来公家做绿能，啊，这个地主都无爱，啊，无爱了后，我请来工人啊，啊，都无钱，然后好人，我才会讲偷车借手啊出去卖。后来，这阵的案件去予法院，将着这个李平甲判一年两个月的徒刑啊。啊，你啊看人爱要种一丛树啊，爱种偌久的时间？靠法度人种安尼，结果迄一丛树啊吼，要种介用一种二三十担啊爱啦，一丛树啊，为土地种树啊种落，安尼爱种二三十担啊，这丛树啊，哦靠迄个价值出来，结果伊共扯一大堆的树啊出去了，法院甲甲判一个一年两个月，你看伊个会惊，伊袂惊啦吼。哦那么这个高人啊，伊过去的曾经有诈欺、窃盗、伪造文书的前科真多，受刑不良哦。即届阁迫害着山坡地的水土保持啊，将伊个判刑一年两个月，娘娘，甲判一年两个月娘娘。所以我讲，台湾的法律，即个做歹的人较会惊，都袂惊，连一点仔惊的感觉嘛无。另外，咧，甲讲到这个酒醉伫新南夜市遐，
啊，淡人的店家头前底下大细声。44岁姓金的，食酒了后来夜市的所在，啊，来到人的店家大头的所在，大细声。那么这个店家大头的头家今年48，甲讲你卖当店头的头前大细声，哦，安尼甲高声甲拜托唔呢？即卖这个头家同我行出来，要甲这个姓金的甲赶走啊！结果双方面爆发口角，同相拍，啊，因为相拍了。有人看到了报警，叫我来到地，甲问讲到底什么代志？这个姓杨的头家，我直接做生意啊！啊，我咧做生意，这个酒空的来这个所在啊，搞闹啊！我讲叫伊走，伊唔走啊！啊，我唔知要甲赶走，啊，双方面唔知伫个所在烧杀烧下。警方从这个姓金的甲带队警察叫了后，甲报告关说，一直到甲酒醒酒退，才好个甲离开啊！啊，因为双方面大头的头家甲这个姓金的拢无要提出告诉，所以这阵的案件，单依照社会地属违法来甲办呢。哦，爱罚钱啊，罚钱。另外，那个讲到进口的吉普车，这个吉普车在那内底面藏3亿的大麻。这两台吉普车，伊来到家人关务所的所在啊，经过要报关的同时，去予报关行发现呢。发现到这个吉普车的重量的问题，这正常的人啊，空空的空气的重量，空，伊内底面有底物件的重量无相像啊。啊，这两台吉普车，伊要过海关的时阵，伊的重量差足济。唔即卖吼，当我撞到这个车轮啊，甲拔开啊，看到车轮啊内底有大麻，即卖伊都唔拍成惊的，看这两台车。三个人来念。那么这两台吉普车，因为伊个轮胎内底面有藏3亿的毒品呢，哦，3亿的大麻。即卖这个进口车的这个人啊，因为牵涉到案件，啊已经啊去用杀伊啊。那么后来拜托着别个人来处理这两台吉普车。结果，清白的人员顺山抓到这三个人啊！这三个人拢有黑道的背景，也拢是迄个乞讨人啊。那么，这个过程中，因三个得家啊，啊，拢是迄个德联邦的背景。那么，一个姓詹，啊，一个姓滕啊。那么，主导是这个姓詹呢？所以警方将着姓詹的、姓滕的，甲另外一个人、三个人，甲抓到了，依上法办呐，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啊来甲依上法办。这三个人全部拢总红裁定收押。哦，姓李、姓滕、姓詹，这三个人叫我们抓到。按这德联邦啊，伫四当前嘛，用同款的手段进口吉普车，然后伫轮啊内底来甲伊藏这个大麻。嘛是叫警方抓到，啊！这两台吉普车已经叫我们拍袂起啊！吼，这是迄个德联邦啊，啊的罗马啊，伊共进口这个吉普车，一车在那内底啊，共藏毒品，叫警方抓到。安排好听歌曲，这条歌曲叫做《单三五娘》啊，《单三五娘》首歌曲，这是咱的月经济啊，叫咱公司甲天宝合作案大关的天宝永隆丸，甲天宝青怡明丸。到台要听这首《目单三五娘》，好，比如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住厝边啊，健康真好，可以照膀胱，可以检查身体，拢无毛病啦。
2: 哦，你来看，你来看，伊在做注射，等做卡进边啊进哦。
1: 对啊。
2: 啊，你我问你，你怎么来
1: 等
2: 做？你怎么来等做？等做好做完了吗？
1: 好去啊。
2: 啊对。
1: 啊到啊到啊。对啊。
2: 啊，你到做咋进？
1: 无啊。
2: 好啊，对啊。啊你看你住一支是6000哦，卡进边
1: 啊
2: 进哦。
1: 两支就2万2啊。
2: 哦，啊来，你吃我的全部，我做我全部用2万。你进头好去啊，无半位所在呐。啊你哪会讲你你哪会讲啊？
1: 我足惊，我足害怕，个细计划10点啊，我。
2: 哦，全部用两万，啊全部我做完就是罕药，我就是卫生单位检验合格。我吃29年啦，所以我做了4年啊，
1: 我到今嘛。你改问安尼无用啊？
2: 哟。
1: 我那家己做无用，我也要家己做安样个做电动车，所以我做无用啦。
2: 我咧药厂家己个呢，我已经60单个老药厂啊呢。
1: 我
2: 啊，
1: 等个问
2: 我，问我吃三份，还在在烦恼啊！我吃29年啊呢。
1: 我问我等个问我早间讲，啊你看咁难吃，我是要吃我比较简单呢。
2: 你早间来你讲话了。
1: 我问早间，我问我早间讲咁难吃，因为我上早间好熟啦。
2: 啊，
1: 我记得淡嘛最可的，我讲咁难吃。啊啊！若无食，你脚袂行啊！要食就安尼，我看吼，食食不要紧啊！要甲讲安尼。
2: 啊！你袂看看，你还讲迄卫生纸伊做如何啊？
1: 佮叫我翕相好看嘞！我是惊，佮讲哎呀，真是。
2: 安呐安呐，哪安呐？我早就安呐，我来甲即卖啦。
1: 我伫两台要买啦，两台闹声，我做好哩。
2: 对啦，你做用什么甲食啊？哦。
1: 好啦，一定感谢安尼爱心嘛。
0: 吃我的天保好正丸，吃个效果真好。吃医生药，吃个规个面啊，正脚、正手啊，正拢正啊。啊，听我咧介绍天保好正丸，好用，该吃汉药。啊，未本来脚都未咸，哦，啊未咸，你们注射吃药啊，啊可能过敏的款。啊，吃我的天保好正丸了后，即卖啊。迄拢袂正啊，规个面啊、脚啦、手拢消去啊！哦，啊要治好着你个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啊筋络歹、筋络慢硬凹、闪着凹转着。人的五谷老道救救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转转，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长骨长出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人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经年期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拢该吃一罐天保好正丸，配合着这个天保好正就做伙来甲服用。八十粒的天保好正丸，甲浸一罐米酒头啊。浸一礼拜经过就会使啉，啊，若无咧啉酒的，甲用滴的，一个滴滴40粒，用4碗水啊。啊，若咱的天保过难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啊，那赶紧的按的硬症，脚手的麻，血压袂悬，吃天保过难完。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吃天保过难完。啊！那迄个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啊，暗时也袂困，是歹困、歹落眠的。天保固

0: AM 1.7亿，
1: 也袂调。提一摆搞感冒、尿酸、痛风、天宝养良丸。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前油天宝养良丸。啊，唔是咧困前面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养良丸。啊，那是咱的天宝丽金配。这天宝丽金配，这是用着迄、那个。天宝丽金配，你若疲劳规工、神规工啊，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腰骨咧爱困，天宝丽金配，互你精神充沛啊！哦啊，夜生活也交者应酬啊，啉酒酒醉醉过工，啊暗时晚困的天宝丽金配，做大暝班的朋友暗时无人困，天宝丽金配，这天宝丽金配一罐。60粒2000块，你若一个敢买两罐，阮送你3500。早暗食2粒康宝，天宝丽金配。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搁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歌曲《目屎一斤重》啊。这个《目屎一斤重》就歌曲，咱的潮州的潘女士，潘女士在咱的潮州信安药局。伫潮州新安药局，我要填报好证员大官的24点换填报养龙员，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目屎一斤重，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0: 来，迄个兄弟人吼，做一寡，互人感觉讲足够人员的代志，去互警方甲抓到，即卖已经叫法院裁定收押。25255在咱们电话外关区控六星卡，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你问过我啊？
0: 对。
1: 哈。
0: 对。
1: 你问过了。
0: 对。
1: 你当我叫你叫一罐个骨骨头的，叫细罐的啦。你叫是食要了啊？你叫不叫啥呢？
0: 你当食一罐细罐的呢，还袂啦。
1: 哦，我这叫要叫你当我叫一罐大罐的呢。
0: 哦，要搁加一罐大罐的呢。
1: 我一斤的长条，搁一斤的搁添，我要死啊！无彩。
0: 好，你来搁较认真来吃的哈，只要几工吃的三个月才会健康哦。这你叫什么段？
1: 段大段的啦。
0: 好啊，你什么段名？
1: 我第迄日啦，我是新朋友啦。伊讲进前我两礼拜前我有寄一罐2000块的，食咧，然后搁食一两工啊，一工就了啊。
0: 嘿，你叫什么名？
1: 我第洪秀兰呢。
0: 洪秀兰哦。
1: 呀，小刚，小刚哭家啦。
0: 安尼好，我再甲你寄啊。
1: 餐时咧，餐时较来寄啦。
0: 迄个拜一寄，拜二交吼。
1: 拜
0: 一家拜你高哈！
1: 我靠，这几点啊？
0: 对
1: 啊！我到尾啊，我有咧食饭，咪啊差袂了。我到尾只能到阮食两顿咧。
0: 你爱食三，爱食三盖口，
1: 好啊。有时啊，食饭咪差袂了。

一个姓屈尔做屈随良啊，啊，甲一个姓张尔做张敬林。啊，这两个人吼、哦，伊来讲一间咧做丸仔，伊咧做一种哦，泰国做白鲷鱼，用迄个白鲷鱼的脚吼、哦，啊来做丸仔，迄叫做章鱼烧啦。哦、我跟好朋友介绍，啊，咱唔免搁再搁等下搁介绍一介。迄、那个用，迄、那个泰国啊，就是咱讲的迄、那个白鲷鱼啊。哦，迄种刚才像小讲迄个肉的迄种物件，白鲷鱼，泰国。啊，用泰国的脚吼，落去改做完啊，或者章鱼烧。咱等下就跟好朋友讲章鱼烧就好吼、哦。我看免搁底下咧介绍讲吼。爱得泰国来做完啦，安尼麻烦啦，哦。章鱼烧这个妈妈爱伫路边的摆摊做生意，人较早兄弟人罗满德家啊，人个拢会保护迄款善良人、家境困难的人。啊，这个妈妈因囝不容讲，出去外口甲人跋筊，欠人一大堆娇笑，啊，单走路。那么这两个人，伊知影这个妈妈伫遐咧卖章鱼烧，伊当我去遐，啊共啰嗦，共交谈，啊因老母甲讲哦，啊我欠钱的是阮囝，毋是我，你来甲我讨较有理。应该因一句讲，啊就是你含万家，较会嫁出来无路用的囝，所以老母含万家，你要负责任。啊即卖。不但底下讲偷钱，搁底下讲直播，造成人的生理的困扰。即阵的案件，牵涉到一个姓屈的做屈水龙，一个姓张的做张敬林，搁一个姓卢的和做卢玉全呢。这三个人拢叫警方抓起来，抓起来了后，将着这个屈水龙甲张敬林两个人收押，啊，这个卢玉全。一个70万交保了，哦，好朋友，伊这即卖七头人哦，即卖德家啊，较无讲道义啊，较无像以前安尼，人个以前个兄弟人哦，若知影讲这个人困难，人袂去啊找伊麻烦啦。啊，伊这吼、哦，啊，毋是因老母欠的去甲因老母讨吼，迄实在是足无道理的。啊，即卖两个去用收啊。啊，这个卢玉全这个70万交保，啊，其他人家卡小吼，红抓起的这少年啊，拢10万至10万交保了。伫警察伫迄个法院门啊口吼，有一大堆人啊，啊，伫遐，你甲声援就对了，声援这三个，这个刑得官一个姓房的，怀疑因厝边越南籍。姓两个查某的制造噪音呢？伊这个吼，姓房的甲姓两个越南的查某囡仔住小隔壁。啊，因为这个姓房的长期以来吼，伊的耳壳拢听着奇奇怪怪的声啦。那么伊怀疑是姓两个引导的人伫楼卡用物件、用棍啊弄涂卡。来影响到因徛家的心情，安尼啊？啊，因为这个姓房的哦，伊长期以来拢认为是这个姓两的富人人啊，啊来家吵，来家乱呐，啊来家这个糟蹋，所以掠狂啊，拄啊来到这个姓两的富人人厝内，也刀将着这个富人人来甲剁落去，剁一个。这个富人人啊，足严重，出血性休克，就是单无喘气、无心跳就对了。后来和你家仔甲送去病院了后，这个姓卵的富人人有救倒转来。那么这阵的案件，警方将着这个姓房的抓到，这个姓房搁伫派出所内底甲警察消灭，将着伊笔录甲抓破。后来这阵的代志，姓房的叫。法院给判刑9年，啊，佮从警察的笔录给抓破的部分判4个月，啊，因为这个人啊完全无后悔的意思啊，所以将伊判一。

0: 九年啊，加一个四个月，这是迄个姓彭的啊，啊，甲厝边关系无好，啊，无法度啊，拄到迄个少的，你都无伊个皮条，伊怀疑啊，啊，怀疑伊就伫遐弄啊，脚踏人。另外，咱甲讲到有一个查甫人带女朋友去舞厅，结果参因做伙去的一群人啊。参面做一起的一群人当中，有一个某人。这个某人，伊吼，互因这群人怀疑啊，讲因偷药啊。这代志是安尼啦，这个姓陈、姓吴的顶总共三个人啊，啊，甲伊的朋友。那么伊这个朋友算起来，我那边边拢熟悉，但是。因就是大家做伙去舞厅食酒啊，搁伫舞厅食酒的过程中啊，伊认为讲因这个朋友，这个朋友咱凊彩甲号一个名，号做阿炮啊吼。因怀疑着这个阿炮啊，甲其中共做伙去的一个姓陈的因女朋友阿基啊，甲伊偷药啊，所以这个姓陈的起码是正歹，同我甲这个阿炮啊讲。你是怎麼才跟我們七仔頭爺啊，七仔跑說沒有啊，我要相應，他也不是我們七仔，我應也不對，我的頭爺要怎麼樣，結果這個姓陳的不爽，就招他朋友老五個跟其他一個啊，啊三個人起來爭，將到這個阿炮跟爭到烏青目睛，啊又跟吹的哪喉，又跟爭他的面，下手很殘忍就對了，哦最后，这群人规定，单逼这个阿炮啊，食不能泡，佮伊烫裤，佮伊鸟啊拖出来，第二个把伊鸟啊，并且叫伊签本票，签450万。那么，这群人一个佮交脱了后离开了，这阵的案件阿炮啊，阿单报案呢？即卖报案，警方顺线将着这个姓陈的因家规定，佮伊抓到，抓到了后，这三个人拢互判两个月徒刑啊。因为这阵的案件本来啊要调解，但是因为被害人撤回调解，最后调解无成事，单三个人啊，拢叫我们判两个月徒刑，会当预科罚金呢。25255，带来麦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甲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伊叫好，是天保才甲伊赶，唔是天保咱卖赶。25255，来广告。
1: 你原底目睭做个老目油就对啦，
2: 做个老目油，啊，拢会点点，看吼，拢会影影，啊，但是真是无通遐好好啦，吼，这食油啊，我知影，我有理解啦，吼，我食两罐吼，有感觉食一罐都小寡有差，我想讲咱无食到迄个，咱唔能讲讲啦，吼，啊，我怎啊食？食迄两罐食了吼，这目睭拢较袂老目油啦，
1: 哦，继续好就对啦，
2: 继续好，啊，迄个影是想讲就是较。再是拿出去买菜，出去行一条，他会讲影影安尼尔啦。啊，迄条目较袂遐点啊。
1: 哦，
2: 我想讲较，我想讲较慢，较去甲你叫两罐啦。
1: 哦，目睭啊，
2: 目睭我真食有较差，但是我人无食目睭，因为啊，你食我都安那爱煮啊，对啦，啊，
1: 伊多数，
2: 嘿，食好顺完，伊多数吼。是爱人外久，我遐那食饭前煮的，啊是你
1: 诶。人食点钟啊，都会使
2: 啊。啊，我拢甲等二三十分尔呢。
1: 无紧，人食点钟啊，较好。
2: 点点钟啊。
1: 对啊，啊，你好正完，你啊有得食就对啦。
2: 有啦。
1: 啊，湖南白药
2: 你。我先完该食，即卖都特别完呐。啊，湖南白药我着管卡定来甲你讲啊。
1: 啊，湖南白药你用好用啊吼。
2: 好，真好用。
1: 安尼吼。
2: 好用，我这我左囝吼，伊是家人啊，搬去迄落香港。啊！伊拢我拢我顶摆唔知影讲，我都阿未听着你节目以前吼，我都唔知影讲迄落，拢叫伊寄几啊罐，等下无较无晓用啦。迄落，
1: 你代表未啦？
2: 唔是湖南白药，迄落四桂山。
1: 哦，四桂山，
2: 哎，对，迄我无滴，我无滴用咧。
1: 哦，咱这湖南白药，这家己有唱做，这较好
2: 啦。啊，我给你叫两罐，
1: 我好用哦。
2: 我都用到用一挂好用。
1: 啊，你好。
2: 我就好无安无，你得要跟这人买，对不对？
1: 吼，
2: 嘿啦，啊，我
1: 就是，
2: 啊，伊即马讲叫我好心愿吼，我迄单拢。拢呐，卡卡我都拢讨价啊，都对啦。干那存迄个迄个壳啊，迄油啊，尔啦。啊，伊讲叫我都端好看，我讲我寄来，再摕互你看。
1: 哦哦。
2: 啊，伊若看会下，伊就买
1: 啊。哦，安尼啊。哦哦。
2: 话足歹溜溜。
1: 对对对。
2: 话吼，甲讲吼。哎。啊，迄安怎安怎吼？我头我前做恁那个证，我也唔捌食着恁广告油啊啦。
1: 哦。
2: 我真正都唔捌啦，啊，经过都经我都唔捌，是吼搬转来食吼，较早伫中华商场时。
1: 哦，啊！你起码搬来，啊，搬来只食着我的油啊，感觉我的油啊好啊。
2: 哎呀，我都唔捌转转你迄落，我迄两年啊，甲你转。哎呦，啊！这个节目我搞广播做啊，佮讲了佮好，啊，无我拢转两座起你。
1: 安尼哦。
2: 哦，足艰苦，我唔睇你耳朵讲你的报纸做我讲啊，广告当时啊，我多加点笑安尼。
1: 安尼，阿三阿三，我来讲吼，安尼好，我时间够，好正完大
2: 关，
1: 好正完大关，你阿湖南别个啥关啊？你啦，好好好，谢谢。
0: 天保清义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讲目睭前有乌影，爱点个擦个老目油啊。买天保清义明目丸倒来食，食个效果真好。爱这眼底呐受损哦，看物件未清楚，是咧检体会惊光。爱足够老目油啊，目睭晒过。买天保清义明目丸倒来食。专门甲咱顾眼底，啊，这个天保清义明目丸，伊真济特殊的营养素，包含有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会当保护咱的黄斑部水晶体，伊用白芒啊、金白来降甲黄斑部变白，要有咱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保清义明目丸。天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旧旧脚筋。走路完了，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我摔断去，骨长骨长脆，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的男朋友生囡仔生了，我来做无事，今年起一个搞，引起骨一个受伤，拢甲吃天保好正丸。天保过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脚手的肉，血压袂悬，食天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天保固脑丸。啊，若天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天保养龙丸。啊，若是咱的天保益生菌。啊，这天保益生菌专门咧帮助消化，你若歹放的，我咧屈伫便所拢屈一部久的这，啊，每一届咧屈便所拢足歹屈的。天保益生菌，你甲买转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咧屈便所的速度都会紧。天保益生菌，一克啊千八块，两克啊三千五，这一克啊内底面有三十条。我面无等买，买来你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00，带来买电话外关区空六星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搁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做《相思河》，《相思河》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咱的拍摄《相思河》，咱的。何太太来到阿联合情事务所，生台对面何太太叫各位天保好正文大官呢，交代要收听的歌曲。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天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莫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你顶爱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4: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到目前为止啊，看起来还阁真平静，风平浪静，所以即卖今仔日我甲看，应该是有那无气象安报啦，吼、哦。规工，大家人拢咧注意风台这个部分啊。那么，明仔在这个八位风台啊进入到台湾呢？即讲今仔日阴暗十二点，八位风台就会登陆台湾呢，就会上陆啊，就对了吼。那么上陆了后，开始了呢假，所以明仔在啊。风雨是上激烈的时阵呢，全台湾各地拢有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机会。北部、东北部甲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的等级落雨出现的机会，嘛得爱防十一级以上的阵风啊！你问下在，大家人拢头壳毛咧烧呢，吼！啊，这个温度的方面呢，华东、中国、金门可能有分风发生36度以上的高温呢。其他地区的高温才有29至32度。明仔载规天拢风台天，啊，拢会有大雨啊，是豪雨发生，尤其是北部、东北部地区啊，中部山区，这拢有真强的风甲雨。啊，北部、屏东、关连、江关、南苏、绿岛。啊，平地地区拢有9级以上的阵风啊！啊，这样风雨足大，北部、东半部，包含南苏、绿岛、恒春半岛、沿海、甲马祖，容易出现着大浪、长浪。台湾附近各地海面吼，啊，迄个浪悬啊，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东半部包含南苏、绿岛以及着恒春半岛沿海啊，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大家人忙去海边啊哈。啊，这个温度的方面，明仔载受到风台影响啊，迄、那个花莲、台东、中国、金门有分风发生36度以上的高温呢、啊。那么离岛的部分，明仔载偏雨。是迄个短暂阵雨，还是雷雨？27度至32度。金门乌阴多云，短暂雨是雷雨29至36度。马祖乌阴短暂阵雨是雷雨27至30度。我再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天宝公司的旱药有几项拢是造成药源的形体，那么我必须要跟好朋友报告。因为做起来就是药丸的形体，啊，有的人含慢吞药丸，要安怎？会当用烧茶，甲浸毛线，拉拉的端甲啉落，流线啦，卡端甲啉落，安尼吼，较免伫遐吞歹吞。因为足济人含慢吞药丸呐，啊，伊若问，第一个问的就是恁的药丸偌大粒，其实。你若是含慢吞药丸，你更加细粒，像米安尼，你也是同款吞袂落啦。迄吞药啊，就是有人咬甲含慢的啦。你像我一盖24粒做一盖吞啦、啊，哦，迄就是习惯啦。每一个人咬吞甲含慢吞，啊，所以含慢吞药的人啊，哦，比如讲，我会早时啊困醒起来，我要食药的时阵，我先用一包，我用上一杯小茶，啊，我甲8粒落落，甲浸啦、啊。啊！甲浸毛浸毛开浸毛线，啊！甲拉拉拉拉拉拉。啊！等啊线开的时阵，茶嘛差不多半小时啊，咱就会当挂茶挂药啊，做伙甲啉落，安尼。当然，用吞的，你较免食着迄个汗药的气味，有的人袂介意啊。啊！但是伫个无法度的情况之下，你若无用流线，你无法拢食的话，你为着你家己的身体健康，为着咱家己的镜头啊，要好。咱就是爱配合吧，我爱尽量用安尼招数，哦，所以甲流线啉落，这是唯一的办法啦。哦，这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有的人含慢吞呢，
啊，咧唯一的办法就是用这部，哦，用小弟甲浸火线，然后开啊，甲啉落安尼，哈、哦。来听歌，烟花泪。这个烟花泪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如何啊？张胜，这个张胜吼，给咱公司叫湖南白鹤三馆，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二五二五五空空，大家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一个姓林的个头家，伊专门咧做姜母的批发。这个姓林的头家，伊专门咧做姜母的批发。伊将着伊一千外箱的姜母来放伫个细样的伊的冷冻库，伊的冷冻库就是咧做人的啦，细人。到恁那是真济所在，拢嘛有咧细人冷冻库。迄个冷冻库细人，就是看是要做月啊，还是要做偌久，吼、哦，还是一年透冬的。即卖，即个老杨诶，伊就是负责从冷冻库来细人、细人、细人使用。那么，即个老林诶，伊本身咧做姜母诶批发，将着即个姜母啊，甲放伫个老杨诶因诶冷冻橱内底。啊，本来就冰伫遐，本来就细诶吼。水冷冻毒啊，这一天风台风雨啊，这个冷冻毒啊立水啊，那一年都要拄到那个凯米的风台做大水啊，这个凯米风台做大水啊，这个冷冻毒的人家说做冷库啦，较早我们在文和街那里啊，我们在做西部的生理说的做冷库。那么这冷库的头家，因为做大水，整个冷库内底面的物件拢浸水浸歹。啊，这老人呢，伊的姜母嘛烧伤，叫水浸烂去啊。啊，伊顶关站的姜母浸烂去，无嘛也够下底啊，下底站的姜母叫用浸烂去，无嘛够顶关站。结果，这个、老杨的伊的冷库内面浸水。伊当将冷库拍开诶，看到老林诶伊诶姜母，真侪箱啊拢叫水浸烂去啊！啊，水浸烂去，伊迄个姜母吼，有若浸歹去，所以即老杨诶当将着老林诶伊所藏伫诶冷库内底面诶姜母，当甲拼夹，伊也无通知着即个老林诶来处理，伊当直接就甲拼夹。那么在发现的所在，这个老娘说有，我有通知老林的来处理，啊，老林的一直没来处理。那么这个老林的在说我不是没要处理，是我的安排时间过处理、哦、啊，双方面说的，当然就个人说个人的。那么这站的案件，他这些姜母全部都那角，总共价值1,598,298了，哦。那么因为这个姜母的市场价格啊，啊本来就是1,598,298，那么苏东时伊迄个姜母的市场价是安尼，但是这个老林的伊要要求的是讲，伊迄个冷库的保管费嘛要还伊，伊所有姜母派去的遐个。一斤50斤的姜母，嘿，嘛拢爱由着这个信用来负责。所以，这个、老林呢，伊向着信用是要求253,759。那么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认为讲，冷库，你老林的讲细冷库，迄细的钱本来就爱给人的，迄甲恁即届姜一点仔关系都无啦。甲即个姜母的事件是点啊关系都无，所以迄、那个冷库的钱爱花人。那么姜母是依照当年的市价的介绍，所以当判这老杨的必须要赔老林的1,598,298。这个过程的当中，因两个人到底有啥物款的问题，这咱不管他。不过法院就是爱赔，判这个老杨的必须要赔169,000，吼、哦！另外，来个讲到台南啊，
这个台南感觉嘛，这个台南的感觉内底面有一个姓苏的管理员呐、啊。这个姓苏的管理员，因内底面有一个老陈的受刑人。这个、老陈的受刑人，因家可能顶上小夸有淡薄啊实力的，应该不是小夸，应该是大夸哈、哦，有实力。那么这个老陈呢，因家的人向着台南家家内底面的人疏通啊，去找着内底面的管理员这个姓苏啦。那么老陈呢，因家的人来提30万的红包。和这个老苏的，把这个老苏的交代，讲哦，阮这个姓陈的伫来底面咧管的时阵，希望多多甲照顾。伊若需要啥，麻烦你甲讲一下，啊麻烦你替阮查入去。这老苏的一个看到嘿，30万的红包啊，伊想讲伊伫个所在。做乐经到即卖，做管理员到即卖嘛，毋捌看过30万呢，所以伊拄啊甲答应。那么答应了后，伊将着即个乌熊沙鼠迄个矿，宝特瓶的干呐内底，甲滴红酒入去，和即个圣诞的寿星林啉呢。那么用着迄、那个马铃薯片。诶，讲啊，用着这个马铃薯片的讲啊，啊来底面解底粉，单底入去，互这个圣诞呢，走真济，迄个粉甲酒入去，互这个圣诞呢。当然，这个圣诞呢，收着这个粉甲酒，就是伫来底面，甲因家的老大诶，啥话有诶无诶拌烂嘛。因为遮有钱无当买诶物件，啊，这老大诶。因有砍数的伫遮咧管，啊，因啊老陈的需要着因遮人的照顾，当然除了付因钱以外，上盖好的就是像这违禁品会当砸入去。那么这个老苏的将着这个粉甲酒大量甲砸入去，这个圣诞的了后，这件代志去用蒙着了，除了送钱的这个陈家。因的家属有代志，这个姓苏的嘛去予法院改裁定收押禁见，收人的钱，啊，拄啊共摕一寡遐违法的物件入去，迄个家家内底，这吼、哦、真正是有够惨的啦。那么这阵的案件去予抓到了，这个老苏的去予人收押。另外来个讲到台中一中商圈发生火烧，12台奥多麦规个拢装烧起，啊，无缘无故伫大路边，12台奥多麦哪会去互烧伊？这爱个查才知影。那么这个台中北区中友百货对面呢，啊，伫一中商圈一个建筑物的空地所在，啊，发生着奥多麦叫烧伊火警烧足大。那么真侪民众安尼经过的时，看到遐烧起来，拢讲奇怪，遐啥啦无缘无故来伫空地所在恶倒来烧起来，起火原因，即卖目前正在有着消防单位来咧家己检查，无人员的伤亡啊，恶倒来轿车，哦，啊拢安只经过，看到因遐咧烧，真侪人用手机起来录影，啊烧起的规拢恶倒来啊，伊这电动的恶倒来吼，真有可能电线走会烧伊。卡引起来了，我当然咱唔知道到底是安那。25500，带来咪电话我关起控六声卡，这个关庙黄女士来交代咱关庙关帝大庙情，幸会局国要填报清理兵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个何太太，你伫何地了局？你也无讲伫个倒搭啦吼，所以应该星期何地了局嘛算嘛是啦。所以星期啊，这个星期中情不然个隔壁何地了局。哦，这嘛是咱的指定药房，25500，等下买电话我关起06星卡，来安排歌曲做干干单单。

0: 公告。
1: 哎呀，上啊！哎，阿弟讲，食阮的产品要甲阮做见证呢。
2: 我食迄个，我阿爸的，阮后，我是阮后生，只有47岁啊，47年啊。
1: 哦哦。
2: 阿弟头壳红，头壳红。
1: 头壳红。
2: 嗯。哦。听讲大家都爱食，咁又自己拢食，拢食龟鲜味哦，一箱60罐啊，食龟鲜等下坑，坑面坑卡，啊，一箱2罐3罐，啊，食个个听你的广告，听别的电台拢无效。这个广告，我嘛半信半疑的，我唔相信嘞。我是讲电台讲话质量不好啊，唔相信，我搁听听。啊，广播水管来接不好，我广播大管来接不好。啊，新郎想甲讲，你尽量继续接。我甲接继续接，接第三管我就知啊。
1: 哦，你买我的过拿碗来接就对了。
2: 全部过拿碗。
1: 哦，啊，你去家己吃新郎想管的。
2: 我接八管的大管的，一管水管的。
1: 好好好。
2: 啊，即马拢断呀，拢不好啊，拢袂听啊。
1: 哦，即马要注意啊，拢袂听。
2: 拢无啊，头壳满结嘛，拢无啊，拢好个。啊，门关暗中拢忙定去啊。
1: 好好好，安尼哦。
2: 拢好个。
1: 啊，你几岁啊？
2: 我66啦。
1: 哦，66岁。
2: 嘿。
1: 啊，你食迄个止痛药，你食偌久啊？
2: 哦，我止痛药啊，食的话，我好像47岁啊，食错30几年啊。
1: 哦，食30几年哦。
2: 嗯。
1: 安尼哦。
2: 食。八罐的大罐，算算高罐啊！
1: 好好，
2: 食点什么好啊？怎我罐的保养尔啦，我自己食两顿尔啦，
1: 食
2: 大物尔。
1: 好啊，你
2: 食八粒。
1: 啊，你食我的过哪碗就对啦。
2: 哎，啊，我有信心啦。
1: 好，
2: 有信心，我可以罐罐过罐过来是好正碗了。
1: 哦，好正碗对。过
2: 罐过来唔过要一罐。
1: 哎，对。
2: 哎，今日我去病假照啦吼，我今日去照啊吼，伊叫我讲我最严重的我。伊就是啊，骨膜拢开起啊啦，开起啊！伊讲叫我吼，爱开刀啊啦，啊开刀做退散性啦，啊我唔敢，我是讲我真嘢吼，可能我赌信心，我就跟阿哥去新农场啊，管两管大管的，
1: 两管
2: 就7000啊，
1: 两
2: 管等下要吃，我是要问你看安怎吃啊？
1: 我爱吃三顿的康巴，吃八粒。
0: 吃阮的天宝果那丸，吃个效果真好。爱头壳会疼，头壳会晕，爱乌暗片，啊，耳仔会肌会涩。啊，本来吼拢食迄止疼啊，食几啊十年啊，啊，啉迄药水啊呢。结果到30几冬，拢也无啥物功效出来。听阮咧介绍天宝果那丸，伊当啊甲买当去食。吃我的天宝果那丸，吃到现在头壳疼的现象拢好去啊！好朋友，吃8罐大罐的，1罐小罐的，全部头壳疼的现象拢好。啊，咱这听众朋友，所以我一直咧甲你强调，吃药你唔通急。有个人爱小罐的，吃一罐都要打电话来问看，阿奶敢那无啥差。嘿吼，我定定伫节目中咧讲3个月一个疗程。哦，啊！你两来吃，啊，豆豆啊，你干来什么个服用？迄镜头的，但慢慢啊恢复。啊，血压高、血钙、血尿、血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啊！啊，要来互咱的血路循环会当活化，血压会当正常，吃天宝果脑丸。天宝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骨长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个成长痛。有的男朋友三老的骨质疏松，更年期的骨质疏松，长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拢该食一罐天宝火正丸。

0: AM 1.7
1: 那个提一摆高感冒、尿酸、痛风的天宝养龙丸，要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就出了天宝养龙丸。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啊，咱即个天宝清怡明目丸哦，伊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决明、山鸡肉等珍贵的汉药。啊、来做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咧甲治疗目睭症，所以若是目睭的镜头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目睭的盲目生涩、看袂清、看袂明，是咧检体做够老目油的剂，和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目睭像乌鸟乌点有闪光，天宝清怡明目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望川河》，《望川河》这首歌曲，咱的蔡太太来到咱的这个玉井中正路土甲区破坏重要，叫各位天宝好正员、天宝青年兵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这个大来三号幺，叫各位天宝好正员李大哥共同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望川河》。
2: 传说中，爱一个人，只要站在望川。

一个查囡仔翘倒摆，啊！伫派出所的头前，捡一个查甫的翘倒摆，甲弄掉。弄掉了后，这个查某的变过，结果人弄掉，这条倒摆单做伊走。迄当时，伫咧执勤的警员王坤林用走的，走100公尺，甲追落来，将着人弄掉，这个老王甲拖落来。拖落来讲，你真恶心的你呢？哈！你人弄着，怎做你走？结果，迄、那个大门口两个警察赶紧将着这个查囡仔，啊，甲伊报救护车，较紧将着这个查囡仔甲送病院。啊，这个桥都要得走，这个老五向沙登来抓回交通队来侦办，弄着人。个单做一走，真敢死！另外，来个讲到迄个坐朋友的车，啊，去予人警察开枪，啊，将伊开枪打死。这人吼，当然有当时啊，交朋友就像这啊，人讲交感情交鬼死。高楼满，加食了米，还得高高价五四三。这个查某的姓林，互人宰。甲宰的这个，伊本身身躯顶有毒品，阿嘛有食毒啊。阿红宰的这个查某的，伊本身嘛有食毒，阿身躯顶嘛有毒品。即卖开车的这个人，拄仔咧开车的过程中，警方要临检，通过着临检站的时，即台轿车的驾驶，警方要甲拿炸临检，伊油门站的当啊做伊走了。啊，因为迄是临检站嘛，临检站闹跑，警察穿衫起来就开啊。即卖一个穿衫起来开了后。都要去打死在副驾驶座这个查某的姓林。那么这阵的案件，这个查囡仔的老母向着新北市政府请求啊，死亡的赔偿金250万。那当时警员。在因老母咧讲的意思，就是因为这两个人并无弄警察，也无安怎样，啊，伊家开枪是无理的啦，哦，用枪不动。

警法院，行政法院认为啊，这个查某伫车顶的时阵哦，注意听哈，这个查某伫车顶的时阵，伊是甲迄个驾驶讲抢过，紧走，伊是指使这个开车的人紧走哦。那么要申请的这250万的这个人，照你讲是应该是无辜的第三者，才会当请这条钱。但这个查某的书当时，伊坐伫副驾驶座上，这个查某身躯顶是有毒品，伊叫着开车的这个司机，叫伊赶紧紧开走。那么伊当时，伊叫警察开枪拍到的时阵，这个开车姓林的驾驶，伊车开的离开了后，伊发现到这个查某叫开枪端着。一直到个暗下11:44，才将到这个查某送去病院，所以这个中毛去延误掉了吼。啊，开枪拍到伊主动脉，这个查某嘛大量出血，所以这个查某的同时，伊救无活，后来来到法院所在，迄、那个法官问到这个姓林的驾驶。这个姓林的驾驶安头至尾，伊讲哦，这个查某的，伊是叫阮走，所以最后这个250万申请无通过。会记得，如果你若是无辜的第三者，就讲你今日坐伫个车顶，并唔知讲到底是这个人是安那样的，那安呢，你申请这条250万的是会过关的。迄当时警方伫这个查某身躯顶是有超出毒品的。而且又甲这个姓林的驾驶讲紧紧走，所以这件案件最后250万是讨无成的吼、哦。台中西屯一间汽车宾馆，这间真有名，汽车宾馆知名度真高呢。那么有一群少年啊，来这间汽车宾馆的所在啊，大家人伫遐娱乐，规阵招招来啊，佚佗、休息、娱乐了。那么五六了后，这群人拢总走啊。结果其中有一个27岁姓柯的少年，这个人因为长期的住伫这个所在，伊是长期住的啦，长期住伫这间汽车宾馆的。啊，这个姓柯的，伊本来住伫这个这间，我什么记者来讲啊？比如讲，伊今日住伫这个10号，固定住伫10号。啊，大家人拢伫迄个所在五六了后，伊这个10号的。互因遮人去娱乐，伊则伫隔壁的所在隔壁间，搁去请一间啊，搁另外搁带另外一间，哦，所以伊是带另外一间。那么帮务人员伊用着一间互这个27岁姓柯的大个时啊，因为退房的时间到嘛，而且退房时间到，这个帮务人员就去啊叫门，结果拢无应。阿妈无看人出来，当下开门入去，结果一个开入去，27岁这个少年已经死里来底啊。那么因为身躯拢无明显的外伤啊，啊而且佮看起来伊嘛无食毒的现象啊，但是伫这个少年的身躯顶，伊有揣到一包其他兵细胞啊，无介大包。所以到底这个少年呢，伊是看面这群人做伙底下饿咯，啊有食毒，啊结果食毒过量死。或者是讲，伊过来这间房间的时阵，伊有食毒死，即卖目前还去查。啊，规定甲因做伙伫遐咧五路的这些人，最后警方拢一一将相关的人，甲伊叫倒来厘清案情啊。哦，这是迄个台中啊一间汽车宾馆发生着一个少年啊，啊死伫汽车宾馆内底，新竹一个查甫人带因囝啊出去佚佗。唔知影人当作讲这个老爸是外成功的，结果唔是啊。这个老爸，伊带这个囡仔出门，伊最主要的重点是要跟外口迄个七啊来联络的。这代志是安尼吼，外口边的七个七啊，这个七啊，或者阿辉啊，好阿辉啊。
那么这个阿辉啊，伊跟这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啊是阿勇啊，阿勇啊跟阿辉啊两个人是

0: 头家，阿勇啊是有某的，阿勇啊因某做阿娇啊，啊这个阿勇啊甲阿娇啊结婚真久啊，后来一段时间。这个阿娇发现讲，阿勇啊，啥最近他们感情开始全无够偌好的感觉，都有咧较注意啊。这一天，这个阿勇啊，带着因囝去公园佚佗，啊，因囝伫公园遐，伫咧家己去遐佚佗，结果，迄、那个外口面带来这个七阿叫阿花，这个阿花伊当开车来嘛，啊来，当来到车顶的所在，甲着阿勇啊两个人伫遐发生性关系了。这阵的案件去予这个阿娇发现到了后，随时报案处理啊！啊，因为法官调门的时阵，这个阿勇啊嘛无出庭，啊，这个阿花嘛无出庭，啊，叫因来解释嘛拢无来，所以法官认为讲，因家既然无解释，就是承认嘛，承认单将着这个阿花甲判赔150,000，哦，两个人啊偷吃啊，结果啊判赔150,000。另外，咱个讲到这个风台天啊，啊，即卖因为今仔日风足大个嘛，啊，停班停课嘛，啊，即卖台中吼，因为早起是好天，但是风真大。那么即卖这个清水的警方已经下令伫迄个戈壁，哦，戈壁派出所的员警啊，伫迄个美戈壁木栈道的所在。伫遐咧巡逻，都只要有人伫迄个所在风台天走来要看海，走来才看海啊！伊就要甲开单，啊，当然是开迄个空道单，毋是甲开红单。所以，即、這个高美派出所的员警伫即个木栈道的所在将人扣空走，扣空因离开啊，讲叫因吼毋通踮遮，遮有海危险。何必？即卖开始风咧来啊！哦。风开始咧大透啊，吼！开始咧大透风啊，大家人拢爱特别的注意哈、啊，注意家己的安全，无论是开车、骑倒摆，尤其是暗时啊，到深夜个咧送外送的朋友啊，哦，你要注意家己的健康、家己的安全。吼、哦，即摆外口的风安尼算算叫哦，吼、哦！南部地区遮的朋友吼，即、這个风甲雨拢爱注意。今仔阴暗过了后开始。就开始的透风落雨啊！哈，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广告。
1: 你讲你原地放尿是啊，拢泼泼哦。
2: 哎，啊，我啊，搁有另外汤圆啊，放尿泼泼哦。
1: 哦，
2: 啊，我即卖未啊呢。
1: 啊，你即卖食天补有两碗，爱食偌久啊？
2: 啊，我就改食两只卡无两罐，一罐我啊，阮囝个啊，到家伊哩。
1: 哦，啊，恁囝那玩的你啊？
2: 伊无啦，啊，伊无伊就。看我
1: 食，
2: 我
1: 来食爱食。哦，安尼哦。
2: 哎，个别阿姨伊也有带一个有情咧。
1: 哦，哎，无关的，阿外讲哦，阿姨姐。
2: 伊头壳黑安尼，那边一罐来哦，食完来再哦
1: 吼。个头壳黑是袂歹，但是吼。
2: 嗯。
1: 你若讲，你讲，你讲。
2: 啊，来来，东西这手啊，叫来这，条件拢各方拢未弄了，足艰苦，啊，但是都拢酸疼。啊，即嘛食你药啊，食一罐哦。嗯。来这照镜都软了了呢，
1: 安尼哦，
2: 啊软了，啊都加足快活，啊多收收包嘛是啊，嘛是原来整天啊拢足艰苦，啊拄啊食你的好生丸哦，食一罐再两罐啦，啊拢有差呢，拢差真侪呢。
1: 啊你吼，那有差吼，啊你要加减运动，加减游。
2: 有啊，我无咧游啦，我是行路尔啦。
1: 啊手里啊鞋吼。
2: 有啦，你鞋有啦，四种鞋拢有，鞋拢有鞋啦。
1: 啊行路鞋好开，啊你要
2: 食好食。啊脚头迄些骨刺拢无效，拢袂好啦。
1: 安尼哦，啊你即马行路会行未？
2: 啊，
1: 叫我会行未？
2: 会啦，我拢加减嘛，要做你做犯规啦。
1: 哦，啊那安尼还佫无要紧。
2: 啊，都出骨都在当时只食你迄都真有效，食
1: 都有效。食天补好食完哦，好。
2: 嘿啊。
1: 安尼一个月开两间多哦。嘿
2: 啊。
1: 哦。
2: 啊，食迄个止疼啊，食咖啡，啡有几有问题啊？
1: 哦。
2: 啊，我感觉讲，哼，我小便痰咧，感觉安尼怪怪啊。
1: 好
2: 好好。啊，我主要去验，你知道？我主要去抽个验，伊甲讲你腰子出问题啊。
1: 好。
2: 啊，我唔较紧地甲你挂养疗丸。
1: 天保养疗丸。
2: 哎，你无看我直挂养疗丸。
1: 嘿，天保养疗丸。
2: 系啊，啊，吃落，我去去过去验。
1: 嘿。
2: 已经好啊。
1: 安尼哦。
2: 拢无红字啊。
1: 好好好好。
2: 安尼啊。
1: 恭喜啊。
2: 好啦，谢谢你啦，多谢你啦。
1: 啊，你吃好就搞到小补
2: 啊。有啦。
1: 啊，实在是吼，那止疼吼，吃固当然对迄个腰子的损害啊。
2: 系啊，啊，甲迄款来都改。 解毒丸啦。
1: 天宝五年解毒丸。
2: 系啊，嘛、哦、是足好用。
1: 啊，你五年解毒丸是安怎？
2: 是啊，我不跟你讲，我的脚规个拢脱乌斑。
1: 好好好。
2: 啊，你甲我讲唔通晒日。
1: 嘿。
2: 啊，我主要伫家食，伫家食吼，迄乌斑。直直流，到今麦我流个好臭够济。
1: 安尼哦，系
2: 啊，
1: 啊今麦较骨力甲你收未？
2: 啊，哈哈哈！臭啊，要安怎收啦？
1: 啊，甭收，唔好。
2: 你今晚几岁啊？呢？
1: 啊，就安尼，哎呦，安尼无会继续水个啦。啊，哦，
2: 好啦，
1: 好，谢谢。
0: 食阮个天宝永龙丸，食个效果真好。啊，本来腰子个功能歹吼，放尿袂顺失，啊，买天宝永龙丸转来食。即卖放尿拢足顺势啊！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球出来的闪尿，你若一个劲得上出来，尿尿尿袂掉，食天宝永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迄、那个脚汗汗水水上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前油，食天宝。永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走路安尼比比撇撇，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长骨长脆，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势，今年期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长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食天宝好正丸。天宝肝胆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硬症，脚手的吧，血也袂悬，食天宝肝胆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来注意来袂集中，食天宝肝胆丸。啊，那迄个暗时也袂困起的，歹困歹落眠的，天宝肝胆丸。天宝定少散，这款专门治少，冷少热少，寒淡少，其他零黑八日少，老人酷酷少，食粉粉少，食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宝定少散，清虚化痰，润喉治少，骨龄少，黑骨穿少，轻轻少，酷酷少，天宝定少散。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呐。胸坎安然，白白心肝头杂杂，心中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搞大心气喘。迄、那个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开，袂接后开。天宝养心丸，天宝你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上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过臭、身躯白肿条，身头我买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来好听的歌曲，离别也快车。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团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餐桌啊！

0: 哎，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来，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就因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啥气嫌，啊，收听到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哈，阿峰来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啦吼，咱人啊，即卖恁注意听下、哦、嘿，哦，这个油这卖去讲啊啦，因为这逐天都看啦，你报纸看到这吼、個，哦，愈讲恁愈惊啦，啊，愈惊愈大兄啦吼、哦。其实因为我甲看看，伊是一批出问题，吼、哦、啊，即卖话讲，你去餐厅食饭，去对食饭嘛，啊，佮你用大豆沙拉油。其实恁唔是搭配有诶啦，是迄批拄好真正他迄批出代志啦。后来，咱来我来讲这个，咱这个啊，做即卖大家惊诶吼，啊做癌啦。
1: 哦，癌
0: 即卖，
1: 吼即卖吼，你想袂到，这个都造出来嘛。
0: 因为我有咧讲过吼，讲癌嘛，咱人啊吼，不管啥物款人都同款，只要你患着癌，大家拢会惊啦吼。啊，这个惊的中间啊，有人啊，规工拢无爱出门。哦，你都有迄款啊，我都无爱出门啦，吼。
1: 算失智了，对啊。吼，
0: 这个咱人啊，其实既然甲钓钓啊，你唔茫惊，啊嘛唔免去甲烦恼，烦恼嘛无效啦。有在了解决的代志啊，免烦恼啦。吼，烦恼嘛无效啦，无在了解决的代志啊。无在条解决的代志，你安怎烦恼都无效啦吼！你都反正该当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啦吼！啊，真侪人因为罹患着癌了后啊，拢无啥会出门，啊，有的人就了了就提在门床顶，吼啊，有的人了了就坐咧厝内底，伊嘛无爱出来，啊，无爱出来晒日。我来讲，迄你会讲啊，我伫咧休困，我人。都按人咧破病吼，啊，我都休困安尼，其实安尼增加着你的死亡率啦，吼。
1: 讲袂成，对伊来讲，讲袂成世界末日形态。
0: 这个英国甲澳洲研究团队啊，伫国际期刊发表了最新的研究，发现着讲，你若讲癌症啊，的人啊，坐愈久啊，哦，坐愈久。的风险是愈悬啦，哦，愈悬。这个，你呐每一天哦，譬如讲啊，我呐人好的时阵，我就一天坐车一点钟。你即卖为人，即卖因为罹患着癌，所以无走去做工课啦。因为你爱化疗啦，但嘛再化疗啦，对你要做工课是较困难啦啦吼。但是伊讲啊，为人就是安尼累了，啊，就无爱出门。但不当了啊！我人在咧艰苦，啊！我啦厝啊，啊，人去上班啊，去上班，厝了剩我家一个人尔，爱落眠床倒咧，都啊罔提，提到时间到，爬起食一粒饭，食一下药啊，啊，落去提咧，啊，无就坐咧。伊讲这吼死亡率会增加只要10%啦，哦哦，啊，所以有当时啊吼，咱讲实在，伊讲吼，这个。这个英国甲这个澳洲这个团队啊，你发表了吼、哦，你逐天啊，虽然足热，但你有咧食，有咧做化疗，人会较忝，吼、哦、较忝。人若要爱活会久，你就是逐天处理甲运动10分钟啊、5分钟啊，较激烈的运动，就是敢若讲，互你会足喘。你负担会起的这个运动和作穿和病关就对了吼，类迄款的吼，这啊，这个死亡的风险讲降22%啦，哦，会当降22%。咱台湾这个专家嘛咧分析啦吼，嘛咧分析，伊这是台湾师范大学运动休闲甲产理管理产理。管理的研究所的教授啊，对着这样英国的资料库安尼甲看啦吼，伊家己嘛咧讲台湾呐、啊，台湾就是讲 真济人因为即个毛病了，有身体毛病了，无爱处理运动的人足济，有人甚至含运动都爱无爱处理，甘愿要住厝济，甘愿要住厝底倒啦吼。长时间大家拢知哦，你注意听哦。你逐工安尼住厝坐啦，啊，就等食药啊啦，等大蒙体啦，啊，坐久，我来讲，你会着二型的糖尿病、心血管的疾病、代谢性迄疾病啊，吼、哦，拢会提悬就对啦，拢会提悬。所以啊，伊你讲啊，你若真正讲人身体都无好啊，吼、哦，唔免，都反正你都不管你偌忝偌闲啦。你一天处理运动几分钟啊？吼、哦、啊，是讲你有走去走路，甲行正半点钟啊嘛好，你的死亡率会降低。过来我来讲，包括你体内癌细胞都会惊你啦，吼、哦、都会惊你。过来阿翁，即卖讲到这啊，我听甲咱这长辈时代讲，啊、哦，咱昨晚就你讲咱这个天，咱这个五十国魂啦，吼、
1: 嗯。
0: 其实我来讲实在的啦，吼，咱这座五十国魂是阮党的真用心在研究出来啦，吼、哦。其足简单啦，阮党的讲若要用足简单的给恁吃，我就凊彩教教给恁吃。但是因为阮无爱安尼做，所以开始研究了些不应，因为这项现教的方法佫无同啦，吼、哦，佫无同。伊讲，伊咱即个台北吼，台北，吼、哦，咱住台北即、這个，即个也做大安区啊，有一个李大志啦吼、哦，因为伊是，伊讲进前就是去做大肠癌的，迄、那个大肠癌的迄个筛检吼，咱大肠癌的迄款的，哦，啊伊啊，去啊，那时啊，你医生甲讲。哦，你这内底吼，因为一般啦做大肠到大肠镜的检查吼，医生首先我所在啦，拢会甲你讲啦吼，内底如果拄啊有肉瘤啊，吼，我就先抓甲你硬掉啦，哦，甲你硬掉，啊伊去检查的时阵啊，内底已经几啊粒的肉瘤啊，细粒的，医生先抓甲硬掉，其中有一粒无在啦，安尼处理。我无在处理啊，医生内家迄款啦，伊讲你这初期啦吼，啊无就规期甲你开刀啦，哦甲你开刀，啊伊是讲都检查了，拢硬了啊，其实你听着安尼嘛足着惊啦，啊大肠癌是咱台湾看是足正常个啦，真济人拢总有啦，无搞不好我阿未阿峰都无去检查，搞不好来检查我嘛有嘛无一定啦。哦，即大家拢无法度，因为咱台湾人就是即个大肠癌做好对的。来，伊啊，伫四个外月前，头第一遍听阿峰咧讲即个五十股，吼、哦、啊，伊当时会甲咱买，因为伊是一个即、这个李大姐啊，伊是一个迄、那个高中级的老师啦，吼、哦，老师退休的知识分子。伊头伊即个人哦，那伊坦白讲，伊头啊听着来日有咧讲这啊，伊无啥会相信啦。伊敢为了一句话才来买，对一句话你知无？因为一句话是咱台湾当时的卫生单位发出来，就是天天五十国健康跟着做癌症远离我。哦，伊就听了这句话，有影呢？这句话咱台湾。诶，卫生单位捌发过，搁尾啊，迄、那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嘛发即句：天天有蔬果，健康跟着做，癌症远离哦。含世界都认同啊！哦，伊怎啊听了即句话，过来伊去想了即句话啦。哦，迄、那个新冠的中间呐、啊，足侪人得新冠肺炎哦，啊了后长新冠呐、啊，吼、哦。了后，就疫苗出代志啦。哦，迄阵的世界卫生组织，你讲，你若有去钓钓，还是注疫苗出迄个未害，啊人怎啊拢有脑雾这问题？蔬菜水果一天爱食十分啦，哦爱食十分，啊食愈重愈好。尤其你若要预防新冠的这个款的蔬菜，一定爱食较够。 伊听伊就是为着四个话话前，我咧讲过，伊我甲讲，了我咧讲，较早咱的卫生单位画出一句话，伊怎啊？伊讲阿峰无我，我买一座，等下食看卖啊咧安尼啦。哦，我讲好啊，你不要饲啊，这啊，这讲一句话歹听咧，就是敢若讲有食。有吃绝对有帮助，因为内底拢青菜水果嘛，明日味、番薯叶、哦大冬啊、大冬啊三种色的，内底拢充有。啊，内底这个也做啥？这个做，那也做啥？那也做啥物？啥物？那也做啥物？羽衣甘、甘蓝、青花啊菜、高丽菜，吼、哦，咱这个青菜内底我拢总经足五项足重要的。坑里来的哦，坑里来的，伊就开始吃，开始吃。伊一边你讲啦，唔同嘛，我买大组的当来吃，伊款的，即卖吃吃吃，到我即昨卡电话，我昨唔同你讲，伊就会今仔卡电话，甲阮小姐交代讲，阿峰啦，当来你麻烦叫我卡电话伊啦，吼、哦。伊讲阿峰，我跟你讲，我食你这五十股份啦，食到即卖就对啦，我过去检查啦。我迄医生啊，我阁去做大肠镜检查，医生要追踪嘛，结果闯入去找无迄个物件啦。你讲真正找无迄个物件啦。
1: 安尼足欢喜啊！
0: 哦，欢喜到要死啊！讲你当时要阁推出，讲这两天啊，可能就会推出啦。哦，啊，伊讲若有推出，哎，拄我若拄我无听，你若物件来到你遐，你直接甲我寄两大组来，我含阮翁就要食。我甲你讲真正爱食啦，我无骗你个。哦，我家己你食真正食了足好啦。后来，这个咱有那北部的吼，住伫中和，住伫中和，这个金尾，叫啥做啥？金尾哦，
1: 金尾
0: 啦，咱讲金尾啦，吼，哎呦，金尾啊，做金尾，我又袂记咧吼。这个潘大哥，吼、哦，潘大哥，伊本身啊，本身有志，哦，搞啥物你知唔知？骨裂喉线，两项的癌啦，伊咧做化疗啦，做甲伊是，就像我拄啊报纸，我咧念的互恁听同款，含爱出门伊都无爱出门。
1: 啊，佮拢失智
0: 啊，拢失智的，
1: 对啊，
0: 真正拢失智的，讲实在是病到要死啊吼，一世人啊一边佫掉两项啦，吼啊，伊拢听咱的节目，吼、哦，伊进前有买咱的玻璃康，甲四新去咧食，甲梅咧食，地龙咧食。伊讲安尼就控制了，做好势后，尾仔听到这個，伊阁买两，伊边伊女伊家本身有两种，伊怎啊安怎食？你敢知影？我讲你食安尼伤重伊啊啦！伊讲唔过，我安尼食落了吼，去做化疗转来吼，人拢袂艰苦，而且伊甲我讲一句，伊甲我讲一个，体力拢袂失，吼，拢袂失。伊总爱透早一包，暗时一包啦，迄三十公克哦。因为我阿咧进前敢有咧食，伊讲有啦。我进前食迄较细包诶，迄啥物啥物啥物生机饮食，一个伊生机饮食内底买足贵诶贵，但是爱生命较贵，你嘛爱吞落啊，对唔对？嘛是爱食啊，身体顾会好较紧啊。因个囡仔甲讲你若有法度，互你控制会好势，你做你家食，人伊即卖吼。我有那头第一遍就甲恁买着买四股份，当伊安尼食吼，甲我讲了呢，含医生就甲讲，哇！你这癌症的指数降了有够水的水，比你食标靶药啊，还佫较厉害。其实嘛，唔是讲即款的你厉害 ，A 款安怎厉害？因为咱蔬菜水果你哪会样食人？本来蔬菜水果内底植化素，你只要卖甲破坏掉，植化素足悬，专门杀死者。杀死掉咱这俩做自由基，就是癌细胞。哦，这哪会样用诶？比啥物佫好用啦！但是我一句话爱佫先甲这个爸母啊交代，吼、哦，你若你食五十股份诶人，你莫拿牛奶哦嘿。
1: 哦，你莫拿牛奶哦。那叶绿素较济啊，
0: 哦，迄内底叶绿素叶酸足悬诶哦。
1: 对。
0: 哦，你袂使拿牛奶哦，你拿牛奶落，我先甲你讲诶。
1: 哎，
0: 食
1: 了
0: 袂安怎啦？袂安怎啦？你会加一项毛病出来，叫做结石啊。
1: 对啦。
0: 安尼知无？
1: 嗯。
0: 哦，你莫甲拿牛奶讲诶。
1: 这做石啊啦。
0: 嘿啦，会做石啊哦，吼，你到尾来做石啊工厂。 哦，我迄阵应该拢有讲咧。
1: 有啦，咱进前嘛。
0: 因为我党诶，阮对这做内行诶，阮一定会提早甲恁讲，未使滥杀，因为迄内底最主要，我内底青菜，尤其明日了，吼、哦，迄内底真正贵甲。即卖你即卖就是，吼、哦，咱这长辈时代阿宏甲你讲啦吼，等你卡古拉甲食咧，含我家己本身都唔捌咧停诶啦，吼、哦，所以。足济人接到了拢哦，即类物件来查遮济。我讲蔬菜水果本来你安怎接都接袂。
1: 你平常时咱三顿你食，平常时
0: 安怎接你都接袂到。
1: 你上中你的生活搁较哪食，你就是补袂到啦。对啦。
0: 哦，真正补袂到啦。
1: 哎呀、啊。
0: 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若退掉人，你爱赶紧食吼，赶紧
1: 食。刚收到啊，食一包，食一包嘛，足好个啦。
0: 那本来就照你讲正常，正常。我那阵是讲一包做两工啦，
1: 要互恁较省个，
0: 嘛免讲省，迄十五公，迄十五公克就足济啊啦。伊
1: 算足济公克，嘿啦，足大包个啦。
0: 大包三十公克
1: 咧。所以讲足大包，就是叫恁一包食做两盖，做两盖。
0: 哎、欸，阿妹啊，阮当个，我咧下面参详，我讲阿无就，即摆就一包甲做两包啦。
1: 嘿啦。
0: 因为你甲分做安尼较隐私，
1: 安尼
0: 恁较免大烦恼，讲唔来食伤，食了伤过安怎袂？哦，食还无够啦，无就食迄款嘞。我讲，我即卖，阮党个，阮党个即卖咧做，就是一包分做两包，
1: 互恁，互恁较方便啦。一工就一包，一包
0: 就是15克安尼吼。
1: 对啦。
0: 啊，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好了。即、這个汤老师啊，要甲咱讲一个健康个常识，即嘛是关系到咱个身体健康足需要个物件。但是真济人吼，袂爱要食即类物件啦。啊，哪讲呢？因为足侪人唔知影这类物件要安怎食啦，哦，啊你食拢乌白透蓝的啦，你要食就顺的，我讲绝对找无第二间。文华老师所唱的《星星知我心》来。

0: 咱今仔邀请到就是咱花园堂的总监汤老师，伊是有牌哦，吼，即袂少白讲会用健康的管理师啦，吼，啊，佮伊即摆伫研究的，含伊伫研究就是要做啥？预防医学，老人病，要安怎去预防，足重要。来，汤老师啊，你好，
1: 阿翁你好，啊，各位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哦，今仔早起行，我就真欢喜啊啦。是安怎讲？因为这几年前，足侪人一直甲我问，阿翁人袂干咧，也卖袂。啊，我就是因为汤老师来甲我动，卖啦。这个物件，根据因的了解啊，卖食乌白烂的啦。买啊，我甲看有影。外口你买，我去药房，我坐边开药房，我去甲看，内底那不是透鱼油啦，无就是透别项油啦，透透规大堆啊，将来卖你俗，有效无？未，咱未使讲无效啦，差，但是差足济啦。
1: 啊，个平平要开钱，要来保养啊。
0: 对。
1: 你开的一块两块拢是钱，咱就是爱帮你把关。
0: 对。
1: 所以今仔咱要分享的这项物件，其实讲实在，我比你较欢喜。啊，是安那足侪人冒来问汤老师讲，啊奇怪，外口有这种物件，啊奈，咱奈拢无推出，还是讲无来
0: 分享安尼？足侪人拢甲咱问咧。
1: 我讲一句较实在的，四个字，卡踏实地。因为咱产品若无上好，经过所有的安尼试验，忽然研究试验。
0: 要讲一句话歹听，就讲咱行出去吼，咱袂甲咱干胶。
1: 真的啦。
0: 咱讲实在的啦。
1: 真的。甚至是讲咱的产品会替咱讲话。你愿意，即爸爸妈妈，你愿意去介绍恁的厝边头尾来甲咱顾大，来甲咱照顾的，吼，变成讲安尼，咱才是上好的目的，吼，即个即咱才要来推出。啊，今天要来分享这项物件哦，这其实伫差不多几个年前已经外口市场已经开始有人在做啊，
0: 哦，
1: 有人在做啊。问题是，迄当阵也无足济迄个规定甲法律，咱也未通过，而且吼。咱要做这项物件，正经，咱个个考虑一项物件叫做环保。咱一定要用上环保的方式来制作这项物件，来摄取这项物件，安尼才有意义。毕竟讲咱身体健康啊，咱的生态环境嘛未去破坏掉，这才是咱上重要的目的。好，哦，啊，今仔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啥？磷虾油。
0: 哦，虾油啦。
1: 磷虾油，哦，这个外口咱外口听到足侪咧卖磷虾油的，你讲有共款无？有，差不多要共款。问题是，咱磷虾油是，我比今仔要甲大家分享的是，磷虾油干高一项尔，因为磷虾油本身就足好啊，伊无需要我讲较直接，伊就是主角啊。
0: 其实啦，我跟你讲啦吼，我嘛问过啦，汤老师嘛找几多年啦，啊，咱要找就是找顺的啦。
1: 当然啦。
0: 啊，是安那要安尼，因为我听你讲啦，因为。本身啊，顺的是贵甲袂忘记啦。
1: 对啦。
0: 哦，啊，所以咱伫外口恁接到的，那毋是该套豆腐啦，套鱼油啦，啊，毛套迄个做纳豆激酶啦，套红枣乌皮头啦。哦，啊，有好无？我讲，因你过来讲，啊，加套几项加外好咧，其实唔对啊啦，唔对啊。哦，
1: 其实爱过去研究讲这项物件啦，套入来了，因会排斥无。啊，是不是变成讲一加一也在大于二？啊，你若无一加一大于二，歹势，迄种动作我唔爱做，因为我个是保留上元素的、上好的成分，好来照顾咱家的长辈。
0: 哦，这真正找久，
1: 吼，哦，找足久的。啊，那我先甲大家分享一下，甲大家教一下。磷虾油，啊，甲鱼油啥无共？爸爸妈妈，恁可能有正经个拢可能拢咧食鱼油哦。食鱼油就是要顾啥？顾咱心脑血管个，这绝对无问题。啊，佮要顾啥？顾咱头壳内底个啥？脑血管，啊，佮啥？咱个头拄仔咧阿峰讲个最好个，一寡失智个啦，老人痴呆啦，吼，啊，佮帕金森氏症，即个发生几率会使降低。鱼油就是要顾咱遮个物件，相对个。磷虾油嘛是要顾咱的物件，啊，磷虾油甲鱼油无同的所在，我个个台简单讲就好啊。磷虾油伊的形体甲鱼油的形体无同，安尼，什么叫形体？磷虾油是磷脂质的形体，磷虾油内底有啥？欧米伽三，欧米伽三内底佮有啥 ？EPA 甲 DHA， 吼，哦，这爸爸妈妈你拢有听过？鱼油嘛有，问题鱼油的欧米伽三伊是三酸甘油脂形体。三酸甘油脂形体，哦，
0: 所以爱了解啦。
1: 三酸甘油脂形体嘛未歹，问题是食入去咱体内了后，汤老师之前嘛拢咧食鱼油，我嘛爱顾这个头壳，因为啥啦？伊要经过肝脏 去转换，转换做啥？嘿，转化做啥？磷脂质的形态啊？什么叫磷脂质？我可简单讲得好啊。咱身躯有几啊万条的啥细胞？细胞，细胞膜的形态就是磷脂质的形态。我搁讲较直接的，你若开始有在补充磷虾油，意思就是讲你个敢那食一袋高铁里面，直接啥？直接搞到搞你的细胞膜，直接利用，直接使用，直接作用。唔免阁经过肝脏的转换，这足重要的哦，足重要的一个观念。我相信你外口那你买磷虾油，无人会安尼甲你，无人会安尼甲你教啦。所以你看磷虾油重点来啊，伊的啥，伊的欧米伽三的形态，就是磷脂质的形态，甲鱼油形态无同。鱼油是甘油三酯型的，无同啊，完全无同。
0: 哦，
1: 啊，然后无同会造成啥物，有造成啥物后果？就是啥，咱的吸收度，譬如讲好啊。咱食鱼油吸收度差不多80%、70%左右好啊。吸收度，我讲吸收度，唔是浓度无吸收度。问题是你若食磷虾油，伊的吸收度会用到95%。啊，你有见无？我头先讲迄个比喻个，恁个知啊？高铁的速度，就是敢那一只高铁直达车，直接按台中，我坐到台北，我中午拢无停。比如就是讲，我食磷虾油入去了后，我唔免经过肝脏，我直接到到到你的脑，直接到到到你的心脏，直接到到到你的腰子，到你身体任何需要磷虾油的所在，包括你的心脑血管，全部拢一概补充有够。啊，而且磷虾油不是干欧米伽三了，磷虾油唔然后加欧米伽三，欧米伽三就是 EPA 加 DHA， 伊内底个有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元素，叫做虾红素。哦，虾红素大家有听过啊？哦，虾红素是全世界上强的、上强的抗氧化的一个成分、一个物质，因为伊内底会使抗发炎、抗氧化，所以对咱脑、对咱目睭、对咱所有的神经的系统，我简单讲就好啊。这三个物件足好的好啦。
0: 其实汤老师你讲这個，我有看到这报告，伊这啊，我跟你讲哦。咱人啊，囡仔，咱的小朋友，你食的脑部发育嘛足好。老伙啊，预防老人痴呆嘛足好的物件。来讲，磷虾油有两种足好的好处，会当帮助你创啥？帮助你通咱脑部微血管以外，佮咱脑部我甲恁讲过，一定要有卵磷脂。
1: 嘿，哦，对，因为你磷一个是磷脂型的，
0: 哈，
1: 磷脂型的哈，啊，够虾红素，啊，够啥，够一个物件叫做胆碱，
0: 胆碱，
1: 胆碱，咱身体一定爱，是安那，因为细胞要传达讯息，个爱需要胆碱，而且胆碱够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咱身躯的迄粒下高器官肝脏，咱会变成讲脂肪肝，就是将咱脂肪无多代谢，胆碱个是负责。要甲咱身体内底黏你肝脏顶悬的迄啥，迄个油啊，迄个脂肪甲代谢掉，所以胆碱是足重要的。啊，我问遮个爸爸妈妈，问遮个长辈是多少就好啊？鱼油干那一项欧米伽三尔，伊有虾红素，伊无虾红素；伊有胆碱，伊无胆碱。所以你看，那边边要开钱啦，我讲一只的啦，边边要开钱要买这种物件。一定要买啥？买上好的，用上好的，买上顺的。嘿，安尼啊，譬如讲，你正常人感觉讲啊，我搞咧食鱼油吼，啊，感觉效果敢那嘛还好咧。我跟你讲，今仔我汤老师分享，恁一定爱听。磷虾油绝对是目前上新、上好、全世界上好。啊，我搁来讲哦，磷虾油拢伫倒咧补，伫采补，你敢知？拢伫迄个南极。一定要在南极，而且是一间挪威的公司，全世界挪威这间公司是上大间的。
0: 讲到这间，大家拢知，
1: 绝对拢知。
0: 伊
1: 拢做顺的，而且你敢知影要抓磷虾油？磷虾偌歹抓，你敢知？因为磷虾做细只，伊一定要用啥？用人道、友善，袂去破坏到所有的生态。啊，佮顾着环保的，伊磷虾掠起来了，爱全部佮磷虾油造出来，全部拢伫船顶做一届一贯作业。伊袂使讲啊，我磷虾甲你掠起来了，我个船 两三天、三四天啊，啊，大概个刻画才开始来做，唔是安尼哦。
0: 伊
1: 伫准定个，对，伊这间公司就是准定开始一贯作业，伊恁些抓起来了，开始就是啥，开始变成讲，我开始生产啊，开始恁些有个出来啊，就是安尼，安尼才是全部拢是友善的，而且是人道的，上好的、上顺的。诶，林下有。
0: 听你讲哦，这款佫会起价个，即卖世界卫生这个组织，你讲，
1: 对，
0: 这个林下较早是存在，恁爱安怎了，安怎了，即卖袂使
1: 啊，即卖袂使。吼，因为足济国家吼，包括欧洲的，包括美国遐个国家，开始有知影讲这项物件是足珍贵的，是足好的好。对咱心脑血管偌好呢？迄有够好诶好，所以开始即个国家拢开始啥？开始有一个进步令，变成讲你一年啊，你一年干那会用采收偌济？采收几万公斤、几十万公斤，有即个限制。啊，你看有即个限制了，咱变成讲咱以后要食的这项物件是最难的难。所以今仔汤老师甲大家分享诶，一定要注意听。啊，过来注意啊！爸爸妈妈，你一定想讲啊，林虾有。林虾有适合什么人吃？我跟你讲，你若要改善你的心脑血管的，你若有心脏病、高血压的、三高的，啊，搁有头都后方积血的咧，动脉硬化。动脉硬化不是老大人的专利哦，三四十岁即马一堆。
0: 卖讲三四十岁，十外岁囡仔都有啊。
1: 因为安那冷气房热，冷气房热，我跟你讲，你安尼走三抓。你的心脏可能都冻袂掉
0: 啊！
1: 你哪个有歹习惯的？你哪个有食薰啉酒的？我跟你讲，你的心脏更加脆弱，更加害，你的心脑血管有可能会出问题。啊，过来第二种人就是啥？你的脑部开始有一挂状况出现，譬如讲你有老年痴呆啦、帕金森氏症啦、失智这些物件，这些状况出现，表示讲你的脑部开始会缺氧，伊的含氧量无遐大的情况下，你一定爱靠啥？靠磷虾有这项物件，伊内底欧米伽三，啊，佮有头拄我讲的一足行，一足厉害的物件叫做虾红素来补，啊，佮有你身躯啊，然后。做容易发炎的器官，比如讲你的腰子啦，你的腰椎啦，你的胃的发炎啦，你的肝脏嘛有问题啦，你的三酸甘油脂伤高呢，这种的更加爱补充。啊，过来，个人顾得上。头拄我讲了一个器官，迄、那个器官叫做目睭。你的平常时，你若有咧保养目睭的，你若够食磷虾油，够补充磷虾油，我跟你讲，什么叫1+1=2，就是安尼。你的目睭会更加更加金。你的更加更加灵活，吼、哦，所以这几种人，我安尼讲较直接的啦，超过差不多三十岁以上，个拢爱补充啊啦。
0: 哦，
1: 磷虾油、
0: 啊。所以咱你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来，你要吃一粒纯的磷虾油，吼、哦，伊这是这个原厂啊，
1: 嘿，
0: 这间挪威这间原厂，因的研究啦，吼、哦，啊，我手中就有报告，磷虾油的抗氧化。是虾青素哦，7.4倍，维生素 E 的1000倍，好来，辅酶 Q10 的800倍，番茄红素600倍，茶多酚的300倍 ，OPC 的150倍，一氧化氮780倍，你若食纳豆吼，敢食纳豆，伊这拄啊纳豆的720倍啦。你看有强无、
1: 嗯
0: 哦？所以足侪人拢伊啦，较早我咧做多，阿方个人拢你卖，你太无你卖，因为我有去问过，其实大家拢难啦。哦，你手底脑摕着这个去药房买着这个物件，你甲看你难啥物？哦，伊这内底干，咱就你讲就讲，干会使难一种油叫做甘油啦。要创啊？因为你纯的油，你爱难迄个油类融合。
1: 对，
0: 好类羊，你听无？好，亲像咱咧食塔马多，那讲塔马多啦，红啊，你开始食塔马多，医生的面就青啊。啊，你敢知？人咧食塔马多是安那用豆油，是安那用煮的，是安那要用油，因为番茄红素

0: 公司的，哦，挪威全球第一大磷虾油的制造厂，上高的品质所做出来，伊所检验过、通过拄啊规定嘞，即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拢总全世界摕十三张的认证啦。啥物叫认证？唔是专利哦，就是讲我这个物件有纯无？我这个物件有够迄、那个。迄个级数无，
1: 拄
0: 啊摕十七张啦，几乎每一个国家含阿拉的认证，伊都摕到啦。
1: 哦，
0: 安尼你就知影讲
1: 伊。啊，够啥？你看，你看遮，
0: 哎，
1: 啊，你看，全球36个国家注册，有100个萃取甲制成的专利哦。
0: 伊的专利是百万哦。
1: 这国家安尼念落
0: 去。真摕到啊！我跟你讲哦，你摕到你遮，你会当甲放100粒心，哦，会当甲放100粒心。来，这个。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即个长辈时代拄啊咧听好详细吼，啊，你注意听好嘿，即真侪人拢已经敲电话来咧问啊，吼、哦，敲电话来咧问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即自我开始做节目，我都一直咧注意这样物件，但是是安那，甲近两年啊，我才开始卖这无啊多，因为我一定爱，我来讲鱼油，鱼油，我食已经食要七八年啊。这支产，这支鱼油的产品工厂，到即马也，我也无提出来，无法度卖。是安那？因为第一点，本来顶个月要提，要互我卖啊啦，结果啊，过来佫甲我讲哪，你知？卖起价，我啊无法度，后尾佫起价就无法度啊。哦，因为他要食，真正爱食顺的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推出的就是咱的南极，这个也做红翠。诶，这个啊，做磷虾油哈，好、哦，挪威红翠磷虾油，好、哦，这内底我咧讲哦，100%纯的，加迄个胶囊内底都只有敢那500ml的磷虾油啊，安尼有关无？内底除了透蓝甘油以外，一定爱放的吼，剩、哦、的其他拢总无这个。无只有诶无诶物件，好来，这个磷虾油啊，这间工厂啊，伊啊掠起来磷虾，随掠起来哦，带船啊顶就开始抽啊，就开始抽啊，青枝就啊开始抽啊，未使讲哦，像汤老师拄仔咧讲安尼，毋甲摕倒来，掠起来先冰诶冷冻库内底，哦啊，倒来来甲陆地啊，遮伊遐冷冻诶磷虾摕出来，再来催煮。安尼袂使，哦，伊即拢伫遐就开始催促啊！啊，食这磷虾油到底有啥物好处呢？来，恁注意听下，这磷这个油一定爱食，帮助咱较袂着老人痴呆，因为内底欧米伽三足强的。来，这个减少着血，咱血内底三酸甘油脂，哦，啊，增加咱大脑营养吸收，提升咱的记忆力。肝较歹的人，伊会当互你的肝直接甲你顾起来，吼、哦。啊，过来，目睭较歹的人会当提升咱的视力，维持着咱皮肤会当甲细胞、甲含量量、甲水分，防止咱人老啊。吼、哦，所以咱这支咱的磷虾油啊，伊这有经过，伊这有研究过哦嘿。你食一粒的磷虾油，卡赢你食十粒的银杏啦。吼、哦，你食一粒的咱的磷虾油，卡赢你食十粒的玛卡啦。吼、哦，你的脚骨迄、那个骨头啊，咱这个脚头会安尼新鲜酸酸的味道。咱食葡萄糖胺有无？葡萄糖胺，我甲你讲，你食一粒咱的磷虾油，卡赢食十粒的葡萄糖胺啦。吼、哦。所以这个物件是非常非常好的物件，新鲜的

0: 南极下内底啊，水分是80%，蛋白质12%，脂肪有3%，吼、哦，以及咱人类所必须要的大量的微量元素、维生素 A 甲 B， 吼、哦，伊个蛋白质啊含量是牛肉20倍啦，吼、哦，牛肉20倍，所以你食这个物件，你免惊讲会产生副作用。过来，咱所抽出的磷虾油啊，没有臭青味。哦，咱有的人食物件、食油、食伤济，怕诶，哦，会出来会有迄个味，这拢总免惊有迄个味啊，拢免惊有迄个味。磷虾油，咱的磷虾油啊，内加用活性的计算的方法啦、啊，咱的磷虾油食一粒啵，都会，你诶抗氧化是虾青素的，虾青素哦，诶7.4倍，维生素 E 的1000倍。有效酶 Q10 的800倍，番茄红素的600倍，茶多酚300倍，吼、哦，你甲看咧，咱这有强无啦？哦，咱这有强无？但是我咧讲吼，要食都爱食上好个啦，啊无，迄顶工一日即讲，伊逐工食，吼、哦，逐工食，我讲你都下早时像安尼啊，食3粒都好啊，含你都买了啥物油不管啦。你拢甲人做一只无要紧啦，啊，我这是真正顺的，拢总无过甲你套啥物，恁阿爸买着人，套小鱼子油啦，甲你套鱼油啦，套啥物油，甲你人做诶，我都是无套，哦，因为我有经过，我家己有咧食，佮问过专门咧制作这人，你讲一定爱食顺的，你看我鱼油甲即马先啦，无爱买。唔是无爱买，外口是足济啦。你要食纯的，真正足少的少啦。后来，咱的磷虾油、虾啊油哦，嘿，唔是大只虾啊，是南极的冰天雪地所掠到一尾细细尾啊虾啊，叫做磷虾，叫做磷虾哦。全世界唯一咯，有法度甲磷虾随掠起随制作的，拄啊，干那一斤个啊，挪威一斤大奖啊，来。咱今日推出吼，来，这我先甲恁讲咧吼，因为我前开始捌做这磷虾油吼，拢只好一工的量尔啦，哦，要过第二工绝对无可能啦，哦来，啊，恁拢注意听，因为这成本足悬的，哦，这要爱这个顺的，人是特别去做荷兰的，哦，特别去做荷兰的，无你无当提这個，一般你所有看到拢是头的。拢有去染着鱼油，染着啥？钓你家拢甲你讲好，两人染做伙，迄个啥？迄、那个公用加倍，我甲你讲啦，这就是最主要迄个量要有够啦。后、哦、来，咱的磷虾油，你若去买着药房买着一间叫做挪威红翠磷虾油吼、哦，你去买着90粒装的，90粒装的，一罐原价是4680块，哦，4680块。啊，往今仔日哈，要照顾姐姐，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包括囡仔拢总会使食，小朋友都拢会使食哦，哦，拢会食一个物件，对咱身体是非常好的产品。来，我今仔优惠哦，90粒，一罐。原价4680，阿峰优惠你3800块，有少无？恁拢会使去比较的。后、哦、来要照顾姐姐、手面摊只、只个爸母啊、长辈、时代退休的只，咱只大只时代吼、哦。阿峰今仔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哈，用阮两个业绩哦，佮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予你。好、哦，这拢90粒的哦，嘿，
1: 三粒一罐嘛，90粒，
0: 两罐内底成分完全拢同款，买一罐送一罐，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800块，吼、哦，内底拢90粒，下早时食3粒，看下你食只几大堆的啦，好、哦、来，这是咱今仔所优惠的磷虾油，你若电话卡有通，你买两罐3800，我阁送一领这個，大家有落的，石墨烯的内裤。哦，你要查甫的3-4角的，你甲小姐讲得好啊，两罐送一领，哦，两罐送一领，啊，迄贵啊，小恁拢会使去问的，来送你这真正拢好诶，拢台湾制造外销日本的 顶级的，后来进前都人咧讲啊，你太用较大组咧啦。哦啊，我就甲伊讲，即个无啥物忌惮，所以恁注意听。你今仔日若讲啊，阿峰我要爱大，我呾加买两罐啊，无来两罐三千八嘛，对不对？
1: 对。
0: 四罐是咪七千六？
1: 对。
0: 你讲叫我讲，佮送一罐，迄无法度啦。阮当嘛讲啊，送一罐都免做啊，都倒塌啊，会倒塌着。所以我甲你讲，恁注意听下，你若买大组的四罐七千六的，我甲你削一百。甲你减迄个一百块，啊无法度，一百块我了后吸收，佫超过就无法度啊。后来四罐优惠你七千五百块，石墨烯的内裤，哦，做能量的内裤，送你两领，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今仔唔是有人阿卖迄款诶，咱阿卖广告就敲电话来买。
1: 有啊，
0: 人迄大志讲，人会过来讲，阿娘阿公我食这哦，加一项好处，我讲啥物好处，加做好困。
1: 哦，对啦。
0: 哦，加做好困。伊
1: 刚刚讲，
0: 较袂，迄个他较袂乌白烧，较袂乌白烧，加做好困。来，所以咱诶磷虾油买一罐送一罐哦，嘿，内底是。九十粒针啊！我先甲你讲个哦，嘿，你唔好等于讲阿峰，我要卡要食卡重个吼，因为我有糖分，这对糖分嘛做帮助嘿。来，我即马甲你讲，唔免啊，你都下早时食两粒至三粒都，卖超过，因为迄这量足，这内底一粒都五百米呢，磷虾油纯个内底啊，你唔免食遐济粒啦，哦。尤其对腰子歹人来食，佫较好。是安那讲，咱的腰子啊，顺势就规粒是安尼圆，对无？一粒仔囝，内底安尼规群的，安尼那就规群的安尼吼，迄内底拢啥？你敢知道？拢微血管呐，拢微血管。过来，你肝啊歹人，你绝对爱食，因为我这磷虾油有够纯。你即摆甲食的时阵，伊唔免来到咱的肝。直接就吸收入去啊，唔免阁转换一遍，安尼你听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那袂爱紧，那袂爱紧吼，啊无你即摆若连讲啊，我这边促销了，你要阁爱倒来等遮久。哦，啊，这是因为这边促销啊，是因为阿红足济人来你讨，啊，拄啊工厂迄 GMP 的油厂遐有，我紧甲退过，紧叫寄起来，啊，只有这个物件呀，要超过绝对无可能。我阿你讲哦嘿，你唔好讲阿红啊，你上个一百，歹势，迄对我来讲就已经足大呀。我来讲，阮做这真正是真正要照顾咱这爸母啊，来，边款呢？
2: 你好，磷虾油，
0: 哎对，
1: 蛋黄油，
0: 大做呢？嗯，啊，你要内裤要三格、四格的，
2: 三格了。
0: 好，安尼，哎，后礼拜好嘿，好，拜拜。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这大家我讲，大家食到我磷虾油，大家学落去啦。因为我这真正阿红甲你讲，真正无偷，真正无甲你偷的。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袂较紧的哦，嘿，袂较紧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下，你袂爱紧卡哦，嘿。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嘿，啊，我阿你讲，等于下
1: 早。本身个拢无。
0: 我先甲你讲的吼，你卖搞我讲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即个食两粒，迄种鸡，伊后边两粒拢鸡啦，情况也袂歹啦，因为伊会照顾。
1: 含蛋黄油啦，弄一些牛肉，我
0: 叫侬当这些。我跟你讲，你下早是要甲食两粒也好，含白只，还是要甲食三粒，安尼都上济到三粒，卖超过，
1: 好，
0: 莫阁超过呢。因为我来讲哦，我这拢甲，我下当甲你讲，我这内底真正拢顺的啦，哦，无你乌白头的啦，哦，你啊，天刚一个厂商，鱼，我咧食迄个鱼油，伊讲即卖较有量啊，要予咱。哦，阿是啦，阿鱼油我是阿凤，鱼油外口我是，你是你等啥？因为我爱即间个伊鱼油抽起来了，伊佫用超临界萃取佫抽一盖，哦，嘿，有够水个水，
1: 食上够有感觉。咱佫买乌白参个啦，
0: 啊，我佫买乌白参， 要求就是要顺。伊讲即卖安尼，阮迄台机械来抽安尼，我叫阮即卖加一台机械咧，超临界萃取机啊咧倒抽，会有，互你买。我啊买过来讲，啥物讲？伊有外国，伊咧即卖大家拢知哦，拢咧战争哦，二百下三迄个啥？运费伤过悬啦，
1: 哦，
0: 来阿峰甲你讲啦，迄以前厂商来，我才甲问啦。伊讲，其实然后你西游记的人更加爱食，西游记的，包括你去做化疗、电疗的人，绝对爱食啦。我讲啥啦？伊讲，这对咱人所规身躯的血管啊，真正帮助足大啊。过来食落了后啊，你人迄个营养分，佮会当你甲当作营养分。
1: 甲
0: 落吸收有够好诶，好来，哦，所以咱遮爸母啊，你要爱两罐诶，爱四罐诶，你家己甲小姐讲，要爱石墨烯诶内裤，要三角四角诶，要查甫查某，你甲小姐讲落，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等于，逐项你拢会使人做一只，含油腻诶拢会使人做一只。吃一个好油嘞啦！好来，咱来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金甲卡，吼，工商的中间电话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

是微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首听讲啦，是七龙的成名曲啦，叫做《一卡手指》。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拄啊，咱高雄啦，哈，高雄住伫盐埕埔遐，然后这个老大叔，哦。伊就开始，拄咱顶点钟有讲到迄个五十五有无？
1: 系啊。
0: 伊讲阿峰，我冇食呢。伊啥物癌？你知？查某人上好钓的奖，叫做如来。
1: 鳞癌。
0: 嘿，啊，伊已经是，伊讲哦，伊是四级的，所以化疗足艰苦的。哦啊，无做阁袂使。啊，常常伊拢讲啊，我都拢伫咧厝啦。你是尾啊听咱的节目了，伊讲实在袂歹啦。哦，加减听啊，咱会甲会讲一寡只个 news 哦，伊操做参考。伊讲哦，我听咧有影咧，较早拢歹势出门，因为哥伊讲哦，你甲阿红我来讲，看你恁了就为人着这个，你看咧拢惊。啊，这因为咱人较早面风啊无开化的时
1: 阵，歹势，
0: 拢啊做歹面啊，哦，啥物人因上啊，坐歹面啊啦。三代歹积德啦，安怎拄安怎，唔只安尼。
1: 啊，大陆歹势出门
0: 啊。哎，就歹势出门。
1: 哎
0: 呀，哦，歹势出门，其实迄含这拢无关系啦。咱人天生生落来，你只要你是人，只要你是动物啦，你身躯生落来，你的身躯就带有癌细胞啊啦。你看我即摆去检查，啊无癌啊，我也无发生啊。你我体内癌细胞无，拢有啦。大家人出世都带着癌细胞啊，只不过是你体质的关系，还是你食食的关系，引起着这个大量的自由基，对产生攻击你的好的细胞，然后啊做发炎，体内发炎，生癌嘛算发炎呢？
1: 对啊，那个痰痰啦，
0: 嘿啦，
1: 那
0: 个发，
1: 你看个生粒啊。
0: 不管你人你食什么慢性病。包括你西药剂，你糖尿病嘛，算你发炎呢。好、哦，我伊就听咧讲，所以买啊真骨力出来行，无伊讲啊买剂啊，医生嘛讲骨活无偌久啦，吼、哦，医生拢会安尼甲讲啊。有诶人你也甲问，啊你这可能冻几年啊啦？你听无？
1: 啊，
0: 有
1: 诶人就听到个失志
0: 啊。哦，啊，过来一种就讲。
1: 啊，有诶人就听到讲，利用这几年来放我袂记，去过伊自由生活。
0: 我想要过生活，我较多运动咧。
1: 哎，啊，你颠倒吼，
0: 啊，为难，颠
1: 倒较好呢。
0: 为难就是这个啥呢？
1: 嗯，
0: 我有钱人会讲啊，我拢食标靶，聚会标靶。我即摆
1: 你运动，我
0: 嘛无效呢。我即摆讲着你听，我一个朋友啊，真正剩骨啊十个啦，剩骨啊十个。结果伊得肝癌嘛。
1: 嗯。
0: 当时啊，一二十年前啊，要食，伊讲加一个月哦，一个月标靶药啊，超过300万啦。
1: 哦，
0: 食偌久？
1: 有钱无差啦，嘿啊。
0: 我来讲，食无半年啊。
1: 啊，去啊。
0: 食无半年就再见你。
1: 嗯。
0: 嘛是无效。迄唔是讲一定爱看，你都你嘛，
1: 你宝宝拢得靠西药嘛袂使。
0: 你嘛是爱运动啦吼，所以咱这老大姐你讲，
1: 你的心情放我开，啊爱靠运动，啊将这项工课，将这项代志啊放我袂记哩，做你的生活，我讲自然中你的身体。
0: 人伊讲吼，我安尼听你的节目了，我开始食，过来你有食到你这個，你讲这四果粉。
1: 啊、
0: 我系讲你绝对爱食，
1: 一定爱食呀！
0: 那是，我买当甲你讲，你买当用假的呢，叫做精力汤呢。
1: 对啊。
0: 要哪假？我来假。你去买真正爱有名字条啦，名字的，地瓜的番薯叶啊，你去买一挂迄木薯芽啦，芽菜、芽菜类的，你听无？当阿咧发芽，当阿咧发芽出来，迄个木薯芽，哈。这就三项啊嘛，对不对？啊，佮去买一个乙乙肝胆，吼、哦，迄个要安怎讲？迄款的要安怎讲啊？迄个我嘛袂晓，啊，做乙乙肝胆你拢有当买啦，啊，那就四项啊嘛，对不对？佮去买一个较特殊的，迄个菜，啥物菜你知道？世界超级的所在叫做啥？叫做青花菜。啊！你拢洗好清气， 洗清洗了，你喝一汤啊水吼，
1: 滚水，
0: 滚水，然后滚，滚了后，这几项菜唔是要来烧熟哦。恁听上细哦，
1: 你
0: 用一个像咱咧切啊面，迄嘛无要紧啊，哎，芒啊物件你甲放咧，骨拢放做诶，落底落迄个烧水内底烫几秒啊，几秒啊，落哦，
1: 几
0: 秒啊，落，紧烤起来，烤起来，紧用冷茶哎冰茶，紧甲降温，要创啊，互蔬菜水果内底营养分，因为咱是表面甲烫哦。烫一挂垃圾物件啦，
1: 烫
0: 一挂杀菌的物件啦，吼！别咱讲在菜你外口洗啦，一定爱用安尼。
1: 糖洗会啦，啊，糖你不要洗袂啦。
0: 甲内底调理顶头一挂遐看袂到遐垃圾物件，你用烧水甲诶微生物啦，拢甲烫烫好死。尤其迄青花菜你甲烫诶，内底袂使叫洗去，洗去就无路用啊。
1: 对。
0: 好来，这五行串串的吼，你去买一挂加数。加数粉的啊，吼、哦、加数，吼、哦、你讲我买综合酵素的，吼、哦、综合的加数吼买回来，吼、哦、买回来，你一天综合加数之后，咱的设计，
1: 看你加偌济物件，
0: 看你加偌济啦，只要设计汤匙啊，卖用较大支汤匙啊，用设计汤匙啊，咯，只要一两汤匙啊，安尼吼，来，过来，这南好啊，对不？往来，往来一定爱南好去，往来绝对爱南，好、哦、来。过来就是苹果，苹果一定爱南，吼、哦，苹果一定爱南。过来就是你呐，你本身呐、啊，吼、哦，你本身你注意听，你本身即卖有身躯有癌细胞的人，阿峰甲你讲，你去你已经你食化疗药，你做电疗的人，吼、哦，我来讲啊，你去买金蕉，
1: 金蕉，
0: 金蕉，
1: 金蕉哈，
0: 金蕉买回来了。你会记哩吼，
1: 甲坑嘞，
0: 甲坑嘞哦嘿！啊，你要明仔要加迄个金蕉啊，你甲这个皮洗好清气，洗好清气，啊，甲坑嘞，坑好创啥？坑好断点，
1: 乌乌啊，坑好
0: 反
1: 乌，
0: 一点一点挂皮内含遮做为加，啊莫
1: 金蕉皮啊洗好清气啊，
0: 金蕉皮啊洗好清气，啊我来讲。迄、那个啥，
1: 迄、那个啊做，用滚水上，
0: 坑一个更加好啦吼。迄、那个啥嘞蜜。拢卖个坑啊！安尼起来就做好你咩啊？
1: 因为你有含苹果跟香蕉
0: 个边啊。阿红个香蕉坑卡断点落都拢烂啊！迄、那个内底肉都拢像熟一样呢，我就是爱食呢。你捌听过讲一句话无？吼、哦，咱所有的水果坑久拢会生
1: 糖
0: 啦、啊，生这话无？古早人讲一句话：香蕉那生糖，世间就无人。今朝你搁甲囥乌卡迄款诶，生啥生品啊，大背来背去啊，
1: 蚊品
0: 啊，嗯，哦，未生虫啊，伊内底囥乳黄啊，内底有一项成分叫做 VRM， 专门咧含这个抗含这啥癌细胞对抗诶一种成分，足好诶物件，但是你叫你逐工安尼加。你挡袂掉。
1: 我爱讲，
0: 啊，不是爱穿安尼啊！你会记得哦。
1: 大家教你吼，
0: 你一定爱去买坚果，
1: 你会烂
0: 你。你一定爱去买坚果，你若无放坚果，你会哪只身体哪害哦，啥哪伤力。
1: 对。
0: 坚果爱放落，做会胖胖胖的，啊，唔通过你直接就爱甲啉落，一工啉350cc就好。
1: 啊，无你。
0: 你叫我安尼，
1: 你头啊，用坚果无啊？啊，我有送你迄个连经吧，
0: 嘿，还蛮使啦。
1: 好啊，
0: 你爱去买一台，你爱去买一台迄个养生机30000几吨的、那個，
1: 对啊，
0: 好、哦，一台3-4万。我较早同阿未做这阵，我阿妈和我过来教的，逐工嘛教，啊，逐工换来换去，等下教别来教啥物青菜、乌白、甘蓝，
1: 对啊，
0: 吼、哦，啊，你会记哩，只要教着青的物件、绿色的蔬菜，就是未使啉含牛奶做伙。安尼你听无？这点拢爱了解。好、哦、啊！你要食，你讲啊，阿峰啊，我目睭真歹，我想要食啥？要食来顾目睭。有人讲红菜头啊，做好，你会记红菜头爱先烧熟，一定爱规条烧熟哦。啊，若食青红菜头啊，你加食来食，将来有一项效果绝对会出来。
1: 你的手底看你的手底就知
0: 道，看你的手底啊，你就知啊。好、哦，会翻红的啦。
1: 你知啊？四五天
0: 你的皮肤啊，包括你的手底啊，就拢翻红色的。啊，这有要紧无？迄无要紧。
1: 那是无要紧啦。
0: 你若几工啊无食，迄就退掉呀。啊，目睭够有帮助？
1: 无帮助。
0: 你食较歹咧，要帮助对待。你会记，红菜头若无熟， 内底维生素 A 你是无早吸收，吼、哦，咱你讲你过目睭的生物你拢无早吸收，甲你加一个。
1: 对啊，啊嘛爱迄落来，爱透一点啊，迄落油落吧，
0: 免
1: 啊，翻菜。
0: 来，啊，头妈多，你加一定爱透油。你若头妈多，咱你这个干妈咪如何？你若无透油，你食个干妈咪是无效的。
1: 无够，无多，甲你的体内融合。
0: 内底番茄红素、茄红素，你食袂掉啊？
1: 对啦，
0: 安尼你听。
1: 啊嘛无多融合。
0: 啊嘛无多就无多含咱的咱身体
1: 体质的体内
0: 体内物件夹巴。绝对夹袂着，一定爱南油，安尼知无？好、哦，所以我咧讲是安怎天天有蔬果对咱人身体遮重要。我是安怎要特别为了做一包，阮当然是开足侪钱。
1: 因为为了做一包，互人恁恁恁逐工泡开来啉，开会消魂。啊，你啊叫伊逐工安尼加，你加袂消魂啦。
0: 阮这做，阮阿芳甲你讲，阮做生机饮食，我来做电台做十多年，进前全我甲阿华。拢伫国外，你演讲，你讲，你甲即个，因迄拢，阮迄阵教吼，教迄算迄个机啊，甲你教迄台机啊，台三四万，迄台吼，阮拢教直销，啊直销，因像马来亚一边拢会带餐厅办百外几桌，啊叫一寡教授啦、医生啦，一寡
1: 较名望的
0: 人，较会用用心的人来，啊，阮伫现场现教。啊，教因安怎教，安怎食，要安怎淋，你身体才会健康。阮是互伊，阮是代表阮公司过，但是卖人是直销公司咧卖啦。
1: 对啦。
0: 阮是负责教因安怎教，啊教起。
1: 教你讲要安怎食，才会健康
0: 啊。对，才会健康安尼。
1: 上重要，佮要较互恁健康，佮要爱互恁好食。好食，你唔该较好
0: 对啦，你只爱食啦，
1: 该爱食。
0: 这个天
1: 拢用心温来研究咧。
0: 啊，这边我这两天我有含阮党来讲，阮这边会已经做好啊，吼、哦，阮委托工厂甲阮做好啊，做好啊，等到这两天规个包装好势来到我家，我就会促销啊。但是我先甲咱家的爸母啊讲。这边促销过了，可能要等半年以上。只安那等半年，其实明日后啊，我玻璃的朋友你种吼，差不多三个月就会当采收啊。但是这边已经第二遍翻种啊，翻种第二遍的明日了复原的，我专门种复原的啊，因为人伊进前种遐拢是交日本，吼、哦、啊，即摆这块地啊，唔是咱要讨转去哦，恁听好势，这块地爱休困。未使连续一直种落，吼、哦，所以这块地，阮这边已经开始咧种怪手，阮咧朋友讲怪手已经叫来啊，吼，啊，有机肥嘛买来啊，吼、哦，有机肥买来，规我专门种哦，阮咧地啊，内底有机肥含土爱敲敲咧，啊，大发杂草，发偌久不管，上少爱烧三个月，然后。过半个月，爱搁入去杂草发作惯啊嘛，爱搁翻一遍，翻一遍，遐草啊爱翻过了，啊搁藏咧，搁藏过半个月，互内底规个草搁发一遍，吼、哦，互迄个草发起来色会翻乌啊，才会使搁种。
1: 是嘛？哦、
0: 算
1: 规分
0: 有
1: 够啊。
0: 哎，啊足够工，啊要种进前，爱搁敲一遍有机肥，迄、那个迄即遍第二遍敲的有机肥，我咧讲。迄、那个土顶壳壳，我这边用这個、第二遍的有机肥，我听我朋友讲，就是要这土会松，爱是活菌类，活菌的有机肥类，
1: 哎，空气，哎，
0: 透气性较好，
1: 蒸、啊、
0: 起来，蒸起来，内底较袂有遐有诶无诶，哦，所以阮这拢作用心诶啦，哦，所以咱这爸母阿公甲你讲，哦，人这老大子。呀，严大，恁家伯这老大子，伊讲我四季个啦，我一工拢一，你搞，我迄阵讲是讲一包做两工嘛，伊讲伊一包拢做一工，下早是白开就食。伊讲有一个好处，其实食化疗药拢一个问题，做个避忌。
1: 伊西药啊？
0: 伊讲
1: 西药吼，伊我是感觉西药个敢一种石粉。
0: 伊讲
1: 石灰粉，
0: 伊讲食只嘞吼。
1: 就会分，就要给你输你的体，你的肠仔来
0: 追分啦，这个避忌啦。啊，
1: 即卖医生治吼，拢
0: 会开啥？开两边
1: 的，两边的位置。啊，两边
0: 袂使伤食呢。
1: 结果人想食，
0: 结果人伊讲啊，我即卖咧做化疗，当个拢唔免食，啊，食一包，逐工啊，排便足顺，啊，人精神加足好。袂像较早啦，做化疗，当安尼用要死安尼。吼、哦、啊，伊这药啊，讲爱食足久的久啦。我啊，你若身体健康，伊讲即卖吼，去跟人斗做一寡事啦。吼、哦，即卖体力有较有啊无？我感觉安尼蛮好呢。伊讲有一个感觉，拉叮当的吼、哦，像吼饼干，干甲饼出来，哦，人加足轻松，啊，暗时加足好困。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咱的。这个蔬果粉啊，你若有买到，爱紧食。阿芳甲你讲实在，这组物件真正足赞的。哦，啊，你若讲啊，我落去看咧，我家己来加，我落甲你拄啊，甲你讲啊，五行青菜、三行水果啊，搁一个加数啊，吼、哦、加数，啊，搁南这个做啥？南坚果啊，你落甲加啊。啊，泡袂使单调，
1: 最主要，哎，
0: 要食内底迄个纤维。
1: 对啊。
0: 哦、啊，阮即卖你唔免搁去加。阿芳教阮当个都给你准备便便啊！
1: 啊，你若过来教，你会使，看你要教几摆啊！
0: 阿阮即摆吼，为着安尼，因为我是讲叫你一包做两届，三十克做两届嘛。
1: 嗯。
0: 即摆我甲阮当讲安尼加做麻烦嘞，啊，因为我讲
1: 加一个工吼。即爸母都有甲咱建议。
0: 系啦，啊，咱讲在做者啦。
1: 快点，你都甲咱建议。
0: 我嘛唔知边个甲恁讲啦，因为加一包，加一遍工吼，吼加。
1: 工钱拢
0: 加了，我拢工钱加的啦。啊，阮当然讲，安尼加开真济，我讲啊无法度啊。你无你点无迄款嘛，照顾身体健康较要紧啦。
1: 对啊。
0: 我定咧甲恁讲一句话啦，阿芳希望讲，看到咱这爸母啊，亲像阮家己的弟，阮丈人九十啊，阮母啊已经九十六啊，我就讲，亲像我家己的四大人同款，活着较有尊严嘞。你听无？安尼就好啦。卖掉老人痴呆，卖安尼一世人咧拖累，安尼就好啊。
1: 像迄间，迄间阮小学甲卡下讲，爱搁寄迄营养上去回家。我有听迄电话中伫后壁，我听阮爸伫订单店，毋知你讲啥？订
0: 单店，
1: 你看还搁订单店的呢，嘿啊。
0: 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公，甲你用这个物件，你爱紧哦嘿。哦，因为啊，我讲，因为我这两天啊，阮党来讲这两天规个包装好势都寄过来啊。好来，所以讲今仔日咱推出这支油啊，你若袂爱紧，我会当甲你讲的哦。除了甘油以外，内底所含的物件拢是本身内底物件，咱无咧乌白掺的就对啦。来，哦，所以买电话寄个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啦，吃一粒吼，卖掉老人痴呆，你就记得了啦。我无骗你啦。
1: 是啊，大家嘛惊，即卖别行，即卖我感觉一行毛病愈来愈多。
0: 真正、啊。
1: 有机的指数降的啦，真济啦吼。
0: 食些有机的
1: 指数，
0: 有机的指数也过好啦。
1: 啊对啊，啊你这个老年痴呆，即卖
0: 也麻烦，更加恐怖。真正大爆发。咱的政府，咱的卫生部嘛在讲啊，还未爆发的啦。
1: 所以你要紧，哎，那你身体其实你身体要顾的哦，
0: 头
1: 甲尾，
0: 做这
1: 要顾的是足济
0: 项的。你话这，我定在讲啊，顾一个咱赚饼几世人啦。
1: 嗯，
0: 钱唔免去讲，啊！我要阮囝咧啦，要阮孙咧。咱在生的时阵有法多好，有法多甲帮忙，到帮忙。无你啦，家己的身体顾好，活着较有尊严咧。我甲你讲，这句是足实在
1: 的。身体顾好，年工啊，够好少年的啦。
0: 年工有一天啊，你若身躯无啊，囡仔嘛要插你唔插你，还佫一个足大的问题咧啦。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新闻亭所唱的吼，东墙地壁。

0: 来，沈文婷所唱的《东墙铁壁》，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讲到这个磷虾了哈。健康，咱人健康，这个红色的大发现呐。就是要让我们吃这些顺的，我们人比较不太快操劳。他这经到临床实验强大健康效益证明了，胆固醇血油伤过高的预防和改善，啊，不是只这样呢。其实磷虾油你如果吃得到，降低到我们的那个骨的关节炎和相关的症状都有帮助了，哦，都有帮助，这都有什么拢有这啊做证明的哦，嘿，这拢因有临床实验过哦。南这个南极的磷虾油，你若食有法度食到像阿峰即卖你讲的这个纯度就对啦。哦，真正伊的营养的奥妙啊，咱真正想袂到的啦吼。自然界中唯一依照磷脂质结合的欧米伽十二，唯一的哦，唯一的依照磷脂结合。欧米伽十二的磷脂质，干那，这俩做磷虾呀，哦，磷虾的油，后来伊有超强抗氧化物，哦，啊，加黑黑个虾红素，咱常人咧讲虾红素有无？伊这唔免阁讲啊，伊这掠起来都是拢红的啊，哦，这俩做磷虾掠起来都是红的啊。后来，会连接形成一种高生物利用率的天然活性的营养素。新鲜的这个啊，做南极虾啊，内底水分有80%啦，蛋白质有12%。我拄啊就甲伊讲过啊，伊的蛋白质的含量哦，恁注意听哦，伊蛋白质的含量都佫比牛肉加超20倍啦。哦，20倍，伊是蛋白质含量上悬的生物的冠军，就是磷虾油。啊，咱这间公司所做出来，哦，阿峰找遮久，找出来这支纯的，伊这啊，咱这类大家拢会惊啦。我头下哩头第一遍推出作者，阿峰啊，这类拍下的时阵，下一个臭臭味无啦，下这个虾啊，佫起来袂
1: 遐味个，
0: 你做了用心啦。哦，绝对免惊哦，这个问题。后来，你下早时要哪吃？当然，你若讲啊，我就想要保养较好诶。你下早时空白吃三粒多，暗时卖去吃中蛋嘛，免讲一天就是吃三粒。
1: 对啊。
0: 你有买着印加果油？
1: 买着蛋黄油。
0: 嗯。哦，啊，咱这个叫做乌金草油。
1: 草籽油。
0: 嘿，你甲拢甲淋
1: 吃下早时多。吃
0: 下早时多，伊用啥？我都那拄啊，咱迄个。那个叫做林大姐，你讲讲，食一下卖掉老人痴呆得，我讲啊，你是要安那感觉？
1: 你够期待啊！
0: 伊讲要安那感觉，伊要搞杂吧啦。哦，啊，伊拢逐工家己去买菜啦，算钱比别人较紧，安尼你就期待啦。
1: 伊
0: 讲伊去菜市啊买菜哦，伊讲啊，我讲你唔捌去商场，伊讲啊，其个无感觉，来菜市啊拢熟悉。哦，有当时啊，伊大概讲这毛样咧？讲菜市啊，就是人情味的所在。即摆菜买咧吼，
1: 啊来，
0: 到16块啦，啊，迄6块免啦。伊讲，迄6块，咱大下面摸，其实唔是为着迄6块啦，是因为一个趣味啦，出价嘛。
1: 系啊，
0: 哦，啊，一6块呀，
1: 对不对？出价个无少有人。
0: 伊讲哦，伊去啊，敢买菜啦吼。迄菜市啊买，条逐单拢捌伊啦，因为在地人嘛。伊讲，大家话讲，哦，你到买90岁啊。你头脑反应有够好，好，伊嘛各拢甲人家己遐做生意人讲，我干那惊一项尔，老人痴呆，我若袂惊嘞，伊讲袂惊，也佫至少我头壳清醒，对不对？
1: 人要甲你虐待，
0: 我拢知影，人要甲你拐钱，我嘛知，对不对？我知影，钱摕来我的面头前，我知影这新台票，我知影要安那用，虽然袂惊，对不对？你像我都甲伊讲，我台下朋友因新妇迄顶工，我去因遐坐，即坦白讲一句话啊，啊，自阮母啊口罩内底钱拢领出来，顿在伊个头前，伊嘛唔知影啥， 对不对？
1: 人生套，
0: 人生套有啥物意思啦？哦，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爱食啦，钱存的拢无后啦。
1: 你钱存够较济，对你来讲身体也无好，你来讲嘛无意思啦。
0: 他有啥物意义啦？
1: 对啊。
0: 咱拄啊，迄个咱太平客志兄，伊个嘛外地人拍拼来台中拍拼，我送回去伊遐一届啊，人伊讲我听，我甲看人个毋知。迄唔只叫做豪宅，
1: 对哇、啊，
0: 对不？厝阁大间，啊后壁阁一间，哦，迄真正有够宽。我甲送回去一届，我甲讲，我老头都住像你即落，唔是甲厝了更宽啊，边啊阁有巷啊，有一块巷啊咧车，嗯，会当去看啦，哦，也有够宽。伊讲伊嘛出外人啦，敢那分林吼，
1: 敢那分林对，
0: 哎啦，伊敢那分林起来，拼甲呢，人拼甲呢。我讲人就是安尼，出外就是安尼。啊，即摆安怎？身体顾好，吼、哦，会行会走。
1: 后壁个少年拍拼，食老年老来个是退休，顾身体顾用，唔够，你较早拼来，唔够有价值对
0: 无？我讲年羹啊，亲像阮遮一个吼，啊，冻戆去了，啊，嘴烂安尼顶，因某讲。我有当时啊，甲因太太讲，啊，你通摕一块碗讲甲神的，哎，讲啊，
1: 爱讲笑，
0: 啊，是讲爱啊，大家是拢开玩笑啦，啊，咱讲实在，他有啥物意思啦？
1: 对啊，
0: 他有啥物意思？因一个后生话又好呢，看到因老爸安尼，人家看出来目屎，讲到因老爸目屎就连落，因较早老伙仔病到要死啊，因后生讲，我嘛希望讲两个老的。已经遮济岁啊，较早做是拼甲要死啊！我阮即摆都拢有成就啊，看会当好好个，结果因老爸冻戆个，痴呆。伊阁唔甘送，啊，过来要送去因老母嘛无啊？你听无？因母啊讲，送去剩我一个人嘛无，对唔对？啊，人阁好好，啊好佳哉哦，伊是要乌白走哦。伊算冻戆伊啊，
1: 袂乌袂走。
0: 吼，你甲洗身躯以后，你说要食饭，伊家己养食，袂共安怎足算较善类的一种，即个做痴呆症啦。啊，那安尼算也慢性啦。伊讲，因囝讲病到要死个啦。吼，啊，伊就是讲希望因老爸会当看到伊成功，但是成功到吼，你甲因老爸讲，因老爸嘛唔知啊。啊，伊讲好佳哉，阮母也要知人，甲照顾啊。所以讲啊，因除了家己，你看都爱阁顾一个时代人是，像我咧是足忝的。因你迄目睭袂使闪呢，闪的，等下伊要变啥你唔知呢。啊，伊讲阮爸这是也算好顾啦。所以我咧甲咱遮的长辈时代讲，身体一定爱顾好势啦。吼、哦，啊要安怎顾？你要规世人靠药啊吗？
1: 无可能啦，你要靠西药，愈食愈害。
0: 我跟你讲啦吼，这是。算讲，咱咧做这了，我较早也未做这，吼、哦，也咧做生殖医术的时候，我就熟悉足侪医生啊啦，吼、哦，包括真侪学校的老师，含我拢熟悉个啦。因拢甲我买啥？买这个迄、那个鸡啊，啊，我教因食生殖医术，大家拢有熟悉，大家拢同款的要求，希望讲啊，有人讲啊，我若八十外向阳安怎去，也阁还好。上界惊就是惊啦，未惊老人痴呆。伊讲啊，那未惊坐轮椅也还好哦。啊，那过去老人痴呆啊，啊，这世人实在，伊就有有当时啊，你看报纸，甲看这有诶无看到讲啊，原来老人痴呆以后会安尼哦。你想到你家己就会烦恼啦，哦，家己就会烦恼啦。
1: 即卖来看情形来看哦，足侪是拢袂烦恼，别项拢烦恼痴呆，
0: 足惊大家大家拢烦恼痴呆。因为我上个痴呆，听你讲啊，你要痴呆第一点，上好的方法就先甲咱这个啥，甲咱这个血管顾好些，莫叫塌掉。
1: 嗯，
0: 塌一条就无好呀，
1: 无好呀，
0: 塌一条就无好呀。哦，我来讲过，一条都无好呀。
1: 哦，
0: 你唔通讲啊，唔多啊，太多几条，一条都无好呀。啊，是啊，那林下有你定爱食，咱的顺势桥，即世人莫去洗油纸，顾好势。咱规粒，咱一粒油纸内底有100万粒的顺势桥，一粒拢细细粒啊，规粒捆起来内底拢是啥？拢是血管啊，微血管。 黑尾虫啊，你所有接到的，不管有毒的啦、无毒的啦、垃圾的啦，拢从去到遐拢爱经过离过。啊，所以呐，去拍到一粒，一粒顺丝球就袂啊。所以唔只讲你会存几趴，你会存几趴。啊，话发炎的时阵检查落，啊来存40%，啊是安那我都搁食起来甲70-80%，因为检查的时阵你药剂拄啊咧发炎，迄、那个时阵你爱赶紧食，甲通好过，通过了后，迄粒顺丝球搁有过啊，对不？通有过，迄粒也搁有路用。啊，若真正完全断去啊，塌掉了啊，拢无法度啊。
1: 交通
0: 袂过啊，
1: 袂
0: 过啊，塌
1: 掉
0: 呀，路啊断去啊，无走做啊啦，啊佫无走对边啊走路正食烂啦，
1: 对啊，
0: 哦，这个正是你歹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来，紧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哎，紧哦嘿，因为我跟你讲哦，这来量拢无济啦，吼！我先甲你讲的吼，这来量拢无济。
1: 咱年岁啊，真有吼，到后壁退休，就是顾身体，顾你的筋骨，吼、哦，会用，脑会清，目睭会明，安尼你就足好啊。
0: 是嘛，真无要顾实在嘛爱。
1: 其实咱一个人要顾的部分是足济啦，你想袂到。
0: 因为我跟你讲啦吼，我以前朋友讲啦，咱台湾人就是安那，食西药来你伤，无食佫袂使，啊食落会去伤害咱的身体。
1: 对。
0: 但是伤害了，你袂用去佮修补。
1: 对啊。
0: 哦，袂用去佮修补，等到早的时阵拢伤疤尔，
1: 拢
0: 伤疤尔。来，咱来欣赏这首陈丽蓉所唱的《酒女》，酒女来。

0: 来，陈立农所唱的《酒女》，酒女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好，因为阿翁先甲你讲了哦，这拢一工尔吼，这拢一工尔吼。对咱这个磷虾油，吼，我跟你讲吼，我这内底配方足简单。就是磷虾油，五只要一粒，应该是500ml一粒，吼、哦，内底拢是满满拢是磷虾油，佮含甘油。吼、哦，因为我来讲，你只要是纯的油，内底拢爱含这样物件，吼、哦，干那安尼呀，好、哦、来，啊，你注意个，你注意听，咱的磷虾油一罐内底是90粒哈，一罐内底90粒，吼、哦，所有全国。药房有你卖，药妆店有你卖，一盒一粒，一盒就是4680块，4680块，阿红今仔日优惠你3800块，哦，一罐90粒玻璃干那袋咧啊，优惠你3800块，今仔日你电话呐，卡有通，电话卡有通，我甲阿华佫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给你，送你一罐嘛是90粒的，哦，啊两罐优惠你3800块啊！林虾油，正挪威世界有名的，一间加世界申请到的专利甲认证，我来讲，真正会当挂几个办公室的啦，哦，这真正一间的物件，来，哦，所以细组的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你下早时要哪吃？你唔好下早时也吃，暗时也吃。你下早时就是讲，咱若年岁较侪，你不是袂记担、袂记使啦，体内做发炎啦，关节做个酸痛啦，目睭会较蒙啦。哦，我阿你讲，你就是食三粒，空白食三粒。啊，你若讲啊，我著要保养个啊，我都无啥物问题，反应嘛还佫袂歹咧，关节嘛还佫真灵活咧。你就下早时甲食两粒空白类，甲食倒下。细组的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90粒送你的同款90粒的，我拢90粒的，安尼优惠你3800。哦，啊我你若电话卡有通，我阁送你一领石墨烯正能量的内裤。哦，尤其咱妈妈一定爱穿阿峰送你这领内裤啦，因为伊。咱这个重要部位遐有做银纤维咧内底，银纤维会当杀菌，较袂安那，较袂感染。吼、哦，啊，你要爱查甫的，爱查某的，要爱三角、四角的，你甲小姐讲得，吼、哦，甲小姐讲，两罐的送你一领内裤啊，石墨烯、造能量、银纤维，啊，佮有低碳，吼、哦，适合伊的内裤送你一领。来，你若讲阿红啊，阿阮。阿阿婆，较侪人要食，我加买两罐啊！来，你注意听，两罐3800，四罐是咪7600？吼、哦、啊！阿红，你只甲你讲，歹势啦吼，阮无在像其他的产品讲，佫加送你一罐啦，吼、哦，佫加送你一罐，这都无啊好诶，这无佫加送一罐，安尼你听无？两罐3800，四罐7600，阿红公司这边吸收100块，吼、哦。优惠你偌济？7500块，好、哦，优惠你7500块，两一个四罐，啊，四罐拢是90粒的，哦，四罐拢90粒，优惠7500块，佮送你两领内裤，0800-3100-009，
1: 0800-3100-009，
0: 来，啊，恁注意听。

0: 嘿，有人讲顿阿是咱年岁侪人咧食，我来讲囡仔嘛会使食，囡仔嘛会使食。你看即卖囡仔爱食甜的啦，爱食遐个有诶无诶啦。因为囡仔读册去甲校，倒顿来答案未记你了了啊，你拢好食一粒得。囡仔好食一粒得，即拢软球啊，
1: 做好吞。补充一粒
0: 得啊，补充一粒得。我来讲，即类物件对咱人身体是做好诶物件啊，所以。作者，恁较早若听我咧讲，知这个物件其实离五六年前，你甲看电视啦，一四界打嘛咧卖，啊，拢甲你套迄个啥物小鱼油啦，啥物鱼肝油啦，
1: 套一挂好放的啦，
0: 海底鱼啊油要你食。我都
1: 无，迄算较无较顺啦。
0: 我都无爱。
1: 啊，咱这
0: 甲你讲，单头我这个。鱼仔油已经要我卖啊！因即摆即间鱼油，即间啊已经因有两台超临界萃取机啊，佮买一台，迄台三四千万。即摆萃取出来量有够，连讲啊，你我若开始推出你油的时阵，恁客气含恁较早，你药房买到的，电视买到的，你网络买到的鱼油比较看卖啊咧。绝对要你无同款。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咱的磷虾油嘿，磷虾油，那袂你电话要紧咯嘿，电话要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啦，你若观察做个发炎的人，你嘛爱甲食啦。是安那讲观察发炎有效，因为伊这内底吼可乐沙面的成分啦，比你食可乐沙面也佫较强啦。哦，心中的白薄菜的人啊，你甲食，因为伊这一粒等于只要十粒 Q 点的成分啦、啊，安尼有强无？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不要紧哦，嘿，买一罐3800，佮送一罐互你，安尼两罐，拢总九十粒的，一早啊，看你要食两粒，看爸看要食两粒、三粒，拢无要紧。哦，你也使含咱个乌金草油啦、印加果油啦、
1: 蛋黄油啦，
0: 甲透透南做一只，吼、哦，甲南做一只。后来过来，你安尼甲食会当增加着咱大脑的记忆力，人较袂着老人痴呆。你安尼甲食，你若观察不是你的酸会抽会疼的吼、哦，不是会疼的，迄款的你甲食会较骨溜，吼、哦，会较骨溜，吼、哦，会当用观察念啦，吼、哦。过来，十波人来吃，会当预防尿泡酸的问题。哦，这是足好用的一种物件，世界上高品质的磷虾油。你若捌买过就知啦。阮这组油哦，风评真正袂歹啦。哦啊，过来我来讲，最主要顺啦。啊，每一个人都爱吃啦。哦，甲预防，我都甲伊讲，甲他预防一下老人痴呆，你就记得啦啦。剩的你唔免去遐想遐济啦。过来。你若有你食，你的油脂嘛会较好啦，吼、哦！你若逐天有你甲补充，包括你的目睭都拢有帮助啦，因为伊这对味蕾讲足有帮助的物件。后、哦、来，细组就是买一罐送一罐，每一罐九十粒的哈，玻璃罐啊底的，吼、哦，玻璃罐啊底的九十粒装的，安尼两罐优惠你3800，佮送你一领。迄、那个石墨烯四合一的内裤，吼、哦，啊那大组，你若要爱大组的，吼、哦，我都甲你讲过啊，阮这原本就无啥趁钱啊，所以你要讲佮送一罐无可，阮大家讲安尼无法度，吼、哦，送一罐咱无法度，因为迄成本遐悬，所以你若买一细组的3800，啊那四罐就要7600啊嘛，对不？阮公司甲你吸收100元，存7500，吼、哦，四罐7500。佫送你两领内裤，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像咱拄啊，拄啊，咱
1: 台剩最后三个人
0: 订了，好啊哈。来，我来讲，咱拄啊，咱台中大清水，哦，大清水，这个李大姐，你讲安尼，嗯，都食落去比较就知啊啦。对不对？啊，物件好歹拢唔免烧钱啦，烧钱了亏啦，见死都唔得啦。伊咧食，伊家己你讲你食，真正差足济啦。伊咧讲啊，你咧食吼，观察你行，真正会较溜咧。过来记忆力会较强，过来你行路较袂遐喘，因为伊对心脏嘛有帮助。哦，安尼你知无？来买电话寄来，囝个卡，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你老你西游记人更加爱食，西游记也绝对爱食。你咧做电放疗的人，你有咧食长期的药的人，你更加爱食。甲你修好啥？修好你体内内底血管，修好你体内内底肝、腰子，甲你顾好洗好洗，干那个靠这粒啥？磷虾油都够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不要紧哦，嘿，不要紧，因为我讲啊，存三组。
1: 系啊，
0: 啊，存三组嘛，免啥想一罐嘞，差不多。来，哦，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买电话金卡卡，好、哦、来。

0: 来，不要紧哦，嘿，不要紧哈。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哈。啊，有需要你电话更加卡，因为我讲剩两三组尔，好，剩两三组尔。啊，退转去，下早时，哦，你也讲啊，我记得你有卡退，啊，关节做个酸痛。哦啊，这个目睭嘛会较盲的。哦，伊这不是专门顾目睭啦，但是我来讲，对咱的目睭嘛拢做有帮助啦。伊这欧米伽三里内底磷脂质足悬的啦，磷脂质就是咧创啥？咱脑内底要爱的物件。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个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对退等下早时看你看爸要甲食两粒，还是要食三粒拢会使。哦，看咱会需要啦吼、哦。啊，过来暗时免阁食啦。哦，诶，我讲其实你食遐济，你吸收袂去嘛，无效啦。哦，因为这营伊这成分足足诶，啊，而且阁顺。哦，你都顺诶物件，你免食遐济。哦，来，所以咱只爸母也袂电话机个囡仔考去。哦，剩一两组尔，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退转去吼，你甲藏咧，因为我这玻璃干那底咧。哦，你只要卖去甲拍日头，暗门边，哦，门边，哦，偷窥嘛，门边这玻璃干那底掉咧，哦，你落去早是都一届安尼呀，哦，这做方便咧，来，啊，袂一紧，因为我这最主要顺啦。哦，要吃真正爱吃顺的啦。哦，我都跟你讲过，即较早人，大家卖到要死啊，偌济人拢熬你咱买，我讲迄拢有头啦，我无爱啦。哦，你电视广告加呢，套什么小鱼哦，我含卖我嘛无爱。那我讲过那边，我讲无爱，迄头我就无爱，因为我有去问过啦。哦，要吃爱吃顺的，哦，真正爱吃顺的。来，买电话更加靠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芳、
1: 阿华，
0: 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家的来日哦。收听，一条望你看成和万金啊，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餐桌人，
0: 再会，
1: 拜拜。

0: 老早早安，大家好，我是五三。哇，风台天吼，有风有雨呢吼，啊也无讲真大吼。伫台中是安尼，啊咱各所在跩好朋友，大家拢总有咧收听吼。现场播出的节目，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敲电话，大家拢总来上线，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风台天那安尼吼，无咧困吼，啊，拢总会起来，大家来敲一下电话吼，大家我那拢总来报一下平安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开讲，要洽谈，要破道。隆重甲您欢迎，隆重甲您邀请吼，开放式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吼，隆重的记下。啊，点歌同款就是吼，2点到3点半，一礼拜点一摆。今仔日已经是礼拜六了吼，要不点的吼，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在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卡电话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大家隆重上线吼。啊，开讲者、洽谈者、报道者，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台，点点滴滴爱记吼。大家我那来分享吼，啊，产品食了好吼，所有咱的产品拢总唔是即个买阿摆就无通通有吼，恁拢总会记得电话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大家拢总会记卡电话，大家拢总上线。来，姐你好。
1: 喂，你好，我是玻璃林双英。
0: 哎，林大姐啊，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拜谢。哎，不到你当去雨夜话公益耶。
0: 哈？
1: 我也会公益耶。
0: 无，你讲好，你是要点歌哟？
1: 有啦。
0: 哦，你也无讲，你要点歌，干那我也会公益耶。
1: 哈，拜谢啦。
0: 嘿嘿嘿。
1: 那嘿啦。
0: 好嘞，谢谢。
1: 好，谢谢，再见啦。
0: 好，你好。电话通了，
1: 哎呀，
0: 嘿啦，
1: 哎呀，我这讲你讲通，我唔知有啥。
0: 无啦，嘿啦，
1: 不落雨无？
0: 有哦，有落雨，佫有透风哦。
1: 阮遮无，阮遮渐渐。
0: 啊，安尼哦。
1: 有啊，啊，伯，人个伯你要五点来进入到一阵啦。
0: 有。
1: 啊，就个拢无落
0: 啊。哦，啊，洪太公啊，接触到了，啊，等下看会当讲吼，啊，麦。卖风啊大，卖雨啊大袂，看会当大家损失较少袂吼。
1: 对。
0: 哎呀。
1: 这拢无半滴啦。
0: 安尼吼。
1: 啊，大国库落大国库啊，我落变做倒转来。
0: 啊，好你加载哦。
1: 啊，关于外口水拢落大国库。
0: 安尼哦。
1: 对。
0: 好。
1: 好
0: 啊。安尼，大家平安上重要啦。
1: 对，好
0: 啊。哎，啊无有当时啊吼，即那呢吼风啊，尽量嘛卖出门啦。
1: 对。
0: 啊无那迄个。砍棒啦，树叶啊啦，树啊倒啦，拢总吼爱注意哦。
1: 对啊。
0: 系啊。
1: 我唔捌咧找你。
2: 哦，安尼上好啦。
1: 嗯。
2: 好啦，谢谢。
1: 我去赚大钱啊。
2: 好，大家拢总赚来。
1: 哦哦。
2: 好好好，谢谢。
1: 谢谢。
2: 后来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敲吼。请阮来敲一下电话吼。玻璃的林大志讲要听这个国语的乌鸦会哦，国语的吼。啊，这个、国语的乌鸦会吼，来找看嘛嘿。拢总爱听什么歌，恁就是敲电话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有在收听隆中欢迎您隆中邀请您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不管你住哪位隆中欢迎您不管你住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电话卡通，你会记甲收音机禁掉吼，咱隆重会记吼，要注文要吩咐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不管你住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咱会记得电话若卡通要拜托您把收音机吼隆重吼啊禁哦无声啊，这样才给你接起来吼，恁才会当知影吼，咧，迄个乌鸦会国语吼，可能我只是干那迄个啊，听看麦啦吼，啊，唔知是唔是你介爱听吼，不知道嘿，反正都听看麦嘿，谢谢吼，感谢。

0: 好来，谢谢吼，拢总诶，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诶，高雄这个吼，啊，咱的洪大姐吼，嘛是高山区的吼，无问题嘿。拢总恁交代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好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思念来照过吼。这是朱海军的歌啦吼，朱海军的歌吼，啊，甲你报吼，拢总无问题。啊，进广告嘿，咱真侪好朋友暗时这个时间，洪台铭听节目，啊有听到咱的优待吼，恁紧把握嘿，咱的这个吼新气源优待就准备结束了吼，咱的新气源优待就准备结束了吼，这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五三推荐介绍新气源，咱都安尼拍卡像酷酷少，店者来讲安尼闪流串流吼，会记得食咱的新气源吼。好你好流金的条吼，放流泼泼，放流流流，放流臭流险吼。五三的神气丸吼，迄大家称赞，大家都学了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嘿，买一盒2200块，三盒咱优待6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要阁加送你一盒吼，总共四盒6000块。你若甲咱买两组。8盒12000块，阁加一盒9盒12000块。有咧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咧，姐。
1: 嗨。
0: 喂，电话卡通就是爱出声吼，拢总会记诶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思念来照过。

0: 好，来，谢谢哈，谢谢，来，感谢哈。这个神气丸一盒是六十粒哈，啊，咱真侪好朋友像安尼吼，暗时头啊倒伫眠床困吼，你家己拢总上解了解上解清楚，暗时就倒伫眠床安尼吼，倒咧就想要放尿呢，啊去放佫放袂大步吼，啊尿吼，都安尿尿就搞尿尿就搞尿吼，咱拢总会记吼，食咱的神气丸吼，唔免佫安尼吼，像安尼尿禁袂掉啦吼。要不到便所门尔，就闪尿就窜尿吼，规工吼尿放完就搁闪两滴啊，放两滴啊，足多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吼，这大家称赞，大家都学了吼。最后又带你唔好搁无买去，这吼咱丰台当然咱今仔日丰台价吼，啊明仔载礼拜后礼拜吼，拢总咱就可能全部拢截止因为吼，差不多拢总吼。啊，邮袋数量已经够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吼。咱这个要甲咱的腰子功能过好，新腰子是咱五脏六腑的总源头，身体过足，精气神过好八定吼。唔好搁提讲了吼，唔好搁等个犹太节制嘿，无咱优惠的就是紧的，一盒偌济？一盒60粒，2200块，买三盒要送一盒，买三盒要送一盒吼。啊，那四盒6000块，买两组8盒，搁加一盒，九盒本来得19800，即马买九才12000呢，然后感谢谢谢，喂，你好嘞，姐。
1: 我好啊。
0: 哎呀，高赞。
1: 好少呢，你也上班了、
0: 哦？我有上班喽、哦。
1: 开车
0: 上班有哦，有影哦，风雨啊，搁好。
1: 对啊，我烦恼讲你今日无休困。
0: 有啊，即阵啊。
1: 对，安尼哦，
0: 哎呀，
1: 你开车开啥饭呢？
0: 好啦，
1: 不同呢。
0: 好啦，
1: 我系讲手机话，我一直车我冇开。
0: 好、
1: 哦，上次食一车，我是啊一车我冇开呢。
0: 爱食爱食。
1: 爱食。
0: 哎，
1: 我冇开，我好少食，拢未啊，拢好啊。
0: 啊，未过交流咯吼。
1: 未啊，拢未啊。
0: 恭喜哦，恭喜哦。
1: 车拢冇开啦，总会我系讲你的保养品。
0: 哎。
1: 拢逐项不讲歪啦，
0: 谢谢啦，谢谢啦。
1: 啊，每天我拢有在听啦。
0: 好、哦，好，好，好，好，好。
1: 不如我关心你，我放了头，我在上班，我开车。
0: 有啊，有啊，现嘛是赶快来做现场呀。
1: 下班再去上班嘞。
0: 好啦，好啦。
1: 好啦，该关心你
0: 了。哦，谢谢，谢谢。
1: 哦，全拢系关心你。
0: 好好，谢谢哦。
1: 别上线啦、啊。
0: 好好好好。
1: 哦。
0: 我了来接，我了。
2: 喂、欸，我早，我早。
0: 早你好。
2: 哦，啊，你那雨来无？阮只高阳啊。
0: 哦吼，阮只雨来风嘛小可有哦。
2: 啊，高阳也无好啦。
0: 哦，
2: 高雄唔要小可风啦。
0: 即届南部较小可啦。
2: 哎呀，小可尔。
0: 哦吼，啊，大家拢爱平安啦。
2: 哦，大家平安啦，啊，无这即落风台天哦，大家看较少袂安尼吼。
0: 对啦，对啦。
2: 啊，连呢，嘿。哎，我今日好啊，点一个歌哩，我高阳。在当诶，
0: 哦，董大姐，嘿嘿
2: 嘿，啊，今一个琉球刷齿轮，
0: 哦，这想唱诶，
2: 阿龙阿龙阿龙，
0: 哦，好好好好好，
2: 嘿，张立龙，
0: 好，好，无问题啊，嘿，
2: 哎，麻烦你，
0: 好，谢谢，
2: 啊，好，祝你生意成功，
0: 好，谢谢谢谢，好，
2: 谢谢谢谢，呵呵，
0: 我来拢总唱完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做您问问好清楚吼。现场电话大家会当拨，现场电话大家会当卡吼，有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吩咐产品的吼，隆重就是卡电话吼。我是五三吼，咱所有的好朋友吼，开放式的节目，隆重不用客气吼。啊，这个吼、哦、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啊，优待嘛得要结束，优待嘛得要结束吼。恁要予咱优待，就是拢总会记吼。交流的接接棒的放袂清气的，拢总会记卡咱的电话吼，0800-88-99-53， 8899530 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3: 今天老早。
0: 喂，老早。
3: 平安。
0: 平安，拢爱平安。
3: 平安，我今只小可好，小可好嘞。
0: 啊，注意安全啦，嘿。
3: 你怎么样管的呀？
0: 嘿。
3: 香红夕阳下，一点酒嘞。
0: 香红夕阳下哟。
3: 好，
0: 谢谢。
3: 谢谢。
0: 好，来，谢谢哈。隆重的记哈，都是隆重，大家平安哈。上重要的是哈，啊，咱身体健康，这才是上界重要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的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看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好清楚。要注文，拢总电话靠通吼，来安排着琉球山之恋做伙欣赏收听。

0: 来，谢谢秀水梁妈妈吼，感谢吼。迄、那个神气丸吼，大组九啊万二块买两组吼，大组九啊万二块买两组，安尼就是十八啊啊，将近要到四万块吼，三万九千六。本来原价三万九千六，即马才两万四，看差偌济，恁家去算，家去赌吼。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吼，交流的拢总真多，会记的，家己身体家己顾吼。新药剂是五脏六腑的总源头吼，心若歹人安尼虚心难底无元气吼，放尿泡泡，放尿漏漏，放尿臭尿香。规工安尼便所走袂停，五三推荐介绍神气丸，神气丸吼，咱拢总会记得买当食，买当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不管透风如何，每一个人大家嘛拢总生活，大家嘛不容易吼，但是咱就是拢选择啥，认真骨力同款吼。啊，无停顿吼，一步一步栽，一步一步稳吼，唔惊透风如何，唔惊拄着偌困难吼，拢总吼为着咱的一个责任吼，拢总会记的，咱吼为咱家己要过生活，咱吼大头就甲打起来吼。年纪本来就是干那是一种数字呢，然后咱拢总会记的，每一个人吼爱家己吼。啊，坚持，这才是上界大的力量吼。生活当中无可能，逐项照咱所想的吼。但是咱每一步都是拢总吼，甲徛好稳，行好在吼。日子过那困难吼，逐工拢总会记讲保持愉快的心情吼。马拢总逐工拢保持着上界大的希望吼。谢谢，感谢，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您吼。身体完，要等个顾好健康。有病看医生，吃药用药，问专业药剂师。养生保健，你家己上清楚。你就是你家己上好的医生吼。然后，拢总会记得靠家己顾吼。咱甲咱吼交流，拢总做者打杂，拢总会记得吼。互你膀胱用来所有条件的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神气丸吼，第三代高倍浓缩吼，这一罐六十粒吼，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甲咱腰子顾健康，神气顾足，精气神拢总顾八天吼，五三的神气丸吼，买当食，买当顾下，谢谢，感谢，趁牛台紧把握机会吼，拢总爱甲咱听众朋友讲歹势吼。电话吼，干那我家咧接尔，啊你唔好误讲，啊咱是别人卡拢接，我内拢无接，我拢讲过，卡电话有当时啊嘛是一个爱有一个技巧甲功夫吼，恁干那吼电话那两鬼声你就切断，两鬼声你就挂断，定定你嘛拢总卡袂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吼人吼你甲看。透风如何知影时阵吼，来的时候咱知讲哦，窗啊门爱关好吼，啊，拢总吼较容易，互风啊吹走的物件固定好，因为咱知影真真正正会当经历去大风大雨，拢总唔是运气，是咱平常时的累积吼，啊，咱事先做好的准备吼，人生嘛是同款的吼，啊，真多人拢总以为讲吼，啊，咱一挂大代志吼，未输干阿讲吼。啊！突然间吼，其实到尾了知影吼，真真正正，互咱徛袂在、行袂稳的吼，往往唔是讲遐大风大雨，是咱在家己拢总无咧注意、无咧在意吼。身体健康嘛，同款；人甲人之间的关系嘛，同款；互相之间望信任嘛，同款。人生的过程拢总同款吼，咱拢总会记吼。上界重要，咱唔是期待吼，人生拢总永远风平浪静。拄到大风大雨的时阵，咱同款也搁徛在行稳，这才是上界重要。谢谢，感谢，为你好来坐。后来，手电话你若卡通唔吼，啊，都急挂断吼。像我要甲恁接，就是爱我一段话讲一段话了吼，咱才好多接吼。啊，这个放尿泼泼落落吼，规暗你咧走便所，搁走袂停，人安尼食甲素食叮当。 人咧招油，咱招官香，咱敢敢出门？唔敢出门吼、哦？你即马会记讲吼、哦，咱的新气丸袂当食嘿。喂，你好咧，姐。
1: 喂。
0: 嘿，你好。
1: 我三毛。
0: 嘿，我是。
1: 我兰道。
0: 嘿。
1: 啊，你用今日只西藏章老师
0: 写啊哈。嘿，今仔日看会开袂吼？我知。
1: 无啊。
0: 哈。
1: 妈仔都无上班啊。
0: 哦、好，安尼我再叫伊明仔载甲你送嘿。你啥物大名？
1: 我赖玉英啊。
0: 哦好，好，安尼叫伊明仔载甲你送。明仔载你拜休困吼。
1: 妈仔拜六啦，休困啦。
0: 今仔日是拜六啦。
1: 拜五。
0: 今仔日拜六啦。
1: 对啦，拜啦。
0: 啊，今仔休困
1: 了。嗯，系啦，啊你，我今仔会使去点歌。
0: 袂使，一日拜点一拜啦，你阿嘿。
1: 一礼拜
0: 点一摆，哎，对，拢固定，大家拢同款，一礼拜点一摆，嘿。
1: 好啦。
0: 吼、哦，安尼，今日才叫伊给你送，嘿，南投市。
1: 送啦，嘿。
0: 今仔日啦，吼。
1: 哎，今仔日啦。
0: 好好好，谢谢哦，嘿。
1: 没啦。
0: 好好，谢谢。
1: 你好。
0: 好、哦、来，水当当吼，当当啊水吼。哎，咱伫咧做工课、做石头、日头中吼，紫外线照射，大家也抹甲，互你水水甲湿淋淋吼。咱的五三八水亮霜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无清楚拢装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吼，啊，电话你来吼，你好来坐。
2: 喂，我是老张。
0: 哎，老张。
2: 哎，你好。迄个真久无甲你交关啊。
0: 你伫倒位？
2: 我高雄南主区。
0: 南阿坑嘿。
2: 哎，啊，前两日。这个啥新气源哦？
0: 哎，
2: 啊，开六千啦，
0: 不少中暑，甲开落去。
2: 哎呀，啊，开六千啦，真久无甲你交关。
0: 哦，
2: 你迄、那个，你会当拜一家寄来个呀？
0: 拜一家，拜二收。
2: 拜一家，
0: 哎，拜一家，拜二叫收，因为风台的关系。
2: 哦，啊，你迄个重点，你是爱下到几哪了？一点到四点的你？我有滴个，我会当收啊。
0: 啊，好好好好好。
2: 你甲写时间。
0: 好，我甲写了。
2: 点。
0: 啊，你住
2: 址。啊，完结了。
0: 你住址搁甲讲，我面搁查高雄市南主区。
2: 大学十七街。
0: 大学啊，我写一个大学十七街吼。29号。啊，什么大名？刘耀宗。哦，刘大哥，啊，你遐有风有雨无？
2: 哦。透风也过落
0: 雨，哦，安尼好你家在哦。
2: 透风了，我那个到那个啦，我大个啊。
0: 哦，安尼吼。
2: 透风了，然后我咧跟伊，我咧讲，你安那食我啦？
0: 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
2: 两颗，两颗。
0: 哎，就早晚嘿。
2: 哦，啊，那个我咧讲哦，你甲将收那个小姑，那个小姑娘自己办。
0: 哦，好好好好，
2: 啊，你好，
0: 好，谢谢，好，
2: 好，好，好，再见，拜拜。
0: 好，我来刘大哥吼，那么客气拢总甲你寄吼，无问题。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吼。本来家己的身体就是爱家己顾吼，预防中医做治疗嘿，互你放尿清，放尿大补吼。较早咧讲放尿算过客。今嘛真侪是大公无影咧放尿滴着个，啊，咱就是吼，甲顾好健康，这才是上界健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加问哦，清楚个。0800-88-99-53，0800-88-99-53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嘛甲恁用寄寄到位，回到才收钱吼。相逢夕阳下吼，一天所唱的咱这中华关宏远的林大哥点播，做伙欣赏收听。

今天拢高雄的游戏，啊，北部的宜兰的，包括嘉南的，有风有雨无？拄则咱同款，我那高雄吼，三明区吼，顶山吼，真无问题。

鸭吼，第二组就是五鸭六千块吼，也算也赌吼，金八机会，金八机会吼，咱人的身体家己顾吼，唔免规样变数咧走袂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电话若卡上线吼，你都吼。干那，你要点歌爱讲歌名吼，啊，你带倒位姓啥就可以吼。啊，咱拄只有只家己吼，啊，这个阿姊啊，干那讲家己啥物区，我嘛听无吼。啊，拢总会记吼。收音机甲节目无声吼，啊，咱甲我三讲话讲讲的吼，啊，看恁要吼，啊，恁要家己要切偌大声，拢随在恁吼。太平这个蔡大姐啊讲吼，啊，我卡过了，通拢登去，就是我的电话派去无啦吼。因为吼，较侪人卡吼，啊，恁就是爱有耐性，有耐性，你就一定卡会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高山区吼，咱的这个刘大哥点播吼，啊，当有歌曲，那个小姑娘。做会欣赏收听嘿。

谢谢谢谢，感谢吼、哦。啊，这个新气丸当然吼、哦，最后由大林要注文，就是爱紧吼。一盒六十粒着，拢总会去暗时吼、哦，食饭饱你就加食两粒。隔早时起床起来吼、哦，早顿食完你嘛加食两粒。一工就是加食两摆，一工就是加食两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问候清楚吼。无分查甫查某，咱较有回来，较有年纪了吼，真正吼，身体机能就开始较无像较早少年迄当时安尼吼，即马就是爱顾吼。放尿咧，泡泡落落，臭尿烟，包括真侪好朋友西药，真侪伤着腰子，解着腰子，脚骨、手骨灌水，面烘烘，咱拢总会记吼。啊，那呢吼，月亮面啊，水牛筋吼，啊，拢总唔知就是春风加福相啊，结果是吼，拢总伤着腰子了吼。你慢性病食西药长期间来吼，咱一定爱记吼，拢总甲咱这腰子顾好吼。啊，甚至吼。打一个卡像酷酷少点一粒，拢总足多足多好朋友吼，尿禁袂掉就闪尿的吼，五三的肾气丸吼，一定爱买当食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最后的优待恁爱记吼，啊你已经有买一组了吼，会当倒倒过吼，后壁阁买一组。啊，同款吼，四盒六千以外，你已经买一组了吼，第二组就是五盒六千吼，到甲九盒六千块吼，啊，看恁要优待就是爱紧嘿，无咱优惠的拢总卡手用，速度拢总爱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继续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背中影，在咱太平蔡大姐点播，做伙欣赏收听嘿。

谢谢哈。透风落雨，伫咧做工课，也阁同款。我那伫工作岗位上，伫咧认真啊，拍拼做大兄大姐啊，会记得注意安全的问题哈。隆重会记哈，谢谢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拢总有播了，这点钟久我咧播歌算真紧吼。啊，恁会记得啊？佮有佮三点半以前，恁点爱听的歌曲，恁拢总无问题吼。电话做恁卡通嘿，无清楚无详细，就是问我清楚吼。既然咱这个吼，啊伫头城，这拢总无问题，叫红星药房吼，会甲恁送到位吼。啊那透风落雨无甲你送吼，但好天就会甲你送嘿。隆重做恁交代，做恁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啊，恁会记的哈？拄只电话接无到的吼，问产品、助文产品、防护产品，做恁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开放的电话全开放。不管你住倒位，大家拢总会当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洪台铭，感谢好朋友，大家拢总吼，原来拢总固定锁定收听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邀请大家拢总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是五三吼，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的会吃，好命唔达的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修，未有病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我是五三，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欢迎你哦嘿，把咱的现场的电话记起来，要听歌的吼。点歌点到三点半吼，也够有三十分钟久吼。恁拢总同工点歌，我三拢总同工做安排吼。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唔免客气，拢总欢迎大家上线吼。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大家一讲吼，答答滴滴的代志真多，不管是重要无重要，咱代志搁较多，拢总一件一件甲做，一件一件甲完成吼。路吼，搁较安怎困难吼，咱都步步栽，步步稳吼，总是会行到咱想要到的所在吼。愈操愈烦吼，愈容易出差错吼。咱都内心平静吼，咱才有法度吼，行到路还好在看清方向吼，心卖乱，脚甲手就稳吼，脚手若稳，代志自然都会当顺利吼，真侪代志。卖烦卖杂吼，无亲像你想的遐尼歹吼，拢总会记吼。都只要吼，咱心头定，换一个角度，转换一下心情吼，答案拢总在伫迄内底吼。卖用生活决定咱的心情，是用咱的心情来决定咱的生活吼。选择乐观吼，搁较困难，嘛拢总会互你吼。一一来个多过吼，咱拢总会记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昨昏都已经过了吼，今仔日袂歹哦，明仔载会搁较好吼，大家拢总保持着拢总吼上界正面的心态吼，谢谢感谢恁收听，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拢总做恁拨，大家拢总做恁卡，要听歌要点歌，有甲恁接无着电话吼，大都恁卡电话是安尼啦，即马就是拢总大家吼。两情就挂灯吼，因为刚刚我三家一个咧接电话咧尔吼，咱会记吼，电话卡你就卖挂灯，咱总共有七线电话，所以恁若卡电话吼，恁也会记吼，长线搁再卡，长线搁再卡吼，就讲啦，拄只咱台中太平蔡大姐讲，迄我唔信，卡遮侪通拢卡无，当作家己的电话派去，唔是啦，是我三吼，因为吼伫咧接电话当中，一届拢总共系通接一通咧尔吼。伫咧接电话，你都我若看恁伫咧卡，目睭金金人相中咧，嘛得爱互我一通一通讲完吼。接要接你个，结果我你着搁切断去挂断去，拢总甲恁接无着吼，小心心着，尼着歹势吼。无误会讲五三，别人你拢有接，我若无接，毋是吼。人拢有咧等，人甘愿耐心卡，一直卡，总是拢总卡入来吼。家己要听什么歌，会当来敲电话吼。咱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拢总吼所拄到的发生的一挂心事，笑亏趣味大吼，咱拢总大家来上线吼。谢谢，人生在世吼， 本来就是要量力而为啦吼。咱有偌大偌大的碗吼，咱食偌大碗的饭啦吼。有偌大的本领，咱做偌侪代志吼。会当啊作为主角，咱就做主角；袂当做主角，咱做配角嘛无要紧吼。咱拢总会记得。啊，袂当讲吼，明知吼，啊，无法度做，咱耳朵要去做吼，啊，然后一定耳朵要，即到尾拢总真严重吼。有当时啊吼，博甲啊，目青目肿吼，即真的还是要爱量力而为吼。人爱有自知之明，然后安尼才是上界健康。不管是做女主角、男主角，也是做配角吼，人咧讲吼，红花嘛都要青叶来配吼，即拢总会记哈。以退为进吼，未必连你的输吼。谢谢，多谢好朋友收听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拢总上线，邀请大家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反正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点点真久安尼流力滚滚。这点真久，恁若要听歌，要点歌，同款继续播。啊，若要问产品，包括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恁嘛爱打电话吼。啊，透风如何？唔知各所在大家有平安无吼？啊，打一下电话起来，猛敲谈，猛破道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人伫咧做，天伫咧看，善恶拢总归尾总是会有报应吼。唔好心存侥幸吼，凡事一定有因果吼，卖怨天公伯也无公平吼。强求得来利益吼，早暗你会失去寡济吼。强求得来所有吼，啊拢总有当时啊吼。真真正正到规尾拢总吼，我那落袂掉吼。世间所有一切善甲恶，拢总有因果吼，唔是无报，是时间早暗了尔吼。宁可食淡薄亏，袂要紧，风偏会食会困吼，咱卖去害人吼。这才是上界健康，这才是上界标准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恁住倒位我唔知，但是总是吼有卡电话起来，大家有互动吼，啊拢总会记吼，啊当然。啊，拢总大兄大姊啊，来啊，搁伫咧做工课吼，会记吼，唔好伤忝，休困者，啉者茶吼，0800-88-9953，歌恁有点，如果我老甲恁报无着，则麻烦恁则搁卡，则搁拨吼。啊，这个吼，伫咱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恁今仔日注文吼，咱拜寄出拜二收着嘿。拜甲拜二收到吼，哇！今仔日高雄真踊跃吼，啊，咱嘉义、台南同款，包括伫咱屏东诶，恁拢总会记卡电话吼。上山起来，甲收音机静默无声，会记吼，咱电话卡通听电话档，啊，无我三要甲你吼，啊，接电话你毋则知影吼，谢谢，来坐你好。
1: 喂，
0: 我是我三。
1: 啊，我两只破更乖。
0: 你讲住倒位？
1: 我廖金潘，
0: 哦，潘先生你好。
1: 诶，张成来，刘龙，成来，龙柱招成来，
0: 龙柱招成来哟。
1: 嗯，诶，对。
0: 哦，好，啊，恁了咧落雨无？
1: 无无。
0: 安尼哦。
1: 嗯。
0: 哎呦，啊，即届南部较好气哦嘿。
1: 哦。
0: 哦啊，身体健康啦嘿。
1: 好，谢谢。
0: 哦，谢谢潘大哥哈。好、哦、来龙柱走天涯吼、哦，来找啦嘿，龙总电话拨，龙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龙总像我咧电话交代吼，屏东潮州潘大哥点拨，龙柱走天涯。

0: 谢谢，都安尼这么紧吼，伊讲安内报挂这紧，人点你就随报。我讲阿多吼，这有这经验累积啦吼，旧年的经验累积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吼，都像安尼卡电话起来，咱家己要听什么歌，咱家己上清楚。但是吼，运气啦吼，阿达利啦吼，因为。有当时啊吼，俺五三你接到别人个，无接到我个，俺卡一摆你就买卡，做你拢总来个卡，做你拢总来个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来坐你好。
1: 五三姐，问下姐，这条歌是啥物名？好大
0: 龙好龙柱招天涯。
1: 谢谢
0: 哈。无啊，你是倒位？
1: 我在高雄三民区义和。
0: 三民区哦。
1: 哎、欸。
0: 我、哦、啊，你较早唔啦做歌星哦，唱歌真好听。
1: 好。
0: 哦，你安尼搞唱呢？
1: 我谢谢了，无啦，我当做歌星。
0: 好搞哦，那声音歌声真好听呢。
1: 无啦，谢谢啦。嗯
0: 啊，迄都独家，咱这个潮州的潘先生点播的啊。
1: 哦。
0: 啊，咱节目就是按你甲看，都像安尼吼，那爱听歌，侬嘛，我侬嘛紧随播。啊，你拢有咧听哟？
1: 有啊。
0: 安尼哦。
1: 哎。
0: 安尼卡电话哦吼。
1: 哎。
0: 安尼哦，谢谢啦嘿。
1: 嗯，对啦。啊。
0: 谢谢吼。嘿哦，这龙柱招天涯啦吼，龙中的记吼，真侪时代长辈吼，独家谢谢。咱呢，这个吼，阿弟谭主吼，谭主的这吼，陈妈妈讲，哎呦，我三嘛，你这心里在用光有影好用呢吼，都安尼吼，你是都安尼吼，无精打采啦，电视切落去吼，头蛋白蛋啦吼，安尼吼，拢总吼，蛇形度孤啦吼，啊，但是吼，暗时无早困，较早呢，暗时变过来翻过去，无早困入眠呢，目睭金金咧看天花板。你介绍新二代用光食了呢吼，即马困眠加真好吼，拢总袂管呢吼，困袂去吼。啊，咱拢总会记，有当时啊吼，倒伫眠床想来想去吼，变过来翻过去，拢总困袂落眠。即马吼真好困吼，都啊脑神经衰弱无早困的吼。啊，拢总会记咱的新二代用光丸，你甲买当食，嘴大大口口臭臭。真侪好朋友吼，目睭两片片，耳根规啊拢拢叫吼，咱会记吼，困的落眠才有精神吼，啊，过工唔才有活力，唔才有元气吼，啊，无安尼吼，规工无精打采足多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二代勇官员，新二代勇官员吃过大家称赞，吃过大家都好了吼。新二代勇官员中药早时暗时吃八粒，啊，青草的吼，你会记的哈。青草都敢那固定下早时食一粒吼，迄包括吼暗时吼都安尼吼热啦吼，暗暝照被啊都冷气切落去吼，啊薄被啊盖落去吼，身躯呐烧规身躯安尿甲白甲上甲吼，肝胆机能出问题吼，解毒功能变歹变差，咱会记甲肝顾健康诶，五三推荐介绍咱诶新二代勇肝丸，大家都称赞，大家都侮辱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来，这个后手也够有，要听歌的吼，像安尼卡起来吼，够十二分钟久，恁拢随点，啊，我拢总较等的随安排吼。但这个要听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曲，拢总不用客气吼，反正恁都爱听上重要的。另外，要甲咱好朋友吼，啊，推荐介绍咱的。空间一步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空间一步养生牛奶粉吼，一罐吼啊近半当一罐就是900公克吼，一罐就是900公克吼，康健益补空间一步 永生牛奶粉吼，这吼拢总一罐就是千一块，买两罐吼，买两瓶吼，两罐2000粒，咱都给你寄给你送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啊，要听歌，要点歌，要开讲，啊，要洽谈，拢总电话靠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每一个人拢总爱知影，什么人值得咱来甲接近，什么人啊，咱值得咱甲支持，什么代志咱啊，值得咱来甲投入吼。啊，什么情绪值得咱啊停留的吼？人生，咱我能讲过，一世人吼，咱的固定拢总有限，你就是把身体顾健康。喂，你好嘞，姐。
2: 嘿，我想。
0: 搞炸心机甲禁掉。
2: 好好好。
0: 哎，我暗则袂相声吼。
2: 啊，好好好，谢谢，多谢。
0: 不哦。
2: 我再点一条歌，点《可爱的新娘》。
0: 无啊，你唔来甲讲，你住倒唔得着。
2: 哦，太平，太平。
0: 啊，不然我甲你称呼。
2: 我姓
0: 周，哦，周大志啊，吼，啊，想唱诶，
2: 我唔知，
0: 哦，安尼吼，
2: 诶，
0: 哟哟，你喊你卡电话哟，
2: 哦，当时唔知，那真歹卡，
0: 唔来诶，就像我卡，迄就是无耐性啦，
2: 哦，
0: 像我咧卡就起来了无，
2: 哦，
0: 对不？
2: 好，
0: 哦，啊，太平住倒位，
2: 我知嘛，
0: 嘿，
2: 太平，
0: 我知啦，太平，我知太平，我就写个呀。
2: 太平区，
0: 哎，
2: 景美一街。
0: 哦，好，景美一街哦。嗯，安尼到第一个红，那个啥，那个人咧讲啥，红明市场遐啦。
2: 嗯，也未到遐。
0: 也未到遐吼。
2: 哎
0: 你看安尼，我知影吼。哎。哎呀。
2: 好，谢谢。
0: 好啦，无问题哦嘿。
2: 好，谢谢。
0: 好，谢谢，等下随甲你报嘿。
2: 好好好。
0: 好啦，对，拢总唔免客气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要听什么歌曲吼，拢总做恁敲电话吼。啊，即马可爱女新娘吼，即马3:21咯吼。做恁交做一届来卡吼，啊，我紧甲接起，较等下陆续拢甲恁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常常嘛讲过吼，啊，人吼。到一个阶段了，你慢慢吼，就是啥？因为咱活一天减一天吼，啊，见一摆面减一摆面吼，啊，咱拢总会记。啊，有当时啊吼，人甲人之间吼，会当互咱吼啊向上的，咱就是较接近的；会当互咱吼，互咱安尼吼，愈来愈超凡，愈来愈做的吼，咱就保持距离吼。咱拢总会记的吼，都反正歹，咱就紧活心啦吼。人吼，一世人无外久，时间真珍贵吼。咱拢总会记吼，爱甲这宝贵时间留予价值值得的人吼。当当你也保护家己的时阵吼，咱才开始啊，知影讲什么是好，什么是歹吼。咱拢总会记吼，什么人会当吼影响咱正面呢？咱当然互相做伙，会当互相进步。什么人会影响到咱啊向前进步的？啊，这动力咱得加紧活心，这个才是最重要吼、哦。我是五三，来这里好。
3: 好，你看那五三吼、
0: 哦。我就是五三对啦。
3: 我给你点条日本歌《岩壁寺庙》好不？
0: 唔好讲好无，大家嘛好。
3: 啊？
0: 唔免问好无，大家拢好啦。
3: 哦，你知无？
0: 无，大家拢总好啦，要点歌拢好，唔好讲好无啦。
3: 哦，嘿啦。一条
0: 日本歌，这无啦，啊！你嘛甲阮讲，你住倒位姓啥？
3: 我是张碧莹啦，我，你知
0: 道？哦，张大姐哦。哎、
3: 欸，
0: 好啦，我来找吼，岩壁金龙哈哈啦。
3: 我伫林静这边遮尔。
0: 好，来找吼。
3: 啊。
0: 找到，甲你报嘿。
3: 好，谢谢哦。
0: 唔免客气，唔免客气吼。
3: 好，谢谢。
0: 就拢总恁大家要听什么歌，只要伫咱时间内，拢卖甲恁做安排吼。可爱女新娘，岩壁寺庙吼，拢总无问题吼。来，阁继续卡吼，也阁有七分钟久吼。 后壁过七轮真久吼，若要接电话，佫接要三四通的吼。反正今日点歌较少吼，大概是安怎米条的吼，拢总伫咧米红台顶点真久有影，安尼闹热滚滚吼，啊，即点真久吼，电话较冷吼，啊，拄啊趁这个机会，恁来卡我扯着，拢总做安排吼。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然后。把咱这个身体吼顾好吼，投资伫咱的身体，这才是上界正确的。你好，来者。
4: 喂。
0: 嘿，电话通台出声。
4: 喂。你讲啥物？
0: 嘿，我就是。
4: 哦，来点一首歌，好伴的，好不好？我食三零包，林太来，好伴。哦，
0: 嗯，啊，你敢若考半，无讲歌名，敢若考半。
4: 梦人心声。
0: 什么？梦人的一生啦。
4: 啊，梦人一生好啦。
0: 唔是梦人的心声啦。
4: 梦人一生。
0: 你讲三零八，我甲你称呼。
4: 一三零八林太太。
0: 哦，来坐，啊，你尿落好无？
4: 正大哦。
0: 正大哦。
4: 啊。
0: 哦，正大，得安全来注意哦，好无？
4: 好，不会出去啦，如何？
0: 哦，如何就唔好出门哦。
4: 好，
0: 迄是唔通哦，嘿。
4: 好，谢谢啊。
0: 安全才是上重要，嘿。
4: 好，谢谢，谢谢。
0: 喂，你好，来者。
5: 喂，五三啊。
0: 我是五三九仔。
5: 哦，你是九仔。啊，迄个我高雄西周。
0: 嘿，周大志啊。
5: 嘿，我来点一条广东花。
0: 周大志啊，高雄倒一位，倒大倒一区。
5: 大
0: 虾，大虾呀！
5: 哎，
0: 好喏，拢无问题了哈。
5: 哦，谢谢啊。
0: 哦，谢谢，好好好好。
5: 对，
0: 无问题哈，谢谢。喂，你好。电话通台出声。
6: 喂，不是吗？
0: 有。
6: 我们三瓜嘞。
0: 好
6: 哦。啊，三瓜真了，我去听。我昨天了。
0: 无啊！你讲，你嘛甲我讲，你住倒位？
6: 哦，住倒位，住迄个，哎呀，合作哩！
0: 啊，
6: 合作哩！
0: 无啦，都
6: 合作，可好咯？
0: 无啦，你是没，你看你倒一关市的啦？
6: 啊，刚起好沙库。
0: 哦，阿爸，我甲你称呼。
6: 我姓吴。
0: 哦，黄大志吼。
6: 嗯。
0: 哎，那等下车队再叫你来听嘿。
6: 啊！
0: 哦，谢谢哦，嘿。
6: 啊哈。
0: 哦，哎，那安尼唔只对吼，谢谢哦，嘿。喂，你好。
7: 嘿，我三你好。
0: 啊，你好。
7: 啊，我做清水清水。
0: 做大哥你好。
7: 啊，我漳州龙西。
0: 哦，来坐嘿。
7: 哦。
0: 好，谢谢。
7: 谢谢。
0: 武则天龙西跟唐辉吼，啊，佮有吼，眼白金哦，哈哈。苦海如新娘吼，谢谢蒙人的一生，真两三四五哦，也过六首歌嘞吼，好点歌一支哦嘿，隆重感谢您吼，收听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嘿，隆重多谢您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哦，现场做您卡通嘿，我你好来者，
7: 我点一首歌，我三点播最好，
0: 收金台金条，
7: 好好拜谢拜谢，
0: 你敢无听到安尼叽叽叫响声？
7: 好来，刷刷去，
0: 想唱诶。
7: 阿杰，
0: 刷刷去吼。
7: 哎，
0: 好来坐。
7: 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来。可爱女新娘，做伙欣赏收听。

0: 我来看下刘新娘吼，啊，陆续的歌曲我拢总较等的，包括到后点真久，我拢总会给播送完毕吼。人吼身体就是预防中医做治疗吼，古早人讲好天即火来牛吼，唔好等甲严重要紧。你甲看卖台湾水性的人口是吼，比例是全世界第一名的吼。有当时啊，对啥啊，这个西药食多，伤腰子个腰子吼，啊，你拢总无伫咧顾，一定爱顾去，咱拢总会记吼。五三介绍肾气丸，五三介绍肾气丸，肾气固好足，精气神固好把定吼。五三肾气丸吼，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甲咱腰子拢总固好健康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拢总会加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里好。
1: 我什么
0: 样呢？我是五三，你好。
1: 你五三啊？
0: 我就是啦。
1: 因为讲有两分钟钟的
0: 一罐千一，两罐两千二，三罐三千三。五罐五千五。
1: 一罐千一，对。
0: 哎，对。
1: 一两罐会使买。
0: 哎呦。
1: 两罐好
0: 哦。啊，你住倒位？
1: 我住在三明区遮。
0: 啊。
1: 在永春三明区。
0: 三明区过来的。
1: 啊，迄个三明街。
0: 啊。
1: 三明街啦。
0: 足细声呢。
1: 三明街。
0: 三明街哦。
1: 南明街啦。
0: 南兴哦。
1: 我高雄市。
0: 三明区。
1: 南明街。
0: 南兴哦。
1: 南明区。
0: 三明区我知啦，什么街？
1: 三明街啊。
0: 三兴哦。
1: 三明街。
0: 安怎写？
1: 那个市场。
0: 无啦，你个住址南三明区什么街？
1: 啊，就三明街啊。
0: 三明要哪写？
1: 三明，你明字啊？你阿妈？
0: 多一个三。
1: 啊，这两三个三啊。
0: 啊，明嘞。
1: 啊，明就是个明，啊明人民的明呐。
0: 啊，你就三明区个三明街哦。
1: 对啦。
0: 三明区三明街哦。
1: 对。
0: 三明区三明街过来。
1: 啊，市场啦。
0: 市场巷哦。
1: 市场，小市场得。市
0: 场
1: 一百七十。
0: 什么市场？我知啦，迄市场名叫什么市场？好，啊，你什么大名？
1: 啊，一百七十九号。
0: 哦，啊，你什么大名？
1: 哦，姓苏的。
0: 苏什么会？
1: 厦门。
0: 啊。厦门
1: 啊嘛。
0: 多一个。
1: 你的厦
0: 门。哦，厦门吼。所以每安尼两罐两千二啦，嘿。好，我再甲你寄嘿。
1: 好，啊，当时
0: 讲。爱拜寄拜你收到咯，嘿。
1: 哦，拜你啦
0: 哈。对，因为今仔日就无收货嘿。
1: 啊，拜你收哦。
0: 拜你哈。
1: 好，
0: 谢谢。
1: 好。
0: 无问题，拢总做恁交代吼。现场电话靠通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7月11日，拜六，旧历是。5月27日了哈，日子无足水的哈，无足重要，咱个跳过人过哈，啊，冲到上梁的87岁煞北平哈，今仔日的吉时伫寅时、午时、点灯酉时，喜神伫西南平，灾神伫正西平哈，好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是国历7月12日礼拜日哈，旧历是5月28日哈，接到借书祈福开工，设酒财衣出会。当土上梁安床立厝安乡，哇！日子就真水了吼。啊，冲到上溜的86岁煞西平，明仔吉时伫新时、午时、未时、点灯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伫正西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隆重欢迎，邀请恁大家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哦，来安排岩壁之庙哦，龙井的这个哦，阿张大姐也点播，做伙欣赏收听。
2: 那你有买的笑容，看得更多。

谢谢，感谢，多谢，隆重的机吼。恁店的歌曲发陆续安排啦，嘿，啊，先找到的就先播，嘿，无一定啊，先点的先播啦，吼。我着找紧，我着报紧，吼，先找到为优先，吼。隆重的机的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的机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当然，恁有咧听咱节目吼，身体你着顾健康吼，规暗变数走袂停，真多吼，规暗变数敢若运动定伫咧走真多，甚至尿紧吼，袂赴诶吼，去到变数啊，着闪出来着抓出来，拢总会记诶哈。五三推荐介绍咱诶神气丸吼，甲咱腰子顾健康。膀胱顾用然后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每顿吃每顿顾吼，一盒60粒吼，也唔八只贵，也唔八买贵，当然您拢总会当体验吼，一盒就是体验价2000块吼，一盒2000块，啊，恁老朋友有咧食吼，趁牛台要做一届甲买起来吼，三盒加送一盒，四盒。总共四盒就是6000块，一盒顶的存1500块吼。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买两组就是6盒，8盒吼，8盒12000块，不过加送你一盒。8盒12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所以总共是9盒12000块吼。沙丁堡，咱这个吴大哥甲咱所点播，刷刷去，报挂我拢会接电话吼。要问产品，要咨询产品，电话做恁拨。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这一罐900公克大罐的吼，一罐就是1100块，两罐2200吼。你甲咱买两罐，咱就拢总会寄吼。啊，这个德阳的起膏一条250块吼。有买其他的产品，你讲啊，现在加价一下起膏吼，咱的起膏你甲洗看卖吼。啊，咱你会感觉讲啊，真的好用吼，真正足好用的嘿。谢谢，感谢。

0: 才是得爱食。
1: 嗯。
0: 啊，糖尿病的足侪拢放尿、透尿、染泡泡、落落。
1: 嗯。
0: 啊，过来你若无泡啊，拜神仰严重的水油症。
1: 嗯。
0: 你看真侪糖尿病到尾拢。
2: 你讲我对。
1: 是吧？我带我出来也无钱，我带。

0: 本来得8000块，即卖又得6000。
1: 哦，啊，拜。
0: 好，
1: 啊，你拢恁囝咧送嘛？
0: 后生会甲你送着，迄秀水拢阮后生着啦。
1: 嗯哼。
0: 好，啊，再甲你送过嘿。
1: 好。
0: 好，谢谢哦嘿。
1: 嗯。
0: 好啊，恁遐雨有大无？
1: 无啥雨呢。
0: 安尼哟。
1: 嗯。
0: 哦，较细腻个嘿。
1: 嗯，好
0: 好谢谢。
1: 啊，这食有效吼，
0: 足好用的。啊，胃个骨食落去，还放尿出来，骨油啊味真重哦。
1: 我放尿出来，我家己做完了。
0: 啊，迄唔通哦，迄要注意。啊，你糖尿病啦，久来拢固定咧食西药呀。
1: 嗯。
0: 迄爱顾吼。
1: 嗯。
0: 好好谢谢。当然了吼，你看真侪有糖尿病的，甲规尾足侪。糖尿病了，甲尾啊，你啊看卖，拢装西药剂。啊，糖尿病甲规尾目睭无看。啊，咱拢总会记，即摆天气吼，长期间吼，你若糖尿病带调，你看西药食规世人，药剂愈来就愈吼，啊，机能会变歹去吼，咱来甲顾吼，药剂顾好，啊，自然则袂放尿、泡泡、放尿、落落、臭尿香，甚至吼，西药伤着药剂吼，你放尿你放袂出来吼，人是按大大补放出来一届吼，啊，放着真多吼。啊吼，放尿清清清，唔是，咱安尼放尿泼泼落落，臭尿香吼，这也要紧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五三的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来，继续安排咱周大姐也甲咱点播吼，广东花吼，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好啦，谢谢哈，隆重感谢哈。电话甲恁接无到，再个卡的交流的神器员哈，恁无无要无紧哈，放流泼泼，放流落落，放流臭流险哈。咱你甲看，新阿伯人哈，无精打采，无元气哈。新是咱五脏六腑的状元头，爱要紧。新伯对影响就是咱啊交流。流禁袂条，拍卡像酷酷少，电解来闪流串流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啊，神气丸，你甲买当食买当过吼，0800-88-9953，0800-88-9953，蒙林的一生武则天人师吼，拢总我那较等的，会甲恁做安排吼。电话拢总做恁拨吼，神气丸买一盒。咱体验的食本来2000，即马就是2000吼，也毋捌食过，你甲买食当食看卖吼。要互恁学路甲搭子，毋免阁为着贵暗便所走袂停，伫咧困了吼。拢总甲咱腰子顾好，膀胱顾用吼，所有条件的条吼，五三的神气丸，五三的神气丸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甲五点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也过一点钟久吼，啊要注文要吩咐问产品食法能发电话当卡到六点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谢谢感谢您。风台天吼，大家若出入来外较细腻的嘿，提醒您哦嘿，谢谢，感谢。

老早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号。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敲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这个黄大志应该要听是吼，你讲武则天应该是一代女皇啦吼，给你安排一代女皇嘿。交流的吼，拢总会记吼。腰子顾好，身体顾足，膀胱顾用力吼。吴三介绍咱的肾气丸吼，拢总会记吼。肾气丸一盒60粒吼，早时吼啊食2粒，暗时吼食饭饱了你甲食2粒吼，甲咱腰子拢总顾健康。吴三的肾气丸，吴三的肾气丸吼，要甲咱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遮侪时代长辈伫咧听吼，有当时啊，拢总想哦，少年时阵吼，拢感觉讲身体足好个吼，定定吼无眠无日吼，三顿食食也无正常吼，啊，包括吼。啊，查甫男士朋友吼，分手无离手吼，迄感觉无虾米货吼，反正也无破病吼。啊，佫吼少年为着吼，啊要吼较亲像人吼，认真过来拍拼趁钱，交际应酬，啊为着生活佫少年吼，为着爱面子吼，拢总哇我都会使，我都会使吼，但是吼身体拢总袂好笑，袂骗人的吼。佮即马有岁数来，你会感觉讲哇。身体真正落坑变歹去了吼，咱拢总会记吼，每一个人拢总爱知影。等甲身体已经吼出问题过样了，你才发觉讲吼，原来吼上贵的毋是吼啊医药费，是咱吼拢总无法度过吼用钱买袂到的健康吼，咱拢总会记。本来人生趁钱就是希望，互咱吼生活过得更加好，但是吼伊无稳准咱甲身体拍歹去哈。千千万万少年拢总用健康伫咧换钱吼，啊，拢总因为拢总认为讲，反正总有一天吼，咱吼啊都吼，食老拢会死，都吼活一天过一天不离过吼。我拢讲过吼，咱甲即卖有岁数来，身体从伫咧甲你提出警告了吼，咱就是爱加警告吼，食会落去，困会落眠吼，啊，食会落去，佫放会出来吼，啊，昏吼。爱当戒咱就甲戒掉，酒吼适当就好吼，啊健康才是咱一世人上界大的财富吼，嘛是在厝的叮咛提醒人吼，受罪吼，哇这拢总阮后生咧送无唔对吼，拢总拜一啦嘿，拜一才甲恁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这个不一样。
1: 唱的我唱的一样的哈。
0: 嗯嗯嗯。
1: 到个大桌就丢了哈。
0: 嗯嗯嗯。
1: 我再叫我去找个黄道长。
0: 哦哦哦，拜一个。
1: 拜一个，然后就到修补啦。
0: 哦哦哦哦哦哦。
1: 这行气完真好用哈。
0: 嗯嗯。

谢谢咱这个集集的廖大哥讲，哇，好用吼、哦！本来咧臭流险足重的，今嘛拢总卖了吼、哦。本来买三加一盒要互你投了，当然会使投吼。啊，恁有听到拢总会记的，紧把握机会嘿，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隆重做您拨，隆重做您卡吼，咱会记得讲吼，无咱优惠的，德山吼，这隆重同款吼，会甲您送到位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伫咱即个吼沙尘暴吼，啊，咱即个阿姊啊，甲咱点播《亡人的一生》，林太太点播吼，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集集六国，包括伫德山啊，包括水利拢总交代吼，民间啊，包括中寮啊，包括南投市同款，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新客源人真好过，你嘛爱真好过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Brehoku.
1: Brehoku. Gong Lian Li.
0: Gong Lian Li. Ah, go来的。
1: 干哪样的名呢？
0: 我阿，唔阿嘛，就爱用蒙白号呗。
1: 蒙白高号字音。
0: 我都丢咩？
1: 哈。
0: 好，我再给你夹拜你，拜你，让你收到嘿。
1: 拜你。
0: 哎吼。
1: 好。
0: 哦，安尼拜你就收到，啊，你会记吼？
1: 啊，我等一下吼，有家己买吼，啊，啊，够。
0: 嘿。
1: 我个个搞定嘞呢。
0: 哦，噶老啊，你来看，那五张，我再寄信封哦，你老要换洗衫粉，五张会当换吼。
1: 啊，我遐搞定嘞。
0: 哦，啊，你那五张得当换接洗衫粉吼。
1: 嗯。
0: 啊，批量好，你那个打十块邮票，再个寄转来嘿。
1: 啊，你唔是要到你边来就是啥？那个退来就好啦。
0: 嗯，啊啊，唔拄你爱甲阮寄倒转来啊。
1: 我个人寄。
0: 哎、欸，那你就甲打十块邮票，甲寄倒转来，我做伙甲你寄洗衫粉给你嘿。
1: 好。
0: 啊，你爱甲阮寄转来哦嘿。
1: 好，唔是啦，我是讲退哦，这个。
0: 无啦，伊无咧收啦，伊无咧收啦。
1: 无你收
0: 哦。哎、欸，那你甲阮寄转来嘿。
1: 哦。
0: 好、哦、啊，我甲你信封甲你录入，你再甲阮寄转来嘿。
1: 哦。
0: 安尼好不？
1: 好啦。
0: 啊好，谢谢啊啊拜拜寄拜你收到嘿。
1: 好啦。
0: 好，谢谢。
1: 好啦。
0: 好。来弄中的记号0800-88-99-53 0800-88-99-53那很多弄中很高流我们弄中的记得说我们就是把油脂顾好健康的0800-88-99-53 0800-88-99-53、这个白河公联力这没问题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不清楚不详细隆中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中做恁拨，隆中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隆中来上线，大家隆中来卡电话吼，放流泼泼，放流露露，放流臭流香，安尼接接放吼，啊都安尼吼，拍者卡唱，酷酷扫。地界啦，就闪流，就串流足多吼。五三介绍咱的性器官吼，这部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要甲咱注文呢，拢总会记吼。白河有咯，管咱你阿姐嘛算白河吼。恁会记吼，都反复交代，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吼。清水蔡大哥吼，你要听人师无问题吼，我来甲您做安排吼。啊，咱这个吼，清水大家大安外部，这隆重会叫信辉药房甲你送吼。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伫南屯度假吼，哇，即马南屯较侪咱的听众朋友吼。伫咱这个吼南屯吼，啊文山里吼。啊，拢中央路车吼，即拢总直接叫啊国良药房吼，西屯路民权路甲国良药房，会甲您送到位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清水即拢总叫信辉吼，拢总会甲您送来安排人师做伙欣赏收听。

谢谢谢谢，感谢吼。做人处事，我定来讲过吼，真真正正厉害的人，无一定啊口才就足好吼。是知影伫啥？适当的时阵讲适当的话，互人感觉袂讨厌吼。啊，互咱吼有当时啊吼做代志会搁较顺势吼。爱学呀啥，好好啊讲话吼，话要讲出嘴进前吼，先想吼。啊，对方的感受吼，真多人甲人之间的冲突，唔是因为代志的本身，有当时拢总因为讲话的方式，讲一句话，有可能是鼓励的话，冇可能是对人是伤害的话。真真正正有智慧的人吼，会伫表达家己的同时吼，嘛爱尊重着别人的感受吼。啊，讲话就是好，照着讲话人甲人之间的沟通，啊，唔是伫咧辩论吼。阿妈是伫要互相会当得到互相的这尊重甲信任吼，那么人伫咧生气讲出来话吼，往往到几秒拢总上界容易后悔。人吼，每一个人唔是无情绪，实在讲吼，整理咱家己的情绪，啊，互伊安尼吼，平静了后再来表达咱的立场，控制咱的情绪，绝对唔是讲吼叫你台吼。压抑咱家己，是乎每一句话拢总讲出来有伊个价值伫个吼，啊唔免讲吼，啊都安尼吼去讲破破塌塌，万免去虚情假意吼，真心诚恳，这上界重要吼。人甲人之间拢同款，一句吼发自内心的这关心吼，胜过千言万语。好好啊讲话，无代表你对委屈你家己吼，用智慧的方式表达家己的想法吼。讲话就敢若一面镜吼，爱当看到一个人的修养，嘛就是吼，等于吼，啊决定咱吼互相之间的关系是毋是当久久长长吼，咱拢总会记吼，大家拢总学啊较温柔来讲话吼，啊尊重互相的尊重吼，这才是上界重要。你尊重我，我尊重你吼，这才是上界要紧吼。选择好好啊讲话吼。啊，就是选择变一个吼，人有温度的人吼，这真正吼，啊，人伫咧讲讲话是一个人吼，每一世人拢总值得学习的这吼，一门的这艺术吼，拢总谢谢吼，感谢恁收听，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规工挨挨杂杂吼，啊，规工安吼，啊，即个吼眉头总是吼夹条条吼，定定生气的人，你甲看，你就会感觉讲足疲劳足忝的吼。那么咱都心存善念吼，啊，拢总知影好感恩吼。咱你甲看吼，人一个讲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吼，咱愿意放下着最最最计较，加一部分的即包容滴的吼。减一点点卖怨天怨地卖怨的话，加一点点啊感谢的话吼，咱唔免去比较吼，人就是知足常乐吼，你就会发觉讲吼，咱心情就会变较加正好吼，真真正正有福气有福报的人，无一定啊是拥有着好看的外表，是咱内心有一颗善良吼正派。啊，充满正能量的心，这才是上界重要吼。谢谢心正，啊，咱都吼自然吼啊，心情好，笑容多，心情开阔，好运气自然就来吼。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邀请大家来上线，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吼。家己的拢用假吼。嘉义县、嘉义市同款，拢总甲恁寄到位吼。咱的这个吼，台北市、新北市、大桃园地区吼，啊，包括伫嘉南吼，拢总会甲恁寄到位去吼。啊，北部的今仔日电话较少呢，你看今仔吼，中南部电话才多吼。秀水今仔就几落个主文吼，这拢总拜会叫阮后生去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吼。
尤其彭公爱国，我争取啊，恁紧反腐起来吼，犹大得要结束了吼，你也要注文的，就是爱紧把。啊，你已经有注文买三加一吼，你会记吼，咱今嘛要过犹大哩吼，咱要过犹大哩吼，咱犹大过来就是啥？咱拢总吼，过买一组，咱就是会当犹大哩吼，三加一我过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咱优惠的，就是紧吼，骹手拢总爱响，速度拢总爱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五三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五三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我是五三吼，买三盒加一盒，买三盒加一盒，4盒6000块吼，4盒6000块吼，听众朋友，你无咱优惠的，拢总会记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起源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好物件甲恁推荐，阿嘛得恁听入去吼。好物件甲恁推荐，嘛得恁听入去吼。要予咱优待，拢总紧交代，照恁的时间甲恁送到位吼。五三的新起源，谢谢。

0: 喂，
1: 我安怎好谢谢嘿？
0: 好，谢谢啊哈。
1: 来拜再给你送嘿。
0: 好，
1: 谢谢，四亚六千哈。好。

0: 这是保阳港故乡的夏油川啦、啊、吼，这拢从王大姐无问题吼、啊，拜阮后生才甲你送嘿，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无清楚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真侪时代长辈吼，起床起来吼，照理讲是一件吼，去区便所放屎是一件足爽快的代志。但是吼，慢慢靠会所内感觉吼，见啦讲到去区便所要放屎是一件真痛苦的代志吼，都安尼垫袂出来，放袂出来，足困了。啊，人咧暴食真侪嘛，拢总安尼吼。拢总食袂行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顺顺当吼，顺顺啊当吼，你都即做成果冻的吼，一盒15条，1500块吼。暗时要困，你各食一条，隔天起床起来，无你乌鲁盖得志吼。咱的这个吼，顺顺啊当吼，唔免过安尼吼，顶个大了关细了关，嘿吼，食会落去吼。啊，困的路面嘛，得爱放会出来吼。五三介绍咱的顺顺洞吼，互你放出来几条黄金色，唔免安尼吼，见食落去吼，就安尼腹肚揪加疼，食老西药啊，加个艰苦一挂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食就是1500块，这15条吼，15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会记个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何必新港线西？即阮后生也去送吼，拄只伫咱龙井吼，啊，即拢总无问题吼。龙井即拢总叫信辉药房甲恁送吼。大组就是九盒无唔对，大组就是九盒吼，大组总共就是9盒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
1: 对，我好，我坐嘛。
0: 含笑妈妈你好。
1: 嘿啦，我叫你家寄迄大便吼。
0: 嘿。
1: 无路啦。
0: 哦，放袂顺吼。
1: 哎呀，那
0: 两
1: 三天
0: 才有放一次啊，那就是这样放，比那肠子蠕动变较歹啦。
1: 哎呀，不然我再加加吃，而且再吃12条
0: 补气血啦，补气血嘿。
1: 啊，补气
0: 血。哦好，补气血要几盒？
1: 这两盒来。
0: 哦，好。
1: 哎，从那放边的去补落啦。
0: 哦，迄只盒1500啦。
1: 啊。
0: 哦，啊，只盒1500，啊，迄、那个补气丸两盒，安尼4500啦，嘿。
1: 嘿啊。
0: 安尼第一摆咯，嘿。啊，
1: 今日是几多？
0: 啊，今日唔通啦，风台天卖去啦，嘿。今日是拜六啦。
1: 今日拜六
0: 哦。嘿呐。
1: 啊，拜二才来哦。
0: 嘿呐。啊，无风台天呢。
1: 哦，有影。
0: 嘿呐，吼。
1: 哎呀，嘿，拜二才来去啦。
0: 好，谢谢哦，嘿。
1: 嘿啦。
0: 好，谢谢。
1: 嘿。
0: 我、哦、来这个吼，迄、那个水拿吼，混林水拿吼，这拢总在叫阮后生甲你送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有咧收听，拢总敲电话去 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哪位隆重邀请您，每项隆重起价啦吼。较早咧讲，哎呦，一个便当50块，但即马便当要去多买50块了吼。每项拢总吼，啊，原物料起价吼，其实拢总同款，钱你会感觉讲加足薄了吼。啊，咱认真过来赚钱，但是吼，我嘛讲过吼，啊，总是吼，都人就是靠这啥，啊，食落去吼，身体才会健康，才有营养的补充吼。现场电话拢总欢迎大家来上线，现场电话拢总邀请大家来敲电话吼。啊，产品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无清楚产品要注文的，紧敲电话吼。有影，人咧讲食的落去放了出来，啊，你就是会记啊。咱这个吼顺顺动顺顺啊动吼，甲咱便秘秘结拢总要甲你听查过好，顺顺啊动吼，要甲咱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咱是大长辈吼。这个新起源你有听到的吼？小组就是三加一盒，四盒6000块；大组就是吼，啊，咱3+1的两组，我阁加送你一盒，所以是九盒吼，九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无清楚无详细，请你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天公疼戆人。

吃一回学一回吼，保持会当卖生气是一个人的修为吼。咱会记讲吼，处理咱家己的这情绪甲心态是一个人的修养吼。人爱学也慢慢放下，啊，将心比心，会当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代志吼。咱才会当啊。行到多处处受欢迎，心态好，人缘自然好。因为吼、哦，凡事有这吼、哦、啊包容心吼、哦，心态好做代志才会顺事吼。咱卖吼，逐项代志拢总要甲人斤斤计较，心态然后生活着愉快吼、哦。因为咱放会落去吼，卖吼脾气甲咱的本事平平啊大吼。愈有本事的人吼，愈无脾气吼，心态好，所有一切拢总会好。啊，咱吼处处拢总会圆满吼。啊，若有好的心态，咱才会当互咱吼啊，上界大的潜能发挥甲最淋漓尽致吼。台北市、新北市吼，包括一家人吼，伊讲哇，雨不哩啊大呢吼，谢谢吼。这吼无风无雨时阵吼，才叫阮吼啊，这个吼。啊，林先生去甲你送吼，再叫阮林先生去甲你送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有台恁就是听到就是紧卡电话啦，好不好？拢总会记吼、哦，我是五三吼、哦，咱的电话甲记起来，大家来上线，大家来加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拢总会记吼。甲咱腰子机能顾好，肾气顾好足，精气神顾好八点吼。五三的肾气丸，五三的肾气丸吼。有要注文的，拢总会记个电话拨电话卡嘿。啊，咱时代长辈吼，要甲咱吩咐，啊，你紧把握趁优待吼。交流的腰子顾好健康，膀胱顾好用力。五三的肾气丸，五三的肾气丸吼。要注文，拢总电话卡好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逐工都两点到五点，拢万五三甲大家做伴。拄只谢谢中华阿姊阿公吼，叫我台转去较细里个。

啦吼，如何搭地方骨头吼，拢总大家同款吼，啊，伫外口做工课也好，安全一定爱上界排伫队因吼。这五三再是厝，我来甲恁叮咛者，提醒者吼。现场电话拢总会当拨，现场电话拢总会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起床起来吼，落雨就卖啪啪走嘿，拢总会记吼。啊，咱特别是吼，大雨了后，大风了后吼，山区减少去。啊，气象报告那里报吼，都拢总啊，我都要去爬山，我都要去倒吼，这拢总唔好天气嘿，咱拢总会记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中欢迎您隆中邀请您0800-889953这个空间一部用心五零分康健一补养生奶粉一罐清一两罐两千里起床起来隆中每天在为着区便所放屎放袂出来，便秘闭结伫咧困了，跩好朋友吼，咱会顺顺啊当接1500块，厝内面大大细细拢总用得着吼，唔好过去西药房，拢总一直伫咧卖通肠的吼，啊有嘢吼，食过真侪牌子食无效，拢总得爱靠爱漏西药啊吼，啊漏家呢吼，腹肚旧家疼吼，漏家呢吼艰苦一挂，漏家呢吼啊拢总虚心难抵吼。啊，闹完就搁闭结吼，这拢总唔对吼，无法度根本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较等下5点节目刷，刷落去各台精彩节目拢总继续锁定收听。啊，恁若要找五三的吼，恁同款吼，电话搁继续拨，电话搁继续卡吼。五三隆中的，佫直接接听电话，会接到6点呢吼。要食咱的产品，顾身体健康的，你都找五三安就无唔对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不管你住倒位，隆中交代，中部咱有10几间配合的药房，会甲您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交代就可以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这个园林包括伫永靖、长尾、宝岛、溪州吼，啊，包括伫德塘，这拢总叫金河堂药房来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要甲恁讲再见了吼。啊，恁要找我啥物？5点节目煞，同款我会阁直接接电话，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嘿，谢谢，祝大家拢总啊顺心如意，大家拢总平安嘿，感谢，谢谢，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四大人一定要友好。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中国是世界四大古国之一，世界四大古国都是咱中国、埃及、希腊、巴比伦。但是巴比伦这个国家，即阵已经唔捌听过啊。咱中国自从有文字，自从有历史的记载，大约是有4600几年。咱中华民族伫4600几年前，第一个皇帝就是皇帝。伫皇帝进前，因为历史无记载，迄个时阵也未发明文字，咱人也阁未晓写字，当然就无多记载所发生的代志。只是靠着传说，听讲皇帝进前还阁有溥仪、新郎、幽州、随园、炎帝，可是拢总无文字的历史记载。所以咱中华民族若是对皇帝进前搁再甲加落，上起码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啊。咱即阵讲咱的祖先是皇帝，咱的历史大约有5000年，这是对有记录开始算起来。因为历史是过去的代志，那是无法度亲身看到，所以拢会感觉新奇甲奥妙。是安怎样？咱要将第一个开国皇帝改号名叫做皇帝，咱太无爱叫伊青帝，还是叫伊白帝啊、红帝？人伫讲买号名，拢有一个由来甲典故。因为咱的民族上起头的发源地是伫黄土高原、黄河流域的所在。佫因为中华民族是黄种人，所看到的拢是黄色的，所以将第一个开国皇帝改号名叫做黄帝。即马咱来讲黄帝伊的出世，黄帝伊的本姓是公孙，伊另外佫有一个姓是姓姬。黄帝伊的老母名叫做虎豹，虎豹有一天，伊看到雷公闪电，雷声是安隆隆不绝，闪电特别光亮。好亲像万丈的火光同款，尤其是北斗星甲枯星这两粒星的所在，不但是火光闪闪，阁有五彩的彩庆，彩庆的边啊，好亲像有几啊尾灵甲几啊只的风，伫彩庆的边啊遐飞来飞去，是正港的龙飞凤舞。虎豹伊是看甲入神，伊头壳欠欠，伊看甲大嘴开开。在这个时阵，有一尾灵忽然间吐出一粒的灵珠，这粒灵珠快如闪电，光骨是无比。 随着万道河光落入去虎豹的嘴内，一个手尔就走入去虎豹腹肚内啊。自从迄个时阵开始，虎豹伊有心啊，正正是灵证。所以咱即阵中华民族的子孙，拢讲是灵的传人。虎豹伊有心了后，伊并无感觉伊病痛的现象，伊的腹肚咧大是正慢。伊足足怀胎24个月，才伫受苦这个所在生到一个可爱的小宝宝。这个囡仔就是大汉民族的开国者黄帝。黄帝一出世的迄一天，不但天音定格齐明，百鸟百兽马拢总到位，所有的鸡丁鱼禽伫遐飞来飞去，叫声是响亮美妙。所有的野兽虎、把狮、象、熊，奇奇怪怪的动物，拢来伫朝拜，拢来伫行礼。莫怪黄帝，伊到尾啊，伫甲蚩尤烧战的时阵，伊拢训练一挂虎、把狮、象，比人佫较勇。伊所训练的动物不但真乖，佫会烧战，真听话，会听号令。稍等一下，再佫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皇帝一出世了后，连所有野兽拢在伫朝拜。皇帝一出世都还未七十天咧，伊就会讲话啊。伊一日一日大汉，不但动物会听伊的话，并来甲伊做伙过的人，拢有那真爱甲伊做伙，真爱听伊讲话。皇帝伊真聪明，伊天生有一手的好功夫，伊处处为人伫解决问题，无形中伊煞变成一个部落的领导者。不但是安尼，四方的部落拢真尊敬伊，尊敬伊是领袖。皇帝伊对人真仁慈，伊教人安怎样来种五谷来解决粮食的问题，伊阁教人安怎样利用树木来起厝，解决大的问题。唔免去住伫山洞，也是住伫树啊顶，受到日晒雨压。伊的某名叫做丽祖，伊看到牛啊吐出来的屎真金骨真润，所以教人饲牛啊，取牛啊屎来织布做衫裤。皇帝时阵，人民所穿的衫都拢有牛啊屎所做呀，比咱即阵较普遍，只是无遐尼水而已。皇帝部下有一个人名叫做陈杰，伊看到动物走路时阵行过的所在有一个卡迹，陈杰伊灵机一动，伊发明文字啊。自迄个时阵开始，皇帝伊教人读书，教人捌字，教人记代志。较早大先发明的字是象形文，真有意思。参像日头是光的，啊月亮嘛是光亮，日月甲合起来就叫做明。有的是以形态发明的，有的是以意思来发明的。人类自从有文字了后，所以才有文明，才会一日一日一直进步。好的方法、好的发明，才会当甲记录起来，所以后代的人才会晓来去学习。即嘛，咱阁继续来讲黄帝伊对人类的贡献。黄帝伊看到人伫烧水过溪啊，真无方便，所以伊发明船啊。伊用叉做桥、做船，较早的船是真简单，用真大丛的树木中间挖空，有时用竹啊甲合作伙，就变成竹排啊。黄帝伊看到人死去，拢甲等伫荒郊野外，互动物伫咬，真不忍心。皇帝伊真仁慈，真慈悲，伊教人用树木来做棺材，开始用台。皇帝伊对人民是真好，伊叫人造桥，叫人开路，叫人开垦农地，种五谷，人民的生活，食的、穿的、住的，愈来是愈改善啊。皇帝伊搁再发明牛车，发明马车，互交通方便。伫这个时阵，另外有一个部落，是炎帝的子孙所统治的。炎帝伊在生的时阵对百姓有那真好，可是炎帝伊死了后，伊的子孙啊违背炎帝的旨意，时常在剥削百姓，欺负四方的部落，所以有真侪人拢来黄帝的所在叩诉讨救兵。黄帝伊就劝炎帝的子弟爱仁慈，爱对百姓施以仁政，可是炎帝的子孙啊伊无爱听，伊继续在剥削百姓。结果有真侪百姓拢走来黄帝的部落，炎帝伊这个时阵不服啊，古代战争自然的爆发啦。炎帝的势力有那真大，兵力是真足。黄帝伊有一种天生的本领，伊训练真侪火把赛枪参加修战。炎帝的兵力一日看到遐尼侪火把赛枪，走的走，啊躲的躲，炎帝的后代到尾也投降啊。在那个时候，另外还有一个大部落，很名勇，很爱修战。这个部落的首领的名叫做蚩尤。蚩尤这个人是非常的恐怖，人说他当头剃下，受身人民，他还会吞石头、吞沙，他规身躯是刀枪不入，他还会变有法术，他还会吐蒙雾，所吐出来的蒙雾，伸手是不见五指，目睭看无，是要安怎样修战？黄帝伊个头脑有那真好，伊到尾啊，伊发明指南针，伊用吸石个原理来去做。蚩尤即摆伊走袂去啊，伫竹鹿即个所在，蚩尤被擒啊。黄帝伊统一天下，伊是中华民族第一任个天子，第一任个皇帝。黄帝伊会晓观星望道，伊知影当时会落雨，所以特派一个村官，即、这个村官伊个名叫做清云。
佫派一个秋官，这个秋官伊的名叫做白云。青云甲白云这两个人，专门伫负责甲百姓种作的大官。皇帝伊的一生，拢总有生25个囝，所以咱尊称皇帝是咱中华民族的祖先。皇帝伊对咱中华民族的贡献是真大，伊所发明的指南针，也就是即阵所用的指北针，参像飞机、船啊，一定是要用到。就是即阵的牛仔丝所做的衫裤，也阁真适用，有奈也阁真贵，是高级的布料之一。伫4600年前的中国人头脑都遐尼好啊！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咱爱检讨一下。人外国人提咱的物件去翻新，咱敢真正会卡输外国人？

0: 进公狗。
1: 小姑话在你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袂叻，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袂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西印度的樱桃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吃，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症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当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质症，这是健啉健饿老的酸质症。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0: 进广告。
1: 时常听人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担心细伢在咧伤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在糟蹋你，不是人弃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同人知，便吃便好，同人拢饿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顿一顿吃8粒。好会人，若是要过关，只要4粒就功效。减解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有看过真侪听众朋友摕药单来互我参考，有时我看了后会使我恐怖惊吓。我相信，那正统的药单的开发绝对唔是安尼。药啊是会救人，嘛是会害人，一定袂使马虎的。相畏相反，一定要记伫心肝内。咱雷公炮者这本书对着相畏相反特别重视，所以有做一首十八番歌，阁有十九位的诗词。即马咱大声来讲十八番歌，我大声念四句的歌词。本草原名十八番，半路白念入公屋，坐阶万岁古剑草，诸山新石半里路。这首歌词的意思就是讲，半夜挂路人，背母白念白急，这五味药啊，其中的任何一味，拢未使甲川乌、草乌，还是乌头这药啊做伙用。所急万岁古剑草，这句话意思就是讲海藻、大吉、万花、甘水，这四味药啊是真强的利水药啊。那是开到这四味药的时阵，伫这个时阵，就唔通阁落甘草这味药啊。甘草虽然是药中的好属草，但是有哪有禁忌？相反的所在，有哪爱注意？诸山新石半里路，这句话意思就是讲，无论啥物人参，参像山参、丹参、人参、原参、苦参、朱二参、粉光参、吉林参、木耳参、红参，并那是参啊，都拢未使甲里路这味药啊做伙食。另外三味药啊，泻心、白术、赤术，这三味药啊，有若未使甲里路这味药啊做伙用。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述落去。

即马咱过来讲，用药有19位，对你讲泡者一本书，19位是非常的重要。用药开药的人一定要背好些。即马我大声念19位的诗词，和大家做参考。刘洪原是火中精，破晓一剑便伤精。水银木易披霜剑，浓毒最怕蜜刀精。拔刀行列最危伤，偏以空无不顺情。丁香木易一金剑，夜宵难合惊三灵。穿乌草乌不顺西，人心最怕五灵之。官贵贤灵凋零去，玉皇就知变相去。大凡修合看顺逆，炮者架尖莫相依。这首19位的诗词做了真好，真到句，真好听。对18番甲19位的诗词，都知影较早的中医师文字素质拢真高，莫怪即阵有真侪大学生去参加中医师的考试。国文拢考袂及格，有诶甚至考20-30分尔。有想要参加考中医师考试诶好朋友，若国文程度无好，想要通过是真困难。何况抑阁有其他8科目拢无好考，一定爱真认真、真用心，爱用脑来拍拼，安尼才有可能考过。过去有真侪考生看到国文诶试题是遐尼深。拢摇头讲，就是在考文学博士，所出的试题嘛是安尼尔。咱中医古代遗著，参像《南经》《瑞经》，拢是真深的文言文，那是唔知意思，就无多研究啊。莫怪考试伊要求严格。中医师那是真好，不好，真好通过。这对百姓来讲，并唔是福。即马我继续来解说19位这首诗词的意思。刘洪原是火中精，破晓一剑便伤精。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刘洪这味药啊，伊的药性是大热，是火中之精所结成的，是火山的地气炼成的。你甲看，对地下流出来的硫磺水，伊的热度挺好来杀鸡卵、杀鸭卵，有时会烫死人。那是去庐山洗温泉，一定是要注意温泉水的热度。有80度左右，使用硫磺这味药的时阵，唔通甲破晓这味药啊做火用。硫磺甲破晓那是做火用，即引起化学作用。大部分那是使用硫磺，是伫半啊大寒的大镜头，也是用来外用的杀菌才有使用。水银木易砒霜剑，浓毒最怕蜜刀精。即句话意思就是讲，水银、砒霜、浓毒。蜜刀精这四味药啊，拢是真毒的极药，大部分拢是用伫外科，一定爱真小心，唔通轻易使用。用水银的时阵，都唔通阁用砒霜这味药啊；用浓毒这味药啊，都唔通阁用蜜刀精。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今嘛，咱阁继续来讲十九位，霸道成立最为上，偏以康牛不顺情。即句话意思就是讲，霸道这味药啊，是热中的泻药，甲大黄是无同款。大黄伊是寒中的泻药，霸道伊专泻寒症。那使用一撮啊霸道粉，大约五分钟久尔，都爱走便所啊，有时爱连走十外次。伫这个时阵，那是要改掉霸道的毒，都爱落去啉冷水，还是食大黄、黄连、甘草这三味药啊。安尼泻，就会当慢慢啊止掉。霸道的根，伊的药啊名叫做落水金刚，那是见到湿，就会发出伊的热性。那是用一撮啊，甲甘伫嘴内面。规嘴不但会烧，阁会翻麻。使用霸道的时阵，千万唔通甲康牛这味药啊做伙用，因为康牛若要认真甲讲起来是有两种，一种是白康牛，啊一种是乌康牛。另外有一个名叫做白抽，也是乌抽，是真强的利水药啊。尤其是乌抽，有个人讲黑抽，药性是真热真强，那是用了过量，都会放尿放袂止。所以讲，霸道成立最为上，偏以康牛不顺情。丁香木椅一金剑，夜宵难合惊三灵。这句话意思就是讲，那是用到丁香这味药啊，都唔通阁用一金啊；那是用到夜宵这味药啊，都唔通阁落惊三灵。川乌草乌不顺西，人参最怕五灵芝。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川乌甲草乌这两味药啊，未使甲西角做伙用。即马西角有那禁止用啊。那是开着人参的时阵，都唔通开五灵芝这味药啊，则未将药性改改掉去。官贵神灵凋零去，玉皇九子变相去。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官贵这味药啊，那是身体虚寒的人来使用是上介好。但是那是胃肠虚寒闹塞的时阵，那是搁开肝柜内底温寒的时阵，都唔通搁落赤石子之味药啊！安尼对相反，大凡修合看顺逆，泡者价真莫相依。最后一句话是提醒开药的人，医理、病理、药理的顺逆爱知影，那是顺逆无了解，都唔通乌白开药啊！用药的时阵，这十九位一定唔通去翻掉。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乡亲来今天讲声服务。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官。咱经济上乃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小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大声来讲一段小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新鲜气候主》。较早有一个年轻的茶夫，这个茶夫伊对着伊的老母是非常的友好，可是伊真善吃，伊逐日拢是以采茶为生，去山顶底采茶，将茶担出去卖。若是卖几点钱，伊就买一挂较好食的物件，转去哄抬老母。若是有剩一撮仔钱，伊就甲伊俭起来。伊真想要买一支新的波头，若是买新波头，伊就会当加采真侪茶。因为即阵是用歹茶刀在采茶，若是有一支新的波头，伊的收入一定会加较好，伊就会当互老母食较好嘞，穿较好嘞。伊一心一意要改善家庭环境，来友好许大人。可是伊的命运是真歹，若是有剩几点钱啊，都有空头啊。人讲屋漏偏逢连夜雨，船低偏遇对头风，就是安尼。伊欠几啊年，干那要买一支新波头，都拢总无法度。这个年轻的茶夫，伊真认命，伊真认真地采茶。人讲时呀、运呀、命呀，伊的意志啦是真坚强。伊相信有一天伊有出头的日子，好不容易伊的愿望达成啊，伊买到一支的新波头啊，伊真欢喜。伊想讲伊有这支新波头，茶就会当加采真济。伊的生活会当改善真多。过天光，伊新波头叶咧，伊就入山要去采茶。伊看到一个大潭的边啊，有一丛打起的树啊，伊非常的欢喜。波头叶起来就采，谁知啊，伊手心流汗，手骨骨，一个出力，波头煞落落大潭里。伊的心肝有那好亲像迄支波头同款，一直沉落。伊的希望拢总破灭啦。迄、那个茶夫，伊欠遮久，才会当买一支波头。伊想讲有这支波头，伊以后就会当加赚真侪钱，伊的家庭环境就会当加真好，伊会当好好啊友好伊的阿娘。谁知啊，第一天第一次采茶，波头就来落落大潭的内中，伊阁未晓上水，潭水阁遐尼深，伊是真伤心。莫非这是伊的命？伊的阿娘敢真正遐尼无福气？敢袂当互伊好好啊友好一下？人讲男儿有泪是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这个年轻的茶夫想到后日的生活会过较艰苦，伊的阿娘袂当食较好嘞，袂当穿较少嘞， 伊伫大潭的边啊，伊哭啊，人讲孝子会感动天。伫这个时阵，有一个村夫打扮的青年人出现伫伊身躯边。迄、那个村夫讲：“咱这位大兄，你的波头落落大潭里，才得相信是无？”迄、那个茶夫听到安尼，惊一个讲：“咱这位大兄，啊，你才会知影。”迄位村夫讲：“我当然会知影。过去有真济人，拢是要来凑这丛树啊，波头拢落落潭底，拢是我家己鼓起来。你即阵唔免烦恼，我即阵即时跳落水底，将波头捡起来给你。”迄、那个村夫话讲完尔，伊就跳落水中啊，一个手就捡到一支个金波头起来。迄、那个村夫讲：“小兄弟，是毋是这支金波头？”迄、那个茶夫伊讲：“毋是，我的波头毋是金仔做的。”迄、那个人伊阁将金波头甲放伫岸顶，阁再点味落潭中啊，一搭过尔，阁再捡一支银波头啊。茶夫伊同款摇头，讲毋是伊的波头。茶夫伊真诚实，真朴实，伊袂小贪，拢讲毋是伊的。伫第三次，迄、那个村夫伫水中，阁再捡到茶夫落落水中的波头啊。迄、那个茶夫伊真欢喜，伊一直点头说多谢。迄、那个村夫伊甲茶夫讲：“迄支金波头，甲迄支银波头，你顺续提转去。”迄、那个茶夫讲：“不可，不可，千万不可！我碰见一支铁做的波头，都遐尼伤心啊！啊，若碰见金波头、甲银波头的人，伊一定会搁较着急，会搁较伤心。”迄、那个船夫讲：“小兄弟，金波头、甲银波头，拢是我超过伊要刺你的贪心无？我知影你是一个孝子。”我是专工要来帮助你的，初期你要更加打拼，成家立业了后要更加友好是大人，将来你的前途是无可限量。那个村夫话讲完了就消失去了。那个孝子敢若在民房同款，伊将三支的波头拿来真欢喜，提转去讲给伊的阿娘知影。那个孝子伊将金波头甲银波头变卖了后，伊提去买一挂土地，然后认真来耕作，果然伊的生活改善啊！伊愈来愈好过啊！伊有钱通好成家，伊的某有那真贤惠，拢真友好是大人，一个小家庭过着真幸福的日子。人讲孝子会感动天，诚实感动身，就是安尼。上界重要的就是伊肯拼肯做，莫怪伊年年拢总丰收。独家所讲的故事是一段藏世的小故事，这段故事藏人爱友好，孝子会感动天；藏人爱诚实朴实，千万唔通小贪。人讲信诚为立业之本，藏人得到意外的财富了后，同款爱阁认真来做工课。即阵有真侪人，伊得到发财，也是小可赚到钱，伊生理就无爱好好啊阁来做，伊一味要求享受。安尼到尾啊，不但是空空，反倒转来，这唔是福，是凄惨的下场。一个人若得到发财，就敢那迄个孝子得到金波头、甲银波头同款，但是爱会晓来善用，爱脚踏实地，好好啊来发挥伊的事业，将来会阁较成就。天有意帮助你，你若是未晓爱惜，未晓来发挥，这是无可奈何的代志。安怎来，就会安怎回去，这是真正的至理名言。

咱台湾是副热带地，热天那是到山内庄卡，也是风高野外毒蛇有那真济。所以热天那是去郊游，也是暗时啊行庄卡路，一定是要注意。那是无注意，就会去哦毒蛇咬着，有时就会无性命。蛇伊袂乌白咬人，伊看到人颠倒会赶紧走，但是咱人那是无注意。去拉到伊个尾，伊就会翻头咬咱个脚。其他的动物，亲像狗啊、猫啊、有尾的动物，你若是去打伊个尾，伊一定会翻头咬你个脚。所以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无打伊个尾，伊就袂咬咱个脚。即句话意思就是劝咱做人爱得人和，千万唔通随便去得失人，去欺负人，去糟蹋人。千万都要记得，若是要随便去打人的尾，人一定会翻头咬着你的脚。

有真侪听众朋友，因时常向我讲，因啥物拢唔惊，上界惊就是来破病，尤其是来得着中风症。有影，中风的人是真可怜，真无奈，有若真了然。轻症的是一脚一手，行动是未自由；重症的是未讲话，嘴烂是安尼一直流，有诶煞昏迷不醒，变成植物人。有真侪人本来因食老时阵会真好命，嘛有真侪人因咧后半生事业会当飞黄腾达。可是因为无小心，无中风诶预防常识，因真歹运，因煞来中风。事实上，中风会当预防，嘛会当急救。咱平常时时常注意血压，血压伤高、血压伤低，还是血伤low，这拢爱注意。拢要赶紧治疗，尤其是心脏无力、心梗来硬化，也是心肌梗塞的人，除了找医生治疗以外，普通时唔通一直啉冰茶、冰水、啉冰冷的饮料。那是血弱的人，猪脚、烟肠、肥猪肉唔通一直吃，虾啊、蚵啊、蚱啊、卵仁嘛唔通吃伤济。普通时若感觉头壳会晕，会疼，会安尼动动，颔骨仔筋会感觉真硬、真酸，会感觉疼。有时手会麻，嘴唇、面皮有时有哪会麻，这个时阵都要赶紧找医生治疗。尤其是手的大头拇、甲食指，有旧筋的现象，伫这个时阵会感觉头重、脚轻。有的人伫这个时阵雄雄爬起来，一个跌倒就来中风啊！伫还未倒落的进程。那家己还佫有意识，赶紧叫人摕一支针，针头佮夯一下，然后用针插十支针头啊，佮插好流血，插的部位大约是肩胛下面一分的所在，血该加积一丝啦。卡针头啊，有哪会使插？那是有勇气，唔惊疼的话，安尼就会当躲过一个大劫。有时看人中风，救护车那是还袂来。这款方法有哪会使使用，但是爱会记得，大劫那是躲过了后，赶快爱找医生吃药啊，爱将身体给顾好好，安尼后半生才有快乐甲幸福。那是不幸得来中风啊，咱中医的牛黄清心丸，还是止血丹，还是气功止波丹，加味黄芪五物汤，这药方那是用了有对症。有可能有乃当将中风症改医好去，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啊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觅，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概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事到如今。只有自己怪自己，但是。

咱做代志，有时爱会晓变通，爱灵活，千万唔通旧习惯。俗语讲，行则变，变则通，这有那是事业成功的要诀之一。参像你热天在卖冰，生意是真好，但是若到寒天生意歹的时阵，这个时阵就要变通啊。有时该落去卖红豆仔汤，还是卖莲子汤，还是卖姜母茶，生意一定比卖冰较好。千万唔通旧习惯。咱的生意有一句话讲：乞酒求剑。乞酒求剑，这句俗语，这有哪有一个由来甲典故？今嘛，我来讲乞酒求剑的故事。较早有一个人，伊坐船要过点江，伊坐伫船仔边伫耍伊的宝剑。伊一个无小心，煞将伊心爱的宝剑落落江中。伊赶紧抽出伊的短剑，伫船仔边甲刻一个记号。伊对人讲：伊这支剑。伊稍等一下，就会当找到啊！船到目的地啊，迄个人伊就对做记号的所在跳落江中找剑。伊望真久，过真久。伊讲较早我那是物件落落水里，我拢看伫啥物所在落落，赶紧甲做记号，然后落网就有啊。这次遐尼奇怪，他也望拢无。但是伊无想到，伊这次伊是坐船，船有在走。这个时阵，伊买台望有剑。这个故事叫做乞酒求剑。乞酒求剑的意思就是叫人唔通旧习惯，唔通伤过固执，遇到代志爱灵活，爱变通，安尼万事才会成功。

有一个老人，伊时常讲，伊是世界上上界好业、上界幸福的人。有一天，就有一个青年人对伊讲：“啊，我看你食食无介好，啊穿嘛穿无好，出门见骑拢是脚踏车，啊无就是用行。这套算是上界好业、上界幸福的人。”迄、那个老人听到安尼讲，少年人，你所看到的只是表面而已，你无了解彻底。事实上，我不但是世界上上界好业的人，我那是上界幸福的人。就是专工要来求，我那求袂到。你甲看，我有健康的身体，我有爽快的心情，我阁有贤惠的太太，我阁有友好的后生甲新妇、甲查某囝。你甲看，我安尼敢无上好业？敢无够幸福？迄、那个少年人伊想想来讲。你确实是世界上上界好业、上界幸福的老人。

有真侪人伊真够生痰，药啊真侪，但是拢医袂好。生痰的原因有哪有真侪款？咱内科保健《气痰论》这本书内中有讲，讲痰有风痰、寒痰、湿痰、热痰、湿痰甲气痰。李时珍会本草纲目，佮将治痰的药啊分加真详细，参像贝母、瓜蒌仁、南星、半夏、香山、白芥子、莱菔子，这些药啊，拢是伫治痰的药啊。但是爱看痰的色泽，看是色黄、色青、色白、色乌、痰清、痰黏，药药拢总无共款。那是风痰，这个时阵爱用南青；湿痰爱用半夏；热痰爱用贝母甲瓜蒌仁；那气痰爱用莱菔子；那热痰爱用香山。湿痰都要用苍术甲白术，啊，那是寒痰都要用附子甲干姜。参像细菌染、脾胃虚寒、冰水、果汁啊，食伤过侪，有那会生痰。嘛有真侪人伊啉酒过头，所以痰有那真侪。那按照我行医的经验，那要治痰，爱得先顾细菌甲顾脾胃，然后再阁看发病情形，来去对症落药。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真侪人火气真大，嘴的苦会打真够啉茶。但是药啊食真侪，降火药啊拢降袂落。这甲咱的生活起居有连带关系，有可能是真无用，思想面无够，也是用脑过多，也是交际应酬、分酒食伤过侪，精神过头紧张，才会引起这款的情形。若是要降火，上起头爱大声查出是对一经络的火，然后再佫分化是虚火还是实火。若是实火，即得爱用泻法；啊，若是虚火，得爱用清法，还是用滋阴的方法。实火要泻的时阵，有若爱配合五通的医理，就是脾甲大肠通、心甲小肠通、肝甲大通、脾甲胃通、心甲膀胱通。这个意思就是讲肝心脾脾心，这五脏这是属阴是属理，大肠小肠胃膀胱这是属腑是属阳是属表。人讲表里爱合一，脏腑是连带关系。简单搁再讲，就是若要退气火，一定有人爱退大肠火。若是无照这个原则，气火退了后，大肠火搁原在。免外久，气火就阁大起来，其他的状况原理拢是安尼。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要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会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求求俭俭都要来解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一旦把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处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疹、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会起条纹，乌斑白条、条纹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尿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刷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咱所有亲爱的国主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歌行完了，我爱先进行咱听众朋友的歌了哈。
1: 嘿、hey ，
0: 好来，听众朋友吼，咱这阶段都讲你，但你们要注意哦
1: 是啊。
0: 电视阶段电话卡无通的，跟接无到的，跟您回拨，结果您马上无接的哈。
1: 嘿，
0: 你要赶紧哦。
1: 对，
0: 因为我讲这，
1: 数量足少啊。
0: 其实我讲这，我讲咱这爸母恁小讲一下，你看为什么咱？其实咱台湾吼，伫卫生方面做得足好个哦。你看有些人甲热天来，拢要去水沟转咧哇，转咧敢那有水有无？迄转咧规个脚爪规拢缩出来。为什么？你要想伊病媒蚊的传染呐、啊？你想讲电视咧讲啊，登革热咧嘛蚊啊，经过蚊啊来传染的啊。
1: 对。
0: 啊，你甲想讲啊，遐蚊虫会飞物件、呼吸呐，伊就去。喂，弄去乌白背乌白食物件嘛？
1: 对啊，对啊。
0: 啊，你嘛知因食物件是拢做泰国的啦。
1: 系啊，系啊。
0: 我讲这空的啦吼、
1: 喔嗯，
0: 啊，
1: 反
0: 派说讲啦吼。哎呀，泰国物件伊会把个伊的脚无？
1: 哎呦，
0: 伊背去伊背面顶食嘛。
1: 嗯。
0: 脚面顶伊的脚有脚毛，脚毛去喂着遐细菌垃圾病毒嘛。
1: 对。
0: 遐细菌病毒是去背咱厝，背咱的菜面顶啦，背咱的饭面顶啦，背咱的灶脚，背咱桌面啦。
1: 嘿。
0: 啊，咱无注意，佮摸着佮来食，所以唔佮讲，人讲病媒蚊传染就是安尼嘛。
1: 对。
0: 你看咱政府这边
1: 拢。啊，其实迄滴厝内背你嘛，感觉足压榨。
0: 唔是哦，有当怕袂着，
1: 再
0: 真正规单。
1: 啊嘛，代表讲恁厝内底环境无讲介也好啊啦。
0: 啊，但是我甲咱这爸母吼，小强调一下吼。有当下吼，咱厝的环境家己要小变一下。
1: 对啦，
0: 对啦。无你讲，互你更加好的物件，伊嘛是艰苦去来啦。
1: 是啦。
0: 因为你的粪扫啊，无变啊清气，你的厝涂骹啦无溜溜的，你的油啊无甲清好清气。
1: 对啦。
0: 物件嘛是，我讲物件嘛是去扫来啦。
1: 对啦，对啦。
0: 袂使怪物件无好，是啊，因为你环境无改变嘛。
1: 嗯。
0: 你环境无改变，啊，现在蚊虫都从介意这种环境啊。
1: 从最爱最恶劣的环境。
0: 啊对啊，愈吵伊愈介意啊。
1: 愈垃圾愈太高，伊就介意
0: 的。对啦。然后，所以咱这保护吼，
1: 咱用天然的哦，
0: 卖
1: 这对咱身体无害哦，
0: 卖用化学的，
1: 对，
0: 好不好？啊，卖有毒性物
1: 件。化学的用固，你就是环境荷尔蒙改变咱的身体，
0: 啊对啦。
1: 所以咱人就容易生病的原因就是叠
0: 加。对啦，无你看卖，你叫你杀虫剂搬转你面，看你看假无？
1: 惊
0: 死哦，对不对哈？
1: 对。
0: 好了，现在听挂了，挂了，再好给您介绍哈。
1: 嘿。

0: 咱的现场的服务电话哈，咱这阶段拄加入的一定要注意听啦哈，因为我来讲，为今年开始，
1: 对，
0: 明年以后，
1: 是，
0: 咱就吼卖讲厝的吼，大概吼就安尼吼，蚊啊啦、蚊啊啦，遐狗啊、家雀伫遐当收来收去，
1: 对啦，
0: 还有当时啊吼，真正的，迄人当咧食物件，心情嘛真歹，
1: 嗯，
0: 啊遐物件吼，其实辛苦拢带一块白棍，
1: 对啊，
0: 拢有垃圾，
1: 其实迄种。家抓，伊买破坏咱的电器呢。
0: 哎呀，
1: 也把咱的迄个电器夹坏呢。
0: 哎，
1: 而且伊比如讲，伊的粪便啊，伊放的屎
0: 哇，
1: 伊也变成是传播的疾病呢。
0: 哎，
1: 影响到咱有当下那个帕卡丘啊，皮肤的痒的痒，伊都会伊他反正他的那身上带的病菌其实足多的呢。
0: 哎，
1: 伊食过咱的食物啦，咱无说你讲，咱唔知白过。咬过、行过，咱唔知嘛。咱个无说你个食落去，对咱身体都
0: 最恶心的
1: 哦，都是有伤害的哦。
0: 是啊、哦，后、嗯、来虽然咱这个单哦，咱注意听哦，啊，咱强调哦，咱这不是杀虫剂啦，
1: 咱这不是杀虫剂哦，
0: 咱这
1: 是天然的，
0: 不是个台式啊。咱
1: 的瓜啊、顶头吼、瓢啊，拢个用天然，绝对是天然的，无害的啦。
0: 哎、来，等位小姐姐哦，0800-288-0800-288-0662。好、哦、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串账吼。咱的爸爸妈妈讲吼，啊你这罐跑光光吼，啊那去喷到咱的人会安怎无？
2: 袂安那，咱这罐新粉是绝对天然的。哦，啊你若讲无喷的时阵哦，有些风吹来，啊你啊无小心去淹到目睭啊是啥？咱只用清水小洗一下就好。
0: 小洗一下就好啊吼。所以这是安全无毒的啦吼。
2: 是。
0: 这是有经过试验的哦。
2: 咱这种有甲大学吼，甲咱台湾的大学吼，未来迄个产学合作哦，啊做出报告出来，绝对是安全、天然、有效。
0: 绝对拢袂对咱人有伤害啦！伊这主要是喷落去了，吼，伊个气味，气味就是即个狗呀、即个家雀、即个兵啊，因闻着这气味，因就无想要来咱厝安尼啦。
2: 对。
0: 所以伊唔是个台式哦，爸爸嘛，所以伊嘛唔是甲一般咱上面咱讲的杀虫剂。
2: 杀虫剂，伊也是用迄个 DEEP， 吼、伊也是有毒的，吼、伊也是化学的，吼、伊来甲黑蚊虫，吼、来甲家雀。高下甲台式哦，啊，伊迄只其实台式对咱人体有伤害无？因为伊有残留，有些咱个物件落落，也是咱去摸着，搁藏咧嘴内底，
0: 绝对袂使啦。
2: 有微量的毒素啦。
0: 爸爸妈妈简单讲啦，你看你敢摕那啥，那啥杀虫剂摕来转你身躯无？你绝对唔敢，你味伤歹偏啊嘛吼。所以咱这吼，你唔免，你放心，绝对对咱人绝对无白害吼。啊，咱妈妈咧问讲吼，拄好错在，你讲咱这款跑光光用喷的这款啦吼。哎，伊味道什么味道啊？
2: 咱是用肉桂、哦、香茅啊，迄、那个月桂叶哦，等等香草植物哦，啊，咱用电脑来分析伊内底迄个有效成分，啊，和伊迄个肉桂醇、香茅醇，吼、哦，啊，佮一寡迄个对这蚊虫，吼、哦，对这狗虾、家抓有效的即个香味、气味，伊的迄个含量，吼、哦，是达到法定的标准。
0: 就是讲一定有效果的就对啦。
2: 是。
0: 所以爸爸妈妈这个唔是讲哦，我今日你听你讲，我来这香茅来去买香茅回来囥喺厝的，我来买肉桂囥喺厝的，迄拢无效哦。迄一定爱用萃取的，一定爱内底迄个成分有够迄个量，伊才有法度把迄个气味发挥出来。
2: 咱咧有诶肉桂吼，囥伫中药房，咱囥偌久啊？
0: 哦，
2: 阿姨诶话是打起啊。
0: 对，
2: 哈。啊，咱肉桂咱是吼新鲜诶菜起诶时阵吼，咱去吸伊内底油，啊，伊内底油诶迄个肉桂醇诶迄个含量，过来达到一定诶标准，才有迄个效果。
0: 所以这一定要经过试验诶，才有法度真真正正甲咱厝诶遐你从无甲伊看到诶狗呀、家雀、兵啊、果咧啦，咱讲好心啦，伊才袂来咱厝安尼啊。所以爸爸妈妈。今日赶紧哦，真正非常非常优待哦。小组的六罐1680，大组的12罐3000。你来赶紧来，0800-288-0666，0800-288-0666，0800-288-0666。今日佫另外佫加送恁5粒的这个啥物？这个捕蝇球，
1: 对，捕蝇球。
0: 嚯、哦，这个捕蝇球啊，王工这样，你摕到你这样，感觉这卖现代科技那
1: 厉害，
0: 那有人哈聪明去做这个物件，
1: 嗯，
0: 一 你甲拍开，伊有水果香味，
1: 还有一点淡淡的香气。
0: 伊就讲伊模仿着水果，你知哦？啊，模仿水果，咱的芒啊啦，咱一块苹啊，来细只苹，细只背来背去的哦。
1: 对。
0: 伊就凭着比，哎，敢那水果呢？我要来吃啊！结果咱唔知去去去粘掉的。
1: 对对对。
0: 伊就最后要甲粘
1: 掉。伊无外久，你会发现这条球拢全芒啊！
0: 哇，
1: 拢全一块苹啊！
0: 咱厝的老公有小朋友的啦吼，你厝的卖有芒啊？因为你帮啊，拢在教小朋友的，
1: 对啦对啦，
0: 足奇怪，伊就唔去教大人，拢教囡仔哦。
1: 对，
0: 啊，你嘛知你囡仔教着哦，当咧叫啊哦，规卡咧，红豆卡红豆变
1: 足歹看啦，
0: 足歹看，
1: 足上诶啦。
0: 好，所以人家
1: 艰苦诶啦。
0: 来，你好，
3: 你好，
0: 小蛋吼，所以人家爸爸恁今日跑广告哦，买安尼是买两罐，定送四罐啊哦，安尼六罐偌济，1680块，啊，佮送你两支喷头啊，佮送你五粒球，哇！这真的是大油坑大油的哦，所以爸爸妈妈买赶紧来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机会不在哦。我来讲啊，为今天开始把咱的环境拢变得好，卖过咱的环境常常有一挂遐飞来飞去，好咧，有当时敢那看你看电视嘛，看伊在遐飞，吃物件嘛，看伊在遐飞。好、哦、啊，家族就个个说出来，迄只就讨厌啊！来，电话再关机，利用0800-288-066。

0: 咱这吼，反正你也摕着咱这球吼，伊足简单，你著甲拍开，啊纸甲摕起来，啊再有一个当互你擦，会当吸的吼。可你看伊要藏喺倒位，甲藏下就对啊。伊就自然就声音来啊啦吼。好嘞，所以咱这爸爸电话间小记一下吧吼。哎，来来来，赶紧哦，电话记好哦，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吼，阿文个口口吼，搁咱串串给介绍，这叫做跑光光啦。什么叫做跑光光？就是讲吼，你只要伫恁家的所有的水槽啊啦、排水孔啦、粪扫桶啦，要是讲吼，恁家的什么花盆拢同款哦，你拢个转转。伊遐个狗遐啦、家雀啦、兵啦，伊就从惊即种气味。但是哦，咱片起来真好片哦，爸爸妈妈恁咧片做好片的哦。奶奶你好，
1: 喂你好。
0: 啊，但是哦，因只个狗遐、家雀，啊，佮只个兵啦，伊足歹片只个味，所以伊就袂来引导，伊毋是甲伊杀死哦。那是要甲杀死的，你叫做化学的。但是咱这时吼，互伊卖来咱厝的，你听意思哦。所以爸爸妈妈，恁今咱这个跑光光吼，足简单嘞。你抓过所在，卖过切过啊，安尼嘛免过稀释。咱这一罐是500毫升的，过来伊的保存期限是两年的哦，保存期限是2年的时间哦，所以非常非常的好用力吼。然后两天三天来个抓一盖，伊这样伊有效期限哦，伊就是24点钟。一天内底吼，你看一下本那边啊，足的。好不好？所以爸爸妈妈想着个抓紧，想着个抓紧，吼、哦，咱这个热天哦，卖个厝的吼，一段吼，一挂有诶无拢飞来咱厝的来这样咧，环境够卫生啦吼、哦。所以爸爸妈妈，细抓6罐1680元，大抓咧12罐3000元。
2: 哎，红膏也死呀！
0: 哦，红膏呀，足家人足疼的呢。
2: 对，好家庭诶。
0: 啊！你叫
2: 起来。
0: 哟，啊！你抓咧，甲摕咱的跑光摕去抓红膏呀，做好的就对啊。
2: 有好。
0: 好用吼，赞！哦，安尼咱就比较安全啦，吼，比较安心。
2: 我改换大桌
0: 了。改换大桌，我给你改过啊，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啊，员工正讲的，地被无啊，真的快没有了哦。
3: 啊，你感觉跑光光好用无？
4: 我拢袂歹啊。
3: 你拢喷倒位？
4: 我喷咧灶卡啦吼，喷咧地锅边啊，无应该地锅拢那这个热人拢规拢搞遐啊，即马喷咧了都拢无啊，土卡咧扫搞遐做侪，即马拢无咧。啊，就喷灶卡啦，啊喷地锅边啦，啊像迄厝迄壁边门要迄边啊喷喷咧啊，会用啊。
3: 这样子跑光光对恁的环境来讲嘛是有差吼。
4: 哎呀，我内底我拢变角色，我拢甲较早拢去干抓药啊，拢安尼。200块拢无几点吼，啊一间我买几啊百，啊拢啊买几啊间安尼，加加用用咧安尼。
3: 啊，即马拢免了嘛，免油啊嘛，跑
4: 光
3: 光
4: 了。啊，都
3: 迄狗牙就歹偷的呢。
4: 哦，应该拢迄地沟现开拢绵狗牙都侪，啊即马都卖啊咧。
3: 足恐怖的。
4: 哎呀，
3: 好，没问题哈，谢谢你。
0: 来0800-288-066-0800-288-0。
5: 跑光光，我来讲，你今仔个你卖，你甲寄两组大组诶，
0: 两大组
5: 啊，真好用。
0: 两大组是24罐哦。
5: 我知，6000啊。
0: 啊，你买甲两大组安怎好用？
5: 拢无放啊。
0: 哦，厝拢无放。
5: 哦，我甲你讲，我外口全放啊水，啊，厝内拢全跑光光。
0: 哦，了解。哦，厝内全跑光光。
5: 啊，我面床脚
0: 嘛拢全跑光。
5: 房间诶门。哎，门了门了，茶有茶对不？
0: 对。
5: 啊，你甲喷咧茶，喷咧玻璃。
0: 哇！
5: 啊，伊个茶会吸的。
0: 哦，对。
5: 啊，
0: 气味调呀。
5: 就冻一缸咯。
0: 啊，对。
5: 茶有迄个跑光光的味。
0: 哇！啊，所以
5: 所有的门哦，拢甲喷跑光光。啊，我即马喷半下拢无。
0: 拢无吧。
5: 10年拢唔捌讲暗时才好困。
0: 哇！赞哈。
5: 哦，谢谢啦。
0: 主要佮偏起来袂安尼，像我咧喷芳疗，
5: 芳什么？诶，偏起来佮会帮助睡眠呢。
0: 真好哈！赞。
5: 你人精神真爽快。
0: 真赞。
5: 我讲你甲寄两座大座
0: 诶。两大座好，下起来哈。哎呦，这提个两大座哈，好来。无紧啊，恁只把用料好用吼、哦，啊你甲喷咧门诶，那擦伊多，要味多，调面顶多啊好哈、哦。好来，今细组就是6罐。1680元，大组的12罐3000元，啊每组能够送你5粒球哦， 这球我讲，我阿元讲，讲这样你摕到你感觉足介意啊？那这高水物件，那这好用物件，啊无来一组就送五粒，两组就送十粒安尼吼。来，买来赶紧来，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

0: 哎，来来来，赶紧哦，电话记好哦，0800-288-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啦。阿元吼，甲酷酷先来讲一下，今日咱这个跑光光哦，这个优待
1: 做。嘿，走了了啦。
2: 跑光光，我来讲，你今日搁你卖，你甲寄两组大组诶。
0: 两大组。
2: 啊，真好用。
0: 两大组是二啊四罐哦。
2: 我知我知，六千啊。
0: 啊，你买甲两大组安怎好用？
2: 拢无放啊。
0: 哦，厝诶拢无放。
2: 哦，我甲你讲，我外口全放啊水。啊，厝内拢全跑光光。
0: 哦，了解。哦，厝内全跑光光。
2: 啊，我面床脚，
0: 嘛拢全跑光。
2: 房间的门，迄门入门有落茶，有茶对无？
0: 对。
2: 啊，你甲喷咧茶，喷咧玻璃。
0: 哇。
2: 啊，伊迄茶会吸的。
0: 哦，对。
2: 啊，
0: 气味调呀。
2: 就冻一工咯。
0: 啊，对。
2: 茶有迄个跑光光的味。
0: 哇，啊，所以
2: 所有的门哦，拢甲喷跑光光。啊，我即嘛喷袂啊，拢无。
0: 拢无吧。
2: 一二十年拢唔捌讲暗时才好困。
0: 哇，赞吼！
2: 哦，谢谢啦。
0: 主要佫偏起来袂安尼，像我咧放了，
2: 偏起来佫会帮助睡眠的，
0: 真好哈！赞。
2: 有人精神真爽快。
0: 真赞。
2: 我讲你家寄两组大组诶。
0: 两大组好，来写起来哈。一组就是六罐，1680块。
1: 每一罐拢是500cc 诶哦。
0: 500ml 诶哦。
1: 五百，你莫莫透水。
0: 啊，免欠吼，你
1: 千万唔好透水哦。
0: 啊，来大组诶啦，大组先紧讲吼，来大组12罐3000块。
1: 对。
0: 但是我讲这样大组对袂好，啊，这吼有效期限两年啦。
1: 两年才拄才做出来哦。
0: 啊，你装落去了吼，一旦冻24点钟。
1: 24点钟。
0: 爸爸妈妈，你莫欠，因为咱今日是互你500ml诶哦，唔是250ml哦。所以你做你个砖，爸爸，我想你哦，大家崇拜就是讲吼，厝诶拢一讲，大概食饭啦、食物件，你就看到吼，菜煮好，饭煮好，啊吼，就饼啊，伫菜面顶啦，对不对？啊，无咧你看电视阵吼啊，这倒啊，搁一只饼啊，搁来啊，啊，大概要去拍，拢拍未着，啊，电嘛电未着，啊，伫遐啵，做啊杂诶啦，啊，大概水果切到饼啊就过来啊，好心就过来啊，啊，我搁强调哦。爸爸妈妈，咱这不是给这些东西抬死哦，咱这不是化，咱这不是杀虫剂的哦，咱这是给抓了了吼，有那个气味，那个气味呢，一只家抓狗遐啦，边啦，伊就无想要来，因讨厌这种气味，但是咱人闻起是足舒服的哦，所以吼、哦，咱人喷着绝对不要紧，就算你吃着嘛没有关系，好不好？好、哦，所以爸爸妈妈，你无啊，哦，我讲这啊，这真正是吼、哦，咱错当的。我吼特别要求讲吼，伊吼看半几款啦，互咱。
1: 因为做袂出来啦，咱坦白讲，伊真做袂出来。
0: 我了人咧电视，
1: 伊个电视够够恐怖的啦，即届佫改了5000组，伊拢做袂出来。
0: 做袂出来。
1: 真正是，阮真正千拜托万拜托吼，一直甲拜托伊佮做一寡来安尼啊。
0: 嘿啦，所以咧，爸爸妈妈。
1: 而且咱卖佫比电视佫较俗哦，真正佫较俗。啊，咱要用，咱既然要用，咱就用天然的，咱莫用化学，化一喷着哇。咱爱鼻爱甲鼻腔扎咧啦吼，佮惊喷着身躯啦，惊喷着衫啦，同惊就是囡仔去食着安尼啦。
0: 啊，咱这拢免烦恼，
1: 是
0: 哦，咱这个人咧好好拢帮咱做过试验，
1: 拢做过试验，你放心。
0: 哦，所以爸爸妈妈天然安全无毒，
1: 是
0: 好不好？啊，你喷落去，你放心，绝对没有什么加抓药啊味啦，
1: 没错，
0: 什么哦，什么消毒水的味啦，
1: 哎，完全拢无啦，
0: 哎啦，
1: 你免惊呢。
0: 你想的雕塑都弄那个抓，
1: 弄
0: 个喷喷抓抓
1: 吼。三毒啊有无？啊，个咱的鞋柜拢会像抓呢。
0: 来，爸爸，恁这么热天搞，我当下下水果皮啦，有菜瓜皮啦，对不对？
1: 对。
0: 你水果反正哦，你拢会等你喷上来了，你个等完了，赶紧个抓一个啊。
1: 是。
0: 遐边仔伊就袂来催咱啦。
1: 对。
0: 你听哦，你个放完了，喷上紧抓抓。
1: 对。
0: 你啊，发现讲，哎呦阿元，那真神奇。
1: 是。
0: 较早吼热天啦，搞温到边仔惊死人的济，啊你边仔佫作细只，佫拍袂着。
1: 嗯。
0: 哦，看路啊都作阿脏的，啊看佫作泰哥拢掉我菜面顶。
1: 啊，佮有吼，就是咱。厨房啊，煮完饭了，咱是洗碗盘，洗完了后会使清，会清起个琉璃台有无？你把迄个琉璃台清完了后吼，同阿伯一个动作，就是把咱跑光光，家己家你你家喷喷的了后吼，
0: 转转啦！
1: 我跟你讲，你家转转，我跟你讲，这饼啊拢未来，真的。
0: 因为无介这个气味，
1: 惊这个味就是讨厌这个味，会走去外口吸的外口安尼。
0: 对吼，啊爸爸妈妈去强调，伊这不是杀虫剂哦，
1: 不是哦，
0: 伊不是哦，伊这是天然，伊不是好死气哦。
1: 嗯。
0: 伊是好食物件卖来
1: 咱厝诶。也走去外口，死去外口，死伫诶外口
0: 啦。嘿啦吼，所以咧爸爸妈妈吼，你要爱赶紧，因为吼真正量无啊，特别无啊哦。
1: 对。
0: 你即个无摕着，我你讲唔，你吼你今年你就感觉吼足压榨诶啦。
1: 是是是。
0: 热天
1: 高。热天同济啊。
0: 嘿啦。
1: 咱用就是用天然诶，卖用化学诶安
0: 尼。嘿啦吼，来别来赶紧哦，细组大组拢无要紧哦，但是我先讲特别无啊。
1: 特别无啊，特别无啊。
0: 真的快没有了哦。
1: 无啊嘿。
0: 来细组六罐。1680大组的12罐3000-0800-288-66 0800-288-066

0: 好来，咱来进一下广告来，爸爸妈妈吼，咱今日所介绍咱这个跑光光吼，就是要只爱高压啦、加抓啦、冰啊啦、火星啦，可以跑光光，唔是可以死光光哦。我先强调哦，咱的厝的环境就会变好。过来吼，阿文叔强调者哦，咱今日哦，你转到倒位，你拢免阁唔免阁切起来。你甲转倒面转好，互伊囥啊搭，安尼就好啊。伊的气味就一直挥发，一直挥发呢。啊，遐个冰啊啦，遐个风神啦，伊会闻到这味，伊就无想要来咱家。你听我意思哦，灶骹啦，你的粪扫桶啦，你的排水坑啦，所有吼、哦、你想得到的所在，你拢甲转转，甚至你曾经捌发现看到讲吼，恁厝的倒位狗遐家抓虫盖者出现的所在，拢甲转转喷喷的吼、哦。我你讲吼，你发现讲恁家的环境真正变好啊，你就袂大概吼那食饭食饭啦，啊就看到饭菜面顶都变啊蛇来啦，火星蛇来啦，吼、哦、你有看吼、哦，太过啊你个想法咧变啊吼，弄去吼、哦。垃圾的所在白过去粪扫堆白过啊白过再来你的菜面顶，啊是你的水果面顶来给你生卵落去，哎有够恶心的，有够太过的，所以爸爸妈妈，今仔咱这跑光光吼、哦，天然安全。无毒，
1: 而且伊个味啊，就清香诶哦、嗯，它就是肉桂香甲月桂叶、啊，啊，你卖改去掉，因为就是萃取伊85%的醇类。
0: 我阁强调一下哦，里面阁透任何水啊，
1: 莫透，
0: 你莫阁透水啊，
1: 莫透，
0: 你阁转落去，你互伊主人囥啊打就好啊。
1: 对，
0: 好、哦，啊，如果你讲你别个，
1: 啊，也在持续24点钟挥发一些精油。
0: 壁甲甲转转，吼，会记哩。粪扫桶一定爱转。你若粪扫桶有等一挂果子皮啊啦，啊是讲等一挂人讲的水果皮啦，啊，这像即卖食我奶汁育儿包对不对？
1: 哦，迄种老西芒糖，迄种恐怖诶。
0: 我你讲，你若甲你若无紧转落去，你冰啊啦，胶起啊，胶抓子啊就来啊啦。
1: 是啦。
0: 啊，你就感觉哇，恁家内。那人来，哎，你也想看，你人来恁家食饭，啊，看到大概菜面顶哦，冰啊，你会感觉这。就丢
1: 脸，就偷呀，就偷呀。
0: 哎呀、啊，所以爸爸妈妈吼，今日咱这个跑光光吼，伊非常好用，就是讲吼，伊个伊用的杀虫剂无同
1: 款。
0: 杀虫剂有毒，咱闻了就不舒服诶。
1: 是，
0: 啊，未使食着。
1: 对。
0: 啊，咱这不是咱这吼，气味清香。
1: 清香，绝对清香诶。
0: 啊吼、啊啊，咱环境会变好。
1: 嗯。
0: 啊，咱个免烦恼，讲话若食着安怎？是不是安尼哦？
1: 啊，我。哎，使用方式就简单诶。排水坑吼、哦，啊，佮甚至咱眠床顶啊，咱眠床顶毋是伫个尘螨，你会使甲喷喷诶。啊，咱人伊有着，无说你去食着，迄种环境，因为咱这是完全拢是萃取起来精油成分吼、
0: 哦。
1: 咱那个嘉南医院大学哦，拢有滴配合合作，因拢肯去做试验，是85%以上，90%以上有效果啊呢。
0: 诶、欸，来，爸爸妈妈，你收着咱物件了吼，你甲注意看，咱这吼、哦。伊咧一罐吼、哦，你就是500cc 的，啊500cc 你甲放心，伊面顶拢写天然、生物、安全，吼、哦，你免烦恼吼。好、哦，所以爸爸妈妈来，你来赶紧哦。诶，大组存两组了哦。诶，大组12罐存2000，12罐3000块存两组了哦。啊那吼、哦，啊爸爸妈妈，我要买小组的啥？小组6罐1680块，比你去用咧啥物哦？杀虫剂啦，比你用迄种化学物件哦，第一个哦，更加俗。更加安全哦，爸爸妈妈，你杀虫剂敢有可能逐工抓？
1: 无可能啊！
0: 无可能！你敢有可能甲杀虫剂摕来抓你的桌面？
1: 啊！你若等伊走出来一只，我甲你讲，伊就生足侪只。
0: 惊死人
1: 啊！愈热天哦，咱这牙抓愈侪。
0: 所以爸爸妈妈吼，我就讲啊，杀虫剂你无可能逐工抓。啊，咱这吼，你逐工甲抓，伊咧冻24点钟咧啊！哦，所以24点钟，反正你来煮菜煮完，咱的粪扫桶绝对弄一挂果子皮啊、菜皮啊，你就紧甲抓抓，伊遐菜就是会生病啊啦，生家应家抓来啊！你紧甲等你粪扫桶紧甲抓落去了吼，咱厝就愈来愈清
1: 楚。啊，搁一个所在就是排水坑啦。你都加抓同阿咪的排水坑，遐生卵，啊，你啊抓排水坑，每一个排水坑拢甲抓落来。
0: 所以爸爸妈妈、哦、
1: 你好，
0: 来买来，赶紧哦，真正哦，咱这吼、哦、大组安尼最后存一组12罐3000块，要让咱的厝的环境变好诶，卖讲大概我就讲个啊，大概食饭这时阵，迄边啊个调诶菜面顶哦。欸你做太过的啦，我讲这样做阿杂的啦，有影无？啊，大概吼、哦、菜摕出来，哎呦，加抓个手。

0: 快，
1: 哇！
0: 迄是要安怎食物件啦？你食起你嘛袂欢喜哦，所以来0800-288-0660800-288-066
2: 你好，
0: 你好，来稍等你哦，来你好。来来来，你稍等你，莫挂，电话莫挂哦。来，所以呢，爸爸妈妈，来，大座小座拢无要紧，小座的6罐1680，大座的12罐3000-0800-288-0660800-288-066
3: 所以，迄个
0: 团团
3: 拢较无
0: 胶，是啊，较无胶去啊。较无胶，你可能咧跑光光嘛吼。
3: 嘿。
0: 好用吼，啊，伊个臭臭有毒，有咧臭臭味无？
3: 无。
0: 没啦吼。
3: 哎呀嘛，较无棒。
0: 较无棒对不对？哇。哎呀，
3: 我去运动呀。
2: 嘿。
3: 遐在等哦。
0: 嘿。伊
3: 有咧吸火锁哦。
0: 吼。
3: 啊，我啊提一罐去，互因喷，
0: 喷喷
3: 嘞。
0: 超用哦。啊，无咧火锁，老实讲咧，这棒啊，棒棒足济啦。
3: 哦、
0: 你这抓抓用咱的跑光光了，吼、哦，这环境就变作清气的呀、啊。
3: 啊，
0: 对，闻到人头壳嘛未狂。
3: 哎呀，给您买有记得的，
0: 有记得啊！
2: 谢谢谢谢，
0: 赞赞赞，谢谢你哦，嘿，拜拜。
4: 跑光都用了，都跟你讲喷了都无棒啊！
2: 你喷到位无棒？
4: 我给生活啊，草草啊，哦，啊，拢会生棒对不？我给喷喷的特别，我感觉蚊子啊，给喷落伊就多难闻，喷了敢那个无棒啊？
2: 哦，棒啊，较少就对啊，吓。
4: 哎呀，像咱那花花草草无，伊那长许棒啊。
2: 嘿。
4: 我就爱种一挂些安尼，比较较凉。
2: 对。
4: 所以我就特别去来喷。
2: 好用吼、
4: 哦。哎呀，好用啊！我唔知买遐济罐，买三组啊呢，我都分人用啊。哎呀，好用啊！
2: 我
4: 就是要
2: 做
4: 分年龄，讲哦，分了真的
5: 有
4: 效哦。
2: 有效
5: 哈、
2: 哦，好，
5: 谢谢
4: 蚊子，
5: 好，
4: 谢谢，
2: 谢谢
5: 啊。咱这一年之后都，叫我都做一届优待了哈，所以咱这保护哈，别爱赶紧哦，真的要快一点哦。
2: 一年只有一次而已，
5: 这一年就一届来，你好。
6: 啊，应该是有鸟，较无夹蛇对啦。哎，较早拢会走出来啊。
2: 细只夹蛇，大只夹蛇。
6: 大只的呢？
2: 哦，真的哦。
6: 嗯。
2: 啊，即马用完了后，大只够走出来。
6: 啊，即间都较唔敢挖来，啊，我勒个厝厝的。
2: 对。
6: 较唔敢挖。
2: 差无？
6: 有差。
2: 有差吼。
6: 对对，有用呢。
2: 它那个蚂蚁啊，像我最近啊，下雨啊，蚂蚁不知道我无咧煮哦。
6: 吼吼。
2: 我厨房都没有在煮饭哦。
6: 嗯。
2: 然后它不知道从哪里蛇出来。
6: 嗯。你搞啊？一条水管。
2: 不知道哎，找不到地方。欸啊、
6: 我较早嘛是有你讲的蚂蚁，
2: 啊，
6: 即马出咧较无呢？
2: 较无吼，
6: 嗯嗯。
2: 然后我就家出两工，哇、哦，我今日来看拢无半只
6: 啊。哦，我有发现我有看无啊，无一进前吼，我女儿讲，吼、哦、啊捉只只蚂蚁的我，啊念念我才有法度啦，就买蛇兰当了我度，啊你若收无你啊，唔是收无你，佫收你嘛要来。
2: 对啊。
6: 我有较突出的，有较袂呢。
2: 哦，较无吼，
6: 嗯、
2: 哦、
6: 嗯、
2: 哦哦
6: 哦。
2: 所以跑光光很好用，对不对？
6: 很好，也好用。
2: 哦
5: 好，
6: 谢谢。
5: 好嘞，所以人家宝物哈，你看用过咱的跑光光的哈，来用
2: 哇，好用，
5: 阿环，哎，真
2: 的很好用，它真的很好用。
5: 那厝的囡仔嘛，耳朵看
2: 外，出来环境也变得就好，就清气。
5: 我看见啊，咱家宝物哈，我相信无一人介意讲，你厝的电来看到狗遐直接一堆啦，
2: 嗯，
5: 蛇出来，
2: 狗也嘛就讨厌。
5: 你我真会看到狗遐足讨厌哦，哎，你狗遐若生出来，伊无可能一只，伊绝对
2: 成群，它是成。成群的啦，
5: 成群的，
2: 嘿啦，
5: 规定的啦，
2: 规定的啦，拢烧焦。
5: 啊，那细只家雀嘛，同款。
2: 哎，拢就讨厌。
5: 哎，一只出来哦，你感觉你个？
2: 还出来绝对无可能一只。
5: 哎，对。
2: 一定就做一只。
5: 你只要出来，
2: 啊，打打手
5: 啊
2: 呢。
5: 对，啊，只要出现一只，第二只、第三只出来。
2: 弄出来啊，
5: 所以个转转吼，
2: 全家出动。
5: 我用规根弄个转转吼，啊，你拢卖插鼻，伊就伊个气味吼，伊刁呀。
2: 对对对对对。你连说抓龟缸，抓龟缸啊，你会发现家那种哎不。见了去哪里了？
5: 对，好了，所以来爸爸妈妈来要赶紧哦，今日制作是6罐1680哦。
2: 对，
5: 啊，哥给送你5粒这个捕蝇球了哈。
2: 对对对，
5: 最用的哦。啊，那大组的12罐3000的，
2: 对，
5: 就送你10粒啊不？
2: 10粒，
5: 哇，这当是讲
2: 太
5: 最好
2: 用，太厉害啦！
5: 好来，未赶紧来0800-288-066空白空空，
2: 你好，
5: 八八空空六哈，
2: 李大姐，
7: 嘿。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哎，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